0: 这黄金羊啊，虽然说收益会慢一些，但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成为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
1: 薛老板，薛老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迟到了，我迟到了。哎，薛老板，我有件事，我也顺道求求你。
2: 你说，
1: 我们村口那个路啊，确实太烂了。你说每次到一趟茶园，都至少得2个小时。
2: 我们都知道，你呀只负责上山的路，那村口那个路，你看你能不能也帮我们收拾一下？
3: 薛老板，那个王汉说的也是，咱们垦地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挖掘机吗？咱你看你能不能？
1: 对对对对，
2: 当然可以。你不说我还没想起来。大雄，跟着王汉走一趟。
1: 哎，好，这就行了呀。我就说呀。
4: 这事儿找薛老板执行，大雄走，太好了，太好了！
5: 我代表全村人民感谢你。
6: 你代表什么全村人啊？你代表得了吗你？
4: 我代表不了全村人，我自己担。
7: 我一直跟你说，施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
4: 那是夜盲区，我没有看见。你现在怎么办？
6: 把电线杆撞倒了，那可不是小事儿。
8: 这关系到全村的用电基础设施，那得赔多少钱啊？再多也要赔。就从我工资里扣吧。
9: 小野，
8: 大雄，控电局这儿来了。
9: 啊？
8: 我们的人员正在紧急抢修中，到时候会根据具体情况对你们处理。
10: 领导，这个罚款得罚多少啊？这是材料价格表，我们看一下。
11: 按照损失情况，几万到十几万都是有可能的。
10: 啊？这么多啊！
12: 你们干什么？
13: 你们要干嘛？
14: 你们什么时候罚薛老板的钱？
15: 你不能罚薛老板的钱，
16: 你不能罚薛老板的钱，
17: 薛老板是好人，薛老板帮我们村里面做了多少好事啊？你们是到底是要干嘛？
18: 我这有钱，薛老板，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
0: 我们局里很重视这个事情，经过开会讨论，决定免除你们的赔偿了，维修费用由我们承担。
1: 谢谢领导，但是这电线杆是我们弄坏的，该赔我们一定得赔。只不过我现在手里有点困难，但是我可以分期，两年内一定全部还清。虽然生活中总有些事情你无法预料，但我总是相信，只要肯用心，一切会越来越好。村民们的支持让我获得极大的力量，而在漳州的带领下，我们的黄金芽品种也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2: 我一喊口茶呀。

0: 展昭，
1: 嗯，
0: 你不属于这里，也不该留在这里。
1: 小杨，你是要我走吗？
0: 我想在老家重新开展茶叶基地，想让你帮我回去拓展。你在这里的股份呢，依然保留，每年

0: 按比例分成。
1: 可我要是走了，那这边你怎么办？
0: 黄金牙的事情，你不是已经解决了吗？剩下的，朱大哥应该有办法。
1: 朱志成，他不是已经……
0: 这段时间，他应该冷静下来了。我想，他会回来的。
1: 小颖，其实我是真的想留在这儿。
0: 江州，咱们年纪也不小了，你除了这茶山，还应该有自己的家庭。小敏是个好姑娘，人家等了你这么久，你也应该给她一个交代。

橙子，我还有你，我们三个整天形影不离。后来橙子偷偷地把他的录取通知书给藏了起来，陪我一起进城打工。在我心里，他是我最爱的人，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些在我心里从来没有改变过。

0: 哎，您知道朱志成家在哪儿吗？
1: 姑娘，你走志成啊？
0: 啊，
1: 我知道他家在哪里，我带你去好吧？
0: 哦，不用了，不用了，您告诉我就行。
1: 哦，那这样，你就顺着这条路一直朝前走，从东头那家就是他家了。
0: 啊，谢谢阿姨。
1: 不用谢，不用谢。
0: 那我先走了。
1: 好好好。

0: 怎么样？想清楚了吗？跟不跟我回去？
1: 我回去干嘛呀？
0: 你别忘了，你、我、郑大哥、大雄，我们四个是一家人。这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那天之所以让你走，我就是想让你想清楚。张周走了，我去跟小女结婚去了。我呢，让她回老家，再开一个茶园。
1: 小雅，其实我是一个很小气的人，离开茶园这段时间，我心里也非常难受。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女人，我非常的欣赏你。

0: 我只想像哥哥一样好好的照顾你。
1: 谢谢你，老三，快回去吧，我们大家都需要你。我呢就不跟你回去了，我要回趟老家去看看我爸妈还有爷爷。
2: 大月，大月，
3: 大丈夫咋的？
2: 小颖，小颖她回来了。
3: 小颖回来了
2: 啊！我听说她这次回来要把欠咱们的钱都还上。
3: 不是，这人还呀？
2: 啊，
1: 爸妈，爷爷，丫头回来看你们了。
4: 小颖，小颖，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去接你啊。
1: 谢谢你啊。
4: 这些啊还真不是我做的。
2: 这事咋办呢？
3: 还能怎么办？他来还钱是好事儿啊。哎，你说小姑娘还真能办到。
2: 你也看见了，人家是真挺难的。你说咱们做这些事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3: 不是，你想怎么办？咱们现在要把实话说出去，咱们在村子里怎么待下去啊？你傻呀你！
2: 哎，每次给薛老爷子上坟回来，我是吃不好，也睡不好。你说咱办这是啥事儿
5: 啊？变化挺大的。
6: 是啊，
5: 我都不认路了。
6: 是。
5: 月说了，哟，彭叔也在。正好，我是来还钱的。
6: 小
5: 姐，那这呢，是月叔的5万。这，彭叔的6万。感谢两位叔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努力到现在，我终于把所有的钱都还清了。他说我那欠条
3: 这样，小野，我一会儿找着了给你送过去。你看你要不相信你岳叔啊，我不会赖账。
5: 信？怎么不信？那行，我先走了。
3: 不坐会儿啊？
5: 不用了。
4: 走了，叔。
5: 走了，
3: 哎，慢走啊。
5: 哎，
3: 慢走。这，不是，你给我算什么鬼钱啊？

0: 做人你得明白一个道理，你得对别人好，才算是对你自己好啊。哎，瞧见没有？你就要像这个大自然一样，胸襟宽阔啊！
1: 知道了，爷爷。
0: 这是做人的道理。
1: 爷爷，
0: 走吧。
1: 小心点，爷爷。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看看，看看啊啊！
2: 张总，项目推荐怎么样了？

0: 挺好的，有你给我的成功经验，进展的也特别顺利，乡亲们都特别支持。
1: 小颖啊，
2: 岳书鹏叔，你们怎么来了？来来来，坐坐坐，来。
3: 我们知道你回来了，给你拿点鸡蛋，看你还有其他什么需要。
2: 哎呦，不用啊。对了，给你带了点茶叶，新茶刚上的，来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1: 这茶我们就不要了。
2: 不是，是不是利息不够啊？
1: 是这样的，当初写欠条的时候，我们多写了一点儿，
4: 我
1: 多写了四万。
4: 我多写了三万，这7万块钱。

0: 你们为什么这么做？哎，当时我们想着有钱赚，然后又没有啥凭证的，我们就……
1: 你们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2: 就因为你们贪心，让小颖付出了有多少，你知不知道？
3: 小颖可是考上了大学，
2: 就因为你们，让她没去上大学，她本来可以有一个全新的生活。

0: 小燕，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小燕，彭叔也对不起你，对不起。小燕，既然你现在钱都还完了，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的，要不你回来吧。之前我留在那儿，是因为橙子，但现在。 感觉好像是自己的第二个故乡，那里的人简单、善良、淳朴，还有很多我的兄弟姐妹们。虽然漂泊他乡，却让我有了故乡的感觉。我觉得。
1: 我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很快，我就离开了家乡，再次回到了茶园。我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我不再是一个身背债务的女人。现在的我，更加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也更加清楚自己需要做什么。
2: 哎，回来了！
3: 你怎么来了？哎呀！
4: 问你啥时候回来，你又不告诉我，所以啊，我只能一直在这等着了。
5: 不是让你守着茶山吗？这是采摘的时候。
6: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而且有大雄看着，没问题的啊。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有小变大。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5: 纯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 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7108，4000028-7108，免费快递送到家。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

0: 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8: 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我们一分钱都不会欠他们的。
2: 小颖，我和你一起去打工，这些钱几年之内肯定能还清的。
0: 我自己可以，
2: 可我想跟你一起扛。
3: 在你身上也看到了一般人没有的勇气和担当。好不容易能遇见你们这帮好兄弟，
4: 咱们一起干，干啥都行。咱们自己种茶，自己产茶，自己销茶。
3: 我也是农民出身，看着那庄稼地空着呀，我也着急，把你们的土地给我，我一定会好好的养它，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
5: 是来换欠条的，把它换成我薛碧颖的名字。你们的钱，我是一分钱都不会要。这是你们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6: 既然你现在钱都还完了，要不你回来吧？
3: 那里的人简单善良，
6: 我感觉好像是自己的第二个故乡。
3: 两年后，我们的茶叶终于迎来了丰收。黄金崖的种植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后来，我和漳州的老家基地又联合提出了五色茶的概念：黑茶、白茶、绿茶、红茶，和黄金崖，全面推进了茶叶的发展。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7: 这样，同志，哎，你看看，那个房子。
3: 那个房子就是我们那个，接受薛老板的照顾，然后，我们赚钱了就修的。你看，记者同志，你看这车，就像爷爷希望的那样，我所承诺的，我都做到了。这个地方已然从他乡变成了我的家乡。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

0: 药方。
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13: 弟弟，有盗物的。
14: 伙计，你他们，咱来透口气。
12: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14: 我原上盗墓贼，3.6都得来，我绝不放过他。
15: 咱要上凡人，还得靠大哥。
16: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17: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在龛上撒大撒。
14: 不是宝贝，是文物。
18: 飞坦一条兽逼，让他得知道咱的厉害。
19: 你给国家造成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8: 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12: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不文明。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今天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上期我们说到，穆建辉豪掷百万成功地拍下了他自己盗走的文物官印，而且还转手给了考古队。与此同时呢，警方也成功地查到了盗墓贼三指的相关线索。随着调查的继续深入，炮手李远光的身份也逐渐暴露出来。穆建辉苦心经营盗墓网络，摇摇欲坠，正义的法网也正在步步紧收。
16: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6: 咱的兵分两路，一路进刘强，一路啊炮手。
5: 没辙的发呀，俺能生个这么优秀的娃，我一分钱也没有花。
4: 有啥不干的？这是咱应得的。
10: 正常来说，正常人应该能推断出这样的巨额的款项来路不正。
9: 有点事，需要你跟我们去局里头。
2: 10年没见，
18: 是

0: 全部招供。
1: 你觉着掌控人心很合算？
2: 反正找到了，
3: 找到了。
4: 丽丽。
5: 啊，丽丽。
6: 啥时候离的？
5: 我的脸被砸我年就离了，不离都啥呢？等着下回他把我给砸死。
6: 他够砸鱼是要砸啥呀？
5: 我也不知道，就他我胆子能砸啥呢？都是我念头费给带坏的。
6: 哪个念头费？
5: 就是我脸长长的，头发卷卷的。
7: 这里友情提醒各位女士，看管好自家男人，千万别被外面的狐朋狗友带跑偏了。三指居然去倒腾炸药，看看把他漂亮媳妇的脸给炸成啥样了，这不成了前妻。
5: 我就是破了命我也不会让他干的。
6: 我人叫啥你知道？
5: 不知道，之前就没见过。
6: 他那儿的人能听出来吗？
5: 听口音不像是本地的，但也出不了声。
7: 毁容之仇不共戴天，三指的前妻直接竹筒倒豆子，把知道的全抖给警方，还真爆出关键线索。
6: 框上那个框？
5: 咱林胜有个叫永城的地方，那儿有个吴老三，山上有灵矿，以前在这儿好多人都在那儿砸矿呢。
6: 梁阳最近给你再联系没有？
5: 那没有了，他把我脸砸成这号的，从来都没给过我一分钱，也没看过我一回。对了，你们咋不问哈他的他妈呢？他要是想断联的话，他的他妈他总得认吧。
6: 我们回去问的。
2: 嗯，好，爸妈知道了。用不是他查锅了，刘强把妈停的几个号码都是临时号。
6: 咱俩让派出所派俩人去盯着，估计没戏吧。
2: 我觉得也是，用不也说了啊。嗯，他我两三年才回来一回，电话也是一个月才打过来一个。他我不房子破破烂烂的，我房子都快塌了。
6: 这种人都说抱保护心态了，弄点钱恨不得马上吃喝嫖赌全糟完，那记得他爸他妈。
2: 我的前妻
6: 永成吴老三，咱去矿上打听打听。刘强他前妻舍的为人应该都是拉刘强入伙的，说不定在他身上能摸点东西。
2: 好。
8: 咋的？
9: 强啊，听刘娃说今儿亮蛋的去白沟村招安嫂子了，好像是警察。
7: 而这会儿还在外面潇洒快活的三指居然收到了警察上门的风声。

0: 你咋回事？不知道兵满了吗？有啥情况要及时跟人领导我汇报。
1: 你受废话，你一大早没发现给我打电话，我来质量点我跟刘刚，绝不离地钻山洞，车换着开，脚轮着飞，把人都快累哈了。你不体恤一下，还在这兴师问罪，你咋当领导？
0: 让你汇报你，谁让你受苦了？快说，我人查的咋样？
1: 林矿早就倒闭了，辗转问了好几拨人。
2: 总算是打听到刘强当年的工厂，他说不定知道个人。
3: 啥叫说不定嘛？你是学生娃嘛？跟我说确定的信息。
2: 人已经退休了，走住在秦川，我们正往回赶呢。
4: 周师傅，
2: 有点事想问你。
4: 啥事？
2: 来，走走走走走。
4: 你身体看着好的很啊。
2: 锻炼去啊！这
4: 大爷啊，不光甩鞭是高手，记忆力更是开挂。10年前的事儿记得一清二楚。武振川和同事这山洞没白钻，这回直接喜提一大波关键线索。又是叫刘强的，你这的。
2: 刘强？
4: 嗯。你说是强娃吧？我也是秦川籍的嘛，跟俺是老乡呢。
2: 他得是在矿上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伙计，
4: 关系好的我倒是不知道，反正这娃吃不了苦，不干多长时间都走了。

0: 说啥我不知道，我光知道这性格孤僻，不爱粘烦，不爱往人群里钻。但是你看一下这人年轻，不不个是靠手。
1: 这人长啥样子？
0: 长啥样子？长脸，瘦高个，卷卷头发。当年也就是20岁左右。
1: 他啥口音？
0: 好像是秦川口音。
2: 所以说这刘强不是搞爆破的，就是普通施工的技术。
3: 各路线索一拼凑，炮手的老底儿被揭开，身份浮出水面，小光这下彻底藏不住了。
1: 那应该就是咱要寻的炮手。
4: 我刚才又把梁子提审了一下，他也说了，这个炮手就是个瘦高个子，看样子30来岁。
3: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侦查的同时，炮手李远光已然悄悄办理了出院手续，独自潜入焦城寻找文文的踪迹。这个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男人还不知道自己即将撞破的是足以颠覆他认知的残酷真相。两个真心相爱的年轻人是否能够再次相见呢？
5: 护士，
6: 哎，
5: 人呢？
6: 走了，刚出院没有多久。
5: 出院了？
6: 哎。
3: 看到小光住院的病房人去楼空，穆建辉当场慌了。这节骨眼上，你咋还到处乱跑啊？
7: 哎，哥，
5: 小光，你在那儿呢？这时候咋还到处乱跑呢？
7: 哎呦，我现在想去焦城的古城找文文。
5: 文文在焦城。你等着哥，到马上来。
3: 剧中的焦城其实就是陕西的韩城，一座黄河岸边的古城。您肯定看到了，护宝寻踪中有大量的实景拍摄，比如故事开始时的社火、齐有良、刘树生的家等等，都是在韩城取景。
8: 这个女娃你见过吗？
0: 没见过。
8: 啊！
9: 哎，幺三，
8: 这个女娃你见过吗？
9: 看着眼熟，小严，你过来哈。得是外边路口弄上来的。
10: 哦，看着是。
8: 哪个路口？
9: 就那个路口卖酸奶的。
8: 哦，谢谢啊。
3: 爱妻明明就近在眼前，可小光疼得半步都挪不动。就在这时，他那位无所不能的大哥又上线关心小弟了，来得可真快。
5: 小光，
8: 哥，
5: 你咋样？
8: 死。
5: 走。
8: 啊，你不动了。你先不动。
5: 咱先找个旅馆住啊。
3: 你就让人两口子见一面不行吗？非得找旅馆，住啥住啊？
8: 刚才有人说文文就在建成那个酸奶店呢，我想去看一看。
5: 你就这样见他？
8: 我走看一眼。
5: 听哥的，先找个旅馆住啊，一会儿我替你洗澡。
8: 行，要问清楚那为啥要扔下我跟娃呢？
11: 扔都扔了，问这还有意义吗？
8: 有。我李远光命里头没几个亲人，你算一个，我算一个。我要是不问清楚，这辈子心里都没法安生。

0: 我已经妥然在香港给你雇好了费用，还有照顾糟粕的病人的经验，保证让你以后的日子跟常人没两样。费用，齐香港，
1: 刘强跟青叶，我已经安排好了，让他们骑了鱼鳃。你的心神吧和证件也都办好了，这张卡里的钱。
0: 供你在香港花上几年来，用完了那再给你打。哥，这里是不是觉得穆建辉还真是个不错的大哥呢？可他的关心从来都带着条件。当小光身份快要暴露，甚至可能牵连到自己时，他的爱护就瞬间变了味儿。宋小光走，除了心疼兄弟。
2: 也是怕这颗烫手山芋引火烧身，想赶紧把人送走，断开所有关系。
3: 刚才没跟我说的，问问到底咋回事。要是不说，我可哪儿都不去，我肯定要见一下哥们。

0: 你就那么想知道答案？
1: 哥，啥意思啊？

想说，既然到了这个份上，不说不行了。孙哥，对不起你。刘叔嫂为了挑拨咱兄弟俩的感情，给我和文文下了约，俺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办下了大错，俺俩怕你接受不了，谁都没敢告诉你，本想着你俩结婚了，这事儿就过去了，没想到文文没有过去这道坎儿，还是走了。小光，你知道了，想咋样对我，我都没二话。

0: 小光，你干啥去？
1: 他是姓刘说事。
0: 小光，听哥的。
1: 你起来，你不能起来。哥，你起来！哥求你了，你不能起。
0: 这一天还是来了，小光的天塌了，穆建辉下跪了。
1: 该死的人，是我对不起兄弟，
0: 要杀，先杀我。
2: 人这一辈子究竟为谁而活？哎，这一期确实太虐心了。

建辉以为让李远光远走避祸，就又能够保护他，又能够切断他追问真相的可能，但是他

0: 忘了，文文对于李远光而言，从来不是能轻易割舍的过往。当这个秘密曝光，用谎言维系的平衡终于迎来彻底的崩塌。李远光从暴怒到沉默到哭泣，着实让人有些唏嘘。那么剧情当中，穆剑辉主动为李远光伪造用于出境避祸的身份证件，这样的行为可能会涉嫌哪些罪名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警官。
1: 穆剑辉伪造身份证件的罪名，按照大家的理解，可能认为他涉嫌伪造身份证件罪，其实不然，因为还有一个更特殊的罪名，因为穆剑辉伪造的是出入境证件，根据我们法律小法规的相关规定，他会涉嫌提供伪造出入境证件罪这样一个更为特殊的罪名，相当于一个行为触犯了两条法律，达到了一个法条竞合的状态，需要按照更为特殊的法条进行追究责任追究。同时呢，李远光他作为穆剑辉盗墓团伙的重要成员，他是一个共犯关系，他为了逃避刑事处罚，制作了出入境证件逃往国外这样的行为，按照出入境相关的法律法规，涉嫌另外一个罪名叫偷越国边境罪，需要跟他的之前盗墓的相关犯罪进行一个数罪并罚。
0: 继续回到剧中，李远光的结局究竟会怎样？他真的能够如穆剑辉所愿顺利的逃往香港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哎呀，这天儿呀是真够冷的。
3: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乡村兴旺的关键。近日，我省著名企业家王家豪先生自筹资金200万元，准备修建安泽县龙门村到县城的道路。
2: 这不是以前去龙门村那条马子路吗？
3: 通龙门村村民的，
2: 这以前啊，车都开不进去，全靠两条腿。
3: 县城的道路，
4: 这个王家豪还挺讲究的啊。以后下乡就方便多了。
3: 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出行不便且存在安全隐患。王家豪先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0: 电视上这位慈善家王家豪怎么越看越眼熟？多亏吃面的小警察火眼金睛，多看了那么几眼。好家伙，这不就是那位爱喝瓦罐汤的华南王吗？
4: 前两天那个悬崖通报，
2: 哪个悬崖通报？
4: 就是秦川警方发过来的那个。
2: 啊，你看看在不在那沓文件里头？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五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肯过门槛，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

0: 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经过这段十几年对刘强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排查，发现你现在有一个叫华哥的人跟刘强走的比较近，但是这个华哥光是个外号，具体还得再查。
2: 那我一个之前也给了几条消息，我一个抛售这样不是一次了啊，但是我一个人行事特别谨慎，基本上没人见过。
3: 三智呢？
2: 三智跟以前一样，知道三智的几乎没有。我估计跟抛售一个路数，作案的时候戴着手套，隐藏特征，所以没人注意过。
3: 小贾，武局那边有消息吗？
4: 还没联系我们呢吗？
3: 估计他为张卷子上也是个大零蛋。江勇那边呢？
5: 协查通报是每个派出所都发，但是基本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了。
3: 你说这咋回事嘛？明明感觉这手都搭上对手的脉了，咋突然一下子所有的线索都停住了？
2: 黎明前嘛，往往是最黑暗的。我觉着，我们快摸着光了。
6: 七队，别急，你的光这不就来了？
5: 哎，孙哥，
7: 真的吗？还能忘了忘了
3: 啊？咋回事？
5: 安泽县公安局的同志们。在本地的一个新闻上看到一个人发善心捐款修路，哎，顶层我这个人眼熟，一对比，就是咱协查通报上的华南王嘛。
7: 哎，太好了！
3: 去江勇把人给带回来。同步信息给吴振川，
4: 明白。

看穆剑辉这郑重其事准备礼物的样子，不知道他又要见什么大人物。原来是燕小五，老穆，你可离小五远点吧，别可着一个人使劲坑啊。

爸，咱回家。

0: 你和小宝这些年就住在这儿，咱们租个好点的。
1: 哪有一些多余的钱呢？
0: 我不是给
2: 啊，你饿了吧？我给你做饭。
0: 包做了，你个碎娃哪会做饭？爸一会儿带你出去吃，加馆子啊。
2: 爸，外边是贵得很，正好回来了，穿上我的寿衣。
1: 娃知道你回来呢，专门学了你爱吃的菜。我娃知道心疼我，现在天天晚上基本上都是他做饭。来，我给你准备的新衣服，咱换新衣做新人。
3: 这面墙的奖状，这份亲情才是迎接他回家最珍贵的礼物。一个人有多少十年呢？小五啊，这么好的媳妇和儿子，愿你后半生不再辜负他们。
1: 哦，小宝年年都是全年级第一名，谁知道咱俩还能生个这么优秀的娃。
4: 舒兰，委屈你和亮亮再在山上待段时间，等我把手上这些木乱事弄完了再去接你们。
5: 你跟我说实话，得是出啥事了？
4: 生意上的事。
3: 燕小五一家都在坦诚相待，可穆建辉呢，还在接着忽悠身边人，装的那叫一个累。
1: 这些年的钱都在这儿了，一共92万，我一分钱也没有花。
6: 你为啥不花吗？
1: 我不敢花呀。
6: 有啥不敢的吗？
1: 这多钱呢，我不知道咋来的。
6: 咋来的？我挣的吗？我坐了10年牢还的，这是咱应得的。

0: 媳妇儿，过日子下不了钱，儿子以后上高中、上大学、结婚，俺样不要钱啊？咱不花这钱，花啥钱吗？媳妇儿，我都发誓了，我不让你过苦日子了，我要让你跟我过好日子。
1: 有你这话，我被你守着十年也值了。我不怕苦，我就想跟你踏踏实实守好咱的他，哪怕咱穷一点再一点我都不怕嘛，也能供俺把书念完。但是这钱咱坚决不能花。
2: 不得不说，燕小五这媳妇儿三观是真的正，娶妻如此，燕小五上辈子是积了大德了。
0: 好，够了。

0: 嗯，你看，这是啥？能给你买的新手机，以后用啥子，咱联系也方便嘛。
1: 手机？
0: 嗯，你看，
1: 手机咱们安检呢。
2: 爸，今天手机不用安检了，都能出行了呀。
1: 不行。嗯。

0: 萨达电话，来，哇，你把我软件给你爸也啊，
1: 能成。第二个电话坡，电智能大莲花，嗯，电海这个，哦，还滑，
2: 那双眼婆，海装用件，
0: 呀，能照相呢，
2: 嗯，
0: 照一个，
2: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天小物，有点事需要你跟我们去局里一趟，配合调查。
1: 有咋了？
0: 到局里说吧。
2: 刚出来又要进去，不知燕小五是否后悔自己一路为那个所谓的大哥背锅顶罪，到底值不值得？
1: 不要担心，急就回，啊，拿着，爸，陪你妈吃饭，走，爸。
2: 华南王应了那句话了，不作死就不会死。哎，捐款上电视，最终落网。这边燕小五虽然是走了弯路，但他无疑还是幸运的。十年牢狱结束之后，依然有愿意等待他的家人。当他的妻子拿着那包现金啊、哎、出现的时候，大概所有人都觉得很震惊吧。穆建辉让燕小五为他顶罪的赃款竟然分文未动。傅小丽可不傻，相比再多的钱，她更愿意等待的是一个洗心革面、干干净净、重新做人的丈夫。那么傅小丽藏着92万元的巨额赃款分文未动，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会如何来认定呢？我们继续请教警官。
3: 好的，可能按照普通老百姓朴素的认知，认为这92万我一分未动，可能就不再涉嫌违法犯罪了。实则不然，燕小五的妻子将这赃款藏匿，可能涉嫌一个罪名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如果燕小五的妻子明知这是违法所得以及犯罪的所得的一些赃物赃款而代为隐匿，他的行为就可能涉嫌这样的一个犯罪。按照剧中的情节，因为燕小五已经涉嫌犯罪被羁押，正常来说，正常人应该能推断出这样的巨额的款项来路不正。如果他继续隐匿的话，可能就会涉嫌这样的犯罪。另外一种情况，如果燕小五的妻子确实不知道相关的赃款来源于违法犯罪，这样的话他还分文不动作为一个保留，所以他就可能不会涉嫌这样犯罪。正确的做法是应当将相关的钱款上缴公安机关，这样还可以帮助燕小五获得一个退赔违法所得，达到从轻减轻的处罚效果。
2: 继续回到剧中，燕小五刚回家坐下，再次被警方传唤。那么齐队能挖出他辛苦守了十年的秘密吗？这笔分文未动的巨款又会掀起怎样的风浪呢？
4: 穆专家，
5: 齐队来办事啊？
1: 这是要楚门吗？
2: 注意看齐大仓看婴儿的这一眼、也为后续故事埋下了伏笔。
1: 碰到过棘手的案子，需要你这样的大专家帮忙。
5: 哦，啥案子？
1: 咱到局里详谈好吧。
5: 属于啥性质嘛？说清楚了，也省得我媳妇担心。
6: 你把这个看一下，说清楚了。
5: 传唤啊，最多不会超过24小时嘛。出来，别担心啊，我气一下就回来。
1: 我们有车。
5: 好，
1: 请。
5: 坐来。
1: 你外边说我卖了，写的棒了。呀，
7: 你咋能自己卖呢？
1: 当然
7: 送你嘛。
5: 哎呀，花了多少钱？我给你报销。哎。

0: 小五，啥时候出来的？也不联系哥。刚出来。大家仔细看，穆剑辉这一个拥抱，自己也红了眼。这里头有几分感激，几分算计，几分真情，几分表演，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吧。咱俩都老了。老相识哈，那很多话都好说了。到今晚。 慢慢的，来叙旧。我先进去了。坐吧。看不出来吗？你跟燕小五关系这么好。齐队，你有朋友吗？
1: 当然有啊，咱是不多。咱俩一样，交人交心，交书交根，是不是真朋友，只有在落魄的时候才能看清。说起来，我人生的大部分时候都是落魄潦倒的，但也有幸去了个俺姨媳妇，结交了几个真兄弟，燕小五就是其中一个。我记得。
0: 之前在监狱的时候问你，你说你跟穆建辉没有啥交道吗？那刚才在外边看你俩不像是没啥交道的样子吗？
2: 呀，场面话谁不会说呢？关系真我们间，我蹲了10年，他不来看看我。
0: 哦，他不是不去看你，他是有意避嫌。 那小五，我实话告诉你吧，情况我们都了解了。王家豪，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华南王，他已经全部招供了。当年把这个黑桃俑卖给他的人，根本都不是你。 是穆建辉，对吧？哎呀，你说这个穆建辉呀，跟你的交情是一点儿都没藏着掖着呀，啊？穆建辉，
2: 确实。
1: 帮过我不少。我听说，我燕小五，年轻的时候偷他妈妈的嫁妆，啊，还钱给兄弟花。我兄弟不会是你吧？<笑>这种电影里的才有的剧情，咋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嘛？<笑>小五小时候争强好胜，是个娃娃头，这些个事不过是他想当老大。
0: 俘获威胁个碎娃的手段罢了。哦，你们没打听到，他当年还是欺负我最狠的一个人。啥？欺负你？
1: 那时候除了树兰，厂里哪个人没欺负过我？
0: 耶，我乖了，那你俩咋又成朋友呢？嗯，
1: 说来话长了，那年。 燕小五他妈得了心脏病，为了凑手术费，他从厂子东头求到了西头，都快给人家磕头了。为些平时跟他千好万好，认他当老大，顿顿一起吃饭喝酒，恨不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们，一夜之间都消失不见了。
2: 我给我妈买了她最爱吃的鸡蛋糕。 之后，我就去厕所狠狠地嚎了一通，就准备拉他回家等死了。谁知道，护士跑过来跟我说，有人替我把手术费交上了。

0: 是穆先辉吧？
1: 他把他所有的钱都给俺拿来了。
0: 啊，
1: 手术费正好够用。
2: 我，那为啥倾尽所有，你要帮助一个欺负你最狠的人呢？
3: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能以己度人吧。自己过得不如意，却还见不得这些人间疾苦。反正我也是孤家寡人一个，平时也没啥开销，钱对我来说是最没用的。
2: 呀，这你这境界太高了，你是先天就是善良悲悯啊，还是后天你学习这个比如儒释道啥的熏陶的？
3: 我也不知道。
2: 呀，这太难得了啊。但是为啥我觉着还有其他的可能呢？
3: 说说看。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您肯过门槛。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2: 比如说，你觉着掌控人性很好说。要不
3: 齐队，你为啥这么想？
2: 反正就感觉吧，因为我想不通嘛。你这不记仇已经很伟大了，你这以德报怨倾家荡产的

0: 我觉着哈，肯定是你，了解严小五，所以能掌握他的心。也不知道你用了，啥法子哈，反正是让他心甘情愿的替你顶罪，替你坐牢。但是
1: 你开啥玩笑？严小五犯了啥法？我咋知道？
0: 华南王撂了。
1: 华南王？啥华南王？
0: 华南王已经落网了，全都交代了。十年前，卖给他黑桃勇的不是严小五，是你。
2: 严小五为了报答穆建辉这份所谓的知遇之恩，心甘情愿地替对方顶罪十年，其实说到底他还是被穆建辉给算计了，因为对方抓住了他的软肋。就像齐大仓说的，穆建辉表面上看起来这人很善良，甚至充满悲悯，实际上呢，他是精于算计，步步为营，他能够操控人心，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在他看来，周围的所有的一切都要为他所用，因为这些人对他而言都是用来布局的棋子。但是呢，百密一疏，偏偏就漏掉了华南王这关键的一环。齐大仓与穆建辉这场攻心对弈到底如何收场？谁能笑到最后呢？看热剧《明法理，巨懂法》，下期精彩继续。
3: 27号坑里边也发现官印了，
4: 这个墓柱就非皇帝莫属了，
5: 还是应该证据链再严谨一些。
6: 没时间了，3个月期限马上就到了。
7: 你俩来干啥来了？
8: 哥，快点，别闹火！
9: 这就是20000，我一分钱都没有还，我把它交给周父。
10: 穆大专家，
0: 不好意思啊，你可能做不成了。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400100-6565。
1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1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

0: 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二位怎么看我们老年人吃零食这件事情？
2: 老年人到底适不适合吃零食呢？咱们看看《红楼梦》当中贾母吃什么，咱就知道了。
3: 老年朋友呢吃零食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它这个里边啊就没有鹅油的成分。
1: 写鹅油，我觉得鹅油是主料，
2: 有点接近这个鹅油的这种香气。
3: 这道点心它也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来吃，因为它很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夕阳红，欢迎您的收看，我是琪琪。《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也可以说是一部文化生活的百科全书。它其中呢用了浓重的笔墨描写各色美食，而且就连小点心小零食都精致的令人啧舌。今天啊，我们就带您一起了解复刻《红楼梦》中的点心和零食。套用探春的一句话，且挑些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几样给大家过过眼瘾吧。好，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复原红楼美食而走红全网的中国烹饪大师郝振江，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欢迎郝大厨。
1: 大家好。
2: 郝振江潜心32年复刻56道红楼美食。
0: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学者于世存，欢迎于老师。
3: 大家好。
2: 于世存，学者，自由作家。
0: 我们啊，还是从郝大厨复刻的红楼美食开始今天的节目。

0: 看了这个短片啊，我觉得真是有一种馋涎欲滴的感觉，就是点心都如此之精致。我觉得我以前的这个认知哈有点贫乏了，因为我以前总觉得古代的零食哈没有现代的多。
1: 其实在夏商周时期啊，中国人的这种饮食当中已经就出现了零食，那个时候人们已经吃东西不是为了充饥，它其实也有那种茶余饭后的那种点心，用来那个做一个垫一下的东西，比如说以桃啊、李啊、梨啊，还有枣啊，还有樱桃啊，这各种水果，这是一种早期的零食。到了中国的唐朝的时期，那种零食的这种文化可以说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当时的贵族阶层呢，甚至还有了专门的那种零食铺子来出售，各种小吃和糕点，包括那个糕点的那个糕字，其实老年朋友都知道，它是寓意是步步高升。有这个意思，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那个老年朋友特别爱给小孩子拿一点糕点来，这个是有寓意的，不仅仅是为了吃那个零食
0: 啊，希望自己的子孙步步高升。
1: 对对，有这么一个意思。
0: 那个郝大厨，您大概是复刻了多少《红楼梦》中的这些零食啊？
2: 我算一下啊，连零食。

0: 食带糕点大概有12道，如意糕啊、内造小饽饽呀，然后包括冰糖燕窝呀、法制紫姜、枣泥山药糕等等，前后一共是12道。
1: 那您复刻这些零食的时候，您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呀？
0: 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呢，我觉得就是古代的零食更有讲究，它跟养生是息息相关的。您就比如说啊，简单的一个糖都蕴含着什么呀？养生之道。书中这个薛宝钗是一个非常讲究养生的人，那在这个第45回宝钗探望黛玉的时候，那宝钗探望黛玉送来了什么呢？她差人送来了燕窝，还同一个什么呀，叫做结粉梅片雪花羊糖。
2: 林姑娘，我们姑娘让我给你送来一大包上等燕窝，还有一包结粉梅片雪花羊糖，姑娘说了这比买的强，姑娘先吃着，完了我再送来。
1: 过去古人也有糖、
0: 哎、也有糖、那实际上这里边这个梅片呢，我们并不是说理解的这种梅花的花瓣。
1: 对，我当时就以为梅片，我就觉得这糖肯定是片成片儿了。
3: 对对对，梅花片脑，又叫梅片。
1: 你说片脑我大概就明白了。
0: 所以我们后来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发现它就是类似于中药当中这个冰片。
3: 冰片
0: 啊，
3: 对、
0: 那所以说
1: 所以片实际上是冰片的片的意思、
0: 对，这个糖呢实际上就是和现在来说就是一个什么呢，薄荷糖也好，或者是
1: 润
0: 喉糖，哎，应该是这一类的东西。
3: 其实啊，那个宝钗姑娘送给黛玉的这个结粉梅片雪花羊糖啊，它也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喉咙不太好的、咽喉不太好的老年朋友背上几块，比如说嗓子不舒服的时候，你含上一片。也可能得到很好的缓解。
1: 刚才我们说到哈，《红楼梦》中的很多这个零食哈、是有养生的这个效果的。但是，一说到这个吃零食，尤其是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吃零食啊，可能很多人对这个观点就有点褒贬不一了。
3: 嗯，
1: 那二位怎么看我们老年人吃零食这件事情？
3: 零食当然它不能代替主食，但是老年朋友呢吃零食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觉得这个老年朋友对零食的看法呢，要辩证的看。就是你在适当的时候吃一吃，特别是有一些那个基础病的老年朋友，你身边还是应该备一点零食。比如说低血糖的时候，你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犯病了，那你及时的补充这种糖分，对你的身体是能够得到及时的一个补救。特别是老年朋友在如果在外面你不在家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兜里有一小块糖，甚至有一个小饼干小零食，那就特别管用。
1: 所以说现在都这个提倡老年朋友少量多餐。
3: 对对、
1: 越是这样的情况、身边越得备一些健康的小零食，
3: 是
1: 以备不时之需。
0: 您看啊，这老年人到底适不适合吃零食呢？咱们看看《红楼梦》当中贾母吃什么，咱就知道了。
1: 贾母看人家更想养养生，咱看他吃不吃。
0: 我们都知道贾母是老人家了，是吧？平时呢他也是要吃一些零食的，对吧？然后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贾母带着她在园子里边去游玩，这儿看看那儿赏赏景，结果呢溜达溜达也饿了。这会儿呢丫鬟送来两盒点心，一盒是两样蒸食，叫做藕粉桂糖糕，那还有一样呢叫做松让鹅油卷，这个是一道面食了。另一盆里边是两样炸的，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一个蟹肉小饺。当时贾母就问了，这是什么点心啊？说这蟹肉小饺，贾母说了，这油腻腻的谁吃啊？又看了另一样，都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可见啊，你看贾母这个年龄，她不喜欢吃这种油腻的，包括油炸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中老年朋友呢，在我们这个选择小零食的时候，这些油腻的呀，包括油炸的食物，也要尽可能的少摄入一些。
1: 我们从贾母的生活就能看到哈，这个老年人还是应该吃一些健康零食的。比如说贾母她就不喜欢吃这些油腻腻的零食，那您就选一些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吃的零食来介绍给大家吧。
0: 那我想呢，这个适合中老年朋友呢，有一道特别合适啊，就是藕粉桂花糖糕。首先呢，这道菜呢是浙江地区啊传统的一个小吃，它也是一道江南风味的精美糕点，制作讲究啊，食材讲究，用料讲究，然后工艺也讲究。对老年人来说呢，藕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特别好的食材啊，尤其是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称啊， 叫做营卫生巾啊，所以说对我们的肠胃它是有一定的调理效果。
1: 于老师应该也都冲过藕粉吧？
3: 嗯、对，
1: 它是很黏的。
3: 是。
1: 那我用这么黏的这个藕粉做这个糖糕，这个点心做出来会不会也是黏黏的那种，不好吃啊？
0: 实际上在做的时候，这个水的温度也很讲究。下锅之后，这个水温要控制好，不能说完全大火去沸腾，应该是小火慢慢的让它凝结成型，稀稠度我们要把它掌握好就可以。

0: 桂花呢其实起到一个什么增香的效果，那上面呢我还给它搭配了一些这个桂花蜜，所以吃起来之后第一不腻口，
1: 同时蜂蜜呢对老年人来说也是特别好的东西，蜂蜜还能帮助我们老年朋友这个通便，确实这个糕点挺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吃的。说到那个郝大厨的这个藕粉桂花糖糕，《红楼梦》中有很多关于花的这个物象，花可以说是《红楼梦》中 那些女孩子们的那些姑娘们的化身，比如说黛玉是芙蓉花，然后宝钗是牡丹花，然后探春是杏花，可以说《红楼女儿》都很爱花，大观园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以花入馔，把花做成了美食，这个我其实我在云南地区是见过，那个白族玫瑰花饼之类的，鲜花饼，鲜花饼，对，特别多，在《红楼梦》中可以看出曹雪芹这个人他是对桂花是有偏爱的，桂花它也是一种节令花，是节气的话，我们都知道重阳节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啊，所以我们重阳节必吃的节令食品当中就有桂花糕，它是我们的传统糕点之一啊，贾府呢它是富贵人家， 所以贾府的桂花糕呢肯定不同于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这种糕点，人家的一个藕粉桂花糖糕就做的是这么的细致哈，这我觉得这是难以想象的。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郝大厨复刻的这道藕粉桂花糖糕。藕粉桂花糖糕的制作方法，白糖10克，蛋面200克，粘米粉100克，糯米粉100克，搅拌均匀， 加入清水150毫升，继续搅拌，搅拌至糊状，加入糖桂花10克，搅拌均匀，倒入蒸盘中，开水入锅蒸30分钟，再次加入糖桂花5克，将糖桂花均匀地铺在蒸糕表面，再次蒸10分钟， 取出蒸盘冷藏一个晚上，这道藕粉桂花糖糕就制作好了。

0: 这松子仁不单香，而且它呢还有什么呀，润肠通便的这个功效。所以说呢，您看啊，这个贾母的点心里面通常都会配着这个松仁。
1: 说到那个鹅油哈，那个鹅油它在古代是一个高级护肤品，在清代的宫廷当中啊，曾经把它做成护肤香皂，一般的臣子甚至还得不到这个东西。
2: 我觉得这个牛奶这个茯苓霜给我一个这个启发，就最简单的吃法，就咱们热牛奶的时候在里面蒯两勺这个茯苓粉。
0: 对，
2: 是不是又简单然后又养生。除了这个藕粉桂花糖糕，您刚才还说了一个松仁鹅油卷。
0: 哎，这
2: 个
0: 我
2: 对我印象特别深，为什么呢？因为一说这个鹅油，我就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个鹅油，然后用这个鹅油做点心，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味儿的？
0: 它这个里边啊就没有鹅油的成分，
2: 写鹅油，我觉得鹅油是主料，
0: 就是它的香气嘛，有点接近这个鹅油的这种香气。松仁鹅卷它外形呢有点像我们家里做的小花卷，但是比我们的小花卷要精致很多啊。然后这里边主要的馅料呢用的这个松仁，这个是什么呢？
2: 是不是就松子仁啊？
0: 松子仁。这松子仁不单香，而且它呢还有什么呀，润肠通便的这个功效。所以说呢，您看啊，这个贾母的点心里面通常都会配着这个松仁。在《红楼梦》里面啊，除了这个松仁鹅油卷，还有什么呀？内造瓜仁油松仁月饼。您看，这边都有这个松子的记录。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咱们如果是每天您抓上一把松仁松子儿，咱也别说直接做的面食里边，咱就每天吃上那么十来粒儿。对身体，对这个肠胃啊，也都是，包括对我们这润肠通便的效果也都是非常明显的。
2: 但是不能多吃啊，就像刚才我们郝大说特意说了十来粒，
0: 千万别多。这里边说的这个鹅油呢，我们是用的什么呢？用的是这个菜油。
2: 那我觉得在原著里面它可能真的是鹅油。
0: 就是您的顾虑首先一想，鹅油可能就抵触了。
1: 对，
2: 我觉得就太腻了。
1: 对，
0: 所以呢我这里边用了一些菜油，配了一点点的这个猪油啊，这样混合在一起吃起来，第一呢它很油润，第二呢它可以突出这个面香。同时呢在过去这个年代，我觉得更多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理解什么大豆油啊，什么这个葵花籽油，那些油应该是没有的。
1: 对，
0: 所以我用了这两种油。

0: 结合做的这道菜。
1: 说到那个鹅油哈，那个鹅油它在古代是一个高级护肤品，在清代的宫廷当中啊，曾经把它做成护肤香皂，一般的臣子甚至还得不到这个东西，
2: 所以是高级护肤品，
1: 对，它是不可多得的。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对鹅油都没有这种，
2: 对，一生活中接触不到了。
1: 接触不到，
2: 你要说机油之类的咱还能接触到，
1: 对，
2: 鹅油太少

0: 它也有一定的医疗保健之功。据说常吃鸡油啊，可以让我们的头发长得油润光亮。这种光亮啊，它是从内部长出来的，它比我们自己擦上去的头油要更有效果得多。鸡油卷呢，是在《红楼梦》里的第39回出现的，从那里面可以看出它是王熙凤常吃的。
1: 哎，您快上一勺两勺的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再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酸奶，说平时有喜欢吃酸奶的，哎，您快上一点茯苓粉在里边一搅也可以。
0: 茯苓的它的美容和养生的功效是非常强的。关于这个牛奶茯苓霜啊，在那个贾府里面可以说是酿成了一个事件。这个事儿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在《红楼梦》里面，广东的官员给贾府送了这个茯苓霜，他为了那个进出方便，就给那个门房打点了一些。然后柳氏的哥哥当时正好在门房当差，所以他也得到了一包。然后他的太太又分给了刘武，因为刘武长得很漂亮，但是他的那个身体很弱，所以他服用那个茯苓霜是对他是非常有好处的。刘武呢，把这个事儿呢，最后呢就让周围的人知道了，比如说像林之孝的就要审。哎，你这儿哪儿来的？
2: 最后这么贵重的东西，
0: 对，这么贵重
2: 的，是不是偷的？
0: 对对对对。
3: 茯苓霜，准是偷来的。
4: 看你还赖！
3: 哎呦，
4: 走，见二奶奶去。
0: 所以这个事儿在贾府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从这个事儿中呢，也可以看出茯苓这个东西在贾府当中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2: 就是反正至少丫鬟是不能有的，你有的话就有偷窃之嫌疑。
0: 对对对。
1: 现在我们得到这个茯苓霜就是很简单了，到市场都可以买到。
2: 没想到这个现在比较容易得到的茯苓有这么多的美容养颜的功效，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郝大厨是如何复刻这道牛奶茯苓霜。
1: 牛奶茯苓霜的做法是：先把茯苓去皮切块，晒干。再放入锅中，与枸杞、红枣、蜜饯一同蒸20分钟。蒸好后，把茯苓晒干，再用石磨磨成粉。红枣、蜜饯切丁，茯苓霜倒入牛奶和匀，再倒入砂锅中烧开，烧开后放入黄糖熬至浓稠，盛出后撒上红枣、蜜饯和枸杞，淋上蜂蜜即成。
2: 好，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红楼梦》中的点心零食，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栏目账号，就可以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小零食哈，基本上都是糕点类的。那我觉得吃糕点的时候必须得配着这个饮料呀。那于老师您会配什么？
0: 那当然是茶呀。我们一般说下午茶，下午茶，茶和糕点在一起是一个标配。老年朋友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口味，把茶和糕点做一些比较好的搭配。
2: 那郝大厨哈，那《红楼梦》中这是饮品比较常见的，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比较容易啊接受的有什么呢？
1: 酸梅汤。
2: 哦，
1: 哎，说到酸梅汤呢，无论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人都能接受，而且酸梅汤呢，无论是热着喝还是冷着喝都没问题。
2: 哦，酸梅汤还能热着喝？
0: 热着，
2: 你看我又孤陋寡闻了。
0: 我
2: 就是觉得夏天那个冰镇的酸梅汤比较这个就是时令。
1: 酸梅汤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复刻的一个酸梅汤，就是一个热饮。
2: 热饮。
1: 那酸梅汤呢，在《红楼梦》当中呢，可以说是一道养生的饮品。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啊，如果您肠胃接受不了寒凉的这种酸梅汤，我们也可以什么呀，熬煮出来之后稍微放一下，温热着喝也没问题。这个酸梅汤其实我们在家里做呢，它也比较简单啊，主要把这几味主食材给它备齐。那通过一个简单的熬煮，那甜度呢，我们可以自己来掌握。而且酸梅汤它主要的这个主食材呢，你像山楂、乌梅、陈皮、桂花，然后包括甘草、冰糖这些东西呢，其实它合在一起都是对肠胃呀、对我们的这个消化呀都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说喝酸梅汤不仅能够起到这种安神的效果，同时呢它可以什么呀，食欲不好的时候还可以帮助我们打开食欲。 打开您的味蕾。
2: 今天收获不小哈，不光

0: 是跟着郝大厨哈，学会了几个红楼这个点心的做法，还真的是长知识了。那最后二位有什么还想跟我们老年朋友啊嘱咐嘱咐的吗？
1: 老年朋友们，今天看了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复刻的红楼宴的美食，有一些菜品真的是具有非常好的调理功效，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零食再好吃呢，也不能当饭吃。我觉得老年朋友们呢，应该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小零食，做到有备无患。
0: 《红楼梦》中的美食通过复刻变得鲜活有温度，就像一本好书需要反复阅读才能品其味道。偷得浮生半日闲，让我们泡一杯香茗，吃着自己复刻的《红楼梦》中的点心，翻一翻曹公的《红楼梦》，实乃人生一乐事也。好，感谢二位的做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夕阳红，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Yeah.
3: 北京资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我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蓝维明。我研究麦卡多安口服液十毫升溶液中含镁70毫克，含钙200毫克，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家一家家用电吹风，呵护家人。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本期夕阳红为老年朋友们介绍了餐后小零食的新选择，复刻《红楼梦》中的糕点和饮品。古代的零食不仅注重色香味，更注重养生，常以花药材入馔，吃过之后不仅唇齿留香，还具有一定的养生之效。第一道藕粉桂花糖糕，藕粉养胃，桂香宜人，再搭配一点桂花蜜，便成就了这道江南风味的传统小吃，做法还简单，非常适合老年朋友在自己家里做起来。第二道松瓤鹅油卷，它的外形酷似小花卷，是不是嫌鹅油太腻？别担心，大厨已经帮您换成了猪油和菜籽油，馅料用的松子仁具有润肠通便的功效。第三道牛奶茯苓霜具有美容养颜、延缓衰老的功效。如果您懒得起火熬煮，那么

0: 热牛奶的时候加上两勺茯苓粉，再滴上几滴蜂蜜，效果也是一样的。最后再叮嘱一句，零食好吃但千万不要贪多哦。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并跟我们互动留言。观众朋友们，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国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是高血压患者。
2: 高血压呢，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常见的慢病了，被称之为无声的杀手。
1: 运动是最好的降压药吗？
3: 很多叔叔阿姨一运动之后呢，血压突然飙升，他们就很担心。
1: 究竟如何运动？怎么运动？
2: 今天呢，我正好呢给大家准备了三道题，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三个高血压患者他做的运动都合不合适。
4: 夕阳红近期播出。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9: 想办法。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男子殴打好友致其死亡，为掩盖真相谎称购买了好友的房子。为得到拆迁补偿款，男子伪造房屋买卖合同，以好友名义将房子卖给儿子。警方发现疑点后，将男子及其儿子抓获，但儿子未参与伪造合同，是否会受到惩罚呢？贪欲要了好友命，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2010年的一天深夜，在一个公园里， 一高一矮两个中年男子在地上扭打，忽然这高个男子就抓起一块手掌大小的石头砸在矮个男子的脸上，连砸好几下，矮个男子倒在血泊中，高个男子就跺了一下脚，李默对不住了，随后消失在夜色中。这个逃走的男子是谁？他和李默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对李默下狠手呢？这一切都要从一年前李默专修小作坊说起。逃走的男子叫顾田彪，48岁，大高个，是南方某建筑工地的工人。顾田彪平时啊脾气还好，就是这酒后容易冲动，还因为酒后打架在拘留所待了10天。不过顾田彪的专修手艺不错，常有人找他做点专修的活儿。这天啊，一个40多岁的男子找上门，说他叫李默，从事木雕生意，现在木雕小作坊要专修，听老乡讲啊，这顾田彪手艺不错，所以就来找顾田彪。顾田彪就这样认识了李默。之后啊，顾田彪是每天都去李默的作坊干活，渐渐两人也熟络起来，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交往中，顾天彪得知啊，这李默和妻子是性格不合，经常吵架，去年离了婚。离婚后，前妻带着儿子去了其他城市，彼此也不再联系。与此同时啊，这顾天彪还了解到，这李默的木雕生意就是他一个人在打理。这天，李默告诉顾天彪，有个外地客户欠了他10万元钱。他想让身材高大的顾田彪陪他去外地讨债，如果要到钱就给顾田彪5000元辛苦费，几天就能挣5000元，太划算了。又想到儿子顾轩在读高三，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顾田彪就答应了。第二天，顾田彪就跟着李默到了外地，几天后他俩找到了客户，可这客户啊不想给钱，双方吵了起来。争执中，客户就踢了顾田彪几脚，顾田彪闹着要报警，客户担心这事情啊闹大不好收场，只好把10万元欠款给了李默。当晚李默就犒劳顾田彪，请他吃饭喝酒，并将5000元的报酬给到顾田彪。饭后啊，这两人就有些醉意，步子趔趄地走到旁边的公园继续说笑。这李默要回10万元货款，那是真的开心，但是顾田彪心里啊有些不痛快，他觉得这一次讨债啊是前后花了5天时间，自己的腿还被踢青了，只拿到5000元报酬有些亏。于是借着酒意，顾田彪要李默再补偿他3000元。李默觉得很意外，半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掉到钱眼里了，并拒绝了顾田彪的要求。顾田彪骂李默抠门，和李默吵了起来。这两个人都喝多了，吵架时啊是谁也不让谁，顾田彪就一气之下朝李默的头部猛挥了2拳，李默顿时倒地。此时顾田彪在酒精的刺激下啊是只想打个痛快，他骑到李默身上，拿起地上的石头朝着李默的脸上使劲砸了好几下。此时的李默满脸鲜血，扭曲着身子痛苦地呻吟着。顾田彪见状是一下子清醒过来，他没有想到把李默打成这样，都是喝酒惹的祸，得赶紧救人。慌乱中，顾田彪找到手机，就在准备打120时，他突然想到，他把李默打成这样，万一李默伤好后报警抓自己，让自己去坐牢怎么办呢？想到这，顾天彪突然没有勇气打电话了。他看了看四周，附近没有人，于是啊，他就决定啊，不管李默了，先跑了再说，能躲一时是一时。走之前，他拿走了李默掉在地上的背包，里面装有将近10万元现金，以及李默的身份证件、作坊印章等等，对着倒在地上的李默说了句：“李默，对不住了。” 然后就消

0: 失在夜色中，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顾天彪逃回了自己的家中，将李默的背包锁到抽屉，然后啊，就以身体不适为由向建筑工地请假半个月，整天把自己是关在家里，不敢出门。一听到警笛声啊，就心惊肉跳，以为是来抓自己的。可是半个月过去了，警察李默都没有出现。于是呢，这顾天彪开始就继续到工地干活，有时呢会去李默的作坊和家就瞧上一眼，他始终没有看到李默。半年后的一天，这顾天彪路过李默住宅小区时，正巧遇到居委会的刘大妈，说找李默催缴水费。刘大妈知道顾天彪跟李默关系好，便问他，这李默去了哪里啊，怎么好几个月也不见人。顾天彪就心虚啊，赶紧搪塞刘大妈，说李默就去外地做生意了。经过刘大妈这么一问，顾天彪就意识到，这半年多了不见李默回来，估计李默已经死了。
1: 想到这儿，顾天彪心里一阵难过，同时他也意识到要为李默的失踪找一个合理的说法，不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顾天彪绞尽脑汁，却始终想不出一个好理由。正当他为此焦虑不安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强台风竟让他有了主意。
0: 顾天彪一家住的是十几年前的自建房，台风过去之后啊，房子是成了危房，需要重新装修才能住。顾天彪看着危房，突然有了主意，刚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就住进李默的房子，理由就是这李默去外地做生意，不准备回来，打算卖掉自己的房子。一周后，顾天彪就对妻儿撒谎说，他已经买了李默家的房子，近日就可以搬进去住。顾天彪一向是一家之主，家里事儿都是他说了算，存款也是他保管。妻儿知道有好房子住，都很开心，并没有细问。同时啊，这顾天彪还故意向小区居委和邻居讲述这李默卖房子给他家的原因和经过，大家也觉得是合情合理。就这样，顾天彪利用这场台风搬进了李默的房子，暂时将李默失踪的事情啊掩饰了过去。
1: 十年后，因房产证上名字是李默，顾天彪无法获得拆迁补偿款。
0: 六神无主的顾天彪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房子十年后会被拆迁啊。
1: 顾天彪决定伪造房屋买卖合同，成功把房子转移到儿子名下。
0: 反正这李默已经死了，死无对证。
1: 顾天彪最终能获得拆迁补偿吗？贪欲要了好友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年，顾天彪整个人是老了许多，不到60岁的人看起来像是70岁的老人。顾天彪心想啊，这一辈子就这样挨过去了。没想到一个新的消息让他陷入了新的焦虑和担忧之中。这天，28岁的儿子顾轩兴冲冲地回家，告诉父母一个好消息，说一个大型的商业区要在自家小区建设，小区被规划为拆迁领域。根据政策，拆迁每平方米啊补偿9000元，自家这套80平方米的房子可以拿到70多万元的补偿款。得知这个消息，妻子也很高兴。可唯独顾天彪一人啊是忧心忡忡，因为按照流程需要拿房产证到拆迁办办理登记手续，然后才能领取补偿款。顾天彪清楚，这房产证上写的可是李默的名字，显然不能凭李默的房产证办理自家的拆迁补偿登记。
1: 可是如果不去登记，顾天彪就得不到拆迁补偿，自己当初对外宣称买了李默房子的谎言也可能被拆穿。如此一来，李默的失踪就会和自己扯上关系，自己就会面临

0: 临牢狱之灾。那么接下来顾田彪会怎么办呢？
1: 之后六神无主的顾田彪决定去咨询律师，谎称自己买了朋友的房子，但朋友就不配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律师告诉他，可以准备房屋买卖合同等买房证据向法院起诉，确认房屋买卖的事实，之后根据生效判决就可以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咨询之后，这顾田彪有了主意，他决定伪造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反正这李默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但顾田彪始终心虚，所以呀，他将儿子顾轩列为合同的购房人，他带儿子签名，自己作为见证人也在合同中签字，然后就伪造了李默的签名，把这个落款日期写成了10年前。之后啊，顾田彪又找出以前这李默店里的印章，在这份合同上盖了一个鲜艳的红印。为保险起见，顾田彪还请居委会给他出具了他家在此居住10年的居住证明。这一切准备就绪后，顾田彪拿出了房屋买卖合同告诉妻儿。当年啊，李默把房子卖给他们后就失去联系，所以没有来得及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现在啊，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将房屋过户，并解释说签订买房合同时考虑到他们就顾轩一个孩子，这房子迟早也是要给孩子的，就以儿子顾轩的名义签了合同，免得以后变更麻烦。
0: 妻儿听后并未细究，儿子顾轩遵照顾田彪的安排，将诉讼事宜全权委托给父亲。于是顾田彪以儿子顾轩之名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但这一切真能如愿以偿顺利解决吗？
1: 被告李默自然是没有出现，顾田彪代理原告顾轩出示了伪造的合同、居委会出具的居住证明等证据。庭审后，法院采信了原告的证据，缺席判决，确认这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判决生效后，顾田彪就带着儿子顾轩立刻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拆迁补偿登记手续。办完手续啊，就在顾田彪以为最大的麻烦已经解决时，他没有想到之前噩梦中的场景很快变成了现实。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4: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 40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顾田彪顺利办理过户和拆迁补偿登记后，却被警方以涉嫌刑事案件为由抓捕。
5: 见到警察的那一刻，顾田彪是全身发抖，他害怕的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4: 审讯中，顾田彪一再声明李默死亡以及伪造购房合同都是他一人所为。
5: 妻儿是完全不知情，儿子顾轩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
4: 顾田彪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但他的儿子没有参与伪造合同，会受到惩罚吗？贪欲要了好友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一周后的一天晚上，几名警察是突然来到顾田彪家，称顾田彪和儿子顾轩涉嫌一起刑事案件，需要去公安局接受调查。
4: 当晚，警察将顾田彪及其儿子带到了公安局。那么，警方是如何发现顾田彪违法的呢？更令人费解的是，警察为何不在十年前抓捕顾田彪，却等到十年后呢？
5: 原来，十年前顾田彪逃离现场后，第二天早上，李默才被人发现并报警。但李默因为这个颅脑重度损伤、失血过多，已经死亡。公安机关立即展开调查，因为死者的脸部遭到重击，这面部模糊已经是无法辨认。同时，在死者身边也没有发现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碍于当时的 DNA 比对技术还不够先进，所以公安机关是一直无法查明死者的真实身份，只能先将尸体冷冻保存，这个案件也因此被搁置。经过了十年的发展，如今公安机关的侦查技术和 DNA 比对技术已经先进了许多，查明了死者是李默。在走访中，这警方了解到李默生前的好友是顾田彪，还从居委处了解到，这前不久顾田彪的儿子为了房子产权的事儿，向法院提起过诉讼，该房子恰恰是李默生前的房子。这起诉讼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警方就立刻向审理此案的法院调取卷宗材料，看到了那份房屋买卖合同。警方发现两处疑点，一是这李默把房屋以180,000元的价格卖给顾田彪的儿子顾轩，这合同签订的日期竟然是李默死后的6个月，死去的人怎么还能与别人签订合同？这份合同的日期很蹊跷。二是合同中盖有红色印章的部分看起来颜色很新，根本不像是十年前盖的章，红色印泥居然还渗透到案卷的前后几页。对此，警方分析，这份合同很可能是李默死后有人伪造的，而且是近期伪造的。这份合同买方是顾轩，见证人是顾田彪，他们两人很可能就是

0: 杀害李默的凶手，在杀害后伪造了房屋买卖合同，占有了李默的房子。分析后，警方对顾天彪及其儿子实施抓捕，这也就是警方时隔十年上门抓捕顾天彪父子的原因。审讯中，顾天彪是如实供述了当年冲动伤害李默的全部经过，他一再声明，这李默死亡以及伪造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儿，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做的，妻儿是完全不知情，儿子顾轩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经过一个月的侦查，警方查明顾轩确实与此案无关，将顾轩释放，对顾天彪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宣布逮捕。
1: 面对故意杀人的指控，顾天彪一脸困惑，坚称自己只是一时气愤砸伤了李默，从未有过杀害李默的念头，自己的行为充其量只是故意伤害而非故意杀人。那么法院会支持顾天彪的辩解理由吗？
0: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典，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区别。刑法对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都有明确的规定。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死亡或者是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结果都是造成他人死亡，两罪的区别是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不同。故意杀人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他人死亡，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而间接故意呢，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他人死亡，但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无所谓他人是否死亡。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行为人主观上啊是伤害他人的身体，不追求他人死亡的结果。我们回到本案，这顾天彪将李默砸倒后，这李默是倒在血泊中，生命垂危。顾天彪明知如果不及时抢救，这李默很可能会死亡，但他本人既没有打120，也没有将李默送去医院，而是期待路人经过将李默送去医院。而路人是否会发现李默，是否会将李默送去医院，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尤其此事发生在夜晚，这李默被路人相救的可能性就更低，大概率会因为无人救助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顾天彪却选择了离开，其实啊，就是放任李默死亡结果的发生。顾天彪主观上是符合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故意，最终也发生了李默死亡的结果。所以顾天彪的行为应当定性为故意杀人罪。最终法院判决顾天彪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判决顾天彪赔偿相关损失。判决后啊，顾天彪是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顾天彪被送入监狱服刑。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本案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顾天彪提交的伪造的房屋买卖合同误导法院做出了不符合事实的错误判决，即确认素贞的房子属于顾天彪的儿子顾轩。对此啊，检察院向法院提出了抗诉。那么抗诉是什么意思？检察院为什么要抗诉呢？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典， 人民检察院抗诉。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7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有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民事诉讼法第200条2024年1月1日已经修改为第211条，该条款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根据上述规定，抗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时，依法向人民法院要求重新审理的诉讼活动。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情形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本案中，顾天彪提交房屋买卖合同，证明原告顾轩买房的事实，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请。判决生效后，因为顾田彪故意杀人案的侦破得以查实不存在李默卖房给原告的事实，所谓的房屋买卖合同是顾田彪伪造的，法院据此判决是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为纠正错误的判决，当地检察院依法向法院提起抗诉，请求重新审理此案。之后法院对此案再审，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再审裁定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原告顾轩的诉讼请求。之后顾天彪的妻儿搬出了李默的房子，租房子住。李默的房子被拆迁后，检察院和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多方联系，最终是找到了李默的儿子，通知他作为唯一的法定继承人领取70多万的拆迁款，以及顾田彪因杀害李默而赔偿的30万元。观众朋友，顾田彪为了多要3000元报酬，酒后冲动砸伤好友，本应送医院救治，尽量挽救好友生命，但是他却选择了逃避责任，一走了之，以致李默死亡。他自己在逃亡之路也是噩梦10余年，惶惶不可终日，最终自己要在监狱度过漫漫长日，家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原本平静的生活变得是一团糟。酒后冲动伤人，事后不顾他人死活，只顾逃避责任，是这起案例发生的根源。这个案例提醒我们，适度喝酒，控制冲动，纠纷面前生命至上，逃避责任害人害己。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女子将千万资产交给情人打理，却被情人挥霍掉大部分资金。女子要拿回资产，情人为逃避现实竟欲轻生。面对情人的极端做法，女子会如何选择？她是否还能拿回自己的财产？藏罪，下期播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中式智合独家代理 CC

0: 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0: 慢性鼻炎、单纯性鼻炎，快用苍格鼻炎片。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过敏性鼻炎、鼻窦炎，快用苍格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治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你是啥子？你跟我说，你接受不了啥？
4: 庭审现场，女子大打出手。
5: 按你说的开除。
6: 走，走吧，走，走，走，
3: 我问你走不走？
7: 我看见了，我感觉都天都塌了，
8: 不敢跟家睡觉，他怕他半夜里头都一直都弄死他了。
4: 16年恩爱夫妻因和对簿公堂，视若仇敌。
9: 杨某啊，
3: 啊，
9: 还是作弊结果。
7: 我都是恨他，现在我都是恨他，恨他我恨得牙痒痒的。
4: 这究竟是一场离婚纠纷，还是一场情感决斗？爱恨交织中，婚姻与尊严，法理与人情，如何平衡？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7: 家暴，这都是他用的瓶子给我砸了，这罗大妈突然间你这摸来，我这摸来突然静那样子，这日子再多少几下去，很快都没有我了。我
4: 丈夫遭受妻子家暴，甚至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2025年2月14日，宋某向扶沟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婚姻关系。原因是长期经受妻子王某的辱骂殴打，夫妻感情完全破裂。2月19日，扶沟县人民法院对这起离婚纠纷正式立案，家事审判庭的范娜娜法官负责该案的审理。
10: 这个女方就是不同意离婚，男方无论你咋说，无论谁劝，我就一个字离。
4: 审判实践中，对于初次起诉离婚又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的，人民法院本着维护婚姻家庭稳定原则，根据案件事实情况可能判决不予离婚。但是对于存在家庭暴力等离婚法定情形的，即便是初次起诉离婚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由于本案庭审前原告没有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材料，为了精准地研判案情，范娜娜和同事决定前往原告所在的村委会了解相关情况。
10: 董主任，给咱两口都调解过啥情况，给你咋说了以后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8: 现在都是有错占先，是现在这原因过是这个是做实验的，你不敢动我。那回我去给他调解的时候，都那脸娃已经倒住，他不敢跟家睡觉，他要跟家休息了，他怕他半夜里头就一直都弄死他了。
4: 村主任表示，夫妻两人闹成现在的局面，确实男方有错在先。虽然村委会前后进行过3次调解，但效果甚微。且宋某一家定居县城多年，对他的家事村里人并不知情，后续也不愿过多参与。
8: 但是咱们过成了，恁都给他调解成；过不成了，咱都离婚呗。过不成了，打比方呗，恁给他一调解，他俩要出人命了，谁负责呗？
4: 那么针对家暴说法，妻子有作何解释呢？
3: 那打架嘛，我身上也有伤痕呀，在我脸上多了，我那一段时间的大腿还青的，伤多了。
4: 被告王某湖北人，打工时与宋某相识相恋，2009年不顾家人反对，和宋某在河南老家结婚。
3: 我一个远嫁的人，已经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兄弟姐妹，跑这来了，我不可能再离婚，将孩子丢这儿再遗憾一个家庭，对不对？错一又错二吗？
10: 这样吧，
4: 考虑到双方的感情基础，法官决定庭前再次进行调解。
10: 在县里假设案件，但凡也好，可能得干3回5回10回8回俺都调过。

0: 开自己的心，你俩面对面的叫真心话说出来。
1: 我接受不了。
2: 我你是啥子？你跟我说你接受不了啥？你们两个社会败类，顶着多少的头发抽脑，在这个房间里面偷亲，你们多么肮脏！
3: 调解刚刚开始，王某就因一句话暴跳如雷，大声斥责丈夫出轨偷情，这正是原告长久经受妻子家暴的原因。
2: 你们两个人家庭哪个不幸福？你跟我说你接受不了啥？我能接受你动手，我已经为了这个事低了很多头了。
0: 我说的啥？
2: 你给我这不要脸啥？
0: 啥？你要有用没有？你要这样，我天天叫你吵。
3: 王某说，她与丈夫结婚十几年来感情稳定，家庭幸福美满。直到2024年11月8日，一个电话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
2: 这个女的给她打电话，她正在洗澡。我说谁打的？其实你看密码我都不知道，你紧张啥的？她都给你读，读我都出来读。她一件衣服又穿来过来给我读，都那么紧张到那个地步，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个电话多严重。
3: 丈夫的过度紧张引发了王某的怀疑，此后她开始留意丈夫的行踪和情绪变化。
2: 我就是结果发现一个头发，没有发现一个头发。
0: 你凭着一个头发你都管事儿，是哪个女的吗？这女的头发你俩就这俩头发差不多的。
3: 随后王某跟踪丈夫，找到了一间出租屋。
2: 我看她出来了之后，我都进去问，我上二楼一敲门，这个女的都开门了。她开门的时候笑，一看我吓一跳，我说你认识？我都开始打了。
0: 你有没有抓住他俩在一块怎么样？你才认为他没有，让你开始上手打。如果人家打电话报警，告你故意伤害，抓你了嘞。
2: 我报警了，然后警察。
0: 你打了人家，你报了警。
2: 其实我打他的时候，我都有点不舍得打，我故意叫他跑的。如果要是我依我的，我叫没人管，我想咋打就咋打。
1: 我看见他，我感觉都天都塌了。这过的，这不是日子啊，我们都没有必要过。
2: 他哭了说了的，他跟我说恁俩的感情不和，然后他越说不和，我都越拽他的头发。
4: 他有没有承认？
2: 他承认了。你们俩好好回家过日子吧。打他的过程中，他说的，人两点多钟睡到半夜，自己趴到马桶上哭，自己打自己在那。他说的，要么我，要么他，走到路上被人打。
3: 丈夫和出租屋内女子的反应，让王某更加确信自己的怀疑。那么宋某对此事有作何解释呢？
1: 我没有，你家不能查你了吗？我没有。
3: 宋某说，房子确实是他租的，但他与房中的女子只是正常的生意往来，别无其他。那么王某究竟只是怀疑，还是确有证据呢？
2: 搁那小村里睡着，正搁那儿，我有录像。本来我说的发给他朋友看的，我一想还有俺的人的身体，我并没有发，保存点的。如果这个东西一发出去流传的，到时候是被孩子看见了，
4: 感情更冷了。
2: 对，我没有发。
3: 后续王某又多次发现丈夫与该女子保持联络，但她仍旧希望丈夫回头给她和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2: 我的目标都是只要断，包括人家跟我打电话，人家说见面吧，我都说见面干啥也尴尬，只要能说断。他现在都在撒谎，有理无理，他还在沉浸在这个失去这个女人痛苦里面，他根本都意识不到他的错误。
0: 叫你俩都解脱了这种处境，最好的方法是啥？你俩都想个法。
1: 解脱的方法都可不可能，现在过不成，你看这
0: 你俩
2: 好了，别说了，我走。我家人多呀，我到了，怎么能安排到这
0: 儿来？我来。
1: 你姐，你看多难听。
3: 听到丈夫坚持离婚，王某再次爆发，愤然离席，声称要将整个事件告知女子的婆家。
1: 这强势女人，我给她过上，家是啥？家都干完，你回到家，说实话，你都得不到一点温暖的心儿。
5: 跟外边留一层，你回去，你敢有一点情绪都立马都给你赖上了。
1: 你问他，周姐，你回来了第一件事干的啥？搁小区门口录像都给我调出来，车门都给我摆摆，车给我砸的。
0: 那周姐回来好好的都去砸车，原因是啥？
1: 第一件事都是回来，都是那。
0: 前提是啥？咋引起的？
1: 他不还都是这些事呗。
3: 宋某表示，自从上次的事件发生之后，妻子就一直监视他的行踪，并以出轨为由和他争吵打闹。
5: 他叫我拿厚衣裳都给我浇浇，我死死的，我都已经恨得我那牙痒痒了。我那一屋子东西，几万块钱的东西，他给我砸烂了，他给我包完了，
0: 是
5: 我的心态。他没有想想，谁给他穿好条件？
1: 所有的人都说他是闲的呢，他都是闲的呢，十来年没打过工。没上过班，钱上没有做过难，一点心态都没操过。
3: 两人结婚后，一直是宋某。

0: 在外忙生意，王某全职照顾家。宋某认为妻子长时间没有工作，与社会脱轨，完全不懂得生活的艰辛。
1: 人家说连我们一起奋斗，弄啥子人家都俩人，我能弄啥子我自己。他从来我家过来工作事业上啥家，他永远都是帮不了我一点的。然后我赚钱赚钱。
2: 那可能他觉得把家管好对你工作是最好的支持来的。
1: 两三管
3: 他妈也都给他分析了。要是离了着地儿，可能都没整好的地儿了。他一直坚持一直坚持都在，如果说给这要过得不好，他比兔子跑得都快。把我买保健品都是他妈教的，俺小孩从生下来都开始吃药丸子，到现在还吃着嘞，肾药一吃都好了。我提前我在当上面我都骂我一声。你买几万块钱，一买几万块钱的不能想，给这种人一天都不能过。
1: 我也不会再给他当牛马了，他说要当闺女死我
2: 了。说实话了，男的为这个家是挣钱的，女的为这个家是保姆。
4: 挣钱啊，我特别赚钱啊，我在老火车在冒的，包括这小孩住院宿舍咋上挣了走，我以前都把钱看太重，一直都没有把这个聚会搁家吃一顿饭那种我没有看待，结果又造成了这个影响。
0: 王某坦言，多年来由于没有双方父母的托举和帮助，夫妻俩各自忙碌，共同经营小家，一年到头一家四口坐在一起吃饭的机会都很少，虽然生活蒸蒸日上，但关系

0: 死，除非你是瘫到病到搁这儿，能有运气。
1: 你坐着坐着，你先坐着，你先坐着。
0: 我到现在四十多钟我都没。
1: 你都不知，自知这种，那是嘞。那现在闹了这个讲，真讲黄子，谁给谁和说好听话？你给他说好听话吗？咱要的是啥？咱是真有问题的呀，是吧，孩儿？咦，真能贴心呢你！哎，妈妈拿个纸看看，这好的孩儿啊，你能不能保证咱的脾气先别激动，有话好好说，这才不叫火气起来。女人是讲究方式的，情商高比智商高更有那的。
2: 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安抚过王某的情绪之后，法官再次尝试与宋某沟通。
3: 一直不停的在。
1: 不是，燕儿，你是女的，你发现有对方有过错，你闹不闹？他也萌芽子接受不了啊。
3: 我跟你说，我这都已经是事实了，过不了已经是事实了。
1: 嗯。
3: 没必要再闹了。有啥意思的好不？
1: 他不是好，他是想过呀。他想让你低头给他认错，他好的给你过日子，想让你断了。来，先坐这儿来，进来吧。都心平气和的说哈，这样关系没法说，俺都给你开。不相信，不信我说，那都是在哪里？坐这儿来，你坐这儿，他坐这儿来。
4: 报告审判员，听检工作准备就绪，可以开庭。
1: 服务县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137条之规定，今天依法使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宋诉王离婚纠纷案。现在这个进行法庭调查。原告，你诉状第一要求离婚，第二孩子由你抚养。被告支付抚养费，第三者婚前财产归属所有婚后依法分割，是吧？这个事实理由给诉状上有啥变更补充的没有？好，被告，你说一下你的意见。
0: 不理。
1: 说一下理由。
0: 鉴于这个家不同意，让孩子小。
1: 下面由原告向法庭提交证据，这是卷里边你交的材料，其他的还有啥证据材料没有？下面围绕本案涉及的事实，展开一下法庭调查，原告。恁俩是咋认识的？
5: 咋不认识？
1: 那恁结婚以后感情咋样？婚后？
5: 感情差。
0: 感情咋说的？一般。
1: 恁俩是否分居？
5: 啥原来我都没跟他住过。
1: 这个对不对啊？
0: 不知道。
1: 不知道？他回家住没回家住？你不知道？被告经常辱骂、殴打你，这个有无证据证明？
5: 这边要打三轮。
1: 你交了有吗？结果当庭管交不管？
5: 可以提供。
1: 被告。你是否经常辱骂殴打这个原告？
0: 你一起打，不是我辱骂的，好吧？他也打我。
1: 因为啥？
0: 因为他出轨。
1: 你说原告出轨，有无证据证明？
0: 有。
1: 当庭能不能提交？
0: 可以提交。
1: 打出来了有材料吗？
0: 没有，现在没打。
1: 开庭了，通知恁要材料都没带齐。好，你们婚后有没有共同财产？
5: 啊，两千，债务有。
1: 是人家欠的，恁欠人家的？
6: 这都有。
1: 这个做生意过程中，恁欠人家有钱，人家欠的有钱，这个对不对？
0: 不知道，这啥叫亲戚？
1: 好，这个原告，你离婚的主要理由是啥？
5: 没有感情了。
1: 好，你坐，你过来，谁？
0: 干啥？跟他有感情是吧？是我们家门上，你能不能去他家？
1: 我刚才跟你说的开心。
0: 你让我走，走吧，走，
1: 有
0: 走，
1: 你
0: 我问你走不走？
1: 我叫你开心。
0: 你跟他有感情吗？
1: 我叫你开心的，弄啥的呀？
0: 你跟他有感情吗？你个臭不要脸，你跟谁没有感情？
1: 你说啥你都不听。先休庭。
2: 因为一句话，王某再次爆发，庭审被迫中断。
1: 这开庭的行，这也不行，这是开庭的呀。
5: 又要打啥呀？这都干嘛？
1: 这开庭的呀，
0: 你告我，你告我，我也告你，我找你自愿。
1: 感情不好不和不可怕，修复是至关重要的。咋修复？两人各迈出一步去修复。这小孩奶奶在外边，有啥不要坐到这儿？那看到你俩这样对孩子有啥好处？
2: 两人完全忘记了法庭外7岁的儿子。调解中，法官得知平日里两人争吵也从不避讳一对儿女。
7: 孩儿，别有难受呗啊，没事啊，爸爸妈妈都会吵架啊，他俩可能有意见不合啊，没事，乖，不用怕啊。
3: 我认不是我叫那个家回来，是他车子底叫那家回来。
1: 俩人一个巴掌拍不响。
2: 冰冷的家庭环境，无休止的打闹纷争，这场离婚纠纷的背后，孩子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如今宋某的女儿休学在家，每天沉溺手机，完全不与外界沟通交流。
0: 小闺女还看到三年了，我不想管她了已经。
1: 嗯，
0: 因为我自己那几天还可难过了，我都不管她，随你便。

0: 下来让关。
1: 嗯，
0: 他一起来一看，这个门什么缝里看到了灯还亮着嘞，他就过去。
1: 嗯，
0: 多大的东西？小姑娘觉得你自己啥德行，你还管我？他都不发了，他打了，打了个那。
1: 他生气了。
0: 打了个那，这个小家伙天天啪嗒啪嗒啪嗒，半夜的小家伙起来了，往那一站，吓唬他爸的也去打他爸。
2: 后来我又起来了，我去管孩子嘞。
0: 我说你看，就你爸爸那个窗户玻璃，他拧进去了，玩呗。他玩了，他走了，他又不又改了吗？你知道他在里面还的啥吧？我改，我不会改的，明儿我再找咋咋不？我在这教育孩子，他在里面说这种话，女儿他啥吗？这是他作为父亲的，他作为父亲，他做的啥父亲、啊？
1: 他发自内心的话还是跟你吵架的话？
0: 不管是吵架的话，发自内心的话，只要孩子在这儿，你在教育的过程中，你都不应该说这句话。你怎么教育孩子？孩子怎么看你？作为父亲是榜样呀。
3: 王某说，儿女对待父亲的怨怼并非一时冲动，而是长久积累。
0: 回来了，不是坐这儿玩手机，就是坐那玩手机，要么都是坐床上。孩子从来不管不问，你问孩子都不跟他不亲。
1: 不管回不回来，几点回来，在不在家，没有问过他爸的事。
0: 不问。
1: 你给闺女谈谈没有？谈过没有？
4: 你咋谈啊？他不跟他谈。
1: 他给闺女谈不谈？平常的。
4: 这我不知道，反正。你灌输的思想是不同。我给娃儿忙一天的，我是陪他的少，我陪他的少，我是个男人，我不在出去奋斗吗？我能一天到晚守到家吗？你是不是应该给孩子睡？那爸辛苦了，咋说？是不是回来哦？回来还要我给孩子说话，不找孩子说话，他都说你不搭理他了，咋说？有这一说吗？通过这次，我是错了，我也体会到我自己错了，但是现在我给他坚决离了婚，不为任何人，不为任何人。
1: 嗯，
4: 我为了我自己。
3: 为自己而活，那么谁来尽父亲的职责呢？为了安抚孩子的内心，法官尝试与宋某的女儿进行沟通。
5: 看手机两句，来坐好，来呗，谈谈咱俩。想问你看他俩恁爸恁妈他俩吵架哪样的？最近用你的意见，咱说劝给他管劝好。
6: 不住，他俩想离婚就离婚吧，我不想过。
5: 那你敢问你跟谁呀？那他法律规定，满八岁的小孩带着牛孩子一样，孩子愿意跟着谁啊？
6: 俺妈本来都不想离婚啊。
5: 嗯，
6: 他不想爸想离、啊。
5: 那如果不离，他俩要是就要以前的矛盾解决掉，好好过日子中不中？
6: 你让他做呀，那他做了嘞，你让他做不就行了吗？
3: 简短的沟通，法官听出了孩子对完整家庭的渴望，对温情陪伴的期待，但此刻爱在这个家里却成为了一种奢望。
0: 他说我爱弟弟不爱他，俺的人也说过我不关心他不爱他，说过。其实我是无理去爱，刚才说我反思自己了。
1: 那等于那闺女现在内心也没有力量，那原生家庭带来的恶性循环。
0: 对对对对对。
3: 王某坦言，去爱是小家走向今天的主要原因。由于自己是远嫁，身边没有娘家人的扶持和疏导，精神上总有一种孤独感。加之婚后婆媳关系不和。在家里长久感受不到爱，也无力给予爱，对于女儿的现状，她深感自责。
2: 我确实爱她和爱我的老公有点无力，但我爱这个孩子是有力。也不是因为我们那个原生家庭都喜欢男孩吧，比如说今年中午出生的，早上还对他的所有的爱都在他身上，他一出生都变完了，
1: 所有爱都
2: 自己我都感觉
1: 对他的爱没有
2: 了。嗯，他也知道我出来都变了，包括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身子也大。
4: 离婚不可怕，可怕的都是闹。这俩孩子是一手叫他闹回来，不是说离婚离回来。假如说一开始发生这些事了，就婚礼了，各过各的，还会这些事吗？
1: 夫妻矛盾家家有，但是离婚不是解决矛盾的最佳方法。
4: 他大闺女他咋不去啊？
1: 关键您的孩子才七岁啊，需要接送啊。
4: 请个保姆。
1: 保姆比他妈会强啊！你永远请个保姆也比他妈难呀、啊。看看一说头疼来，
7: 我
4: 不幸福啊。
1: 嗯，
4: 从小家里穷，我跟你说，真是没爱，没有得到
1: 人。你从小没有得到父母的爱。
3: 原生家庭爱的缺失，成为了深埋心底的刺。成家后，宋某将全部的希望寄托于小家，但妻子的忙碌让他的期待再次落空。长久的求而不得，最终演变成为冰冷的沉默。
2: 其实俺俩都有问题，你说，人家父爱子，母亲，母亲子子爱，子爱在这家和俺都没有这一块。他这个小孩都是这么多年都我自己带的，
1: 嗯，
2: 他睡他的，我睡我的。可能他跟人家说半夜里醒来的时候会哭，可能白天的太辛苦，晚上又一醒来身边没有人。但是我也很无奈，又没人帮我，他也没有理解我没有人帮我。
1: 平常的你在家，你有没有感觉哎，老婆在家带孩子辛苦了或者哪儿了？你有没有这样的行为？
4: 我不值得去给他说好听话。
1: 别赌气，有没有？
4: 没有，
1: 没有。所以他也他也没有主动跟你说过。
4: 我给他一直以来都是没话说。
1: 要想别人怎么对自己，我得先怎样去对别人。
4: 这些话都不值得我去给他说，我也不需要他去给我说。
1: 你内心都感觉他不值？
4: 嗯，不值。
2: 你爱我家的任何人吗？说最难听的话，你这一步路，我想走，咋样都可以走，随时都可以走。为了这个，你想你这个孩子不能走，你不然你要去走。
1: 想想自己，能过咱好好的过，不能和过，咱俩心平气和的去理，把矛盾化解掉。消你的气儿，平不平你的情绪。原告，被告就是不同意离婚，能不能给双方一个好好的机会？原被告，原被告，好，起，就是假如离婚的话。这个对孩子抚养能有啥意见？
4: 尊重孩子的选择。
2: 我看对方都不爱孩子，怎么能尊重孩子的意愿呢？我想要孩子，我爱他，孩子都给对方。
1: 现在不要把情绪带到法庭上，先把自己的心平静下来。我两个孩子，我你都抚养，这是你的意见是吧？
2: 我一个都不抚养，他就害怕我不要。
1: 好，这个，不，这个不存在。
2: 对方说我，你现在不要找我，就怕我不要孩子。他现在都想过那种家里有外边有的那种。我跟你说实话，从来没有说他说我要离婚，这不是我闹的，他不去起诉。
1: 啊，
2: 对面那个他姐也打电话，那人可难缠，俺好话给他说遍，俺没带俩男孩，恁带孩子，他的能过根本都过不到一块儿。人家也害怕俺离婚，俺离婚，他那边肯定也得散，人家也不想离。
7: 尤其是他害怕我不要儿子，当影响他。
8: 你放心，
7: 俺
8: 有孩子没得要
7: 人。希望你能做到，反正能养他。
1: 好了，不吵架啊。
7: 儿子说你孩子多余的不该要，不要再。积点德为孩子积德，为自己积德呀。
1: 王，注意你的情绪言辞哈。好，原被告，你都回去好好的考虑一下。法庭调查结束，进行法庭辩论。这个原告，除了你听人中的陈述和你诉状的意见外，还有其他的新的意见没有？
4: 我坚持原则，必须离。
1: 嗯。被告，
2: 没有意见，我问你，
1: 嗯，
2: 现在可以结束了吗？
1: 等一会儿。
2: 对方，我问你，是不是确定的？
1: 等一会儿，现在别激动，咱听人结束以后再跳。您什么意见差异较大，且请见。好，先别说话。是那个，
2: 放心，养不好了。
1: 我
2: 大人是我必须要做到的。
1: 注意你的情绪，咱家请人接触了啊。您什么意见差异较大，且请见。已经对当事人进行多次调解，不在当庭调解。双方当事人如有调解意愿，咱们今后再组织。过来。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哎，
2: 小姐，别打！
1: 你叫你下楼开走。
2: 不行不行，
1: 下楼开走。
2: 孩子没跟他爸，
3: 两个月没有管孩子了。
1: 你下楼开走，你
3: 不是不是没有那个必要了，我不要再受任何委屈了。
1: 你李郎因为俺上来，李郎也不爱。
2: 你去不去？
1: 他去哪儿？他的
2: 事。我不用去。
1: 你这个娘们儿，你咋这？你咋这不理智嘞？人家问你解决不解决？
2: 解决咋解决？
1: 坐这
2: 儿。咋解决？
1: 姐先坐这儿。
4: 快跳快跳！
1: 这个是咱中国程序叫挺开的，至于是理是不理，还是尊重你俩的选择。咱叫咱程序走完，中不中？先坐我这儿抢完，那到北楼大来抢完抢完这叫什么？
2: 现在我要起诉。
1: 你坐这儿。
2: 不用说了，我要起诉。
1: 坐这儿坐这儿，你起诉可以起诉。可以起诉。
2: 我跟你说。
1: 你坐那边去。
2: 像我养孩子可以，
1: 嗯，现在没有说结果。
2: 养孩子都给我，车贷、车贷、车贷，
1: 姐哥，姐哥，
2: 养费一次性给我拿出来完。
1: 姐哥没结果，姐哥这是开了庭以后，咱根据恁的双方状况去评价，给恁个判个不离，给个机会，底下过日子时候还需要恁俩过呀。过去回家好好想想啊，别冲动。嗯，
2: 对。
1: 坐这儿，你给我说个招，你给我说个招，我咋办？中午对你说离，我给你抓住你该判个离，你舅妈会有啥好下场？他啥冲动，做啥行为，咱都不能保证。俺说的几个要恁来的目的都是你写个保证书，你得首先咱错了咱认个错，咱不丢人。
5: 都开始行为我给他往回打，这几个给这都全都录了下来，我一下我没懂。
6: 我错的原因在哪？他都没有一点错吧？我的错了取决于谁？你对我有一点关心没有？
1: 相互。
0: 渴望被爱，但又不懂得如何爱人，无休止的指责犹如一把钝刀，缓慢持续的割裂着每一个温暖日常，当爱被争吵取代，家变成了计较与疏离的围城。
1: 啊，我也痛苦呀，无能为力。开个庭，感觉就随时要打起来那种感觉。我们法官对他们两个人都束手无策，孩子呢，真的内心深受煎熬，就在绞尽脑汁想咋平衡他俩之间的矛盾的化解，平衡孩子受到伤害的最小化。其实男的没有把那个照片打出来，女的没有把出轨证据，说明他俩心里都不想捅破这个。
0: 本案中夫妻双方系自由恋爱，有较好的感情基础，虽原告陈述妻子有家庭暴力，被告陈述丈夫有外遇，但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故结合双方生活时间较长且生育两个子女，婚后建立了深厚的夫妻感情，法官判决不准予离婚。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

0: 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8: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不该被年龄定义，
9: 薄情寡义。
10: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11: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8: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懂人心。今天15:30播出。
7: 一顿外卖，一粒药片，平淡日常的背后，藏着多少不易察觉的安全隐患。
12: 造成其他人的生命健康产生风险。
7: 聚焦民生日常，紧盯食药关键环节，
13: 是督促之术、协同之术、补充之术、治理之术。
7: 一场守护万家平安的公益诉讼监督行动全面展开，敬请收看本期法治深一度。

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日常，不想自己做饭了，随手点一份外卖。可是送到我们口。

0: 手中的餐食真的干净卫生吗？在线上买药极大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管控类药品却在线上可以随意买到，这背后是否潜藏着安全的风险？吃得安心，用药放心，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底线。今天我们就结合几个真实案例，一起来聚焦潜藏在我们身边的食药安全风险，看法治如何筑牢安全防线，守护我们的三餐安稳，用药无忧。
1: 云南省蒙自市三邑二社片区地处城市中心的街巷里，因自建房租金低廉，上百家外卖餐饮商户在此聚集。如今走进这片区域，街巷干净整洁，商户店内卫生规范，操作合规。很难想象两年前的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
2: 当时的卫生状况可以说是脏乱差，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自建房的话，它的街道比较狭窄，特别是下雨天，污水横流，外卖餐饮店的垃圾啊，可能那个异味啊是比较浓的。
1: 这片区域的蜕变源自一个看似寻常却至关重要的电话。
3: 你好，这里是蒙自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
4: 我们接到群众的举报之后，他就说这个区域的外卖存在一些问题，他吃了之后就感觉不是上吐下泻，那就说得特别严重，那这也引起了我们的一个警觉。
1: 接到举报后，蒙自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立即顺着线索展开调查，重点对外卖平台上的商家信息和用户评价进行全面核查。
5: 接到群众的这个举报线索以后，为了核实这个线索的真实性，我们呢是首先收集和整理了外卖平台上这些用户打出来的这些差评内容，还有集中反映出来的问题。
2: 我们再来筛查，就发现三邑二社有37家外卖餐饮店的话，全是预制菜，口感差，特别难吃，还有就是吃了肠胃不适，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1: 面对差评中反复出现的口感异常、疑似预制菜、食用后肠胃不适等线索，检察官迅速核实研判，随即对37家餐饮商户开展实地走访调查。
2: 我们进了外卖餐饮店的后厨，开展调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后厨的地面、地板都是油渍乌黑，食品乱摆放，也没有采取防蝇措施，可以说苍蝇到处乱飞。所以当时的这个检查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
1: 实地走访一点点揭开了这片区域餐饮经营的真实乱象，商户大多依靠线上平台接单配送，经营场所狭小简陋，前店后宅现象突出，卫生条件恶劣，食品安全隐患随处可见。
2: 根据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来说，住宅是不允许餐饮店和人住宅混同的，这也是达不到食品安全卫生的一个标准。
1: 此外，还有6家商户存在以预制菜冒充现炒菜，预制菜冷冻冷藏温度不达标，已解冻的预制菜反复冷冻使用等问题。
6: 在这些外包装上，它其实是有明确的储存条件的要求，它是要求-18摄氏度及以下冷冻储存。但是外卖商户它的店内冰柜的一些冷冻显示器，它上面可能仅仅就只有-8.9摄氏度。
1: 现场调查的这些问题违反了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办理。
0: 说到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觉得这是市场监管部门的事情，或者再退一步也是这个卫生部门的事情。但是我看到咱们这个检察机关出手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7: 检察机关就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同时它也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更重要的是它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这是新时代对检察机关的新定位。我们一般来讲说发现了一个食品药品的事件，它造成了客观的后果，有的人可能生命健康受到威胁，但是呢这是损害结果，倒逼我们要去抓前端治胃病。这个时候呢，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一块去找到源头，标本兼治，解决问题，这个是当下所有的司法制度里头最特殊的，因为它既是督促之术、协同之术、补充之术、治理之术，最后它是一个国家治理法，就是它会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呢，起到了一个激活

0: 现有的机制去堵塞存在的漏洞，然后呢去推动良法善治的这么一个预防性法律制度的作用。
1: 2026年2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深入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该专项活动的主要情况与工作成效。各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聚焦食品非法添加、食用农产品安全、互联网新业态食药安全、预制菜问题整治等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持续加大办案力度。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26681件，占公益诉讼案件总数的19.7%，以司法手段破解治理难点，切实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从云南蒙自3亿二社片区的小巷深处，到遍布全国的监督一线，蒙自的治理实践正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食药安全易路行专项监督活动的一个生动缩影。
2: 涉及到使用预制菜的六家商户的话，我们考虑的就是你对于餐饮环节预制菜使用如何储存，目前是无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同时呢，该区域呢也是我们行政机关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区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何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确实也是摆在行政机关面前的一个难题。
3: 因为我们这个点的切入点是食品安全领域，那主管部门还是市场监管部门，所以说我们就是选取一个主要的负责的行政机关来进行督促。除了行政机关之外，还有一个平台，平台肯定有一个平台的责任，以及商户，他商户作为一个经营主体，有相应的自己的应该履行的一些义务。我觉得这三个主体是最主要的。
1: 为推动源头治理，蒙自市人民检察院组织蒙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餐饮服务外卖平台一心为公志愿者及听证员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各方围绕前店后宅监管盲区、预制菜使用缺乏强制标准、消费者知情权保障缺位等焦点问题展开研讨。
4: 一，针对三一二社区域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的情况，行政机关是否应当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二，针对预制菜民事的问题，行政机关如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下面围绕本次的两个议题，由市场监管局的相关负责同志做一下说明。
5: 从我们国家现在提倡的优化营商环境出发嘛，就是要简化这个营业执照的办理，就是在办证的过程中，就是前期我们工作人员是严格审查、审核场所资质以及现场的情况，但办理之后，可能在日常的经营过程中，他就有的商家可能就会随意的更改这个店面的原貌，以及商品进入这个平台之后，日常的监管可能就存在这个平台主体责任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1: 近年来，预制菜已经在餐饮行业形成一定规模，但由于不了解安全标准，很多消费者谈预色变。对检察机关而言，既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又要兼顾行业良性发展，如何平衡监管尺度，守护创新活力，成为履行公益诉讼职能必须破解的难题。
0: 那么我们的新业态、新场景这些的食品药品，包括预制菜这方面的发展，它是改革当中的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新生事物。那么要落到发展又要规范，这时候呢，我们的落脚点就是检察公益诉讼始终坚持着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我们讲说预制菜的告知，它的标签标识问题，它是前端，就是让消费者有自己的选择权，你愿不愿意去消费一个预制菜。那么它的终端事实上呢，就是预制菜已经被下单了，已经被采购了，那么它在运输仓储到最后的网络销售这个环节，我们要保障它的安全。那么末端事实上呢，就是说出现了预制菜，包括在社区团购也好，整个消费的模式之下出现了一些纠纷，或者说公益的损害， 怎么样及时得到

0: 救济修复，我们要用法治的方式保障它安全的底线，这样的话消费者放心，然后呢生产商和经营方有正当的期望，知道这个是国家是一个什么态度，慢慢的下来就会形成一个正向的激励，让大家认识到我们要一起推动新业态的发展，但是我们要在合法合规能够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去运行。
1: 是的，其实也不用谈预制菜色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一切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然后严格的要告知啊、这个是预制菜，消费者有这个知情权，也是可以安心放心的使用的。
2: 蒙自市人民检察院发挥公益诉讼职能，将三邑二社片区存在的各类食品安全问题逐一排查，逐个击破，以司法监督的力量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3: 以前的脏乱差，你现在呈现出来的是很卫生很干净，操作台是很明亮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确实整体来说整改的还是比较彻底，前店后宅的情况的话已经不存在了。通过这一次食品安全专项整改以后呢，涉及到就是前店后宅的这样情况全部搬出食品餐饮店。
2: 除了彻底整治卫生乱象，解决卫生问题，蒙自市人民检察院还进一步发挥监督职能，规范预制菜的贮存使用全流程，同时积极引导外卖餐饮商户在平台的前端点餐页面标识预制菜，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让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3: 就是我们点餐啊，登录外卖平台 APP 啊，点三邑二社的外卖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点餐页面，如果是预制菜的话，它会有明示的一个显示啊，括号预制菜，公开了它的这个菜品的话，也保障了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1: 咱们检察机关在食药安全一路行的这个专项行动中，我们有没有什么长效机制啊？然后进行一个长期有效的管控，避免这种一阵风式的管理呢？
0: 专项监督一直是我们这几年行之有效的一个工作方式啊，它和个案、类案再加专项推动标本兼治系统治理，它是一个中国方案啊。但是做到专项监督，取得一定的成绩之后，我们把它的成绩啊、经验总结提炼，上升为推动立法去规范。除了这方面的工作之外，我们就是要久久为功，要保证这项监督它树立的规则标准以及传递出来的法治信息它是可持续的。那么要做到这点，最高检已经把我们前几年开展的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升级为检护民生工作，虽然只是用词把专项监督改成了工作，这也就说明它已经把它常态化、长效化的融入了我们检查履职的基本要求和我们每个检察官的职业追求。
2: 2024年，一起骇人听闻的高校宿舍投毒事件引发广泛热议。一名在校研究生因与室友积怨已久，通过网络非法购入高纯度秋水仙碱，投入到室友的麦片里，最终一名室友误食后不幸中毒身亡。这起恶性事件曝光后，迅速在网络发酵，引发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4: 当时呢，我其实是在刷一些公众号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一则新闻报道，某高校的一个学生，他在网络上购买了一种名为秋水仙碱的一个药品，然后呢，后面呢是对室友进行了投毒，相关实施了犯罪的行为。
2: 新闻报道中，秋水仙碱、网络购买等细节引起了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官匡京丹的注意。凭借职业敏感度，他立刻察觉到了背后隐藏的巨大安全隐患。
4: 我关注到这一条新闻之后，就发现其中涉及到秋水仙碱，然后秋水仙碱我就再进一步进行搜索，发现它其实是我国禁止在网络上销售的一种药品。
2: 在国家药监局公布的网络禁售药品清单中，秋水仙碱、华法林等药品赫然在列。这类药品毒性极强，私自购买、随意使用，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中毒，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
5: 让这个药品很随意的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或者流通，就造成了用药人、用药患者他自己可能会有一定的用药风险，也可能会因为一些不法的人、不法的行为造成其他人的生命健康产生风险。
2: 网络禁售的药品为何能

0: 轻易流入校园，落入学生的手中。这场看似偶然的悲剧背后，其实暗藏着致命隐患，时刻威胁着大众生命安全。
1: 秋水仙碱本来不应该在网上可以购买到的这种药品，然后现在呢，就是因为在网上轻易买到，才有了这么悲惨的案例。所以现在我们检查系统是不是也将这个药品安全纳入到了我们公益诉讼的这个监督范围了呢？
2: 药品安全这几年呢，随着我们国家网络销售药品蓬勃发展，它出现了新情况。特别是这些禁用药的网络销售，还有一些处方药啊，规避这些监管之后呢，能够很轻松的在网络平台上购买到，不光是对青少年未成年人造成危害，事实上呢，它的用药安全是处于一种失管漏管的状态，真的是一个新问题。如果说我们既要保障网络销售药品的便捷性，但是又要管得住这些药，那么需要包括检察机关在内啊，行政机关还有平台都要履行各自的法律责任。检察机关针对药品安全这方面其实是做了不少的探索的，那么针对药品领域的反垄断也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还有网上销售药品，它会涉及到网上购买药品的公民的他的叫做医疗健康敏感个人信息，怎么保障这个信息，我们检察机关个人信息保护是我们的职能。那么还有一些打着各种神药的这种噱头去做一些虚假违法的宣传，特别是针对我们的老年人，对吧？所以呢，针对药品监督管理的检察公益诉讼啊，它是一个组合拳，因为我们有很多领域，很多的这个刑法或者说其他的法律规范会涉及到网络平台的药品销售问题，现在最重要是要让它都发挥应有的作用，能够形成法治的合力。
0: 网络禁售药品为何能在网络渠道肆意流通？为了深挖禁售药品的流通链条，办案组决定先通过模拟下单的方式进行排查。
3: 我们就初步看了看，有一些平台在正常卖药的这个板块里面，它确实不存在这一类的这个网络禁售药品。
4: 虽然在页面上没办法通过这个所谓的买药板块直接购得，但是呢，通过这个他们平台设计的这个跳转页面，有一个所谓的叫做便民找药板块。
0: 调查过程中，办案组发现，如果输入网络禁售药品名称，页面会自动跳转至便民找药板块。该板块的入驻商家多为诊所、医疗机构。购药环节设置了严格的管控要求，需提前预约登记，经过医生问诊审核后线下取药。看似完善的监管流程之下，线上所有商家是否都能不折不扣地遵守规范合规售药呢？
3: 我们就相当于是在线上进行了一个模拟下单，付款以后呢，我们就需要跟这个客服，就是他有一个联系商家的这么一个窗口，我们在这个窗口里面跟这个客服进行一个沟通。客服呢，就是你一进去，客服就是一个自动问答的一系列的问题，他只跟你简单要一些你的自然信息，比如说你的姓名、你的年龄、你的性别，然后你的这个住址之类的，然后就向你索要这个你付款以后收到的这个核销码，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给你把药品就给你发过来了。
0: 检察官在模拟下单过程中发现，规范流程形同虚设，部分诊所通过设置自动回复功能规避线下问诊环节，仅凭买家提供的付款核销码就寄售网络禁售药品，全程未对患者病情或病历资料进行核实。
3: 因为它在这个板块里面它比较特殊，我们通过传统的检索的这种形式呢，其实不太容易在常规的板块里面去发现到它。
0: 那么网络上到底还有多少隐秘的禁售药流通渠道？办案组又该如何有效筛查呢？
3: 针对这一类的行为呢，我们进行一个模型的一个构建，通过获取这个网络药品禁止销售的这个清单里面的这个药品名称数据，以及这个商家在这个板块里面销售药品的这个数据，进行一个数据比对。数据比对以后，然后发现是在这个清单里面的这个药品呢，我们再进行一个 二次的人工复核。
1: 我们看到检察机关在办理这些食药安全的案例中哈，已经科技赋能了，大规模的使用了这种大数据模型啊，大数据模型比对。那具体这些高科技是如何赋能我们日常工作的啊？都起到了怎样的效果呢？
2: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在帮助我们更加精准的发现问题，然后呢更加及时的去解决问题，能够形成一个科技和法律的双向奔赴啊，这其实是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中国方案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标志。那么具体到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因为它呢有溯源的这个需求，比如说这个鸡蛋是从哪个农场来的啊，它某一个预制菜它是从什么地方的冷链运转过来，是否全链条都符合冷链冷藏的要求，它是会有大量的数据留痕。那么要把这些数据整合起来发现它存在的问题，这就是需要一个数据共享，通过检察官的办案能够总结出它的规律跟规则，然后我们有一个监督的这个逻辑在里头，然后呢用数据去碰撞比对，最后能够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方向，给我们做司法一个决策参考。那现在有了人工智能，我们应该用足用好，把它的这种人工智能产生的红利最先用于保护众多公众的公共利益上。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针对电子商务平台上部分诊所以虚假问诊的形式变相售卖网络禁售药品的违法行为，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
0: 向诊所所在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出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3: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他收到检查建议，

0: 后呢，他非常重视。但是他们在实际的去进行一个处置，或者是内部进行一个讨论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案子有它的特殊性，他们在实际执法的过程中呢，存在一定问题，一定困难。
1: 他们认为实施这个行为的主体是诊所，在他们的传统认知里面，觉得诊所的主管部门是卫生健康管理部门，他们就认定说诊所的所有的行为那就应该由卫生健康管理部门去管，而不是由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2: 按照分工，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监管诊所问诊，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监管网络药品销售。本案中，涉案商家打着问诊的旗号变相售卖禁售药品，恰好处于两个部门的职责交叉地带。为了厘清监管职责边界，办案组联合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召开听证会。
1: 听证会上冲突的点可能就是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就觉得他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没有涉及到任何诊疗，他根本就是一个虚假问诊，他的行为性质本身应该是销售，所以的话应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进行管。
2: 经过多方协商与论证，最终明确部分诊所借问诊之名变相销售药品的行为应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管，而卫生健康部门作为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需与市场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听证会后，两部门联合对所有涉案诊所开展检查，责令其限期全面整改，同时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从源头防范用药安全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3: 我们知道食药监管领域哈，涉及的这个部门多，链条长，九龙治水呢，容易引发这种监管的盲区，或者是互相推诿。那我们检察公益诉讼哈，如何针对这种食药领域治理的这种现实的难题，然后实现这种打破分段治理，然后形成治理合力的呢？
4: 人民群众的食品药品安全要排在第一位，生命至上。那么怎么去推动解决九龙治水这个难题？因为有的食品，特别是现代科技物流的加持下，它已经实现了全域统一大市场的流转，除了跨部门之外，我们有跨区化的协同，这些行为形成了一股合力之后，我们事实上就可以有效地解决九龙治水的问题。食品药品呢，虽然它是很具象的一个领域，但是它已经随着生态环境法典开宗明义强调的公众健康，它已经和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融为一体了。我们要把食品当中的可能，比如说类似抗生素的添加剂会造成生态环境的影响，影响到更多人的公众健康，这些重大的责任担当起来，要把公共利益保护通过系统治理和法治思维更好的去落地落实，检察机关和我们新闻媒体还有社会公众都要共同打好这道时代的命题。
3: 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关乎所有人的公共利益，需要切实有力的保障。食药安全无小事，法治守护不缺位。正是有了这样持续的守护和监督，才让我们的生活更踏实、更安稳。愿烟火寻常，健康常伴，所有人都能吃得安心，用药放心，把稳稳的幸福过进每一天的日子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力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订单式培养，当森林草原防灭火有了专业的人才孵化器。
1: 我们今申办了一个森林草原防火技术的专业，将来呢可以充实到应急队伍当中去。
0: 森林公园、旅游景区，美丽风景背后暗藏森林火灾隐患。
2: 见到违规用火，首先是火源是必须要收起来的。
0: 白天巡山，夜里值守，防火期内护林人压力山大。
3: 像村庄里面，他可能就是在房子周边点了一点东西，就是热感就能接着捕捉到。
0: 应急时刻即将播出。

0: 上一个气流未出，向上看。
1: 哎呦我妈！
2: 这里是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生们正在参与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应。

0: 古力克救援法啊，效果很明显。这位姐姐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1: 森林草原是生态安全的基础，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然而，威胁森林之美的是大风、干燥、吸烟、烧荒等因素。明确的职业方向，作为生态类职业院校培养出的生态保护专业人才，未来服务于森林草原防灭火事业，对他们而言是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
2: 先是在实习家的时候参军入伍，然后在部队里锻炼几年，回来之后进行当地的消防工作训练。
3: 在实习之后嘛，然后去比较适合我的消防工作去应聘招募一下，看看能可不可以往消防这方面去走。生态都是由我们大家去守护，就是很小的一件事也会影响一定的生态环境。咱们都在同一个地球村住着，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个人应有的义务。
1: 责任让我们甘于投身一项事业，有始有终。正如森林草原防灭火事业，我们能从年轻一代人身上看到最初扛起这份责任的热情，也能从老一辈人身上看到对这份责任的情怀和坚守。在山东济南的柳布林场，有座灰色的四层小楼，这是有着济南南部山区森林防火眼之称的跑马岭瞭望台。58岁的张正法是这里的一名瞭望员，他与同事们24小时轮班值守，使用望远镜加监控系统循环着十年如一日的护林模式。
4: 作为一个护林员，就是观察这个防火，土生土长的山里人吧，就说是哈，从小到大也是在这长起来的。你看这背树，这个背树都好几十年了才长得这么粗。在我印象当中啊，我记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烧柴，我们都到这里来拾柴，这树林子里根本没有这是现在说是这么厚的柴啊。你这个或者说经过几代的这个护林人保护着这一片这个青山。
1: 天气晴好时，从瞭望台上远眺能够看到泰山的后背，但即使再美的风景，连续看上几十年也会变得单调乏味。对于这份护林工作，在张正法看来，没有点感情，没有责任，很难坚守下去。
4: 我曾经是一位军人，在外面当了几年兵，有的时候你想起家乡的时候啊，可能我们家乡没有在外面就说人家什么东西发展，但是呢从小生在这里，他就想念这个地方，故土难离啊。所以说就是我从这种体会到保护一片这个山林啊，最起码得有一个，不知道是心灵啊嘛，就说是就一种责任感。你们也可能是到某一个地方赏风景是吧，我们那什么呢，就是保住这片林子对吧。作为我来讲呢，保护一方的这个防火平安，这就是为我们家乡啊也算是做出了一点那个小小的贡献。

0: 沂蒙山上好风光，谱写美丽家乡旋律悠扬婉转的沂蒙山小调诞生于山东省现今的沂蒙山旅游区。这里集山岳、森林、瀑布、人文景观于一体，林木繁茂，溪洞纵横，千百年的古树名木，四百余种木本植物，森林覆盖率达到95%以上，是山东省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森林旅游地。位于山东省临沂市的天蒙景区是沂蒙山旅游区的一个核心景区，该景区由费县森林防灭火巡查大队的队员们全年驻防，春秋防火季内他们的护林任务尤为繁重。
1: 各中队注意，大队负责范围内以中队为单位实施一点突破、两翼推进的战法进行灭火。
2: 我们是从2005年开始建队，建队的时候呢就在我们这个景区边上，当然那个时候呢还不叫咱们现在这个天蒙景区。总共大队有7个中队吧，其中有6个中队都在景区周边驻扎着。
3: 这景区不一定就只是这一个景区。
2: 对对对，就是我们整个北部的蒙山区域大概在248.5平方公里，基本上

0: 防灭基本都是我们在做，主要的工作当然以巡查为主，对进山入林的游客，对烟火进行检查，有违规行为呢，我们还要及时进行劝导，然后一旦发生险情，当然我们就是第一时间积极地投入到初期处置过程当中去。
1: 春暖花开之际，景区游客众多，队员们的巡防除了在地面上进行，还依靠无人机的空中力量执行多元化的防灭任务。
0: 一个是飞机可以实施观察，二呢用于日常防火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给我们调运物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暂时的运用呢，就是投弹灭火，配属的就有干粉灭火弹，有水击灭火弹，爆破之后覆盖范围大概在24平方左右。

0: 游客量的骤增本就加大了防火的压力，若赶上逢年过节，队员们还要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防止因焚香祭祀而发生火情。景区在山顶上呢有一个庙，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我们本地呢也形成了一个民俗习惯。 本地的群众呢，这整个这一个时间阶段，他们都不间断的在上山，包括夜里，有焚香祭祀，我们就得派人长时间就在那儿见到违规用火。首先是火源是必须要收起来的，如果触犯到一些底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通知我们的执法部门。就是当地群众都不理解，其实有一定程度上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是阻碍。
1: 当习俗与防火产生矛盾，势必会造成一些群众的不理解。不过，大队长王峰亲身经历过山火、烈火的恐怖，促使他要设法克服沟通上的困难，将防火意识传递给群众。
0: 追着火线去灭火，和火就是面对面的打交道。我们的头盔面罩都烤的，就是当场就软化了，鞋子都被烫掉底儿，就是知道它的可怕性，对它有敬畏。
2: 也是慢慢的一步一步克服吧，通过我们做各种宣传品，请了建立一些东西，坐一坐，走一走，聊一聊，用他能更能够接受的那种方式跟他去解释的通。
3: 在景区的山顶有一个出水量500平方米的蓄水池，这是队员们从山脚下连续布设了50公里长的管线，直达山顶完成的引水上山工程。
2: 水源呢是由山下用大功率水泵抽取上来，提前把水源布到了前沿。像我们这样的蓄水池，我们在景区内有30多处，便于我们在发生森林火情的时候可以随取随用。多年来在景区驻防，这片依山猛水早已融入了大队长王峰以及队员们的生活。
0: 当护林人的精神与自然融为一体，防火便成为了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将被他们继续传播、传递、传承下去。我的工作时长是20年，从大家工作以来也就没离开我们这片山区，也有点感情吧。费县本身就是个山林地区，如果没有了山，没有了林子，就不就失去了这个根儿，失去了这个魂儿了。
2: 我们保住了我们费县的这片绿水青山，也就保住了我们这部分人的根儿。当我们站在高处俯瞰风景的时候，也正是景区防火巡护的最佳视角。为了站得更高、看得更细，航空力量和天眼监控的投入应用必不可少。以五岳之首的泰山景区为例，它的上空由泰安航空护林站的驻防机组盘旋守护。
4: 航空力量及侦察与灭火于一体，灵活高效，发现火情能够即刻处置。这个季节温度高，风速大，里面的可燃物堆积风干比较快，再加上游客多，我们是一周。 开展2到3次巡护任务，围绕泰山一周。有烟点的话，起来就很明显，我们能观察到。有加载了机载的卫通设备，一个摄像头把那个记录下来，然后可以把这个画面传输到那个现场的指挥部。
2: 依靠泰山景区的铁塔。

0: 制高点，63个天眼监控，只就一张空中的防火监测网。这套名为天眼护山的火情监测预警系统，采用高点瞭望加热成像智能识别技术，24小时监控着景区及周边状况。一旦发现烟雾或火点，自动报警定位坐标，为火情处置的打早打小提供智慧支撑。
1: 基本覆盖了整个景区，包括下属的一些村庄。打个比方来说，你看像这个，它会有三张图，就是一个是热感的一个图，像村庄里面它可能就是在房子周边点了一点东西，就是热感就能接着捕捉到，就会推送到我们这儿。我们是24个小时的，24小时就是不间断的，有人就是在这儿值班的。我们会核实，然后立马派工作人员前往，看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是误报还是确实有火。
0: 在森林草原防灭火的新智能力建设上，新型装备陆续投向火场。以辽宁省应急厅指导企业研发的朱雀无人机智能集群寻灭火系统和高阳城灭火救援高炮车为例，装备的升级大大推动了防灭火实战能力的提档。
2: 它最高射高能达到150米，射程能达到180米，射程啊、射高啊都能远距离实现，这个是突破了一个技术的一个难题。而且它这个设备是无直角、无支架，能够方便的实现狭小空间下快速的部署，减少它的时间和操作的复杂度。
0: 人防、技防、物防的齐头并进，让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的理念深入人心。通过护林人的持续努力和我们的共同参与，期待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变成全民行动，一起营造管控火源、共护绿色的社会氛围。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就是村委会主要目的是应夏国权的家属的要求办理这个赔偿款项的需要，是吧？
1: 对。
0: 你愿意跟谁一起共同生活？
2: 我妈妈，我不乐意跟她们。
0: 第一个，她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3: 这个我是承认没有血缘，我们可以。
0: 第二一个，
3: 感情是培养出来的啊。
4: 监护权她拿去了，我就图了个啥子？图人没得，图钱没得吗？我肯定要一笔抚恤金。
5: 不好意思，把麻烦过来了。月月，这是你亲生父亲，这是月月长大了，长给我养高了。
6: 就是，长大给我养高了。
5: 错了，来坐吧。
7: 这是一场亲生父女分别14年后的见面。14年前，小月出生几天后便被亲生父亲李某送给了工友夏国权抚养。可2023年5月30号，夏国权在一次高空作业时不慎坠亡。
3: 说啥样说了100万，谈下来100万。
7: 一直抚养小月的杜世琴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成为小月的监护人，于是小月的二伯夏国荣向当地村委会申请自愿担任侄女小月的监护人。杜世琴和夏国荣约定共同监管小月的银行账户。
5: 你要说我没有结婚证，用他的身份证，老二的身份证，老二的结婚证去给把这个孩子卡办了他。
7: 可后来夏国荣未经侄女小月同意，擅自支取了小月账户上的30多万元钱。小月想要起诉二伯，要求其归还擅自取走的33万元钱。小月的亲生父亲李某表示，家庭的重担让他只能放弃女儿的监护权，也不能担任诉讼代理人。就在这时，事情竟然发生了转折。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收到了一份夏国荣所在村的村委会递交的撤销监护人资格申请书。村委会向法院申请撤销夏国荣夫妇作为小月监护人的资格，并向法院申请另行指定监护人。
8: 今天按我的观点来看啊，他在得到监护权过后，他擅自变更人家的银行账户和银行卡号，擅自取这个钱的这种情况下，通过在法院了解过后，最后才协商，我们才称上提出要撤销他的这个监护人责。
7: 2023年8月10号，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就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一案召开了庭前会议。
0: 我们假如说这个监护权在你这儿，你准备后面怎么去履行这个监护责任？
3: 转学收学已经给他抛了，我们监护到这个位置，下面的房子都给他租了。
7: 庭前会议上，除了申请人村委会和被申请人夏国荣夫妇外，杜世琴和民政局均作为第三人参加。
1: 我们建议啊，由杜世琴来担当夏月的监护人。
9: 你是
1: 不是应该
9: 要全人为夏
10: 杜世琴与夏月没有这个亲属关系，这纽带基础。所以我们认为杜世琴不具有这个监护人资格。
0: 你们收养了抚养了这个10多年，就没有到民政部门去办理过收养登记是吧？
11: 没有，但是我们也那时候我们说孩子养了，户口也上了，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要办那个什么收养手续，我们又不懂。
7: 夏国权出事后，小月初中1年级的最后2个月就没上学了，而他的户口又在四川绵阳，接下来可能还面临转学的问题，法院希望能在小月新学期开学前让孩子安定下来。
0: 因为我们需要先解决孩子的监护问题，要让这个孩子不管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要处于有人监护、有人照顾、有人负责的这样一个情况。钱的问题可以后面解决。就是村委会主要目的是应夏国权的家属的要求办理这个赔偿款项的需要，是吧？
1: 对。
7: 在进行了充分调查之后，法院开庭审理了村委会申请撤销夏国荣夫妇监护权一案。
0: 就是村委会主要目的是应 夏国权的家属的要求办理这个赔偿款项的需要，是吧？
1: 对。
7: 针对村委会向法庭请求撤销自己的监护权，夏国荣表示不同意。夏国荣说，还有一种方案，对100万元赔偿款，去除掉共同认可的12万元开销，总共剩88万元进行分割。之前被法院所冻结的银行存款55万元归小月所有，他之前已经实际支取的33万元不再退还，此事就算了结。
0: 当时他大伯二伯还是没有想着去把这个钱款就是把他们拿到手，当时可能是想法比较单纯的，就想把这个钱款争取给孩子，虽然说没有法定的手续，但是他们也认可这个就是他弟弟的孩子。
7: 夏国荣一会儿说要将小月当成亲生女儿抚养，一会儿又说除去实际共同开销之后，将所剩余的赔偿款进行分割。对此法官提出了质疑。
0: 我记得我在开庭的时候就问过他一句话，我说你当这个监护人，那你的目的是管人还是管钱？他二伯的这个回答我记得是，监护人当然首先要管钱，然后在诉讼当中对于他二伯的一些开支啊，明显的一些大额开支，就他就很难给出一些合理的啊一些理由。
7: 夏国荣向法庭提议，可以问问小月本人，看他会选择愿意跟谁生活，愿意让谁当他的法定监护人，但同时又向法庭提出了一个要求，小月只能在他和大哥两兄弟当中做选择。
0: 因为这个孩子现在当时都13岁了啊，年满13周岁，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自我认知啊，我们要维护孩子的合法权益啊，最大限度的这个保障他的一个权益，首先要尊重他的个人的意愿，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一个择优的选择。
7: 庭审时，小月一直坐在旁听席上，法官当庭问了小月自己的意见。
0: 你以后在你成年之前，你愿意跟谁一起共同生活？
2: 我妈妈，我不乐意跟他们，他们就来我们这边一两年，我根本没有印象，我也不知道，他们对我也没有任何了解。
7: 2023年8月21号，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
0: 判决如下：一、撤销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河阳村村民委员会关于指定夏国荣、苗为下监护人的指定；二、指定杜为下的监护人。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7: 宣判后，法官又对被撤销了监护权的夏国荣进行了劝解。
0: 我们从法律上来说啊，实际上夏，第一个他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3: 这个我是承认没有血缘，我们可以。
0: 第二一个，
3: 感情是培养出来的啊，
0: 这个赡养关系也没有办理赡养。从你弟弟的角度来出发，从你这个当哥的角度来出发，我刚才的意思是说，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也去关心一下、关注一下这个孩子的成长。没有必要这个搞得这么剑拔弩张啊，或者老死不相往来，对吧？
7: 周法官发现小月的情绪一直很低落，于是对小月叮嘱了一番。
0: 我之前在你们租的房子里我就跟你说了，这个要懂事儿，对吧？不能什么事儿都靠你妈妈。
2: 就是我想着说是我妈她要就是要是把监护权给他们了，我不放心我妈妈，然后就是我怕她那个有什么意外，然后就是昨天晚上她发高烧了，我就怕如果我不在的话她自己可能扛不住。
0: 觉得跟你妈妈在相依为命啊，她生病了你现在就是非常担心她，你妈妈对你，你对你妈妈之间这个感情，你让我觉得我们这判决是对的。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你随时可以跟我们说。
7: 对于这个14岁的孩子来说，从爸爸去世到得知自己的身世，再到看着妈妈和二伯打官司，短短2个多月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迫使他迅速成长。而法院确认了他可以和妈妈继续生活在一起，小月暂时松了口气。
0: 现在的养父去世之后，就想回到四川来读书， 北京这边的这个教育资源啊，教育环境要好一点。我们之前也跟当地的民政机构还有教育主管机构也做一些协调，在我们指定监护权之后啊，实际上他的孩子的这个就读学校

0: 就已经落实了。
1: 那我就图了个啥子？图人没得，图钱没得吗？我肯定要一笔抚恤金。
2: 2023年9月1号，小月就开始了崭新的初中生活。之后，杜世勤作为小月的监护人，代理小月起诉了夏国荣夫妇，要求返还他们通过转账或取现拿走的赔偿款33万元。2023年9月19号，案件开庭审理，
1: 办理所有上市及所有开支均商业，并且同意全权由我负责。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下监护人的一尽义务，所以我不存在什么有些什么过度的开支。
2: 庭审中，夏国荣说，33万元他用于办弟弟的后事、帮小月办转学手续等等事宜已经用光了，其中有10万元是转给了大伯夏国新。关于这一情况，法官也向夏国新做过调查。
3: 照顾这100万块钱，夏国全我从小还是盼了他那么多年，你还是该给点幸福钱，给点报答钱了。
2: 杜世勤说，夏国荣为了赔偿款的事情忙前忙后，他原本计划给夏国荣2万元表示感谢，但之后双方闹僵，他也不愿意再给大伯二伯分任何钱了。而大伯二伯都觉得是杜世勤太过无情了。
3: 我是说的，我拿这点钱我都不多，还值得倒掉吧？也10万块钱。
1: 这个叫卸磨杀驴啊，是不是叫卸磨杀驴啊？事情给你办得巴巴实实的回来，你翻过来还不告我？
2: 法官问道：假如大伯和二伯分走10万元，那么小月所得的赔偿金就少了10万元，这会不会是小月的爸爸夏国权不希望看到的呢？
4: 他现在人走了，他把这个女士从小领养，然后就把当亲生女士养，他自己的内心正是想法啊。如果活着的话，他肯定还是想把这娃儿静静养大养好。我想大家尽量最大程度的尊重他的，
1: 不尊重他，我想是不尊重他了。
2: 关于被转走的钱，夏国荣解释，除了律师费、车旅费和办丧事的花销等，应当分给自己15万元做抚恤金。
5: 当时签协议的时候，你是同意将这个所有的钱全部交给夏国荣是吧？
1: 我当时签的只是为了把赔偿款拿下来。我弟弟死了，这个的费用肯定要在夏国权这个死亡赔偿金里面出吗？这个是人之的，这个是人之常情的事吗？
5: 你的意思是当时你想的是办这些事儿的开支，
1: 对，
5: 就是在死亡赔偿金里面，
1: 死亡赔偿金里面出。对，对。
5: 今天你给我交这个答辩状里面就提到了你主张了15万的这个分配，为什么这个想法变了呢？
1: 监护权他拿去了，那我就图了个啥子？图人没得，图钱没得吗？我肯定要一笔抚恤金，我拿这笔抚恤金也是天经地义的。监护权你给我盘回来，我就不要这个抚恤金。
5: 前后的诉讼当中啊，夏国荣啊，一直把这个监护权跟赔偿款挂在一起啊。他监护权虽然叫个权，但他对应的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啊。他更主要的不是权利，你总觉得拿到监护权，那我就可以把人员管着了，钱也管着了，没有监护权就人财两失，鸡飞蛋打是吧？这个观点我觉得本身就不对。
2: 2023年10月3号，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共赔偿100万元，其中杜世勤支取了7万元用于办后事，金额较为合理。55万元仍在小月的卡中，而剩余的38万元中，二伯夏国荣给大伯夏国新转账10万元。
5: 他大伯这个10万块钱也不算高，他也放弃了其他权利请求，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再把他大伯列入一个诉讼当事啊。那么款项是由他二爸来负责掌管的。
2: 夏国荣用于办丧事、租车、交律师费等支出，经法院确认为17万元。同时，法官认为对二伯夏国荣给予一定的补偿符合情理，酌定为10万元。
5: 这第一个就是考虑到他的一个贡献啊，拿到这个赔偿款项，他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和付出。

0: 这个呢，已经发生的或者发生可能性比较高的开支项目，也根据生活经验做了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认定。
1: 最终法院判决哈尔博夏国荣应返还小月的赔偿款11万元。一审宣判后，夏国荣不服判决，向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0: 我们一审判了之后，他二伯是上诉了的啊，因为这个钱第一个不该还，第二个就是我们银行卡账户里面的55万还有他的份额。但二审是维持了我们一审的判决。后面虽然我们指定了新的监护人，指定他的养母作为这孩子的监护人，但是考虑到就是稳妥吧，稳妥起见，我们还是对这个账户啊跟银行做了一个协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和监管。每年根据孩子的情况，正常情况下啊，每年他可以支取5万块钱作为这个孩子生活学习的一些必要费用。
1: 目前夏国荣依然没有履行判决，杜世琴已申请强制执行。
0: 我们在后续的执行当中，因为没有查询到这个他养父的二哥银行账户的钱款，还有一些其他的房屋啊车辆，这名下都没有一些可供执行的财产，所以现在这个执行是暂时终止在那里。
1: 案件已经审结一段时间，虽然钱款暂时没有执行回来，但杜世琴和小月已经开始了在绵阳的新生活。周法官也会不时去探望一下这对母女。
0: 我觉得至少会让他相信一个道理，当他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当他无助的时候，这个法律是会保护他的。法律不再是一个很抽象的字眼或者是抽象的条文啊，它可以让他的权利实实在在的得到一个保护。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滋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阿凡就是我从那路过就跳下去了，关了人的脸，不让他在水里面泡着嘛，就一直在水里面抱着他呀。
6: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已经缺少不了他们对我们的服务。
7: 到我们门店能吃个热乎饭
8: 的话，也是希望德哥们能够在德胜有一个家的感觉吧。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6。

0: 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7: 你是啥子？你跟我说，你接受不了啥？
8: 庭审现场，女子大打出手。
9: 哎，你说的太对了。
10: 走，走吧，走，走，那个谁，
9: 走，
10: 你走不走？
11: 我看见了，我感觉都牵动他了。
12: 我不敢跟家睡觉，他怕他半夜里面都一直都弄死他了。
8: 16年恩爱夫妻因和对簿公堂视若仇敌。
13: 杨某啊，看你多脾气了。
11: 我都是恨他，现在我都恨他，恨他，我恨得牙痒痒。
8: 这究竟是一场离婚纠纷，还是一场情感决斗？爱恨交织中，婚姻与尊严，法理与人情，如何平衡？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11: 家暴，这都是他用的瓶子，我炸了这罗大妈。突然间的，你这摸来我这摸来，突然静那样子，这日子在堆儿积下去，很快都没有我了。
8: 丈夫遭受妻子家暴，甚至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2025年2月14日，宋某向扶沟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婚姻关系。原因是长期经受妻子王某的辱骂殴打，夫妻感情完全破裂。2月19日，扶沟县人民法院对这起离婚纠纷正式立案，家事审判庭的范娜娜法官负责该案的审理。
14: 这个女方就是不同意离婚，男方无论你咋说，无论谁劝，我就一个字离。
8: 审判事件中，对于初次起诉离婚又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的，人民法院本着维护婚姻家庭稳定原则，根据案件事实情况可能判决不予离婚。但是对于存在家庭暴力等离婚法定情形的，即便是初次起诉离婚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由于本案庭审前原告没有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材料，为了精准地研判案情，范娜娜和同事决定前往原告所在的村委会了解相关情况。

0: 跟咱两口都调解过，是啥情况？跟你咋说的？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1: 现在就是有错在先，是现在这个案件官司这个是做四年了，你不敢动我。
2: 那回我去跟他调解时候，都那脸上挖一个刀子，
1: 他不敢给家睡觉，
2: 他要给家休息了，他怕他半夜里面这意思能弄死他了。
3: 村主任表示，夫妻两人闹成现在的局面，确实男方有错在先。虽然村委会前后进行过三次调解，但效果甚微。且宋某一家定居县城多年，对他的家事村里人并不知情，后续也不愿过多参与。
1: 他能过成了，我们都给他调解证；
0: 看
1: 过不成了，他都离婚呗。过不成了，打比方呗，能给他一调解，他俩要出人命了，谁负责任？
3: 那么针对家暴说法，妻子有作何解释呢？
4: 那打架嘛，我身上也有伤痕呀，当时脸上多了，包括那一段时间的大腿还青的，伤多了。
3: 被告王某，湖北人，打工时与宋某相识相恋，2009年不顾家人反对，和宋某在河南老家结婚。
0: 我一个远嫁的人，已经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兄弟姐妹，跑这来了，我不可能再离婚，叫孩子丢这儿再遗憾一个家庭，对不对？错一又错二嘛。
5: 这样吧，
3: 考虑到双方的感情基础，法官决定庭前再次进行调解。
0: 咱县的家事案件，但凡也好，可能连俺三回五回、十回八回，俺都调过。打开自己的心，你俩面对面的，叫真心话说出来。
6: 我接受不了。
0: 你是啥人？你跟我说，你接受不了啥？你们两个社会败类，顶着多少人的头发抽打，在这个房间里面偷亲，你们多肮脏！
3: 调解刚刚开始，王某就因一句话暴跳如雷，大声斥责丈夫出轨偷情，这正是原告长久经受妻子家暴的原因。
0: 你们两个人家庭哪个不幸福？你跟我说，你接受不了啥？我能接受你都是我已经为了这个受低了很多头了。我说的啥？你给我这不要脸啥？啥？你要有用没有？你要这样，我天天叫你吵。
3: 王某说，她与丈夫结婚十几年来感情稳定，家庭幸福美满。直到2024年11月8日，一个电话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
0: 这个女的给她打电话，她正在洗澡。我说谁打的？其实你看密码我都不知道，你紧张啥的？她都跟你躲。躲，我都出来躲。她一件衣服都没有穿，来过来跟我躲，都那么紧张到那个地步。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个电话多严重。
3: 丈夫的过度紧张引发了王某的怀疑。此后她开始留意丈夫的行踪和情绪变化。
0: 我就是结果发现一个头发，没有发现一个头发。你凭着有一个头发你都管事的，是哪个女的吗？这女的头发你看就这俩头发差不多的。
3: 随后王某跟踪丈夫找到了一间出租屋。
0: 我看她出来了之后，我都进去问，我上二楼一敲门，这个女的都开门了。她开门的时候笑，一看我吓一跳，我说你认识啊？我都开始打他。
7: 你有没有抓住他俩在一块怎么样？你才认为他
0: 没有，
7: 然后你开始上手打。如果人家打电话报警，告你故意伤害，抓你了嘞？
0: 我报警了，然后
7: 你打了人家，你报了警。
0: 其实我打他的时候，我都有点不舍得打，我故意叫他跑的。如果要是我依我的，我叫没人管，我想咋打就咋打。
6: 我看见他，我感觉天都塌了。这过的，这不是日子啊，根本都没有必要过。
0: 他哭了说的，他跟我说那俩的感情不和，然后他越说不和，我都越拽他的头发。
8: 他有没有承认？
0: 他承认了。你们俩好好回家过日子吧。打他的过程中，他说的，这2点多钟睡到半夜，自己趴到马桶上哭，自己打自己在那。他说的，要么我，要么他，走到路上被人打。
3: 丈夫和出租屋内女子的反应，让王某更加确信自己的怀疑。那么宋某对此事有作何解释呢？
6: 我没有，你家不能插进来吗？我没有。
3: 宋某说，房子确实是他租的，但他与房中的女子只是正常的生意往来，别无其他。那么王某究竟只是怀疑，还是确有证据呢？
0: 搁那小村里睡着，正搁那儿，我有录像。本来我说的发给他朋友看的，我一想还有俺的人的身体，我并没有发，保存点儿的。如果这个东西一发出去流传的，到时候是的被孩子看见了，
8: 感觉更能那。
0: 对，我没有发。
3: 后续王某又多次发现丈夫与该女子保持联络，但她仍旧希望丈夫回头给她和孩子一个完

0: 真正的家。
1: 我的目标都是只要断，包括人家跟我打电话，人家说见面吧，我都说见面干啥也尴尬，只要能说断。他现在都在撒谎，有理无理，他还在沉浸在这个失去这个女人痛苦里面，他根本都意识不到他的错误。
2: 就你俩都解脱了这种处境，最好的方法是啥？你俩有想法？
3: 解脱的方法我可不可能现在过不成？你看这，
2: 你俩
1: 好了，别说了，我走。哎
0: 听到丈夫坚持离婚，王某再次爆发，愤然离席，声称要将整个事件告知女子的婆家。
4: 真强势女人，我给她过上，家是啥？家都干完，你回到家，说实话，你都得不到一点温暖的心儿。
3: 你跟外边累死你，你回去你敢用一点情绪都立马都给你赖上
4: 了。你问她，周姐，你回来了第一件事干的啥？搁小区门口录像都给我调出来。车门子给我摆摆，车给我砸的。
2: 那周姐回来好好的都有砸车，原因是啥？
4: 第一件事都是回来，都是那。
2: 前提是啥？咋引起的？
4: 他不还都是这些事呗？
0: 苏某表示，自从上次的事件发生之后，妻子就一直监视他的行踪，并以出轨为由和他争吵打闹。
3: 他叫我那后衣裳都给我绞绞，我死死东西，我都已经恨得我那牙痒痒的东西，我那一屋子东西，几万块钱的东西。他给我砸烂了，我把我那
2: 我也是
3: 我的心态，他没有想想，谁给他穿好鞋
4: 去？所有的人都说他是闲的嘞，他都是闲的嘞，十来年没打过工，没上过班，钱上没让做过难，一点心态都没操过。
0: 两人结婚后，一直是宋某在外忙生意，王某全职照顾家。宋某认为，妻子长时间没有工作，与社会脱轨，完全不懂得生活的艰辛。
3: 人家都两口子一起奋斗，弄啥子人家都俩人，我能弄啥子我自己。他从来我家过的工作上、事业上啥家，他永远都是帮不了我一点的。张老师，我赚钱，赚钱。
5: 那可能他觉得他把家管好，对你工作是最好的支持来的。
3: 那啥管？
4: 他妈也都给他分析了。要是离了着地儿，可能都没整好的地儿了。他一直坚持，一直坚持都在。如果说给这要过得不好，他比兔子跑得都快。把我买保健品都是他妈教的。俺的小孩从生下来都开始吃药丸子，到现在还吃着嘞，肾药，一吃都好了。我提前回来当着面我都骂我一番。你买几万块钱，一买几万块钱的，不能想，给这种人一天都不能过。
3: 我也不会再给他当牛马了，他说要
5: 当闺女十万。说实话了，男的为这个家是挣钱的，女的为这个家是保姆。
1: 挣钱啊，我特别赚钱啊，我在老公身上捞的，把我这小孩住院住水扎上针了走。我以前都把钱看太重，一直没有把这个聚会和家吃一顿饭那种我没有看待，结果又造成了这个影响。
0: 王某坦言，多年来由于没有双方父母的托举和帮助，夫妻俩各自忙碌，共同经营小家，一年到头一家四口坐在一起吃饭的机会都很少，虽然生活蒸蒸日上，但关系却逐渐疏离。
1: 他只说他累了，他可以在外面找个出口，可以倒倒垃圾，他都没有想到我有多累。他是专业的，只有那一样工作。我的多得很。那我也去出个轨去吧。那你每个人不开心了，我累了，我都去出个轨嘛。人人得有底线呢。
6: 咱们不是没有工作，咱们是没有工资。出轨的是他的，别大哥弄你进去。
2: 你坐着坐着，你先坐着，你先坐着。
6: 我到现在始终都没听到。
2: 你都不知自始至终那是嘞。那现在闹了这个江镇江黄子，谁给谁和说好听话？你给他说好听话吗？咱要的是啥？咱是解决问题的呀。是吧，孩儿？咦，真的贴心呢你！哎，妈妈拿个纸看看这好的孩儿啊！你能不能保证咱的脾气先别激动，有话好好说，这才不叫火气起来。女人是讲究方式的，情商高比智商高更有那的。
0: 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安抚过王某的情绪之后，法官再次尝试与宋某沟通。
3: 一直不停的在。
2: 不是，燕儿，你是女的，你发现有对方有过错，你闹不闹？他也萌芽子接受不了啊。
3: 我跟你说，我这都已经是事实了，过不成已经是事实了。没必要再闹了，有啥意思的好吗？
2: 他不是好，他是想过呀，他想让你低头给他认错，他好的给你过日子，想让你断了。来先坐这儿来，这样吧，都心平气和的说哈，这样关系没合说俺都给你开，不用心合说那都是在那里。坐这儿来，你坐这儿，他坐这儿来。
5: 报告审判员，听见工作准备就绪，可以开庭。
2: 服务县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137条之规定，今天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

0: 送一诉忘离婚纠纷案，现在这个进行法庭调查。原告，你诉状第一要求离婚，第二孩子由你抚养，被告支付抚养费，第三是婚前财产归属所有，婚后依法分割，是吧？这个事实理由给诉状上有还啥变更补充的没有？好，被告，你说下你的意见。
1: 不离。
0: 说一下理由。
1: 经营这个家不能一人还有个小。
0: 下面由原告向法庭提交证据，这是卷里边你交的材料，其他的还有啥证据材料没有？下面围绕本案涉及的事实，展开一下法庭调查。原告，恁俩是咋认识的？
2: 咋不认
0: 识？那恁结婚以后感情咋样？婚后？
2: 感情差。
1: 那你咋说的？一般。
0: 恁俩是否分居？
2: 三月了我都没跟他住过。
0: 这个对不对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他回家住没回家住你不知道？被告经常辱骂殴打你，这个有无证据证明？
2: 是的，我打伤了。
0: 你交了有吗？这个当庭管交不管？
2: 可以提供。
0: 被告，你是否经常辱骂殴打这个原告？
1: 一起打，不是我辱骂的，好吧？他也打我。
0: 因为啥？
1: 因为他出轨。
0: 你说原告出轨有无证据证明？
1: 有。
0: 当庭能不能提交？
1: 可以提交。
0: 打出来的有材料吗？
1: 没有，现在没打。
0: 看庭里通知的要材料都没带齐。好，你们婚后有没有共同财产？
2: 2000，债务有。
0: 是人家欠的，恁欠人家的？
3: 对，都有。
0: 这个做生意过程中，恁欠人家有钱，人家欠的有钱，这个对不对？
1: 不知道，这他就经营。
0: 好，这个原告，你离婚的主要理由是啥？
2: 没有
0: 感情了。好，你坐，你过来，谁？
1: 干啥？跟他有感情是吧？走，我们娘们。你怎么能去他家？
0: 我刚才跟你说的开心呢。
4: 我走，走吧，走走。
0: 有
4: 走。
0: 你
4: 我问你走不走？
0: 我叫你开心。
4: 你跟他有感情吗？
0: 我叫你开心的那啥的。
5: 啊，在外地
4: 的。你跟他有感情吗？你个臭不要脸，你跟谁没有感情？
0: 你说啥你都不听。先确定，先确定先。
6: 因为一句话，王某再次爆发，庭审被迫中断。
0: 这开庭的行，这也不行，这是开庭的呀。
2: 又要打他呀？这都干
0: 嘛？这是开庭的呀？那你跟你说啊，
4: 你告我，我也要告你，我找律师去。
0: 感情不好不和不可怕，修复是至关重要的。咋修复？连人哥卖出一辈去修复。这小孩来在外边，有啥不要坐到这儿？那看到恁俩这样，对孩子有啥好处？
6: 两人完全忘记了法庭外7岁的儿子。调解中，法官得知，平日里两人争吵也从不避讳一对儿女。
7: 哎呀，那是会啊，没事啊，爸爸妈妈都会吵架啊，他俩可能有意见不合啊，没事，乖，不用怕啊。
8: 我认不是我叫那个家回来，是他车子弟叫那家回来。
0: 俩人一个巴掌拍不响。
6: 冰冷的家庭环境，无休止的打闹纷争。这场离婚纠纷的背后，孩子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如今宋某的女儿休学在家，每天沉溺手机，完全不与外界沟通交流。
1: 小闺女还看到3点了，我不想管她了已经。因为我自己那几天还可难过了，我都不管她，随你便，你想哪儿不管。她一起来一看这个门，什么缝里看到了灯还亮着嘞，她能过去。多大的东西，小闺女觉得你自己啥德行，你还管我？都不发了，他打了，打了个那，
0: 他生气了，
1: 打了个那，这个小家伙听见啪嗒啪嗒啪嗒的，半夜的小家伙起来了，往那一站，媳妇他爸的也就打他爸。后来我又起来了，我去管孩子了。我说你看，就你爸爸犯这个错误的，他你进去了管呗，他管了他走了，他又不又改了吗？你知道他在里面还的啥吧？我改，我不会改的，明儿我还得找咋咋不？我在这教育孩子，他在里面说这种话，女儿他傻吗？这是他作为父亲的，他作为父亲，他做的啥不行？
0: 他发自内心的话，还是跟你吵架的话？
1: 不管是吵架的话，发自内心的话，只要孩子在这儿，你在教育的过程中，你都不应该说这句话。你怎么教育孩子？孩子怎么看你？作为父亲是榜样呀。
6: 王某说，儿女对待父亲的怨怼，并非一时冲动，而是长久积累。
1: 回来了。不是坐这儿玩手机，就是坐那玩手机，要么都是坐床上。孩子从来不管不问，你问孩子都不跟他不亲。
0: 不管回不回来，几点回来，在不在家，没有问过他爸的事。
1: 不问。
0: 你给闺女谈谈没有？谈过没有？
8: 你咋谈啊？他不跟咱谈。
0: 他给闺女谈不谈？平常的。
8: 这我不知道。反正你管束的思想是不懂。我给娃儿忙一天的，我是陪他的少，我陪他的少。我是个男人，我不得出去奋斗吗？我能一天到晚守到家吗？你是不是应该给孩子睡啊？那爸辛苦了，咋咋咋？是不是回来？哦，回来还要我给孩子说话，不找孩子说话，他都说你不搭理他了，咋说？有这事吗？通过这次，我是错了，我也体会到我自己错了。但是现在我给他坚决离了婚，不为任何人，不为任何人。我为了我自己。
6: 为自己而活，那么谁来尽父亲的职责呢？为了安抚孩子的内心，法官尝试与宋某的女儿进行沟通。
3: 看手机两妮，来坐好，来外谈谈咱俩。想问你看他俩恁爸恁妈他俩吵架那啥的，最近用你的意见，咱说劝给他管劝好。
5: 不住，他俩想离婚就离婚吧，我不想管。
3: 那你老公你跟谁呀？那他法律规定满八岁的小孩带着牛孩子意见，孩子愿意跟着谁？
5: 俺妈本来都不想离婚啊。
3: 他不
5: 俺爸想离、啊、
3: 那如果不离，他俩要是叫以前的矛盾解决掉，好的过日子中不中？
5: 你让他做呀，那他做了嘞，你让他做不就行了吗？
6: 简短的沟通，法官听出了孩子

0: 袁隆江带来的恶性循环。
1: 对对对对对。
2: 王某坦言，娶艾氏小家走向今天的主要原因，由于自己是远嫁，身边没有娘家人的扶持和疏导，精神上总有一种孤独感，加之婚后婆媳关系不和，在家里长久感受不到爱，也无力给予爱，对于女儿的现状她深感自责。
3: 我确实爱她和爱我的老公有点无力，但我爱她孩子是有力，也不是因为我们那个原生家庭都喜欢男孩吧，比如说今年中午出生的，早上还对她的所有的爱都在她身上，她一出生都变完了，
0: 所有的爱都
3: 质疑，我都感觉
0: 对她的爱没有了。
3: 嗯，她也知道我出来都变了，包括她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身子也大。
4: 离婚不可怕，可怕的都是闹，这俩孩子是一手在那闹回来，不是说离婚离回来，假如说一开始发生这件事了，结果婚离了，各过各的，还会这件事吗？
0: 夫妻矛盾家家有，但是离婚不是解决矛盾的最佳方法。
4: 他的大闺女他咋不去啊？
0: 关键您的孩子才七岁啊，需要接送啊，
4: 请个保姆。
0: 保姆比他妈会强啊，你永远请个保姆也不叫妈那呀。看看一说头疼来，
4: 我不幸福啊。
0: 嗯，
4: 从小家里穷，我跟你说真是没爱，没有得到人
0: 啊，你从小没有得到父母的爱。
2: 原生家庭爱的缺失成为了深埋心底的刺，成家后宋某将全部的希望寄托于小家，但妻子的忙碌让他的期待再次落空，长久的求而不得最终演变成为冰冷的沉默。
3: 其实俺家都有问题，你说人家父爱这母亲，母亲这家和俺都没有这一块，这个小孩都是这么多年都我自己带的，
0: 嗯，
3: 他睡他的我睡我的，可能他跟人家说半夜的醒来的时候会哭，可能白天的太辛苦，晚上就一醒来身边没有人，但是我也很无奈，又没人帮我，他也没有理解我没有人帮我。
0: 经常的你在家，你有没有感觉哎，老婆在家带孩子辛苦了或者哪来，你有没有这样的行为？
4: 我不值得去给他说好听话。
0: 白读起有没有？
4: 没有，
0: 没有。所以他也他也没有主动跟你说
4: 过。我给他一直以来都是没话说。
0: 要想别人怎么对自己，我得先怎样去对别人。
4: 这些话都不值得我去给他说，我也不需要他去给我说。
0: 你内心都感觉他不值？
4: 嗯，不值。
3: 你爱我家的任何人吗？说最难听的话，你这一步路，我想走，咋样都可以走，随时都可以走。为了这个，一想你这个孩子不能走，你不然你要去走。
0: 想想自己，能过咱好好的过，不能和过，咱俩心平气和的去理，把矛盾化解掉，消你的气儿，平复平复你的情绪。原告，被告就是不同意离婚，能不能给双方一个好好的机会？原被告，原被告，好，起。就是假如离婚的话，这个对孩子抚养能有啥意见？
4: 尊重孩子的选择。
3: 我看对方都不爱孩子，怎么能尊重孩子的意愿呢？我想要孩子，我爱他，那我都是给对方。
0: 现在不要把情绪带到法庭上，先把自己的心平静下来。我两个孩子，你都抚养，这你的意见是吧？
3: 我一个都不抚养，他就害怕我不要。
0: 好，这个，不，这个不存在。
3: 对方说我。你就怕我不要孩子。他现在都想过那种家里有外边有的那种，我跟你说实话，从来没有说他说我要离婚，这不是我闹的，他不去起诉
0: 啊。
3: 对面那个他姐也打电话，那的人可难缠，俺好话给他说遍，俺没带俩男孩，恁俩孩子他的能过根本都过不到一块儿，人家也害怕俺离婚，俺你离婚他那边肯定也得散，人家也不想离，尤其是他害怕我不要儿子，当影响他。
4: 你放心吧，有孩子你得要人，
3: 希望你能做到，把他们养大。
0: 好了，不吵架啊。
3: 几点
0: 得
3: 为孩子，几
0: 点
3: 为自己，几
0: 点？注意你的情绪原则哈。好，原被告，你都回去好好的考虑一下。法庭调查结束，进行法庭辩论。这个原告，除了你听人中的陈述和你诉状的意见外，还有其他的新的意见没有？
4: 我坚持原则，不予离。
0: 嗯。被告，
3: 没有意见，我问你。
0: 嗯。
3: 现在可以结束了吗？
0: 等一会儿。
3: 被告，我问你，是不是确定离？
0: 等一会儿，现在别激动，咱听人结束以后再跳。您什么意见差异较大，且请见。好，先别说话。是那个，
3: 放心，养不好了。
0: 我
3: 啥人是我必须要做到的。
0: 注意你的情绪，咱家听人结束了啊。您什么意见差异较大，且请见。已经对当事人进行多次调解，不再当庭调解。双方当事人如有调解意愿，咱们今后再组织。过来。
5: 方老师。

0: 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哎，
6: 站住！队长，
5: 你叫你下午快走。
6: 不行不行，
5: 下午快
6: 走。孩子没跟他骂，两个月没有管孩子了。
5: 你下午快走，你
6: 不是不是没有那个必要了，我不能再受任何委屈了。
7: 你理疗一会干什么？理疗你也不来。
6: 你去不去？
5: 他去哪儿？他的
6: 事。我不用去。
5: 你这个娘们儿，你咋这？你咋这走离去嘞？你要问题解不解决？
6: 解决咋解决？
5: 坐这
6: 儿。咋解决？
5: 姐先坐这儿。
7: 快跳，快跳！
5: 这个是咱中国程序叫停开的，至于是离是不离，还是尊重你俩的选择。咱叫咱程序走完，中不中？先坐我一个字儿，抢完，到北路打来抢上抢，这叫什么？
6: 现在我要起诉。
5: 你坐这儿，
6: 不用说了，我要起诉。
5: 坐这儿，坐这儿。你起诉可以
6: 起诉，
5: 可以起诉。
6: 我跟你说。
5: 你坐那边去，
6: 像我养孩子可以，
5: 嗯，现在没有说结果，
6: 养孩子都给我车费、车费、车费，
5: 这个
6: 抚养费一次性给我拿出来哇。
5: 这个没结果，这个只是开了庭以后，咱根据恁的双方状况去评价，给恁个判个不离，给个机会，底下过日子时候还需要恁俩过呀。过去回家好好想想啊，别冲动。嗯，
6: 对，
5: 坐这儿。你给我说个招，你给我说个招，我咋办？中午对你说离，我给你抓住你该判个离，你就没会有啥好下场？他啥冲动，做啥行为，咱都不能保证。俺说的几个要你来的目的都是你写个保证书，你得首先咱错了，咱认个错，咱不丢人。
8: 到他这行为我给他往回打，他几个给这都全都录了下来，问一下我们都。
9: 我错了原因在哪？他都没有一点错吧？我的错了取决于谁？你对我有一点关心没有？
5: 相互。
2: 渴望被爱，但又不懂得如何爱人，无休止的指责犹如一把钝刀，缓慢持续的。割裂着每一个温暖日常，当爱被争吵取代，家变成了计较与疏离的围城。
5: 啊，我也痛苦呀，无能为力。

0: 庭感觉就随时要打起来那种感觉。我们法官对他们两个人都束手无策，孩子呢，真的内心深受煎熬，就在绞尽脑汁想咋平衡，平衡他俩之间的矛盾的化解，平衡孩子受到伤害的最小化。其实男的没有把那个照片打出来，女的没有把出轨证据，说明他俩心里都不想捅破这个。
1: 本案中，夫妻双方系自由恋爱，有较好的感情基础。虽原告陈述妻子有家庭暴力，被告陈述丈夫有外遇，但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故结合双方生活时间较长，且生育两个子女，婚后建立了深厚的夫妻感情，法官判决不准予离婚。
2: 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1: 是真的！
1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会语法频道换新升级。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上
4: 诉，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8: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9: 薄情寡义。
10: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11: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8: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动人心。今天15:30播出。

0: 赵大力，赵大力，赵大力！
1: 王队，估计是天气原因，导致步话机信号不畅。
0: 赶紧给刘子明发短信，告诉他这个对讲机信号不好，但是遇到情况赶紧喊。
2: 明白。

0: 人呢？
1: 少说两句吧，他喊那么大声，嗓子都喊破了，听不见怎么办？
2: 谁喊的？
3: 谁喊的？
4: 谁喊的？
3: 行了行了，
5: 哪个没喊啊？
4: 人没抓着谁不喊啊？他看见人故意不喊，他脑子有病啊？
0: 图什么呀？在这瞎嚷嚷，有这功夫想想怎么办不好吗？哎，
4: 周局，
0: 周局，
4: 怎么回事？周局啊，赖我。夏大雨严重影响事业，加上位置空旷，导致不防距离员，不怀机又失联，现场只能靠喊。这种情况下，谁都很难保证不出问题。
0: 别找借口了，啊，都知道吧？救人的黄金时间是72小时，必须把孩子给我救出来。
4: 是，
0: 秦总，来。
3: 对啊，
6: 到，
3: 你们组。
4: 市主家、学校两点一线，
7: 明白。
4: 赵大力，你们组
7: 到。
4: 孩子丢失的地点、附近可能出现的可疑车辆、可疑人物，给我查。
8: 是。
4: 张云，你们组
9: 到。
4: 交易地点、嫌疑人有可能出现的地方，给我撒网式排查。王亚林
3: 到。
4: 通知这几个点附近的派出所，给他们发内部通告。
10: 明白。
3: 希望他们抽调人员帮我们行动。
10: 好。
11: 出发。
7: 走。
4: 听声音的话，你觉得这人大概得多大？
3: 他说话你也是嗓子，听不出来。
4: 大概感觉一下，20、30还是40？
10: 我感觉不出来。有口音吗？说的方言还是普通话？
9: 好像没有明显的口音。5点钟接到电话，当时为什么不报警啊？
10: 我就说不报警，你非要报。
3: 本来想把钱给他。
9: 他就能把孩子给放了。我们拿着钱开着车去了那个地方，等着等着，我就开始心慌。我思来想去，还是怕出意外，然后就说服我太太，这才报的警。这期间我们俩还吵了一下，耽误点时间。
3: 孩子平时谁接送？不，你接吗？对，应该是我。但我的车今天在
9: 4S 店做保养，我去的时候还没弄完，就多等了一会儿。
3: 多少次了，啊！就这一点点小事，你都搞不清楚。你不是有事，你就是忘了。孩子多少次都是自己回家的，你自己说说，这钱满意了？啊！
9: 还不如不报警呢。你们这些警察，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都看见人了，你们都抓不住。我现在要是给了钱了，我孩子是不是就回来了？
7: 您先别着急，着急也没用。我们也想找到孩子。 你们平时有没有得罪过谁？

0: 亲戚、朋友、同事、邻居，仔细想想，有没有跟谁有过节？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上个月开除了一个司机。
0: 为什么开除？
2: 人给开哪儿去了？
0: 你倒是说呀！你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这不是你说不说的问题。我告诉你，你迟早都得说。你早说，我们都节省时间，赶紧把云浩找着。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3: 浩浩的事儿我真不知道，李总给我转岗，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是我对不起李总。
0: 你怎么对不起李总了？说呀！
3: 我给李总开了两年多的车。半年前吧，程总啊怀疑李总有外遇，总让我盯着，这去哪儿，跟谁，总让我第一时间给他发个消息。半月前吧，被李总给发现了，然后单独跟我谈了一次话，就不让我开车了。
0: 那李总有外遇吗？
3: 他哪有那时间去？他忙得跟陀螺似的。
0: 昨天下午4点到10点之间，你在哪儿？
3: 我这周都是晚班，从下午4点到晚上12点都在这儿。这有同事都可以证明。
4: 大哥，用的就是这公用电话。技术科人查过的时候，指纹都被破坏了，附近人也都问了，没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咱分头再查查吧。
0: 昨天程云浩在学校有什么异常吗？
5: 没什么异常。昨天我们准时放学，他跟大家一块走。
0: 那他放学之后会去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5: 那这个我还真不清楚，主要是这个孩子们啊放学都有家长来接，就算没人来接他也有人搭伴一块儿回去。那就这个程云浩啊没人跟他一个小区，所以他都是自己回家。
4: 老板，
6: 哎，你好，
4: 是刑警队的，哎，找你聊一点情况。
0: 那他昨天下午也是一个人走的？
5: 昨天下午出校门的时候是跟吴妍妍一块走的。
6: 你俩在哪儿分开的？
7: 我俩就是走到那儿就分开了。
6: 他有没有说他去哪儿了？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看着像坏人的？
8: 电话说自己是目击者，
9: 他目击了整个的绑架过程，
8: 他人在泰华派出所，你们抓紧时间赶过去问问情况。
0: 明白，雷哥，走。
10: 哎，曹队，哎，刘队，哎，这位就是提供线索的那位大爷。
0: 哎，大爷啊，怎么是您啊？啊。是您看到了绑架过程啊？
11: 我看得真真的。
0: 那人长什么样？哦，
11: 有1米8，刺头长脸，穿一蓝色羽绒服，单眼皮儿，挺精神的。
0: 他开的什么车？您看到了吗？
11: 什么车？嗯。商务车，银色的。
12: 那您是几点看着的？
11: 5:10。
0: 您中午吃的什么呀？
11: 方便面，麻辣的。
0: 行啊，好嘞，行。哎那辛苦您，辛苦您，我们知道了。
11: 不辛苦，
0: 谢谢，谢谢啊。
11: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
10: 别急，大爷，大爷，您先坐，您先坐，您先坐。

0: 你是不是嫌钱少啊？
1: 这是干什么？
0: 钱少，好好就回不来。我把全都给他们，公司还有吗？啊，公司还有没有？
1: 你冷静点儿！
0: 公司有没有？你
1: 冷静点儿！
0: 你钱不够啊，你给他不够，人家当然不放好。
1: 你够了！
0: 你跟我。
2: 这小孩儿，您见过吗？没有印象。
3: 没印象。他家长有没有带着小孩来，来你那买东西？您没有？没有。也没印象。
2: 不对，刘子明，什么情况？刚才打电话的目击者说你们对人不重视啊，
3: 人告状都告到我这儿来了。
2: 不是，刚见过，没有任何价值。
3: 没价值？
2: 你确定吗？
3: 能？怎么确定的？
2: 那大爷，我见过，就之前捡电话线那大爷，他精神稍微有点问题，他说的话能有用吗？
1: 我看是你脑子有问题，
2: 回去给我接着问。我告诉你啊，不能错过任何一个可能有价值的线索。
3: 黄队，现在离72小时，
2: 回去接着问。
1: 明白没有？行吧，那我安排指认。
2: 指认什么呀？
4: 有，就是他，就是嘴右边那个，就是他绑的孩子。
5: 您确定您看清楚了？
4: 没错，就是他呀，我看清了，一点都没错。哎呦，
1: 大爷，
4: 您知道他是谁吗？
5: 那绑孩子那个呀。
4: 他就是刚刚跟您聊天那位，姓黄，负责户籍的。
5: 这大爷叫陈建军，今年75，15年前他带孙子出去玩，孙子走丢了。 到现在都没找到，从那之后他就魔怔了。我们已经通知家属了，马上来人把他接走。
6: 行，那麻烦您了。

0: 我们还有几个问题需要了解一下。
1: 喂，别往这个电话上打，这个电话不能在线。
0: 孩子平时除了去学校和家，还有可能去哪儿？
1: 我都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不知道。
0: 你们再好好想想，公园、网吧、游戏厅、游乐场，有可能的你们能想到的都应该告诉我们。
1: 我的

0: 怎么样？
1: 许个愿吧。
0: 许个愿，来来来。
2: 来来来，
0: 你来切蛋糕，
1: 我们
0: 来来来来，哎。

0: 谢谢您。怎么样？哎，一共25栋，它是户型小，420户。先吃口东西吧。一会儿咱俩一个东边，一个西边，420户检查。哎，能不能让咱们再派2个人过来啊？电梯监控也得看，咱们俩哪分得过来啊？
1: 哪还有人啊？都撒出去了。欧阳哥。
2: 我们刚走完宝月，现在走天鹅湖呢。你那边怎么样？啊？人没事吧？
1: 那就好。
2: 好嘞，嗯。
1: 怎么了？
2: 程向林，服完兵要自杀，在医院洗胃呢，现在。
1: 能救回来吗？
2: 应该没事。
1: 这可倒好，这两口子全住院了，算命的老太太呢？
2: 拘了。

0: 浩浩是不是已经被他给放了？因为地方太远，路又不熟，找不到家。赵浩，赵浩，雨佳，雨佳。
1: 你谁呀？浩浩啊，你谁呀？咱又没有你。
2: 真的吗？
1: 走走，我们家浩浩，这
3: 你说呀，
1: 别来了，别来了，
3: 我们家浩浩。

0: 找孩子，
1: 找孩子去。
2: 丢了怎么着？
3: 上车。
1: 那小孩就成绩号了。
3: 上车，上车回去是
2: 吧？上车回去。
0: 我们在找孩子呢，
3: 回局里说
1: 他们绑架了。

0: 较常年同期明显降低，局部地区或破同期低温记录。
1: 哎，
2: 能借点热水吗？
3: 能，烧开的，你用吧。
2: 好，谢谢。
3: 吃饭了吗？吃个包子吧。
2: 不用了，谢谢。
3: 吃点东西吧。我不吃饱，怎么找得着人呢？吃一个吧。

0: 雷哥，
1: 啊，
0: 哎，把这喝，把人烫啊。
2: 喂，黄队，
3: 哪呢？
4: 楼顶呢？
5: 刘子明呢？
2: 在我旁边呢。
5: 干嘛不接电话呀？
2: 我说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0: 没电了。
2: 没电了？
3: 又一个孩子被绑了，快点，你们两个回来一个。
2: 又一个？
0: 我去。
2: 哎，你慢着点啊！
3: 哎，
0: 开科学审讯班，有我就给他了。警察同志，我们全家的积蓄加起来也就不到50000块钱。你说这大清早的我到哪儿去弄钱去？警察同志，要不然这样，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你们借我点钱行吗？借我点钱，我保证，我保证，我肯定还给你们。我对天发誓，我就算卖了全家的家产，我也给你们。
3: 来，你行行行，你的心情完全理解。你先坐，
0: 冷静。
3: 我明白，钱都是身外之物，跟孩子比起来什么也不是。你想想啊，绑匪的目的也很简单，他就是为了要拿到钱。对于他来讲，最难的也是拿到钱，所以说咱们要利用好他们这个，要跟他讨价还价，多帮我们争取点时间，因为这也是我们跟踪和抓捕他的最佳时间。一旦拿到，反而增加难度了，您说呢？
0: 对，您说的对。那警察同志，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我都听。
3: 好，别慌，您现在来报警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这是特别好的选择，剩下的相信我们，交给我们。好不好？我们一定会跟您一起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找回来。这个现在呢，我问几个问题，你冷静一下。
0: 好。
3: 对，你静一静啊。那首先，您记不记得孩子是几点不见的？
0: 几点？哦，不对，是早上几点半？
3: 没事。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你不着急啊，你冷静，慢慢数。说的越详细越好。
0: 行，警察同志，你们都知道的，就是做我们这行的，其实一般都是早出晚归，没时间送孩子，一般孩子都是自己去上学。今天早上7点钟左右，孩子自己去上学之后，过了半个小时，对，也就半个多小时吧，我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里说我把你的孩子给绑了，他开口就要10万，你说我这怎么办呢？
3: 明白。那他有没有跟你说？几点，在哪儿让你把钱给他？
0: 下午3点钟，在那个批发市场，然后具体方式再定。
3: 明白了，记好了啊。
6: 记好了。
3: 下午3点，在批发市场。行，我知道了。平时你们都跟谁来往和走动的比较多呀？
0: 干我们这行的，没跟谁来往啊。一般情况都是早出晚归的，回家倒头就睡了。
3: 那最近有没有跟别人发生过什么不愉快啊，争执、口角什么矛盾？
0: 不是，这更不可能了，最多也就是我们跟别人讨价还价，也就这样了。
3: 明白。孩子妈妈现在，
7: 妈一听说孩子出这事儿，不是解决了，现在还在医院里。
8: 王队，你说能不能是同一个人？
3: 有这种可能，不能排除啊。
9: 要是就好了，只要抓住他，陈云浩也能找回来。
3: 那你这样，你先从1125那个案子抽回来几天，你先全力配合赵大力他们组，看看有没有并案的可能。
8: 不是，咱先等会儿啊。可是我就琢磨这事儿啊，你说他这价码怎么就一下从8000跳到11万了？
10: 是差太大了，就算得上把得手的，这个膨胀太快了。
8: 所以啊，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啊，他看了咱们的登报信息，是一个孩子悬赏都15万，他就跟他要8000，这买卖干亏大发了，所以索性多要点啊。
10: 你这麻烦了是吧？他没想着放孩子换钱激起他二次犯罪了。
3: 行了，这样吧，怎么样，从现在开始你呀24小时寸步不离地跟着事主，其他人分头准备，把这个批发市场周围所有可能的线路都给我摸清楚，准备围捕，这次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行动。
6: 您先冷静一下好吗？孩子一定会找到的啊。
11: 孩子一定会找到。
6: 对，
11: 你们还开上会了是不是啊？
6: 不是，
11: 我跟你说这时间不等人呢。
1: 您先别着急，别着急，急也没用啊。你先忙吧。
6: 好，
1: 您跟我走。
4: 不是，咱们去哪儿啊？
1: 咱找钱去，能找到多少是多少。
4: 不是，你们刚才不是说不用找钱了吗？
1: 没让您真给啊。亲戚朋友借一圈，哪怕一分钱也借不到，也要造成一种借钱的感觉，防止是熟人作案，暗中打探消息。还有，您接下来接的每一通电话，一定要认真仔细的听。如果万一是绑匪打来的，一定要想办法拖延，尽量多争取时间，明白吗？
4: 好，
1: 走。
11: 这件怎么办？
12: 这件啊，这件350。
11: 350好高啊，便宜一点。
12: 不高了，这很实惠了。
11: 还是高。
12: 您说多少？
11: 100。
12: 啊，不行，没利润了，没利润，这不行。哎，老王，
13: 猴子，
12: 怎么了？
13: 问你姐借点钱。
12: 又周转不开了。
13: 对对对对。
12: 多少啊？
13: 6万。
12: 6万。哎呦，遇到事儿了。
13: 你就别问了，救命钱到底有没有啊？
12: 都压货上了，钱都压货上了。早上流水就这么多，你都拿走。
13: 行，你都给我吧。谢谢你，猴子。
14: 来，大哥，玉米啊，又甜又糯的玉米了啊。
15: 几块呀？
14: 2块一根。来，又甜又糯的玉米啊。哎，来个玉米。
16: 警察办案子了，我得借用您那摊儿用一下。
14: 哦，
16: 谢谢您，谢佩华，谢谢佩华。
14: 好的，好的，哎，好，
16: 谢佩华。

0: 怎么样？一号点位怎么样？
1: 没来得及数，应该差不多。有动静吗？
0: 没有。
1: 记住啊，没见到孩子千万别离开。
0: 明白。

0: 喂，
1: 请你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你在哪儿？
1: 地方换了，朝阳公园东门四连长。
0: 我要跟孩子说话，我要跟孩子说话。喂，喂，
2: 王队，交易地点换了，要求四连长在朝阳公园东门。
3: 啊？去，这前期布控全白费了是吧？赶紧的，
2: 走，赶紧走。
4: 各点位注意，交易地点变了啊！朝阳公园东北，大家分头撤离。
5: 大哥，
0: 哎，谢谢啊。
5: 好。

嫌疑人随时有可能出现，都给我机灵点啊！这个绑匪反侦查意识非常强，应该有剑客，给我盯死吧。

0: 喂，我到了，我到了。
1: 让您旁边的警察跟我说话。
0: 是什么警察？哪有警察？你到底还要不要钱了？
1: 喊什么喊？你孩子还要不要了？
0: 他会要我的孩子，你最起码的让我跟我的孩子说句话，我得知道他是不是活着呀，对不对啊？
1: 坏了，拿钱让你接孩子，第二医院门口5点。
0: 行，行，我知道了，我信你一次。可我5点钟我到不了，我6点钟才能到。
1: 行，门口有公交站，在那儿等着。
0: 行，你等着我。

嗯。

来，张丽来了。

0: 现在的问题是还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嫌疑人，你们千万别打草惊蛇啊。对，他动你们再上，包围圈不能撤，你们给我盯死了，有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大力哥，孟东风带着嫌疑人进去了，
2: 信号声了。好嘞。

0: 喂，
1: 王东方，你想干嘛？
0: 谁让你进来的？
1: 啊，不是我
0: 尿急，我上厕所。
1: 你说，
2: 你现在跟我滚回去，然后坐下一辆公交车，坐两站，听到了吗？坐两站下车以后，等我电话，不许挂我电话。
1: 听到了没有？
0: 啊，行，我马上回去，马上回去。
2: 小心你孩子，听到了吗？

0: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我孩子在哪儿？
1: 说，
0: 冷静。有谁会对你说？我孩子在哪儿？
1: 会对你
0: 说，
1: 会对你再说，
0: 把他也带回队里。

0: 说吧，孩子藏哪儿了？
1: 孩子？什么孩子？
0: 装什么蒜啊？你老雇主王登峰儿子王小勇藏哪儿了？
1: 不是，他儿子没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哪知道？
0: 赵辉，我告诉你啊，我们公安局办案子一向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你现在呢，该撂撂你呢，给自己争取个机会。至于这机会要不要把握住，态度完全取决于你自个儿，明白吗？
1: 什么机会？什么态度？我就是这态度。别问我，我可是守法公民。回头告你们诬陷。
2: 第几回了？绑几个了？
1: 绑什么呀？绑票啊！
3: 下来呢？
0: 嗯，行，小伙子挺硬啊。
3: 来，耗着。
4: 不，我们也不熟啊。他也就是半年前在我那儿打过工，他负责这个接货和发货呀。
5: 有过矛盾吗？
4: 没有啊。
5: 那他后来怎么走了？是被你开除了吗？
4: 啊，不是，是他自己走的。我还把他那一个月工资还给他结了呢。
5: 那他后来去向你知道吗？
4: 去向好像是去了隔壁的建材城，负责送货。
6: 他有租子。对，
7: 弄开。
0: 我跟这儿待着。
6: 好。

0: 怎么样？找一西红柿，看看去。
1: 说说吧，这是什么？
2: 不认识，不知道。
1: 从你身上翻出来的，你不知道？
2: 我地上捡的，犯法吗？
1: 不犯法。我念着啊，王东峰，13190374883，他说他捡的。
2: 我饿了，想吃饭。
1: 行，我们也饿着呢。为了逮你，我饿半天了。你好好琢磨琢磨，该怎么说？早点撂完了，我们带你一块下馆子去。
2: 上厕所总可以吧？
1: 可以，想怎么着都行。我们带着你，没问题。
3: 你给我擦屁股啊？
4: 我给你擦。
1: 站住，来一下。
2: 我又不想上。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认识吗？还嘴硬吗？
1: 不是
0: 你，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我就告诉你一件事儿：孩子活，你活；要是孩子死，你就是死刑。孩子的命就是你的命，明白吗？说，孩子在还是不在？
2: 问你呢。
3: 应该在吧。

0: 快点，快点，快点！姑姑，人在哪儿啊？
1: 前面柱子。
2: 师傅呢？师傅那柱子。啊！家长，
0: 快去看，孩子在不在？
1: 孩子在呢，
0: 在呢，在呢！
3: 快快快！
0: 怎么样？
3: 我叫小五。
0: 大点声，
3: 快点，
0: 快
3: 小心！松叶，松叶，松叶！
0: 快
3: 松叶！快！
0: 林阳，
3: 你跟雅丽赶快去医院，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快，
0: 小周，
2: 来了，
0: 把人先带过去。
4: 明白。
0: 把刹车。

0: 我们家地方比较小，什么事都瞒不住，所有人都知道我在里头待过，出来肯定不好找工作，所以我就留在城里打工什么的。但因为一直不顺利，所以又换了好几个地方。
1: 那在王家打这是第几份工啊？
0: 第三份，绑了几个？就一个。怎么绑的？孩子跟我认识，所以我在上学路上开车等着他。见到他，我就问他：“你去哪儿啊？”我带你一段，他就跟我上车走了。为什么叫他？
2: 今年夏天，仓库少了一箱货，王东峰不分青红皂白，他就跟我货呢，货去哪儿了？我哪知道？货也不是我拿的，他不就是针对我在里头待过吗？
0: 不是你说你也是，你都从人家王家走那么长时间了，怎么回头想起绑人了呀？
2: 是，我是走了，可我越想越气，你凭什么冤枉我呀？货也不是我拿的，所以我就把他儿子给绑了。 我想报复他。
3: 喂，孩子怎么样了？啊？

0: 那孩子。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想让那孩子活着回家？
1: 没有，我没有啊。我知道孩子是无辜的，王东把钱给我，我肯定会把孩子放了。我就想抱抱王东风，我没想弄死孩子。
0: 这么冷的天儿，多长时间？你是人吗？啊！
1: 没想弄死孩子，
2: 你没想弄死孩子，你为什么不把孩子转移啊？
1: 我就只是想抱王东风。
2: 别说一孩子，一大人你躺外面试试。
0: 你告诉我，11月25号下午4点到晚上12点，你在哪？
1: 我那天在仓库跟同事一起打牌呢。
0: 不是，这事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3: 哎，
4: 校长，孩子怎么样了？
5: 已经抢救过来了。
3: 谢谢，
6: 没事了。
1: 那箱货没丢啊，是发货单搞错了呀？
4: 哎，你干嘛就问他一个人啊？
1: 哦，谁都问了。我都问了，就因为这点事儿，就把我孩子给绑了。
2: 来了，
7: 王队。
2: 哎，
7: 查清楚了，程云浩的案子
8: 跟赵辉没关系。
2: 确定吗？
7: 11月25号，赵辉确实跟几个朋友在打牌，从下午2点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很多人可以作证。
2: 辛苦了。

0: 让我赶紧去眯会儿啊。
1: 干嘛呀？几个意思啊？干嘛呀你？
2: 我什么呀我？我就下来问问，那怎么人家家的案子怎么这么快就破了？我们家的案子没人管呢？
3: 咱别闹，
4: 你先冷静一下。
2: 什么不闹了？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你这个人，
5: 冷静一下。
2: 我什么冷静？去把那个绑匪给我叫出来，我找他，我问问他，我儿子的事他能不能知道？干嘛不让我进呢？我问的事不正常，我能不能问问呀？我们家的案子为什么就破不了？你们给我叫孩子行不行？我求求你们破案行不行啊？
3: 好了，
2: 你们饶人吧，我求求你们了，你们给叫出来了。
0: 那个，先带回家歇歇吧。
3: 好了，行，快去，咱们走啊。行了，快去。

0: 您说的都对，但是1125这个案子距离案发已经10天了，那就算找到了孩子，估计也
1: 孩子没死呢。
0: 你怎么知道？
1: 他肯定是把孩子藏哪儿了。你想8000块钱他够干嘛的？他肯定还得再要钱。
2: 我觉得这个子明说的有道理啊。孩子只要一天没找着，就说明起码有生还的可能，就是有一丝希望，咱也不能放弃。至于家属那边，别管人家是怎么误解，咱们就多理解包容，忍着点啊，
3: 卯足劲儿把孩子找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2: 从现在开始，程云浩家里24小时给我放人，目的很简单，告诉家属也告诉咱们自己，要有希望绝不能放弃。一个孩子不能不明不白的就这么没了。
4: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不是我，不是我，你们就是不相信。不是咋的呀，犯过事的人就不是人了，就没有人权了是吗？
1: 别激动啊，我们也不光调查你，痛快说，我们都节省时间。再问你一次，11月25号下午到晚上你在哪儿？
4: 25号，这都多长时间了，我上哪儿给你想去啊？
1: 好好想想，翻翻短信，看看通讯录。
4: 对，我想起来了，那天我在医院呢。
1: 哪个医院啊？谁能证明？
4: 中心医院，一大早我急性阑尾炎，全院的医生都能证明。你看看我这刀，我还红着呢。
5: 谢谢你配合我们工作，接下来我们会进行核实。来，这里签个字，按个手印吧。
6: 二啊，
5: 嗯，
4: 那我能走了吧？
5: 可以。
4: 找点什么事儿？
5: 接下来该问谁了？

0: 么了？小朋友，怎么了？
1: 你离我远点。
0: 好好好，
1: 离我远点，行不行？
0: 好，我们不碰你。我们是警察，没事，你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往后，没事，你别害怕啊。哎，
2: 怎么了？
0: 小朋友好像受到惊吓了，不让我们靠近，你去试试，安抚一下他。

0: 小朋友，你别害怕，这是派出所，我们都是警察，你相信我们好不好？我们到椅子上慢慢说啊，别着急，慢点。小朋友，你告诉姐姐你怎么了？
1: 我被坏人绑架了。
0: 别着急，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何宏宇。
2: 调户籍资料，通知家属，快。
0: 妈妈叫什么吗？小姑娘，你还冷不冷啊？身上还疼。
3: 小雨，小雨，
1: 妈！
2: 为什么不报警啊？
4: 我们不敢啊。他说我们要是报警，就再也见不到孩子了。
2: 要多少钱？
4: 10000。
2: 电话声音听着熟悉吗？
4: 不太熟悉。哦，他来电话的时候正好这个在旁边，我就录下来了。
5: 准备10000块钱，今晚睡一点等我电话。
2: 这东西我们先保管一下啊。
0: 别紧张，有事跟姐姐说啊。那个人你还有印象吗？
4: 他是一个叔叔。
0: 他长什么样呢？
4: 他穿着保安的衣服。
0: 那你能不能告诉姐姐他的年纪有多大呢？比你爸爸大还是比你爸爸小？
4: 小。
0: 那你在哪儿碰到他的？
4: 那时候我在游戏厅玩，他跟我说小孩子不能来游戏厅，要我跟他走一趟。我一紧张就跟他走了。
0: 这个阿姨是画画的，你把那个坏叔叔长相告诉这个阿姨，让她帮忙画出来好不好？
6: 他的脸型是圆的还是尖的？
4: 尖的。
6: 尖的脸型啊？
4: 圆的。
6: 圆的，
4: 有点像是圆的。
6: 那他的五官你有印象吗？有没有什么特点？眉毛是浓的还是淡的？浓眉毛哈。那他脸上有没有痦子啊，或者是明显的伤疤之类的？
4: 我说不出来，他打我，往死里打我。
1: 你别打死我，
4: 我求他，他就把我绑起来，给我扔井里。
7: 别，别，救命啊！救命啊！
8: 那后来呢？
4: 后来，我就用嘴咬绳子，咬着绳子松了。我就爬出来了。
8: 那个井里还有其他人吗？你还记得那个井的位置吗？
9: 两个案发地点离得非常近，索要的金额也差不多，所以不能排除是同一个人所为。你想啊，我现在随便问你们一个人，咱们区哪里有被人的井盖，说得上来吗？正常人都说不上来。我要问其他区哪有被人的井盖，更不会说得出来，因为正常人就不会注意到这个地儿。那这个人为什么会选择把孩子藏在井里头？只能说明一件事，这片

0: 区域是他的舒适区，
1: 说明他常在这一带活动，他才会想到这个地方藏人。这样吧，你跟大力你们两个组啊，马上把全区所有的游戏厅好好排查一遍，无论是经营者、打工者还是常出入的人啊，其他所有人以程云浩最后消失的地点为圆心，方圆5公里以内把所有地下能藏人的空间都掀一遍。

0: 老板，
1: 哎，
0: 事情挺对的，找您了解点情况。
1: 哎，您说，
0: 这个人来过您店里吗？
1: 想不起来了。
0: 有没有一个穿保安服的人来过？
1: 哎呦，我这天天人来人往的，这么多人，记不清楚了。
2: 孩子到底去没去过游戏厅？
3: 去过，但那是以前啊。后来学习成绩下滑，我们就不让他去了。出事前一个月还跟我们保证，他再也不会去那种地方了。
4: 这两天好像是见过这么个人，穿着一身蓝色的制服，像保安的那种制服。
2: 你这儿没监控吗？
4: 没有。
5: 怎么样？给他留个联系方式，下回什么时候来，赶紧联系我们啊。
2: 这发现你留着啊。现在怎么办？
5: 等，何红宇跑了，这边没捞着，肯定还得再次作案。这儿应该就是他的新目标。等，死了。

0: 第几个了？这是
1: 五十二。
2: 我怎么数的是五十一呢？
0: 喂，
2: 怎么了？
3: 不知道。
0: 对不住，何宇，家里出了点事儿，我得先回去。
3: 你回吧，有我们呢，没事儿。
4: 过去，
3: 慢点啊。

0: 保重身体。
1: 行行行，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哪个？你怎么来了？跟他待着也是待着，自己儿子没了，帮别人找儿子吧。

0: 丈夫？
1: 小。
0: 画像里人就是他。
2: 站吗？
1: 在看。

0: 师傅，你们怎么办？这不是你行，帮我来一个，钱放这儿了。
1: 哎，你们这剪头发多少钱？
2: 谢谢啊。
3: 15一位。
1: 啊。
0: 先生，你要剪吗？
1: 啊，你们在这上班啊？
4: 叫什么？
5: 说话！
4: 叫什么？
5: 行，
4: 起来！孩子在哪儿？啊！走！走！进去！进去！
5: 走！
4: 好着点儿。

0: 这可是污水井，孩子扔进去就死了，你知不知道？浩浩，浩浩找到了吗？浩浩在哪儿呢？浩浩，在哪儿呢？浩浩，浩浩，
1: 孩子呢？
0: 浩浩，孩子呢？
2: 孩子到底在哪？
0: 还没有发现，我们会继续查找。
3: 只发现了书包，我们还会继续找的。什么时候希望还有希望？好好好，还有希望，还有希望。好好好，
0: 孩子到底在哪儿？人呢？问你呢？几点放进去的？你后来回去看没看？
3: 废话了。 人呢？孩子，我跟你说啊，你别以为你不说话就没事了，你别做梦了。于鹏，23岁，安城人，出生后就被遗弃了。 从小是在这个福利院长大的，14岁那年从福利院跑出来，在火车站和他年纪差不多一帮小子在一块混社会，干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4年前到达咱们海明市，刚开始呢是在那个饭馆刷盘子、酒吧当服务员什么的，还干点正事儿。后来因为认识了些不三不四的人，迷上赌博了，工资又少不够花。 就开始动歪心思了。据他自己交代，一共绑架过2回，第一回就是这个程云浩，拿了8000块钱就回了老家，没几天弄光了。这又跑回来海明，第二次作案。第二个目标就是这个何宏宇。大体情况就是这样。就我们分析，这个程云浩的状况不容乐观。
4: 振作起来啊！继续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是。

0: 回来了。
1: 嗯。别别别，太脏了。接着睡吧，我去洗个澡就回来。

0: 孩子肯定能找到，是吧？
1: 查过了，不是陈玉浩，是于鹏表舅跟别人生的，回家不敢说，非说是捡的。这两天提审于鹏了吗？
2: 没了，不保命，上车了。
3: 完了，我怎么感觉这裤子有点小啊？啊？哎，哎，先生，能进去？
1: 哎，磊哥，鞋呢？皮鞋呢？
2: 鞋？哎呦！我是不是落警队了啊？哎呦，
3: 这样吧，
2: 哎，我拉你去洗个澡去吧。
1: 别，来不及了，我丈母娘说了，晚一分钟都不行，再忙婚礼也得今天补上。
2: 哎，坐稳了，加油了啊！哎，
1: 加速加速，雷哥加速。哎，
2: 你在里面啊？
4: 喂，打把手。
1: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恭喜叔叔！
5: 恭喜恭喜
6: 啊！恭喜恭喜啊！
7: 这腿怎么了？
8: 婷婷，你别管他，抓人二楼跳下来都没事，在家插个窗户把腿摔折了，倒霉了这是。
7: 恭喜恭喜啊！
9: 谢谢谢谢，快进去。
1: 怎么了？
9: 没到呢。
1: 还没到啊？
2: 快请进。
7: 慢点，
1: 婷婷，
3: 还来呀？
1: 人不知道以为是我新郎呢。
7: 他不，
1: 我先上洗手间，我们变衣路了。
3: 那个说到那个什么，
8: 那个你快先把我弄这边。
10: 哎，爸，
11: 还没出来？
10: 还没出来。
11: 把鞋给他换上。
10: 哦，好。刘思明，哎，思明，结婚了。
12: 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来参加新郎刘子明、新娘方婷婷的婚礼。此刻，请允许我仅代表新郎和新娘，还有他们的双方家长，对朋友们的到来表示最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最为热烈的欢迎。欢迎大家！一万千年时间无涯的荒野里。于万千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

0: 会找到的，
1: 也没有晚一步，
0: 一定会找到。
1: 这便是爱情最好的遇见。今天新郎怀着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已经准备好了发言，
2: 我宣布可以亲吻新娘了。

0: 啊，不行，没有，他家伙事儿，钝器、锐器什么，主要是受伤的是头部的钝器。
1: 让一下，让一下。
0: 来，上担架，来让一下，搭把手。
2: 小哥，哎，来了，哎，
0: 死者身份确认了吗？
3: 姓杨，四川人，在附近的网吧打工。谁发现的？
0: 一个拾荒的老头，早上起来他的狗在这不停的叫唤，怎么召唤都不过来，后来一看呢，就发现尸体了，现在还在所里做笔录呢。
1: 小哥，来，
0: 等会儿，
1: 看一眼，
0: 主要是钝器伤，头上身上都有。
1: 另外，脖子上有勒痕。不是，李警官，您要不再看会儿？
0: 陈哥，完事儿请您吃羊肉串。
1: 又来你师傅那套是不是？讨钱羊，讨钱羊行吗？
0: 这点比你师傅强啊，大方。
1: 行，
0: 回来说吧。
2: 您抓紧啊！
0: 来，
1: 知道死者住哪吗？
2: 我知道，我带你过去。
1: 您这房子租他多久了？一年半。多少钱？
2: 150。怎么交钱啊？一个月交一次。
1: 哎，没事儿，您别紧张，别抖啊。这平时有什么人出入吗？
2: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跟房客没交集。
1: 那您最后一次见他什么时候？
2: 上个月月底，我来收房屋租，就再也没见过。
4: 昨天我睡得早，没注意。
5: 技术说，从网线和家里哑铃上提取到的指纹，有4枚较清晰的，不属于死者，还在比对。
4: 法医怎么说呢？
5: 头上的伤不是致命伤，致命原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哦，死者生前患有性病，尖锐湿疣，胃容里发现了鸡蛋，大概此前2到3小时吃的。
4: 社会关系，你呀，围绕他的社会关系，盯仔细了查。嗯。瑞阳不在，你们俩把这个案子给我弄踏实了。有什么事儿直接向我汇报。
5: 您放心吧。
4: 我就是不放心你们俩，我告诉你，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5: 哎，您慢点。
4: 好了好了。
5: 王总干嘛去？出远门啊？老丈人去世了，陪嫂子回老家奔丧。哎，走吧，边走边看。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0: 每天三袋，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

0: 一人本来他当班六点交班，这快到时间了打了个电话说有事儿。咦，我临时找了人盯着他。
1: 说有什么事儿了吗？
0: 那没说。
1: 他身份证复印件有吧？身份证都没有你就敢招他呀？
0: 不是哥，这事儿不能赖我呀。他说他身份证丢了正补办呢，我这忙着一个没忘球了。我问过了，他叫杨检，检查的检。对，我这还有他那手写的老家地址的，我给你找啊。
1: 快找出来。啊啊。
0: 我这儿的哥。
1: 你一个月给他开多少钱？
0: 我给他开1800。不过我也听说了，他们是偷着卖点盐呢、饮料、方便面，挣的零花钱。这我都知道，我也懒得管他。这要叫仗着说好了，咋都中。
1: 他平时跟谁的关系比较密切？
0: 哎呀，这就不知道了。
1: 有没有谁经常过来找他的？
0: 有一个小女朋友，说是还上着学了，有时候也来这上网，他俩一块打游戏。
1: 叫什么？
0: 前两天还看见了，叫唐啥？我给你找找哥，我给你找找啊。唐建勇，
1: 认识杨建？
2: 认识啊，他是不是让人给杀了？
1: 你怎么知道他被人杀了？
2: 我们工会都知道，就都下通知了。
1: 什么工会？
2: 游戏工会啊，俺们都公开悼念他了。就那女的连个屁都没放。
1: 等，哪个女的？
2: 唐建勇啊，网名叫香香公主。就他，亏了俺们杨戬还对他那么好，天天给他刷机打地图，真是瞎了眼。
1: 你跟杨戬是朋友？哎呀，
2: 也说不上是吧。反正他在群里特别厉害，然后俺们都挺稀罕他的。我之前还找过他，说让他带带我，就因为那女的他都不理我。
1: 这个香香公主你认识吗？
2: 认识啊，群里都认识。她有两个男朋友，一个是杨戬，另外一个是给她花钱的。我估计啊，就是那男的给她杀了。
3: 那这男的是谁你认识吗？
2: 他叫罗波，自己有一个建材厂的店。
3: 哪个罗哪个波？
2: 姓罗的罗，波涛的波。

0: 我是多少来呀？我是多少来呀？
1: 你好。那个，这家是不干了吗？转让了吗？
0: 俩不干，就这两天休息了。
1: 就这两天不在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们也想在这附近租个房子，所以想看看。要转让，我们想租了。你们两个这户型一样吗？
0: 大小差不多。
1: 能看看吗？
0: 看吧嘞。
1: 哎，谢谢啊。
0: 没事。
1: 您这个没住人啊？
0: 我这个家住爷那个住的嘞，爷那一
1: 对，我看人家那个是住着的，
0: 对他那个一直在里边住的嘞，
1: 一直都在这住啊？
0: 对对对对，这还能省点钱儿。
1: 您上回见他回来什么时候啊？
0: 反正这两天家接他，这两天反正爷家开门。
1: 你们关系好吗？

0: 跟怎么认识的？
1: 去年打游戏认识的，他在游戏里还是很牛的，看谁不爽他就砍，那说话声音也好听，听起来还是蛮帅的。那我看到他就没感觉了。再后来，他就总给我打电话，没事还帮我练级，我觉得他对我还可以，就在一起了。
0: 那你跟罗夫又是怎么认识的？说说吧，什么情况？
1: 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0: 问你什么就说什么，怎么认识的？
1: 联谊会上认识的了。他追的我，他对我也挺好的，是那种实在的好。
0: 什么叫实在那种？
1: 给我花钱。
0: 有人看到你上周去过杨戬家，还去网吧找过他，有没有这事儿？
1: 有。
0: 找他干什么去了？
1: 那罗伯对我好是好，但我们俩聊不到一块儿去呀。
2: 那杨戬
1: 天天自己的号都不上，就帮我挂着机，我就有点感动呗。
0: 你真感动吗？真感动你说死了活该？案发前一天你还去过杨戬家，你敢说他死了跟你没关系啊？
1: 真跟我没关系啊？
0: 没关系，你上他家干什么去了？
1: 我去找他要钱。
0: 要什么钱？问你话呢，要什么钱？
1: 那他传染给我，我不找他要，我找谁要？
0: 罗波最近找过你吗？
1: 没有，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没接。你们不会是觉得是罗波杀的吧？
0: 你现在给他打一电话。
1: 不可能，他们俩关系处得挺好的，跟哥们儿一样。
0: 那你觉得谁最有可能啊？
1: 谁知道他找了什么不干不净的人？
3: 打不通啊，要不手机放你们这得了。
4: 罗波现在是重要嫌疑人，不管他以任何形式联系你，你都要第一时间通知警方。
0: 感谢配合，来跟我办一下相关手续。
3: 手机可别给我弄坏了啊，你用完了记得还我。

0: 罗波这人你觉得怎么样啊？
1: 这人挺好的，能吃苦，也挺仗义。就是他找这女朋友啊，我们感觉不怎么地。
2: 女朋友叫什么呀？
1: 叫汤建友，个儿挺高的。我们看他经常在玩游戏，也不帮他干什么。听他说这几年挣的钱都花他身上了。
2: 罗波要是找你的话，你记得通知我们。
1: 好，
2: 留个您的电话。

0: 折腾了，坏好久了。
1: 这座怎么就修不好呢？

0: 喂，睡了没？
1: 喂，
0: 潘建勇呢？
1: 你谁啊？他洗澡呢，我帮他接一下。
0: 你谁呀？
1: 你是谁呀？我是他男朋友。
0: 我是他男朋友，你让他接电话。
1: 他洗澡呢，你聋了？跟你说了，你谁呀？
0: 洗什么洗？你到底谁呀？你们俩在哪儿呢？
1: 我在他家呢，怎么了？
0: 行啊，你给我等着。
1: 我等你，怕你啊？
2: 支援20分钟到，咱们先出发吧。

0: 没事吧？没事。哎，别动！什么人？别动！
1: 你叫什么？
0: 说话！
1: 别动！
0: 罗伯，就是那天中午，我喝了点酒，越想越生气。 你说人我养着他玩着，平时见面称兄道弟的，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就买点酒啊菜的，然后他们家去，说找他说道说道。哥，我今天来呢，就跟你说啊，以前有什么事儿，我就当个屁就放，以后呢，离我们家他那远点啊。
2: 然后他说句话就把我惹急了嘛，说什么了？也许他真喜欢你啊，也许喜欢你的钱。哎，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啊？你拿什么和我比啊？还跟我谈条件，你配吗？
3: 砸了几下就不动了。
0: 除了拿哑铃砸他，还干什么了？啊，对，还有一根网线，我拿那网线勒他脖子来着。哎。

0: 砸都砸了，勒他干嘛呀？
1: 解恨呢。
2: 我那天我就从那儿，我就拖过去扔那儿了。
0: 走。

0: 具体位置在哪儿？
1: 也记不清了，那天也挺黑的，我也挺懵，我就想不起来了，就这一片儿。
0: 袋子。

0: 哎，走。你慢点儿，我这好多电话都没接。哎呦，行了，没别的事儿，你可以走了啊。哎，那杨戬那些东西你怎么出来啊？
1: 按法律程序走。
0: 他那些东西吧，我其实不感兴趣，就是他那游戏账号能不能给我呀？不给算了。
2: 你说他怎么还不升职呢？啊，不是两年升一次吗？听谁胡说？什么两年升一次？那需要考试的。
3: 那他考呀！
2: 别乱动，弄到脖子上。
3: 度蜜月去哪儿？定了吗？
2: 定了。三南
3: 什么意思啊？
2: 云南、湖南、海南，
3: 哎呀，不行！
2: 怎么什么都不行呀？
3: 赶紧给我改了，
2: 不能改。
3: 刚结婚就那么多难，不吉利。谁出的馊主意啊？
2: 我出的馊主意，都定好了，我想去。干什么呀？不能说改就改。
3: 你谈恋爱我没反对，对吧？
2: 啊，
3: 你婚礼从简我没反对吧？
2: 没有，
3: 那你给我听好了，找个附近近点的地方玩两天得了，听见没？
2: 妈，哎呦，听见了，听见了，快快
3: 弄。

0: 刘哥，写好了，你看看。
1: 总感觉这案子破得太轻松了，哪儿不对劲儿？
2: 指纹、鞋印、血衣、口供都对上了呀，还有哪儿不对啊？
1: 不是还有两枚指纹，网线和哑铃上的，既不属于罗波，也不属于杨戬吗？
2: 那可能就是之前谁动过呗。哑铃，可能就是之前邻居去的时候玩过。这网线、装宽带的肯定碰过呀，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反正你先帮我交给黄队，他有意见再说呗。明天我就休假了，度蜜月去。前两次婷婷都跟我翻脸了，必须得去了。走了。
3: 这审美有待提高呀。
4: 不凑合听呗。

0: 要么咱俩要个孩子吧。
1: 干嘛？想当爹啦？
0: 嗯。
1: 嗯，生孩子多疼啊，可是不用你生。
0: 有了孩子，我们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家。他会哭，会笑，会叫爸爸妈妈，在我不在家的时候陪着你。
1: 光有孩子陪有什么用啊？
0: 咱们俩结婚之前你就知道，我这个工作就是陪你的世界。
1: 知道，我没想过会那么少。
0: 天天，我保证以后多陪你。
1: 嗯。

0: 哎，怎么样？
1: 磊哥，
0: 杨戬的案子，从头给打回来。
1: 为什么？
0: 就是另外两枚指纹的事儿，王队不认。
1: 口供、指认、现场证据链，
0: 该说的话都说了。
1: 那他怎么说呀？
0: 不行呗，需要继续侦查。那什么，要不你，这两天回来一趟。
1: 行吧，那我明天回去。
0: 行，好嘞。
1: 啊、嗯，好嘞。没事，今天不走，
2: 明天回去。
1: 要不咱俩现在现场的脚印、指纹跟萝卜相符，从住处搜出的血衣化验结果跟杨戬一致，还有萝卜的供述跟现场情况一模一样，我觉得没问题啊。这就是一起因为感情纠纷而引起的激情杀人。
3: 指纹呢？
4: 这哑铃上发现另外一个人的指纹是谁啊？
1: 不，这是谁也不影响案子的结果呀。
4: 一个不影响，两个呢？啊？哎，人这检验报告上写的这么清楚，你们看了吗？啊，汉字写的不明白，
1: 那重要吗？
4: 不重要吗？接着查。还有啊，受害人的出生年月与户籍科上登的资料不一致，明天你们就去他老家跑一趟，把这事儿给我弄明白，顺便把受害人的生育关系捋一遍。快去吧，
1: 走吧。

0: 哎，这就是杨戬的叔叔杨凌。哎，叔叔，你来喂鸡啊？那个是海明市公安局的，来找你了解的情况。
1: 我错了，我自首。我那个真的是我杀的，我也不是故意的啊。
2: 杨戬是我唯一的侄儿，前些年他到海明市来，没人投靠，都投靠到我那里。他来的时候也没得啥子钱的，他也没得钱就找我借，我的侄儿嘛就借给他，最后他找到工作就搬起走了。他的工作收入比我高，我去找了他还钱，他都没有还给我，他还觉得我是老不死的，一天都在找他要钱。他哥其实都是有钱，他不还，他耍赖。我问他咋了，
0: 你刚来了，
1: 因为打成那个样子，
3: 你是不是又想要钱啊？啊？
1: 对头，你妹妹考起了大学，要学费我没得呀、啊。
3: 老子跟你说了，老子没得钱，快点滚！老子放得快！
1: 你妹妹考上了大学，差学费我给你那么多钱，你给我点嘛。
3: 哎，你是不想要钱？
1: 啊、
3: 是不想要钱吧？你把我打成那个样子，你还想要钱？还是你给我钱才对噻？
1: 我咋的？我刚刚才进来呀、啊，我咋的啊？
3: 那屁话不是你打是哪个到的？快把那个医药费给我垫起！
1: 哎，我还垫医药费？
3: 快点！
1: 你玩那个忘恩负义的？我以前拿那么多钱给你，你现在喊你拿点钱？
3: 你说我现在要是给警察叔叔打电话？你说他是相信你啊，还是相信我？还是把医药费给我垫起？
1: 相信哪个都没用的。
3: 来吧，人！
1: 哎，打！我那个，你不要冤枉我，你忘恩负义的你！啊！啊！啊！啊！你忘恩负义的你！你忘恩负义！
4: 所以，结合尸检报告和嫌疑人的口供，可以证实，当晚袭击杨戬的有两个人。卢波以为已将杨戬杀死，于是将其抛尸于屋后的荒地。没有想到的是，杨戬居然没有死，后来自己又醒了过来。二人的作案手法和工具基本相同，作案时间也十分接近。接下来这个指纹的问题，由技术科的小秦给大家介绍一下。
5: 从现场的哑铃和网线上提取的部分指纹，经过技术科反复比对，是属于杨戬的叔叔杨凌生的。跟法医的鉴定结果结合，可以完全印证这一过程。最终造成杨戬死亡的是杨连生。

0: 进来。
1: 王队，这样啊，做态度，好好给我反思一下，写一份深刻的检查来。
2: 哎，为什么？我工作态度怎么了？
1: 你不清楚是吧？那我告诉你啊，伤害罪和杀人罪一样吗？啊，明明不是他杀的，你非要说是他杀的，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你这叫严重渎职！你，
2: 我渎职。

0: 团队，罗伯有动机，有杀意，他也下手了，他也承认了，那后来发生的事谁知道啊？这也能赖我？哟，
1: 那你的意思，赖谁？赖我？赖他？不能赖受害人吧？你办的案子不赖你，赖谁？如果按你说的走，接了案送到检察院。
0: 你这属于典型的冤假错案，你面临的就是判刑啊！你，您别争了，确实咱们办案过程中有瑕疵。你倒是要走，你无所谓。
1: 你什么态度啊？
0: 黄队，您说我工作能力不行，我认；说我办案不严谨，我也认。您说什么都可以，我每天拼命的干。
1: 到头来说我渎职，要这么说您，您乐意啊？
0: 咋着？就你在拼命是吧？你看看，满马路上谁没拼命？
1: 我不跟你废话，我就问你一句话：这个检查你写还是不写？不写。说我工作态度有问题，我不服。
2: 你不用扶，我扶你行了吧？你现在这个模样啊，已经不适合继续工作了。从今天开始，你回家休假等通知。
1: 黄队，
2: 出去。
3: 什么意思啊？开欢送会啊？不至于。是欢送咱俩。哎，咱仨。该文职了。
4: 来吧。
3: 磊哥，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呀？
4: 有一天我做了一梦。 我就梦见我在天上看见我儿子了。我儿子从出生那天起，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知道是知道，可还是接受不了。我儿子没那天，在医院。 我媳妇就在走廊上哭，然后家里人呢、朋友就围着她劝，我就在边上看，一步都没敢上前，我就觉得我不是这家里人。
3: 欠他们娘俩的，那你总该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吧。我不敢说，说了你们肯定会劝我，一劝我。
4: 说这些难受的事儿，以后啊，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跟这儿，哥们儿盘下来了，下个月收拾收拾，直接营业了，啊，来吧，
5: 来吧。

0: 哎，姐，怎么了？医生说是脑梗，在里面抢救呢。怎么会突然脑梗呢？
1: 他早上起来就说胸闷，有点难受，中午的时候就浑身发冷，一下就晕过去了。还不是怪你？
0: 怪我？我怎么了？他一听说你被领导强制休假了，一个礼拜没睡好觉了。
1: 应该是高兴的吧？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呢？是不是人？
1: 操这个心干嘛呀？我休假也不影响他睡觉啊。
0: 你到底是不是被开除了？这工作还能不能干了？
1: 我哪知道现在。

0: 医生怎么样啊？手术很顺利，先转到 ICU
1: 观察几天，等病情稳定了再转到普通病房吧。哦，好，好，好，慢点啊，慢点。哎，
2: 我来吧。
1: 什么？你来啊？交得起吗？好几万呢。
2: 那么贵啊？那你来吧。
1: 你少让我操点心，好好工作去，该上班上班，听到了吗？
2: 这我也说了不算呢，你得听领导的。
1: 那你怎么打算的呀？天天在家里睡大觉啊？
2: 这样吧，等老头稍微好点儿，我去找姐夫借辆车，我开黑车去。
1: 开什么玩笑呢？
2: 没开玩笑。
1: 看你真是闲疯了，现在。

0: 怎么样了？
1: 恢复的不错啊，转普通病房了。
0: 好，
1: 让他们带你去吧。
0: 好，谢谢谢谢。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来照顾你啊。
2: 你少照顾我，我还能多活两年。
0: 少说两句吧啊。你总得告诉我叫我来干嘛吧？
3: 好事儿，
0: 能有什么好事儿？哎呀，
3: 你当然得知道。来来来来来，那个，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小舅子刘子明啊，入职手续给他办一下。以前是刑警，
4: 合同都准备好了啊，你看一下。
0: 不是签什么合同啊？
3: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私人助理啊，这公司除了我，你最大。
0: 私人助理干点什么呀？
3: 你这看咱俩这资源干什么不行啊？你说是不是？你要是愿意的话，帮我先开开车，一月最少8000。哎，还别嫌少，还有奖金。
0: 开车我倒是行，嗯。
3: 那就签啊，得走账的。
0: 不，合同不着急，你先试用一段时间。
3: 嗯，那也行。干嘛？
0: 钥匙啊。
3: 你干嘛去？
0: 你先熟悉熟悉车，嘿，别到时候给你撞了。
3: 你去，行了，走吧。哎，把那个小月也给我叫来。
4: 好的，李总。
3: 哎，把门关上啊。
5: 师傅，我想带着我的狗去火葬场火化，麻烦您捎我一路吧，师傅。
6: 死狗啊！
7: 不！
5: 我不会弄脏您的车的，我求求你了，师傅，我求求你了，带我一路吧，我求求你了，师傅。
0: 急事吗？
5: 师傅，我想带着我的狗去火葬场火化，我抱着它上车，您不介意吧？
0: 没事，你上来吧，我扶你。
5: 谢谢师傅，麻烦你们，谢谢师傅。

0: 小月月，小月月，你这是赶紧帮我叫个车。
1: 老板，你不是用明哥给你当司机吗？
0: 那哪是我司机，那是我爹，那是。哎哎哎，哎哎哎，六哥，六哥，我马上就到了，还俩红绿灯啊，啊啊啊，一会儿见，马上马上啊。

0: 谢谢。这生病了吗？不是，他岁数太大了，饭也吃不下，腿也站不住，还生了褥疮。大夫说，他要是再熬下去，就太受罪了，所以我给他做了安乐死。多大了？14岁了。按照人的年龄，也100来岁了，算喜丧了。 姑娘，你要是难受，你就哭出来，别憋着啊！哎，喝点水。谢谢。
1: 以后啊，别拿水就喝，开门就上。要是坐陌生人的车，你得把这个车牌号给他记下来，发给亲朋好友做个报备，要不然你这容易遇上危险。
0: 您怎么听着这么像警察呀？
1: 我也觉得像。
0: 师傅，您说这世界上有轮回吗？
1: 我想他下辈子还做我的狗狗，不好说。我也希望有啊。要是真有的话，这所有的坏人都应该当畜生，只有好人才能当人。这样的话，以后就没有人犯罪了，也就不需要警察了。
0: 只有坏人才干坏事吗？

0: 是这儿吧？
1: 哦，对对，那个师傅，多少钱我给您？
0: 不用不用，真把我当黑车司机了。我就是闲的没事出来转转，还得谢谢你陪我聊天。
1: 谢谢师傅，麻烦您了。

0: 哎，我
1: 娘啊！
2: 嗯，班长啊，
3: 嗯。

0: 谢谢。明天别赏了，是不是？得点
1: 儿。这怎么下？
0: 这么两个事儿全交给你了。
1: 行，放心吧，大哥，交给我。
0: 来吧，来。
2: 叫你
3: 妈
2: 过来帮忙吧。
3: 身体不行。
4: 大力哥，
5: 啥意思啊？你不被停职了吗？
4: 图片收到了吧？
5: 收到了。
4: 你赶紧查一下那个人是不是孙海清。
5: 是啊，你哪儿的？
4: 确定是吧？
5: 确定啊。
4: 我在那个鹌城的齐安渡口，你赶紧通知一下当地的警方。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次废品收购，有人却失去了生命。
1: 然后打电话给我了，说我爹摔下来了。
0: 一次开业装修，老板却摊上了一场官司。
2: 后面摔下去过程跟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3: 好了，
4: 你怎么没听到？好了。
0: 60多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到底该谁来赔偿？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庭。
1: 重视法治，例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0: 不能向不法上诉。
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4: 阿姨你好。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3: 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6: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7: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8: 小明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9: 不是我，哎，是我公公。
10: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
8: 滋阴壮。
9: 哎呀，
11: 我们量体温呢。
12: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13: 它就是未可知。
14: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欢迎陆燕，欢迎常雷，陪大家一起来追我的后半生。
15: 大家好，我是陆燕。
16: 大家好，我是常雷，很开心再次来到剧懂人心。
1: 我们这一期呢要讲到的是主人公丽娜，当她意识到这个家庭可以不用我再这样付出下去的时候，我就要去找寻自我，肯定自己的价值。我们今天继续来追剧。
17: 周五啊， Steven 妈妈牛排馆做活动，请你吃饭。呀，你被人打了。
18: 眼前这个狼狈的女人叫刘丽娜，老公是药企高管，工作繁忙，儿子正值学业紧张的高二阶段，家里还有一位年过七十的公公需要照顾。刘丽娜在家做了多年的全职主妇，本来已经习惯了为一家老小忙里忙外，但热心大姐李媛的劝说让她逐渐认识到自己不能只围着家人转。于是决定在事业上再次出发的刘丽娜信心满满地来到了李媛介绍的公司。
16: 他可能是期待着是那种比较摩登的那种大楼，所以他穿的也很漂亮，但没想到现实是这样子的。还是你看做了精致的妆造。
1: 在这个场合啊，他就穿平时在家里那套就可以了，
16: 挺适合的。
19: 你好娘。哎呦，
20: 这等您呢。哎呀，这是您的办公桌，刚用巴斯擦过。啊切，
19: 哎，不好意思。哎，
20: 来来来来，喝水。
19: 哎，谢谢，
20: 请坐，请坐，请坐。
19: 哎，好，谢谢。
20: 所以啊，我们得抓紧机会扩大规模，得有专业的财务把关呢。听吕阿姨说，您是正儿八经的财务专业毕业的。
19: 对，师大会计学系。
20: 哦，那太好了。哎呀，别看我们公司啊刚起步，我们这个前景是真心好。你看看，这是咱们要报的税务材料，这么厚。
19: 我昨天晚上还特地看了一下新的税法。哦，你们这个申报表填的确实不规范啊，这个计征计退都空着，然后代码也是乱的。哎，试试。
20: 哎呀，这报税期就要到了，所以我们着急找人了嘛。听吕阿姨说，您对工资这方面没什么要求是吧？
19: 对，工资好商量。
16: 老板喜欢这样的。
20: 是小公司，刚起步，底薪不高，3000块。但是呢，我们可以分你一些股份。
1: 有网友看到这段的时候说了一句：“
19: 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1: 我胃不好，不用给我画大饼。
19: 吃一下”他是药企的 COO， 儿子呢高二了，关键时刻嘛，所以家里面杂七杂八的事情比较多，所以我就想问问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就是，灵活一点？
20: 平常没问题啊，有什

0: 什么事情说一声，月底报税肯定不行吧，要加班的，你看看月底进了那么多税票。
1: 哎，你们这儿是朝九晚五是吧？
0: 朝八晚五单休，
2: 失落了。
0: 那个创业期嘛，多少有点艰苦的，财务啊除了报税还有一些办公室工作。哦，我们一年啊有5天年休假的。
1: 就5天啊？
3: 但这肯定也不是他想要的工作。
2: 对，
0: 好商量的嘛。哎呀
1: 不好意思，这可能换季啊，我鼻炎有点犯了。
0: 我们这儿会也有点大。哎呀，
4: 月薪3000，单休，工作环境差，还不方便请假。对比自己曾经光鲜的工作，刘丽娜在出发的第一步就体会到了落差。虽然她并不在意工资，但习惯了以家庭为重的她，还是更想找一份轻松一些，能兼顾家庭的工作。
5: 你也知道的，我不图钱，我就是想做点事情，我不能光忙家里一亩三分地啊。但是吧，这多乐开个家长会，老爷子去个医院，我是要跟老板请假的。
6: 打工人，你跟老板不谈钱谈时间，你可真行。
4: 刘丽娜的闺蜜认为她的想法非常不切实际，可难道家庭事业就真的不能两手抓吗？
7: 这是属于女性要重回职场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心理落差的问题。
3: 对，
7: 就是你说像刚才雷雷讲到的，她为什么打扮成这样精致的妆造，因为她觉得我的工作应该是像我为家庭做出牺牲之前的那个样子。
3: 是的，
7: 我相信假如她知道是这样的办公环境，这样的待遇，这样的条件，她都不一定会开车去。
8: 但是我觉得我是能体会丽娜的心情，因为她毕竟是名校毕业的，她跟她的先生还是一个学校毕业，她的先生已经成为了药企的 COO， 她可能要从这个起点来做起。但这个落差确实是挺大的。
7: 就是我们讲到的是再就业的问题，
8: 是
7: 其实就是对于很多的中年女性再就业就显得更加的困难一些。
8: 中年男性也很难。
3: 是的，
8: 我前两天出差，我就看在这个大街上贴的那个招聘的广告，
7: 超过40岁不要哈，
8: 就是没有我可以做的工作。甚至我想参加一个培训，它也有年龄限制，我就在想我不可以参加这个培训吗？所以在职场上我觉得是很残酷的。
3: 是，
7: 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丽娜呢，她要找到自己这个心仪的工作，她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刚才她也跟她老板提出来了，对吧？我要一边照顾家庭，
1: 关键时刻嘛，所以家里面杂七杂八的事情比较多，所以我就想问问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就是灵活一点，
7: 对吧？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很多的做了全职的女性出来再就业的过程当中，她还是要不能够完全放手，还是要兼顾一下家庭和事业。
8: 但是我要祝贺这个丽娜，不管怎么样已经走出来第一步，
7: 还是很勇敢，
8: 至少不是停留在我挣扎和想象的这个阶段了。
7: 对，
8: 我愿意走出家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尽管这个工作不一定是跟他最匹配的，但至少他已经开始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3: 是，得先找起来。
7: 你积累了一下这个经验，然后你再去更好的坚定自己内心的最佳最心仪的工作的一种选择。
8: 对，因为你已经从家庭赛道进入到了职场赛道了。
7: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家人的支持鼓励特别的重要。
3: 是的，我觉得整个社会支持系统都非常重要，越来越多的这个公司现在也在向一些全职的不论是爸爸还是妈妈在开放啊，其实也是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野，因为管家很不容易的，有能力管家一定有能力做很多很多职场上的事儿。
7: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既然这个第一份工作不太适合自己，那怎么做呢？这个丽娜就想到了创业。
9: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鑫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聚董人心。
1: 你们公司最近办过答谢会吗？
10: 没有。
11: 没有吗？
12: 你谁呀？这里是办公场所，你吼什么吼？
11: 路见不平就要一声吼。
4: 这是什么情况？原来 再晚。

0: 婉拒了物流公司的会计工作后，刘丽娜决定自己创业，开网店卖衣服。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店铺刚刚开业，就遇上了120件服装的大订单被恶意退货。丈夫沈晶劝刘丽娜别太着急，把问题交给平台处理。可刘丽娜咽不下这口气，在热心大姐吕媛的陪伴下，两人直接冲去了退货人的地址。
1: 魏佳琪，
2: 这种挺缺德的啊！你用了人家衣服，然后你还退货？
3: 嗯，我们这儿没这个人。
1: 那个长桥路268号，没错呀。
3: 对，是268号，但没这个人。
1: 电话号码，
4: 我们公司也没有人用这个。
3: 这我哪知道啊？我还有点事儿。
1: 好，谢谢啊。
5: 没事，去问问别人去。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
3: 对不起啊，我在忙。
6: 找到了照片。嗯，
7: 吕阿姨挺有侦查意识。
5: 不好意思，打扰了。哎，大姐，你打扰到我们工作了。
1: 不好意思啊，你们公司那个谭鑫啊，他买了我家100多件演出服，穿完以后又恶意退货，还把我给拉黑了。
5: 再说一遍，我们这儿没有谭鑫，你们弄错了吧？我们这儿忙得很呢。
1: 你们公司最近办过答谢会吗？
5: 没有。
8: 没有吗？
5: 你谁呀？这里是办公场所，你吼什么吼？
8: 路见不平就要一声吼。
9: 惠家鞋业答谢会。哎，你们这演出服在哪儿买的啊？
1: 谁买的啊？
9: 这是我们家的演出服啊。
1: 你看这芭蕾舞服、蘑菇舞服，这些都是我亲手打包的，就是你们公司买的。
8: 铁证如山，真相大白。
9: 怎么铁证如山，真相大白？搞笑呢？你谁啊？包青天啊？你再在这闹事儿，我叫保安了啊！你马上叫，
1: 不叫。
10: 吵什么？
9: 高总在这闹事儿，非说我们什么恶意退货。
10: 干活干活，没你们事儿，保安去，我来处理。那个大姐，咱们不要影响我工作，好吧？咱们去会客室，会客室。
9: 好，
1: 不好。
10: 哎哎哎，你别拍！
9: 哎，张
10: 部长，内部资料不能拍照，你们小心点
9: 话。再说一句，
1: 松开，
9: 你再说一句，我这是留存证据，你要敢抢我手机，我就报警。
8: 对，我们报警啊，报。
5: 7天无理由，凭什么不能退？
9: 对，
6: 一开始说没有，现在承认。
1: 你就是谭鑫吧？那个 Hello Kitty 头像是不是你啊？
9: 哎，口口声声的，一口一个姐的叫我啊，说他们公司办答谢会要的着急啊。感谢的表情一串一串给我发，用完你就给我恶意退货啊！
1: 你们公司是不是都知道？
9: 你们就是故意的！
10: 大姐，你有点不讲理了啊！
9: 错，有理走遍天下，就在这儿说。
6: 太解气了，这招看的。人家吕阿姨还是比较有智慧，对吧？你先留存证据，你先拍下来。
9: 虽然收货人用了个假名，但是手机号是实名制。
1: 就是。
9: 他现在肯定是关机呢，哼，没关系，咱们就在这儿等啊，有本事他永远都别开机啊。
1: 对，
0: 虽然刘丽娜有满腔怒火，但她并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替自己维权，差点被恶意退货的公司员工合伙欺负，幸好有吕媛在一旁撑腰，帮忙保存证据，这才终于追回了损失。
5: 邪不压正，
9: 有理走遍天下。
1: 对。
9: 来，赶紧庆祝一下啊！
1: 庆祝！
6: 演得太好了。其实你看，这个虽然说最终是走上了这个创业路，再就业了，但是呢，仅凭着一种满腔的热血，对于这个市场你也不了解，这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7: 是的，
2: 我觉得丽

0: 多的年轻的朋友讲说，哎呀，我大不了不干了，我去出去创业。我会跟他讲，你要不然先冷静冷静。
1: 对，是的。
2: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好像是跟丽娜有一些相似啊，一腔热血就是一头扎到这个创业潮里头。其实这个是特别不理智的一种行为。
1: 是的，是的。其实如果你待在自己的舒适圈中并不舒适，成长确实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常常说成长呢，它也是要这个一点一点来的。你要再拉伸去成长，就是你离舒适区近一点，去成长，
0: 试错成本很低。
1: 是是是，你不要直接就跳到那个困难区去挑战自己，因为本身我们成长的时候也要收集正反馈。如果你直接到那个深水区，一下就淹死了。在浅水区先扑腾扑腾，这个很重要。
2: 我们不是说哎，大家不要创业，而是你创业，首先你自己审视，我能不能做这件事儿。所以我想请两位跟大家谈一谈，在创业的初期，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些有用的建议给到大家。
0: 那必须得说，现在大家在剧里边也经常说的词儿了，那就是降本增效。就是你作为一个老板，你要对每一个环节和流程都非常熟悉，你才能掌控全局。
1: 其实很多人现在处在一个困境中，是需要破局的能力。那我们就发现，其实破局它其实是有三层。第一层是叫技能破局，你对自己想要做的这个行业是不是了解，有没有最基本的做产品的能力。第二层叫做认知破局，或者说意识破局。我们常常说选择大于努力，其实要花很多时间去想。
0: 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所以在这个事儿特别好的时候，你看起来一切很完美的时候，你要想想为什么会到你的头上。你能不能匹配这件事情。
1: 还有一层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在研究的，就是潜意识层面的破局。有些人他明明知道我应该走出去，但是他内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恐惧，所以潜意识里面我们可能先要去破除这些恐惧，破除那些焦虑，才慢慢慢慢的能够走出来。
3: 你看丽娜呢，再就业不太灵，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想想别的招。哎，我投资，
2: 哎，我投资看行不行。哎呀，好像也不那么灵。
0: 我们创业没整明白，投资我觉得也有点悬呐。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0: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

0: 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懂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7: 喂，大姐，大家冷静点听我说，冷静点听我说，我一定会负责。喂，大姐，
8: 小白，喜乐会是不是爆雷了？
7: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今天投了钱。
8: 小白，怎么了？
9: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混乱的场景？刘丽娜事业在出发的路上又遇到了什么挫折？原来在创业的过程中，刘丽娜认识了投资经理小白。这天她偶然看到了小白车上的宣传单，
8: 喜乐会老年健康投资。哎，小白，这个喜乐会是干什么的？
7: 这是我们公司主推的一个投资项目，为老年人提供健康休闲的生活馆。
8: 哦，那还挺有意思的哈。
7: 姐，你知道吗？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有2.2亿，所以为他们提供服务，绝对的蓝海。
8: 那投资回报率怎么样啊？
7: 回报率在10%。
8: 10%这么高呢？那不错呀。
9: 听说喜乐会的前景一片大好，刘丽娜很是心动。尽管家里没有多余的资金，她还是希望能够参与投资，于是她想到了贷款投资的方法。可没想到这个想法遭到了丈夫沈清的极力反对。
10: 你想贷款投资，这跟借钱赌博有什么区别？
8: 那区别大了，赌博是犯法，投资项目那是情老之过。
10: 丽娜，这事儿从常识上就站不住脚，你社会经验少，要谨慎一点。
11: 这个没说错，
8: 他
11: 社会经验真的少。
12: 确实，
8: 你从骨子里就觉得我不行，我干啥啥都不行，我只配留在家里给你们老沈家服务。
10: 你这扯远了吧？你问我这个项目能不能投，我跟你说我的意见，我觉得不靠谱，我反对，不就这么回事吗？
8: 我贷款，我投资，我是法人，你反对无效。
9: 丈夫的反对刺激了刘丽娜的自尊心，她最终决定不再和家人商量，直接贷款投资。
8: 姐，信你。
7: 姐。信任归信任，你要不要跟你老公再商量一下？
8: 用的又不是他的钱，跟他商量不着。
9: 可贷款的时候有多爽快，等待投资回报的时候就有多忐忑。喜乐会的收益迟迟没有到账，刘丽娜只能打电话给小白了解情况。
7: 喂，娜姐。
8: 小白，喜乐会是不是爆雷了？
7: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今天投了钱。
8: 小白，怎么了？
11: 天都塌了，这会儿。
1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4: 听说法人跑路了，这投资馆肯定打水漂了。
15: 你看，所有的喜乐会都关门了。
14: 这怎么办呢？
9: 喜乐会爆雷，给了刘丽娜沉重的一击。她本想用投资的收益让家人对她刮目相看，没想到却赔得血本无归。刘丽娜的再出发之路，为什么走得如此艰难？
11: 其实很多朋友看到这儿呢，说他都已经这么惨了，
12: 为什么编剧不把它写得好一点？为什么要写一个逆袭失败的这样的一个结尾？我们就不能让他再就业成功吗？我觉得这个时候啊，那咱们是剧动人心，咱们就请这部剧的编剧蓝小希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蓝老师好。
16: 你好，蓝老师。
17: Hello，Hello，Hello，
18: 宁松好，剧动人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9: 我们希望更真实吧，因为失败更真实。我们其实做这个剧的时候，做每一个人物，我们都希望给到最真实的表达。刘娜创业这条线，其实是我们希望她能通过这个事业线重新回到职场，能找到自身的社会价值。然后这个社会价值在找寻的过程中，它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它不停地在失败，不停地在碰壁。在失败的过程中，这些失败就像拳头一样，一拳一拳地打向你，对吧？就像一个人被摁在地上摩擦那样，但是你被摩擦之后你还能站起来。就是其实我们是想给刘丽娜更多的力量，包括更多的中年女性一些力量，就是我们一直在被摩擦，但是我们一直能站起来。因为我自己可能到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纪了，然后我的同学啊同事啊，包括身边的很多就是女儿的妈妈群，就是特别多这样的中年女性的角色，我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很多的范本，有的很焦虑啊，有的很勇敢，然后我把她们的这些特质集中放到了刘丽娜身上。然后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刘丽娜都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她们非常的厉害，她们处理了生活中非常非常多的琐事，仿佛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她们能够一个人把自己所有的事都揽下来，但是她们希望被人看见，就是很多的刘丽娜是希望被人看见的，希望被人说一声谢谢你辛苦了我爱你，但是呢很多的刘丽娜不是那么容易被人看见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自己可以看见自己，能够自己表扬自己，我的自身价值不是通过你来肯定我，你来表扬我，我才能感觉到我活着有意义，那我也在没有人表扬我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棒。
12: 嗯，蓝老师说的这个也特别的真实，
16: 还挺感动的。
12: 就是我们真的能够从中年女性这个六边形战士身上看到很多的智慧，还有这个经历了反复的失败之后的那种再站起来的勇气。但是你作为刘丽娜来说，她自己投资失败，而且是贷款投资，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这种行为特别的不可取。
16: 超出他的自己个人能力
12: 了。
16: 我觉得你用你现有的一些资金去投入一些投资是可以的，
12: 你要按比例来。
16: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第一次觉得沈清是对的。因为刚才沈清给予他的建议我觉得是正确的，
20: 我觉得非常中肯。
21: 丽娜，这事儿从常识上就站不住脚，你社会经验少，要谨慎一点。
16: 而且我觉得他先生并不是随口说的啊，他还是看了一些这个项目，帮他做了一些分析。但是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就丽娜听不进去，因为他急于的自我证明。
22: 你还是看不起我，你从骨子里就觉得我不行，我干啥啥都不行，我只配留在家里给你们老沈家服务。
12: 因为他觉得在沈清眼里头自己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不被需要了，价值在不断的下降，那我要证明自己啊，你没有不行啊，这个家里头我虽然做了牺牲，我外面一样可以搞得定的。
23: 是啊，其实很多的女性她想要去到职场上或去到社会上找寻自己的社会价值，但是大家不觉得矛盾吗？就是为什么他明明都已经是六边形战士了，他偏偏要在社会上通过赚钱这种方式才能去树立自己的价值呢？这背后其实是有我们的一些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叫金钱身份啊，就是你把金钱和身份直接画了一个等号，
12: 就是谁往家里头
23: 对，就有身份、有价值、有地位，这是非常不健康的一种导向。因为他觉得我今天在家里没有地位，就是因为我不赚钱。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也不应该是这样的。
12: 那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碰到这种，你明明很想劝一个人，但是你越帮越忙。 越劝对方越不听，越劝对方越反感。
16: 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
12: 是吧？
23: 太对了，说得太对了。
12: 真的，
23: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要放下说服两个字，不要去想着去说，而更多的想着去听。听什么呢？听他背后真正的诉求是什么。他都完全不懂投资，他为什么急于要花这笔钱投资？他背后是有需求的。也许这个需求满足了，他就放下了这个想要投资的执念了。
16: 对，他心里边没有打开，他已经是有一个防御机，他先跟你说 no， 你跟他说什么他其实也听不进去。
23: 是的。
16: 我觉得有的时候之后也要让他经历一些这样的事情，
12: 要撞上南墙
16: 成长。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丽娜崛起的开始。其实我还蛮期待我的后半生会有续集的，想看看丽娜作为大女主她的人生高光时刻。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0: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6: 我们为啥不爱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27: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动，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28: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2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30: 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
31: 这个产品在全州只卖出了18个，都没有开心过。
32: 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33: 怎么办？
32: 这真的一点招都没有。
3: 是两个人，一高一矮，他直接拿起就走，还不让我们躲。
4: 等一下，
5: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聚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6: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聚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上一集说到，专案组民警在距离爆炸现场200米的地方找到一个完好无损的遥控器，可这究竟是用在何处的遥控器呢？它是否会与这起爆炸案有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你好。
8: 秦川立刻带着遥控装置求教专家叶教授，专家就是专家，他只是拿起遥控器细细查看片刻，就给出了极具价值的专业结论。
9: 4配电压12伏。
10: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9: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路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8: 有了叶教授的专业分析，秦川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这个遥控器不仅能远程启动摩托车，还能接收摩托车那边发回的信号，并且这种东西价格不菲且用途特定，普通老百姓很少会买，这不就大大缩小侦查范围了吗？
9: 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触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10: 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9: 是那个有这种功能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10: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
8: 秦川当即下达新的侦查指令，将全市范围内使用过双向遥控器的人员全部列为重点核查目标。
11: 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13: 没有。
11: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13: 没见过。
11: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13: 不知道。
11: 好吧，谢谢啊。
14: 哎，龙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8: 民警们一头扎进了大街小巷，他们一家一家的跑五金店，拿着遥控器的照片反复询问。
15: 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14: 没有。
15: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14: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儿就跟你讲啊。
15: 好，
32: 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14: 哎，

0: 民警走访后发现，这种遥控器果然很小众，就连卖它的商家都很少。
1: 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
2: 通过叶振华教授对遥控器的拆卸分解，明确了这是案发现场一辆摩托车的双向遥控器。这枚遥控器极具特点，店家进货少，买的人也不多，警方只能扩大搜索范围，向周边的区县发布协查通报。那么什么是协查通报呢？协查通报是通报的一种，通报是公安机关之间通告交流犯罪情报信息，请求协助发现、调查、收集、控制、侦查破案线索、证据和犯罪嫌疑人的工作形式。经过发布通报，公安机关可以广泛地开辟案件线索，充实和完善公安信息情报，实现整体作战的作用。
3: 团处，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宇，可能离清江200公里。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你看有没有这个？
4: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3: 你这有多少套？
4: 有2套，
3: 我全要了。
4: 好。哎，
3: 多少钱？
4: 400。
3: 400。
5: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6: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7: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
0: 这款遥控器泉州商家就只卖出去18个，民警对着18个人逐一排查，大家的遥控器都在手中，并没有嫌疑，案子再次陷入僵局。
8: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7: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8: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9: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8: 那怎么不能查呀？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10: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0: 会议室内气氛压抑，一个多月来线索不断出现又不断被否决，从最初的阿金到 DNA 失误再到蓄电池，现在又是遥控器，反复的失败令所有人都感到迷茫和挫败。
4: 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11: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12: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8: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
0: 队伍的士气已经跌到谷底，就在众人准备放弃这条线索时，秦川投了反对票。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冷静坚持从遥控器上继续深挖。秦川敏锐地指出，在一份排查报告中，民警并未见到店主本人，只是听旁人转述，排查必然存在疏漏，而且店家卖了货却没有入账的情况也不能排除。
10: 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 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8: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10: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
13: 20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
0: 秦川的理念得到江处长的支持，他用一桩发生在2002年的旧案来鼓舞士气。
13: 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4: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13: 但我相信他。
7: 江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新疆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14: 对，
15: 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旗，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遥控器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
0: 秦川再次坚持，这枚遥控器是关键物证，必须查到水落石出。他推断，除了销售记录的遗漏，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厂家为了市场竞争，用一个工厂生产遥控器，却贴上不同的标签进行销售。
15: 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13: 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呀、啊？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15: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2: 买这种双向遥控器的人很少，只有18个人。大家可能觉得这18个人还不好排查吗？查是查了，这18个人全都排除了嫌疑。随后警方又从根本上入手，对遥控器的生产厂家进行了排查，发现这家工厃给自己的产品贴了4个牌子，前面的金刚明盾牌只是其中的一个品牌。那么工厂给自家生产的商品贴不同品牌的商标合法吗？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夏旭法官。夏法官您好，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16: 具体来说，如果厂家是这些商标的权利人，或者已经获得了相应商标权利人的授权许可，那么在同款产品上使用不同商标是合法的。这是因为商标权利人有权决定在同一款产品上使用多个商标来满足不同的市场定位或品牌策略，但如果使用的并非自有商标且未经授权，则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根据我国商标法

0: 第57条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厂家贴的不同商标与他人在同类产品上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可能使消费者产生混淆误认，那么这种行为就是违法的。一旦被起诉，则面临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后果。此外，将贴有他人注册商标商品更换商标后再投入市场的行为，亦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1: 好的，谢谢夏法官的解读。我们继续来看案件接下来的走向。
2: 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3: 这是不要命了。
2: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
4: 调查立刻转向生产厂家，然而大家用自己的行为表达了对这个新指令的不满。
2: 我去干。
3: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2: 对，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3: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5: 干活，走。
3: 酸爽，
5: 走吧，走吧，干活。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5: 他都能帮忙，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重荣新一代。小米汽车。
1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0: 入。
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我们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7: 哦，
6: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7: 记得清。
6: 第三个，第四个，
7: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都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来，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在这儿，这儿，这儿。
6: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7: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6: 好，我拍个照片。
7: 哎，
6: 那给拍一张。
8: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9: 我拍一下吧。啊，

0: 秦总，江主，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牌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2: 又一轮排查结束，结果依然令人失望。
3: 这可怎么办
4: 啊？怎么办？就真的一点招都没有了吗？

0: 江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忧伤。
2: 杨雄队长认为，目前唯一的可能性只剩下那些没有店铺、背着货箱到处推销的游商，但他们的交易根本不会留下任何记录，那警方就无从查起了。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法，咱慢到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老杨，我明白，这都第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把网拉得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
1: 就这四个牌子，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 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
2: 雄壮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是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3: 怎么查？
1: 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 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钟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 知道不？知道了。你到那边，
4: 我到那边。
1: 老板，开水有没有？
4: 老板，帮我看一下。
1: 排查再次开始了，杨雄队长和龙翔拖着疲惫的身体跑了一上午，毫无收获，准备找个地方吃饭。
4: 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1: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4: 吃饭，
1: 然后到处找一下。
4: 好。

0: 谁是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
1: 哎，
0: 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了。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
1: 哎，你们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2: 就在路边一家毫不起眼的修理铺，杨雄队长习惯性地走进去，他像之前一样询问老板是否见过照片上的遥控器。
0: 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3: 这种啊，
0: 有
1: 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
2: 终于杨雄队长在这家摩托车修理铺查到了同款遥控器的销售记录。刑侦工作就是这样，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有时候需要运气，有时候需要直觉，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坚持不懈的努力。
4: 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配合一下吧。
2: 据店主回忆，前来购买的

0: 是两名男子，身形特征和对话内容让店主尤为深刻。
1: 啊，警官，你刚才说，
2: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2: 为什么特别？
1: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2: 他是问贵的。
1: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邮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
3: 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
1: 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2: 多少钱？
1: 多，230块钱。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嘛，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2: 电瓶？
1: 我这个电视没有电瓶。
0: 这么贵的遥控器买了两套还不让专业人员安装，事出反常必有妖。他们极有可能就是警方苦苦寻找的犯罪嫌疑人。
4: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1: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4: 龙山镇。
2: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1: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
2: 看一下吧。
1: 那看一下吧。
4: 你监控保存几天？
1: 七天。
2: 七天
1: 啊，
2: 时间太短了嘛。
1: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2: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1: 什么时候来的？
3: 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2: 两点多？好吧，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了，
2: 我们走。
4: 走。
1: 哎，这随便
4: 随便。
0: 店铺的摄像头画面只能维持七天，相关画面早已被覆盖。在这时，杨队长环顾四周，敏锐留意到马路对面有一家宾馆。
2: 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
4: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2: 走，看一下。
4: 好。
2: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4: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需要你配合一下。
2: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5: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2: 好，看一下。
5: 哎，好。
2: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
3: 老板，
4: 哎，
3: 老板，
4: 哎，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2: 好，
4: 谢谢。
2: 哎，
4: 看仔细一点啊。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0: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1: 确定啊？
0: 确定。
2: 柳暗花明又一村，破案往往就是这样，穷尽所有常规手段之后，恰恰是街角最不起眼的线索给了警方突破口。
3: 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4: 是，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5: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6: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2: 警方顺藤摸瓜，迅速查明了两人的身份，立刻实施抓捕。
5: 看一下，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7: 廖云豹。
5: 靠近。怎么样？有没有？
7: 没有。
5: 怎么样了？
6: 龙队，找到了。
5: 是这个吗？
6: 就是这个。
5: 带走。
0: 董事长，
2: 在搜查犯罪嫌疑人住处的时候，警方把还没用完的炸药全翻了出来。
5: 吴主任找到了，
2: 人赃并获，铁证如山。
5: 走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0: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2: 可两个犯罪嫌疑人坐在审讯室里，一个比一个嘴硬，一言不发。
3: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4: 这一次警方好不容易找到了买遥控器的两个人，老板也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但摄像头的图像信息已经没有了。幸亏对面有个宾馆，根据宾馆保存的视频信息，警方终于锁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那么公共场所的视频信息应当保留多久？国家是怎么规定的呢？对于公共场所视频信息保留的时间，我国并没有统一的强制性规定，只有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对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收集的视频信息规定了不少于30天的保存时间，同时要求为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提供网络传输服务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加强对视频图像信息传输的安全管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网络安全稳定运行，维护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廖文虎和廖云豹这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案子总算是有点眉目了，但是他们面对警方的讯问却拒不配合。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交代是死，不交代也是死。那么怎样才能让犯罪嫌疑人如实做出供述呢？
5: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点人过来，快！
6: 我也去。
7: 你们继续审。

0: 秦总，
1: 秦总，廖云报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品。
2: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

0: 不，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建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报的。
1: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2: 是。
3: 有勇有谋的杨队随即请来了犯罪嫌疑人桐乡派出所的民警，让他跟犯罪嫌疑人拉拊家常。
2: 结果几句家乡话，几件村里事，逐渐拆掉了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
4: 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2: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我好像认识你，是吗？哈，我也是娄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啊，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 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坐一坐。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 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5: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6: 蒋老师。
7: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现在拨打400-1500，400-1500。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0: 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

0: 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1: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2: 放心，几几瓶包装，
10: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15: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啊，
16: 当民警提到家里人时，犯罪嫌疑人想起了自己年幼的儿子，心头一软，防线这才真正松动，而真相也就浮出水面。
17: 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18: 别这样了，你问吧。
15: 你问什么我都讲。
19: 审讯室里，廖文虎的心理防线被打破，杨志江乘胜追击，给他摆事实、讲道理、讲明利害关系。廖文虎追悔莫及，痛哭流涕，讲述了案件发生的经过。那么他们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要去炸赌场呢？看热剧《民法》里，这里是剧懂法，下集精彩继续。
20: 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案，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
21: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22: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他李田干的，就是他。
23: 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
2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

0: 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枸杞怎么泡效果好？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少人的养生选择。这颗小红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能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有助于缓解眼干和视疲劳。它的维生素 C 含量也较高，搭配锌元素还能改善皮肤状态。不过枸杞的大部分成分都在果肉里，如果只喝泡的水不吃枸杞，会损失很多有效物质。建议用60到80摄氏度的温水冲泡，并把泡过的枸杞嚼碎吃掉，这样能吸收90%以上营养。枸杞虽好，也不宜过量，它含有一定碳水，摄入过多可能会导致血糖上升，建议每天食用不超过10克。吃对方法，控制好量，才能让枸杞起到更好的养生作用。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一顿外卖，一粒药片，平淡日常的背后藏着多少不易察觉的安全隐患，
1: 造成其他人的生命健康产生风险。
0: 聚焦民生日常，紧盯食药关键环节，
2: 是督促之术、协同之术、补充之术、治理之术。
0: 一场守护万家平安的公益诉讼监督行动全面展开，敬请收看本期《法治深一度》。

0: 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日常，不想自己做饭了，随手点一份外卖。可是送到我们口中的餐食真的干净卫生吗？在线上买药极大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管控类药品却在线上可以随意买到，这背后是否潜藏着安全的风险？吃得安心，用药放心，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底线。今天我们就结合几个真实案例，一起来聚焦潜藏在我们身边的食药安全风险，看法治如何筑牢安全防线，守护我们的三餐安稳，用药无忧。
1: 云南省蒙自市三邑二社片区地处城市中心的街巷里，因自建房租金低廉，上百家外卖餐饮商户在此聚集。如今走进这片区域，街巷干净整洁，商户店内卫生规范，操作合规。很难想象两年前的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
2: 当时的卫生状况可以说是脏乱差。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自建房的话，他的街道比较狭窄，特别是下雨天，污水横流，外卖餐饮店的垃圾啊，可能那个异味啊是比较浓的。
1: 这片区域的蜕变源自一个看似寻常却至关重要的电话。
3: 你好，这里是蒙自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
4: 我们接到群众的举报之后，他就说这个区域的外卖存在一些问题，他吃了之后就感觉不是上吐下泻，那就说得特别严重，那这也引起了我们的一个警觉。
1: 接到举报后，蒙自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立即顺着线索展开调查，重点对外卖平台上的商家信息和用户评价进行全面核查。
5: 接到群众的这个举报线索以后，为了核实这个线索的真实性，我们呢是首先收集和整理了外卖平台上这些用户打出来的这些差评内容，还有集中反映出来的问题。
2: 我们再来筛查，就发现三邑二社有37家外卖餐饮店的话，全是预制菜，口感差，特别难吃。还有就是吃了肠胃不适，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1: 面对差评中反复出现的口感异常、疑似预制菜、食用后肠胃不适等线索，检察官迅速核实研判，随即对37家餐饮商户开展实地走访调查。
2: 我们进了外卖餐饮店的后厨，开展调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后厨的地面、地板都是油渍乌黑，食品乱摆放，也没有采取防蝇措施，可以说苍蝇到处乱飞，所以当时的这个检查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
1: 实地走访一点点揭开了这片区域餐饮经营的真实乱象，商户大多依靠线上平台接单配送，经营场所狭小简陋，前店后宅现象突出，卫生条件恶劣，食品安全隐患随处可见。
2: 根据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来说，住宅是不允许餐饮店和人住宅混同的，这也是达不到食品安全卫生的一个标准。
1: 此外，还有6家商户存在以预制菜冒充现炒菜，预制菜冷冻冷藏温度不达标，已解冻的预制菜反复冷冻使用等问题。
6: 在这些外包装上，它其实是有明确的储存条件的要求，它是要求-18摄氏度及以下冷冻储存。但是外卖商户它的店内冰柜的一些冷冻显示器，它上面可能仅仅就只有-8.9摄氏度。
1: 现场调查的这些问题违反了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办理。
0: 说到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觉得这是市场监管部门的事情，或者再退一步也是这个卫生部门的事情。但是我看到咱们这个检察机关出手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7: 检察机关就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同时它也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更重要的是它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这是新时代对检察机关的新定位。我们一般来讲说发现了一个食品药品的事件，它造成了客观的后果，有的人可能生命健康受到威胁，但是呢这是损害结果，倒逼我们要去抓前端治未病。这个时候呢，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一块去找到源头，标本兼治，解决问题，这个是当下所有的司法制度里头最特殊的，因为它既是督促之术、协同之术、补充之术， 治理之术，最后它是一个国家治理法，就是它会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呢，起到了一个激活现有的机制，去堵塞存在的漏洞，然后呢去推动良法善治的这么一个预防性法律制度的作用。
1: 2026年2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深入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检查公益诉讼监督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该专项活动的主要情况与工作成效。各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查职能，聚焦食品非法添加、食用

0: 农产品安全、互联网新业态食药安全、预制菜问题整治等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持续加大办案力度。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26681件，占公益诉讼案件总数的19.7%，以司法手段破解治理难点，切实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从云南蒙自3亿二社片区的小巷深处，到遍布全国的监督一线，蒙自的治理实践正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食药安全一路行专项监督活动的一个生动缩影。
1: 涉及到使用预制菜的6家商户的话，我们考虑的就是你对于餐饮环节预制菜使用如何储存，目前是无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同时呢，该区域呢也是我们行政机关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区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何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确实也是摆在行政机关面前的一个难题。
2: 因为我们这个点的切入点是食品安全领域，那主管部门还是市场监管部门，所以说我们就是选取一个主要的负责的行政机关来进行督促。除了行政机关之外，还有一个平台，平台肯定有一个平台的责任，以及商户，他商户作为一个经营主体，有相应的自己的应该履行的一些义务。我觉得这三个主体是最主要的。
0: 为推动源头治理，蒙自市人民检察院组织蒙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餐饮服务外卖平台一心为公志愿者及听证员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各方围绕前店后宅监管盲区、预制菜使用缺乏强制标准、消费者知情权保障缺位等焦点问题展开研讨。
3: 一，针对三一二社区域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的情况，行政机关是否应当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二，针对预制菜民事的问题，行政机关如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下面围绕本次的两个议题，由市场监管局的相关负责同志做一下说明。
4: 从我们国家现在提倡的优化营商环境出发嘛，就是要简化这个营业执照的办理，就是在办证的过程中，就是前期我们工作人员是严格审查、审核场所资质以及现场的情况，但办理之后，可能在日常的经营过程中，他就有的商家可能就会随意的更改这个店面的原貌，以及商品进入这个平台之后，日常的监管可能就存在这个平台主体责任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0: 近年来，预制菜已经在餐饮行业形成一定规模，但由于不了解安全标准，很多消费者谈预色变。对检察机关而言，既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又要兼顾行业良性发展，如何平衡监管尺度，守护创新活力，成为履行公益诉讼职能必须破解的难题。
5: 内案再加专项推动标本兼治系统治理，它是一个中国方案啊。但是做到专项监督健康敏感个人信息，怎么保障这个信息，我们检察机关个人信息保护是我们的职能。那么还有一些打着各种神药的这种噱头去做一些虚假违法的宣传，特别是针对我们的老年人，对吧？所以呢，针对药品监督管理的检察公益诉讼啊，它是一个组合拳，因为我们有很多领域，很多的这个刑法或者说其他的法律规范会涉及到网络平台的药品销售问题。现在最重要是要让它都发挥应有的作用，能够形成法治的合力。
0: 网络禁售药品为何能在网络渠道肆意流通？为了深挖禁售药品的流通链条，办案组决定先通过模拟下单的方式进行排查。
6: 我们就初步看了看，有一些平台在正常卖药的这个板块里面，它确实不存在这一类的这个网络禁售药品。
7: 虽然在页面上没办法通过这个所谓的买药板块直接购得，但是呢，通过这个他们平台设计的这个跳转页面，有一个所谓的叫做便民找药板块。
0: 调查过程中，办案组发现，如果输入网络禁售药品名称，页面会自动跳转至便民找药板块。该板块的入驻商家多为诊所、医疗机构，购药环节设置了严格的管控要求， 需提前预约登记，经过医生问诊审核后

0: 线下取药。看似完善的监管流程之下，线上所有商家是否都能不折不扣地遵守规范合规售药呢？
1: 我们就相当于是在线上进行了一个模拟下单，付款以后呢，我们就需要跟这个客服，就是他有一个联系商家的这么一个窗口，我们在这个窗口里面跟这个客服进行一个沟通。客服呢，就是你一进去，客服就是一个自动问答的一系列的问题，他只跟你简单要一些你的自然信息，比如说你的姓名、你的年龄、你的性别，然后你的这个住址之类的，然后就向你索要这个你付款以后收到的这个核销码，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给你把药品就给你发过来了。
0: 检察官在模拟下单过程中发现，规范流程形同虚设，部分诊所通过设置自动回复功能规避线下问诊环节，仅凭买家提供的付款核销码就寄售网络禁售药品，全程未对患者病情或病历资料进行核实。
1: 因为它在这个板块里面它比较特殊，我们通过传统的检索的这种形式呢，其实不太容易在常规的板块里面去发现到它。
0: 那么网络上到底还有多少隐秘的禁售药流通渠道？办案组又该如何有效筛查呢？
1: 针对这一类的行为呢，我们进行一个模型的一个构建，通过获取这个网络药品禁止销售的这个清单里面的这个药品名称数据，以及这个商家在这个板块里面销售药品的这个数据，进行一个数据比对。数据比对以后，然后发现是在这个清单里面的这个药品呢，我们再进行一个二次的人工复核。
2: 我们看到检察机关在办理这些食药安全的案例中，已经科技赋能了，大规模的使用了这种大数据模型啊，大数据模型比对。那具体这些高科技是如何赋能我们日常工作的啊？都起到了怎样的效果呢？
3: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在帮助我们更加精准的发现问题，然后呢，更加及时的去解决问题，能够形成一个科技和法律的双向奔赴啊！这其实是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中国方案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标志。那么具体到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因为它呢有溯源的这个需求，比如说这个鸡蛋是从哪个农场来的啊？它某一个预制菜，它也是从什么地方的冷链运转过来，是否全链条都符合冷链冷藏的要求，它是会有大量的数据留痕。那么要把这些数据整合起来，发现它存在的问题，这就是需要一个数据共享，通过检察官的办案能够总结出它的规律跟规则，然后我们有一个监督的这个逻辑在里头，然后呢用数据去碰撞比对，最后能够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方向，给我们做司法一个决策参考。那现在有了人工智能，我们应该用足用好，把它的这种人工智能产生的红利最先用于保护众多公众的公共利益上。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9: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

0: 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2: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针对电子商务平台上部分诊所以虚假问诊的形式变相售卖网络禁售药品的违法行为，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向诊所所在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出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9: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他收到检查建议以后呢，他非常重视，但是他们在实际的去进行一个处置或者是内部进行一个讨论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案子有它的特殊性，他们在实际执法的过程中呢存在一定问题、一定困难。
10: 他们认为实施这个行为的主体是诊所，在他们的传统认知里面觉得诊所的主管部门是卫生健康管理部门，他们就认定说诊所的所有的行为那就应该由卫生健康管理部门去管，而不是由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8: 按照分工，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监管诊所问诊，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监管网络药品销售。本案中涉案商家打着问诊的旗号变相售卖禁售药品，恰好处于两个部门的职责交叉地带，为了厘清监管职责边界，办案组联合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召开听证会。
10: 听证会上冲突的点可能就是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就觉得他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没有涉及到任何诊疗，他根本就是一个虚假问诊，他的行为性质本身应该是销售，所以的话应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进行管。
8: 经过多方协商与论证，最终明确部分诊所借问诊之名变相销售药品的行为应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管，而卫生健康部门作为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需与市场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听证会后，两部门联合对所有涉案诊所开展检查，责令其限期全面整改，同时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从源头防范用药安全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11: 我们知道食药监管领域哈，涉及的这个部门多，链条长，九龙治水呢，容易引发这种监管的盲区或者是互相推诿。那我们检察公益诉讼哈，如何针对这种食药领域治理的这种现实的难题，然后实现这种打破分段治理，然后形成治理合力的呢？
12: 人民群众的食品药品安全要排在第一位，生命至上。那么怎么去推动解决九龙治水这个难题？因为有的食品特别是现代科技物流的加持下，它已经实现了全域统一大市场的流转，除了跨部门之外，我们有跨区划的协同，这些行为形成了一股合力之后，我们事实上就可以有效地解决九龙治水的问题。食品药品呢，虽然它是很具象的一个领域，但是它已经随着生态环境法典开宗明义强调的公众健康，它已经和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融为一体了。我们要把食品当中的可能比如说类似抗生素的 添加剂会造成生态环境的影响，影响到更多人的公众健康，这些重大的责任担当起来，要把公共利益保护通过系统治理和法治思维更好的去落地落实，检察机关和我们新闻媒体还有社会公众都要共同打好这道时代的命题。
11: 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关乎所有人的公共利益，需要切实有力的保障。食药安全无小事，法治守护不缺位。正是有了这样持续的守护和监督，才让我们的生活更踏实更安稳。愿烟火寻常，健康常伴，所有人都能吃得安心，用药放心，把稳稳的幸福过进每一天的日子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排补肺丸。
15: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一次废品收购，有人却失去了生命。
3: 然后打电话给我了，说我把电线摔下来了。
2: 一次开业装修，老板却摊上了一场官司。
4: 后面摔下去，过程跟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5: 好了，
6: 你怎么能听到都完了完了？
2: 60多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到底该谁来赔偿？
1: 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这次回去多花点时间陪陪你爸妈。哎，
1: 先别后出了，这婚都不结，彩礼钱都给他了。
2: 众茶之路一波三折，
3: 这个罚款得罚多少啊？
4: 这次材料价格几万到十几万，都是有可能。
5: 小叶，这3万块拿着。
6: 还有这个，
7: 小叶，你拿着。
2: 众人齐心重拾追梦的脚步。
8: 我是肯定不会要乡亲们的钱吧？乡亲们，谢谢。
9: 再回故土，揭开过往的真相。
10: 当初写欠条的时候，我们多写了一点儿，
11: 这7万块钱。
12: 虽然漂泊他乡，却让我有了故乡的感觉。
13: 恩仇化解，他乡亦是故乡。普法剧场《此心安处》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小五从山上摔下去，现在要做手术，急需用钱，让我们赶紧还回去。
1: 小心！
2: 徐从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失血太多。
3: 学姐，就像咱们兄弟，
4: 在这好好干一番事业，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5: 我们这个呀是爬坡开荒的活，您干不了。
6: 要不这样啊，我呀跟您写一个合作书，有啥事儿啊我自己负责。
7: 在我们茶园出的事儿，我们肯定会负责到底的。
8: 这位高人合理是老乡，茶学专业，科班出身。
9: 其实我跟薛总呢，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
7: 为什么大片茶苗会坏死？
4: 你到底懂不懂？你要搞明白啊！你只是个茶园的。
7: 行了行了，他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把茶园的风险降低到最低。你们怎么搞到这儿来了？
10: 你看你每年都按时把钱打到我们账户上，你说今年都快过年了也没个事。
7: 这些钱我一定还上。
11: 你们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跟他担保。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8: 今年茶园的情况你们也清楚了，今年是寒冬，

0: 橙子，过年了，没有你的新年，我觉得好冷清。
1: 你不结婚呢？
2: 我不是说不结婚，我只是说晚一点结。我现在这个年纪，我真的不想把心思放在成家上面。
1: 那你想干什么？
2: 我可以把心思放在事业上啊。如果我晚两年结婚的话，那我结婚用的彩礼钱就可以先做一下投资。
3: 是不是因为薛家那丫头？
2: 爸，
3: 你跟我说实话。
2: 小薛的茶山遇到了一些问题，现在急需用钱，我必须要帮他一把。但爸妈你们放心，不出两年肯定会回报的。
1: 你真要把钱拿给薛家那个丫头啊？啊，你知不知道他那个茶庄马上就要垮了，他欠村里人那么多的钱都没还上，今年这个年他都不敢回来过。你把钱给他，那不是要打水漂吗？
2: 妈，你为什么总是对他有那么大的偏见呢？他一个女孩子在大山里面把茶山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而且我也去考察过了，他的茶山真的非常有发展潜质。我相信只要度过了这个难关，他一定是可以成功的。
3: 你把你结婚的彩礼钱拿去给另外一个女人做投资，你觉得武家不会炸吗？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 薛老板，这些东西啊，都是乡亲们给你准备的。
2: 你说这么多年啊，来来。

0: 这么能吃苦的留下来了，我们啊都特别的感谢你。
1: 是是是是是是，
2: 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这些好意我收不起啊。
3: 徐老板，你就别客气了，你要是不收啊，你看不起咱们。
4: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 我小薛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了。如果没有你们的辛勤付出，这茶山啊是开不下去的。
5: 哎，谢谢你带我们呀，您带头人啊！谢谢你。那我就盛情难却了，这些东西我收下了。哎，
6: 行了行了，
7: 队长登光，来了，
5: 徐老板，
8: 反正我要吃饭啊。
9: 再敢不行，得去我家，我爹输了，菜都不要。
10: 去我家，
11: 哎，他去我家，
12: 去我家，
13: 哥们，
14: 去都去。
15: 乡亲们一张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我突然意识到，因为我的到来，确实给这里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变化。而乡亲们的勤劳与善良，也在一点一点地激励着我，让我逐步坚定了发展事业的信心。我相信，无论什么样的难关，都无法把我们打倒。我也相信。 如果徐成还在，他也一定会全力支持我干下去。

0: 你慢点，慢点啊！你快点，磨磨唧唧的，哥操！哎，打到我了！郑大哥，给赶紧做饭，饿，真饿
1: 啊！
2: 什么？你不是饿了吗？赶紧去打下手，做饭，做饭，做饭，赶紧
0: 去，走，走快去啊！
3: 哎，你在家没吃好啊，跟个饿死鬼一样。
0: 哎，不是咸大哥这一口了吗？
2: 哎，对了，小野，这是我从家乡带回来的，另外的一个品种，你看看。
4: 小野，小野，我回来了。
3: 给他了。
2: 别胡说。
3: 小敏，小敏。你比照片上还好看，张叔钱包里都放着呢，我们都看过了。不是都说钱包里的照片就是最重要的人吗？这样一看还真没错，你那么漂亮，怪不得张叔那么珍惜你。这大老远的来，走山路累了吧？张叔愣着干嘛？赶紧带小米去休息啊，我让郑大哥炒几个好菜，赶紧的呀！
2: 行了，小敏，走吧。
3: 没事了，没事了，干活。
5: 小敏啊，这些菜呢都是郑大哥做的，家乡菜应该合你胃口。来来，你尝尝。
6: 不用。我自己夹就可以
5: 了。小敏，等你吃完以后啊，我带你去茶山转转。这里虽然穷，但是风景特别美。
2: 我带他去吧。
5: 你下午还要指导那些师傅修枝呢。

0: 你把你媳妇交给我，放心吧。那要不我陪你们一块儿去吧？
1: 吃饭吃饭。
2: 你看这片，几年前全部都是荒草，如今呢，全部变成了茶山。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行了。
1: 听说你是我们隔壁村的，那又怎么了？
2: 你觉得这儿？
0: 和我们那儿像吗？不像，这荒山野岭的，把我鞋子都走脏了。这是要穷一点，除了湿度大，这里的土壤、气候，跟我们家乡都特别像。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我又不是学种茶的。我想说，你可以跟他回去，在我们家乡推广种茶。
1: 可是他根本就不会跟我回去的，他说了，他把他……
2: 我本来打算等茶山名烟有了效益，就让他用双倍的彩礼钱娶你回家。但现在，你既然来了，就把他带回去。
1: 对不起啊，莹姐，我当时一听说漳州要把彩礼钱投到这儿，我就以为。
3: 不过你放心，漳州走也是等茶山丰收之后。现在他不走，我也留下。谢谢。除草剂，它的确是可以快速的清除杂草，但它对土壤的伤害。
4: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加严重。咱们种黄金芽，这考虑的就是利润。如果按他的方法来，咱们这么多年的努力都得赔进去啊。
5: 我们要做的是健康茶。漳州说的虽然成本有点高，但是长久之计。
4: 我在很多茶厂都待过啊，没有一家他不用这个除草剂的。 之前听他的，用他那个什么中药制剂，咱们成本已经提高了很多了。如果在除草上咱们再不计成本，别说四年，十年咱们也回不了本儿啊。而且你别忘了，你老家还有债务。
0: 漳州，你尽快做一份关于土地检测的报表。朱大哥，你把收入和支出的预算给我。
4: 我决定了，就按张叔说的。行，我不同意。从漳州来了之后，你什么事儿都听，你处处维护。我对你说的每句话、每件事情，你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0: 你可别忘了，他是有老婆的人。你胡说什么呀？
4: 怎么？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亏你孩子们啊，什么都对他言听计从的。
6: 朱志成，你要再这么口无遮拦，你给我走人！我终于明白了，你早就想赶我走，今天你就为了这个男的说出了你的心里话是吧？行，我走。
0: 你别拦他，一心想要走的人，怎么都留不住。

0: 支撑哥要走。我说支撑哥要走，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忙你自己的事去吧。
0: 啊？

0: 陈大哥，你放手啊！陈大哥，我留在这儿已经没有用了，你就别管我了。
1: 陈哥，你真走啊？
2: 人家已经不要我了。照顾他。

0: 这黄金芽，虽然说收益会慢一些，但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成为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
1: 薛老板，薛老板，不好意思，不是，我迟到了，我迟到了。哎，薛老板，我有件事，我也顺道求求你。
2: 你说，
1: 我们村口那个路啊。
2: 确实太烂了，
3: 你说每次到这一趟茶园，都至少得2个小时。我们都知道，你呀只负责上山的路，那村口那个路，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们收拾一下？
4: 薛老板，那个王汉说的也是，咱们垦地的时候不是有那挖掘机吗？你看你能不能？
1: 对对对对，
2: 当然可以，你不说我还没想起来。
5: 大雄，跟着王汉走一趟。
1: 哎，好。
6: 这就行了呀，我就说呀，这事儿找薛老板执行。大雄，走。
7: 太好了，太好了！
6: 我代表全村人民感谢你。
7: 你代表什么全村人啊？你代表得了吗你？
6: 我代表不了全村人，我自己代。
8: 我一直跟你说，施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
6: 那是野盲区，我没有看见，现在怎么办？
9: 把电线杆撞倒了，那可不是小事儿。这关系到全村的用电基础设施。那得赔多少钱啊？再多也要赔。就从我工资里扣吧。
10: 小野，
9: 大雄，控电局责任来了。
10: 啊？我们的人员正在紧急抢修中。
11: 到时候会根据具体情况对我们处以罚款。领导，这个罚款得罚多少啊？
12: 这是材料价格表，我们看一下。按照损失情况，几万到十几万都是有可能的。啊？这么多啊！
13: 你们干什么？
14: 你们要干嘛？
15: 你们是不是要罚薛老板的钱？你不能罚薛老板的钱呢？你不能罚薛老板的钱，
16: 薛老板是好人，薛老板帮我们村里面做了多少好事啊？你们这到底是要干嘛？大家伙，
17: 我这有钱，薛老板，
18: 我这有钱，
19: 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有钱，我这
0: 但真的不用了。我们局里很重视这个事情，经过开会讨论，决定免除你们的赔偿了。维修费用由我们承担。
1: 谢谢领导，但是这电线杆是我们弄坏的，该赔我们一定得赔。只不过我现在手里有点困难，但是我可以分期，2年内一定全部还清。 虽然生活中总有些事情你无法预料，但我总是相信，只要肯用心，一切会越来越好。村民们的支持让我获得极大的力量，而在漳州的带领下，我们的黄金芽品种也取得了很好的进展。恭喜漳州茶呀！

0: 张周，
1: 嗯，
0: 你不属于这里，也不该留在这里。
1: 小杨，你是要我走吗？
0: 我想在老家重新开展茶叶基地，想让你帮我回去拓展。你在这里的股份呢，依然保留，每年按比例分成。
1: 可我要是走了，那这边你怎么办？
0: 黄金牙的事情，你不是已经解决了吗？剩下的，朱大哥应该有办法。
1: 朱志成，他不是已经……
0: 这段时间，他应该冷静下来了。我想，他会回来的。
1: 小颖，其实我是真的想留在这儿。
0: 江州，咱们年纪也不小了。你除了这茶山，还应该有自己的家庭。小敏是个好姑娘，人家等了你这么久，你也应该给她一个交代。

橙子，我还有你，我们三个整天形影不离。后来橙子偷偷地把他的录取通知书给藏了起来，陪我一起进城打工。在我心里，他是我最爱的人，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些在我心里从来没有改变过。

0: 哎，阿姨，您知道朱志成家在哪儿吗？
1: 姑娘，你走志成啊？
0: 我知道他家在哪里，我带你去好吧？
1: 不用了，您告诉我就行。
0: 那这样，你就顺着这条路一直朝前走，从东头那家就是他家了。
1: 谢谢阿姨。
0: 不用谢，不用谢。
1: 那我先走了。
0: 好好好。

0: 怎么样？想清楚了吗？跟不跟我回去？
1: 我回去干嘛呀？
0: 你别忘了，你、我、郑大哥、大雄，我们四个是一家人。这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那天之所以让你走，我就是想让你想清楚。

0: 张州走了，我去跟小敏结婚去了。我呢，让她回老家，再拍一个茶园。小雅，其实我是一个很小气的人，离开茶园这段时间，我心里也非常难受。 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女人。我非常的欣赏你，我只想像哥哥一样好好的照顾你。谢谢你，
1: 老三，快回去吧。
2: 我们大家都需要你。我呢，就不跟你回去了。我要回趟老家，去看看我爸妈还有爷爷。
3: 大月，大月，
4: 大月，我咋的？
3: 小颖，小颖她回来了。
4: 小颖回来了。
1: 啊！我听说，他这次回来要把欠咱们的钱都还上。不是，这能还呀？啊！爸妈，爷爷，丫头回来看你们了。
3: 小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不给我说一声啊，我好去接你啊！谢谢你啊！这下还真不是我做的。
4: 这事咋办呢？
3: 还能怎么办？他来还钱是好事儿啊！
4: 哎，你说小姑娘，还真能办到。
3: 你也看见了，人家是真挺难的。你说，咱们做这些事儿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4: 不是，你想怎么办？咱们现在要把实话说出去，咱们在村子里怎么待下去啊？你傻呀你？哎。 每次给薛老爷子上坟回来，我是吃不好，也睡不好。你说咱办的这是啥事儿啊？电话挺大的，
5: 是
1: 啊，
5: 我都不认路了。
1: 是，
5: 叶叔啊，哟，彭叔也在，正好，我是来还钱的。
1: 小
5: 叶，那，这呢？ 是月叔的5万，这彭叔的6万，感谢两位叔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努力到现在，我终于把所有的钱都还清了。叔，我那欠条，
3: 这样，小野。
1: 我一会儿找着了，给你送过去。你看，你要不相信你月叔啊，我不会赖账。信，怎么不信？那行，我先走了。
5: 不坐会儿
1: 啊？不用了，
5: 走了，叔，
1: 走了。
5: 慢走啊！
1: 哎，
3: 慢走。 给我算怎么回事啊？

0: 人你得明白一个道理啊，你得对别人好，才算是对你自己好啊。哎，瞧见没有？你就要像这个大自然一样，胸襟宽阔呀！啊，
1: 知道了，爷爷。
0: 这是做人的道理。
1: 爷爷，
0: 走吧。
1: 小心点，爷爷。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看看，看看，啊啊。
2: 张总，项目推荐怎么样了？
3: 挺好的，有你给我的成功经验，进展的也特别顺利，乡亲们都特别支持。
4: 小颖啊，
2: 岳书鹏叔，你们怎么来了？来来来，坐坐坐，来。
5: 我们知道你回来了，给你拿点鸡蛋，看你还有其他什么需要。
2: 哎呦，不用啊。对了，给你带了点茶叶，新茶刚上的，来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4: 这茶我们就不要了。
2: 不是，是不是利息不够啊？
4: 是这样的，当初写欠条的时候，我们多写了一点儿，
6: 我
4: 多写了四万。
6: 我多写了三万，这7万块钱。

0: 你们为什么这么做？哎，当时我们想着有钱赚，然后又没有啥凭证的，我们就……
1: 你们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2: 就因为你们贪心，让小雨付出了有多少，你知不知道？
3: 小雨可是考上了大学的，
2: 就因为你们，让他没去上大学，他本来可以有一个全新的生活。

0: 小燕，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小燕，彭叔也对不起你，对不起。小燕，既然你现在钱都还完了，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的，要不你回来吧。之前我留在那儿，是因为橙子，但现在。 感觉好像是自己的第二个故乡，那里的人简单、善良、淳朴，还有很多我的兄弟姐妹们。虽然漂泊他乡，却让我有了故乡的感觉。我觉得。
1: 我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很快，我就离开了家乡，再次回到了茶园。我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我不再是一个身背债务的女人。现在的我，更加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也更加清楚自己需要做什么。
2: 哎，回来了！
3: 你怎么来了？哎呀！
4: 问你啥时候回来，你又不告诉我，所以啊，我只能一直在这等着了。
5: 不是让你守着茶山吗？就是采摘的时候。
4: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而且有大熊看着，没问题的啊。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

0: 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我们爸妈欠下的债，咱得撑着。我们一分钱都不会欠他们的。
1: 小颖，我和你一起去打工，这些钱几年之内肯定能还清的。
2: 我自己可以，可我想跟你一起扛。
3: 在你身上，你看到了一般人没有的勇气和担当。好不容易能遇见你们这帮好兄弟，
4: 咱们一起干，干啥都行。咱们自己种茶，自己产茶，自己销茶。
5: 我也是农民出身，看着那庄稼地空着呀，我也着急，把你们的土地给我，我一定会好好的养它，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
6: 来换欠条了，把它换成我薛碧颖的名字。你们的钱，我是一分钱都不会要的。这是你们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7: 既然你现在钱都还完了，要不你回来吧？
8: 那里的人简单善良，
7: 我感觉好像是自己的第二个故乡。
9: 两年后，我们的茶叶终于迎来了丰收，黄金崖的种植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后来，我和漳州的老家基地又联合提出了五色茶的概念：黑茶、白茶、绿茶、红茶，和黄金崖，全面推进了茶叶的发展。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10: 志远同志，哎，你看看，那个房子。 那个房子就是我们那个，接受薛老板的照顾，然后，我们赚钱了。

0: 说的。你看，记者同志，你看这车，我也
1: 就像爷爷希望的那样，我所承诺的，我都做到了。这个地方已然从他乡变成了我的家乡。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各位好，小区是咱们的家，应该是最温暖最安心的港湾，可是有一些安全隐患很可能把咱们生活的小区变成一个危险的战场，比如说高空抛物，一个不经意的小小的举动就能变成像路人头顶抛下的炮弹，威力巨大。比如违规进入楼道电梯的电动自行车，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随时可能引爆灾难。再比如把人困住的电梯等等，安全无小事，别让这些小区里的安全隐患把我们温馨的家园变成灾难现场。
1: 2018年3月9号，三个月大的小宝宝凡凡安安静静地躺在外婆怀里，睡得正香。祖孙俩慢慢往单元楼门口走，谁也没有料到危险就发生在下一秒。
2: 正走到那个门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听到砰一家伙很响很响下来了，砸到我的那个宝宝的头上了。我也很惊讶，我看我宝宝头上全部那是个稀渣。
1: 没有一点预兆，一颗苹果从高空快速坠落，正好砸在宝宝的头顶，苹果当场砸烂，孩子瞬间一动不动，怎么喊都没有反应。外婆吓坏了，一边救人一边急忙给孩子妈妈打电话。
3: 我当时心里跳得很快，我说被什么砸到了，他也没跟我说，他说你赶快下来吧。
1: 凡凡的妈妈狂奔下楼，眼前一幕让她瞬间腿软，浑身冰凉。女儿脸色发白，头部红肿，毫无反应，邻居立刻帮忙报警，拨打120，救护车赶到，紧急将孩子送往就近的医院。
3: 然后医生说叫小孩的头扶住，就是不让他动嘛，我妈妈扶的，我当时我不敢动我小孩，
4: 让里面浆都被砸碎了，全部砸烂了。
1: 医生检查后发现孩子颅骨骨折，颅内大出血，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必须马上做开颅手术。
3: 守在门口，我就坐在那个地上，我说离他近一点，他知道妈妈在这里陪着他，他不会怕的。
1: 一天之内，孩子连着做了两次开颅手术，命是暂时保住了，可情况依然不乐观，能不能挺过去，谁心里都没底。
5: 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放进去，如果我们暂时是保存在这个-80度冰箱里面，
6: 他才三个月嘛，就是说他可能有机会，就是说有一定的再生功能，但是不好说，这个越大可能就是越差，我们只能说他现在状况是很不乐观的。
1: 这么小的孩子承受着常人想象不到的痛苦，家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默默祈祷孩子能平安度过难关。
3: 我好疼啊，那么小的宝宝头骨都拿出来放到冰箱里啊，可怜的苹果。

0: 都是姥姥对不起你啊。
1: 事发之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挨家挨户排查，全力寻找高空抛物的责任人，一定要给受害家庭一个说法，
2: 确定这个肇事者是一名小孩，年龄11岁左右。
1: 原来苹果是11岁小女孩从24楼自家阳台不慎落下的。事发当天放学后，她独自在家，家里养了一只萨摩犬，平时吃饭喝水都在阳台上。她本想将咬了一半的苹果扔到狗食盆里，一时疏忽，苹果弹出来，通过围栏的空隙掉落到了楼下。几天后，双方家长见面，肇事孩子的父亲当面道歉。
3: 我当时我就给他们承诺的，我说不管这个事情的经过是什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结果了，那我们该承担的我们不会去逃避，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承担所有的一切。
1: 凡凡还没有看看这个世界，就这样陷入混沌，还不知道何时能够醒来。
4: 脖子整天都是歪的，他这个太软了，还要用手这样扶，这边这边不能动，也不知道拿。
1: 放在冰箱里的颅骨已经通过手术放回去了，还有一个月凡凡就1岁了。平常1岁大的孩子能坐能站，有的还能走，但是这些凡凡都做不到，因为他左手左脚都没有知觉，至于以后能恢复多少，医生都没法判断。
5: 受骨损伤之后呢，他这个头部啊会有一个姿势性的一个斜颈，所以有的时候一动他的头啊，他就会比较枯燥。
1: 不到1岁的孩子前后经历了5次大手术，命保住了，可漫长又难熬的康复路才刚刚开始，往后的日子太难太难。
6: 很多小孩做斜颈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哭闹的。
7: 最好了，宝贝，最好了。
1: 治病开销更是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来。
8: 这是我晚上买的菜，因为晚上便宜嘛。
1: 前前后后治疗费已经花了50多万，后续每月固定康复费还要20000多元。当初肇事家长亲口承诺全权负责，
3: 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承担所有的一切，
1: 可真到要掏钱担责的时候却变了脸。
8: 家长也没有打个电话问一下我们的宝宝没有来，从来没有来看过我们的宝宝。他说怎么没把你小孩砸死了，就这样说啊。那我听到真是好痛啊。
1: 凡凡一家人决定走法律程序起诉肇事者，经过2年的时间终于有了判决。司法鉴定结果字字扎心，凡凡重度颅脑不可逆损伤，终身左侧偏瘫，2级伤残，一辈子生活无法自理，必须有人寸步不离贴身照顾。小小年纪7次住院，多次开颅，153天重症煎熬，孩子硬生生扛下了常人一辈子都承受不了的伤痛。2020年3月1号，法院最终依法判决，肇事监护人赔偿185万元。直到今天，一说起高空抛物，我们就不禁会想起被一颗高空坠落的苹果，彻底改变了一生的凡凡。这份伤痛太沉重，太戳心，让人根本忘不掉。那么，一颗从高空坠落的苹果究竟能有多大的威力呢？拿一个苹果从17层楼高的地方扔下，苹果掉下来的速度和力量都很惊人。塑料盆瞬间被砸得炸裂开，掉落的苹果全部摔碎成碎渣状，涉及的范围有7-8米远。一个苹果从高空坠落的杀伤力已经足以让一个塑料盆粉身碎骨。如果把塑料盆换成厚度0.5厘米的钢化玻璃，能不能抵挡住高空坠物的冲击呢？一颗苹果从18米高空垂直坠落，仅仅一瞬间，厚度0.5厘米的钢化玻璃直接被砸穿碎裂，苹果瞬间果肉崩飞，玻璃碎片四处飞溅。
9: 我们现在日常接触井比较容易遇到高空抛物的情况，基本上是扔生活垃圾，除了生活垃圾之外，基本上是家庭纠纷啊，那可能吵架上头就随手抓的什么水杯啊、凳子啊，然后就往窗外扔过去，也不管这是几楼。
10: 一个苹果半个梨都能产生这么

0: 么巨大的冲击力，更别说像砖头甚至菜刀这样本来就非常危险的东西，高空抛物的危害触目惊心。而在小区里还有另一种安全隐患同样不容忽视，那就是为了图方便把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带回家充电。在看似小小的方便之后，要付出的代价很可能是整栋楼居民的生命安全。
1: 凌晨四点多，谁都没有想到一场触目惊心的火灾正在居民楼下悄悄酝酿。2024年2月23号，江苏南京某小区火苗一秒窜起，黑烟翻滚直冲楼顶，根本不给人反应时间。火情突发，情况危急，整栋高楼被黑色浓烟死死包裹，火光隐隐闪动，夜间视线极差，高温热浪扑面而来，搜救难度直接翻倍。
2: 这边是楼梯，注意安全。
3: 这边有通道出来，
2: 还有，
3: 快点把楼梯压的通道出来。
1: 经过整整两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奋战，肆虐大火终于被彻底扑灭，楼内607名居民成功疏散到安全区域。

0: 好好的小区为何会在凌晨突发大火？这场悲剧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通过我们的调查，主要是这个架空层这个停放的一辆电动自行车，它的那个锂电池热失控起火，然后引发了这个周边的这些电动车燃烧，然后大火和这个燃烧的大量的烟气通过了这个天井向上蔓延扩大。
0: 涉事车主私自违规改装电动自行车，加装超标大容量锂电池，本身就是移动定时炸弹。住户图省事儿，贪方便，采光通风天井内违章搭建平台，周边堆放可燃物，连成一片的可燃物变相助推了火势蔓延。
2: 天井里啊，本来是两个窗户，他们把它改成了一个小的储藏间，啊，堆放了很多杂物。
0: 无情大火起因竟然是一辆电动自行车的锂电池。一块小小的锂电池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呢？很多人习惯整夜给电动车充电，很容易造成锂电池过度充电的问题。实验人员把一块电动车锂电池放在空旷安全的实验场地，模拟家里通宵长时间充电，前期看起来一切正常，可谁能想到充电到第85分钟的时候，电池舱慢慢冒出白烟，内部温度急速飙升，仅仅又过了4分钟，电池直接窜起冲天明火，瞬间触发剧烈热失控爆炸，整块锂电池当场被炸得粉碎，威力看得人头皮发麻。一块小小的锂电池也可能是一枚危险的不定时炸弹，电动车电池的安全隐患半点都不能马虎。
3: 电动自行车进电梯的隐患刚说完，咱们再看看电梯本身的风险。人为破坏和年久失修都是摆在咱们面前的明枪暗箭。人为破坏是明枪，粗暴使用会直接威胁电梯安全，年久失修是暗箭，部件老化悄无声息却同样致命。这些明枪暗箭随时能变成安全的黑洞，在电梯故障时将危险彻底释放。
0: 2021年5月23号晚上7点多，广东湛江某小区一名业主正常乘坐电梯，电梯中途突发故障，被困在轿厢里。
4: 在这个紧急救援过程当中，然后这个电梯呢就发生了这个直接往上冲，直接就上到了那楼顶。
0: 物业和维保人员赶到现场，准备按流程规范救人，谁都没有料到意外突然发生，电梯彻底失控，没有一点点预警，直接从一楼疯狂加速，一路直冲30层顶楼，巨大的冲顶冲击力当场重创被困乘客，导致被困乘客不幸身亡。2022年1月13号早上8点，早高峰出行时间，安徽合肥某小区1号楼电梯突然失灵，满载住户的轿厢毫无征兆从15楼急速下坠，直接砸落到1楼地面。
5: 这不要命了，这

0: 全程没有缓冲，没有减速，重重撞击地面。电梯里多名住户瞬间摔倒，挤压磕碰，现场一片混乱，有人直接摔成了骨折。2025年，安徽合肥一对情侣在电梯口吵架，女子当场发脾气，不停冲撞电梯门，猛拍电梯控制面板，电梯瞬间出现卡滞故障，女子当场被夹在轿厢和楼层之间，动弹不得。
1: 这个如果我靠这个地方，我靠这个地方，这个会不会往后去？它不会移动。你想在轿厢往上骑的话，这整个人去拉了。
2: 我们对变形侧门进行切割破拆。
3: 待空间扩大以后，对电梯进行移动，从而一把把被困人员拉出来。
4: 医生呢？医生呢？
5: 医生！
6: 幺幺零，在这儿，医生在这
0: 儿。2025年2月25号晚上，福建泉州惠安县一名男子醉酒之后独自坐电梯，电梯从10楼降到9楼，门正常打开，外面没人进出，完全是正常停靠状态。结果男子酒劲上头，无缘无故发脾气，抬脚就狠狠踹电梯门。前两次踹击门体只是轻微晃动，没有彻底损坏，男子非但没有收手，反而越发用力，第三次狠狠发力猛踹，直接把电梯轿厢内侧门踹到变形，彻底断裂错位，电梯瞬间触发安全保护机制，紧急骤停卡死，男子当场被困在狭小轿厢里面。
7: 就在这里啊，就在这层，
8: 这就这一层
7: 啊，对，就在这里。内门电梯内门变形了，然后顶住这个外面，说外面打不开了。
9: 你在下面扶一下啊。
10: 哦，好，头，
9: 小心头，
10: 好。
0: 人虽然平安救出来了，但是电梯设备被严重损坏，最终这名醉酒寻衅恶意损坏公共设施的男子被依法追责，全额赔偿电梯维修费用1万元，为自己的冲动行为付出了实打实的经济代价。
11: 看着刚才这些案例，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楼上掉下一个苹果就能砸破头，电动车进电梯可能炸穿楼，电梯里的一颗螺丝松，人就可能悬在半空中。每当事故发生，看着像个意外，其实一直是悬在咱们头顶上的雷终于炸了。那到底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些雷尽可能的提前的彻底的清除呢？很多地方很多小区都开动脑筋想办法，咱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高招。
0: 山城重庆，整座城市依山而建，楼层错落，楼与楼之间的距离相对比较近，甚至有轻轨从楼宇之中穿行而过，所以高空抛物问题一直是公安机关关注的重点。早前重庆也增加了大量的仰拍摄像头，但在民警办案的实际过程中，很多时候无法明确抛物发生的具体时间，所以需要民警反复观看长达数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监控录像，这样就导致搜证工作耗费大量时间，案件进展十分缓慢。
12: 首先呢，我们要确定这个小区到底有没有针对这栋楼立面的就抛出位置的这个监控，如果时间很长的话，我们就需要很多个人来把它分段进行一个人工的一个查看，是非常耗费时间和人力的。
0: 为了更精确地追踪到高空抛物的源头，快速找到抛物责任人，重庆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与专业的安全防范领域科研人员合作，研发了一款高空抛物智能预警检测系统。
13: 其实解决高空抛物主动抓拍的问题呢，它是通过就是算法来完成的，前端收集回来的所有的高空抛物的事件需要传回到我们的后台进行展示分析，然后还有这个统计。
0: 每次监测到高空抛物后，后台会根据数据模型进行计算，描绘抛物的运行轨迹，并计算出完整的运行轨迹，倒推找到高空抛物的精准位置。为了避免警力资源的浪费，他们还在系统中将抛物的危险系数做出了区分，当高空抛物出现，系统会自动识别，然后将警报信息推送到物业管理处以及公安分局的数据中心，如果抛物的危险系数不高，就由物业向业主进行劝诫，如果抛物比较危险，有可能对楼下的行人造成伤害，公安民警就

0: 会上门提出警告。
1: 10月20号晚上10:49，这有个杠杆，杠杆下面第二层就是24楼，
2: 可能坐在这里抽烟什么的，
3: 对，你可能弹出去的也可以的。
0: 近两年来，重庆九龙坡区通过智能系统对高空抛物进行智慧监测，实现了对高空抛物的主动追溯，并完成预警，让高空抛物无所遁形，全天候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4: 高空抛物难以劝阻，难以追责，关键问题在于难以取证。你怎么证明这是我扔的呀？当小区里有了智能的天眼系统，24小时盯着高空，彻底解决了高空抛物取证难的问题。扔东西的人再也没办法狡辩了。盯住了高空，也得盯好地面。针对电动车违规充电的难题，很多地方呢也给出了实实在在的办法，既方便了居民，又守住了安全底线。
5: 平常经常说的一句话叫那个电动车起火夺命只需100秒。
0: 不过在一些高层小区，很多人为了图方便，仍然将电动自行车停在了楼道门口。在另一栋单元楼门口，还发现车主私接电线给电动车充电的现象。
6: 你为什么要停在这里？
7: 停在这里主要拉上来充电方便一点。
6: 这种情况很危险，因为电瓶车它充电的过程中长期充电的话，电池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它会发炎发热导致火灾。以后我们如果还有这种情况，我们是要对你们进行处罚的。
0: 为此，不少小区加装了警报系统，一旦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会自动报警并停止运行。
8: 这边的话就是电梯里面加装了一个电动自行车的一个主车系统啊。我们电瓶车进入到电梯之后，它通过这个 AI 摄像头对电动自行车的一个识别。
0: 物业人员为我们演示，当电动车进入电梯。

0: 电呢？在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7号院，居委会为小区的100多辆电动自行车新装了80个充电插头，电价每度仅收费0.51元。
1: 在楼下充电和在拿到家里充电费用基本上是一样的，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去再麻烦把电动车推到家里去充，提高对电动车电池的认识，把电池拿回家里去，然后不光是对你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是一种隐患，同时对你的家人、你的邻居也是一种不负责的行为。
0: 与此同时，部分街边巷角一些可以供电动车替换电池的换电柜在外卖骑手圈里很受欢迎，这样的换电柜也出现在杭州滨江的滨安小区。
2: 我们小区目前是有700多辆车，但实际我们5处集中式充电桩呢只有150-160个充电口，那要完全满足呢确实存在很大的难度。对于使用率高的群体来说呢，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作为我们充电桩桩位不足的一个补充。
0: 据统计，80%的电动自行车起火是在充电时发生的，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室外充电站进行充电，正确使用限时充电，安全防范别马虎。
3: 不仅要在电梯里安装警报系统，防止电动自行车进电梯，还要在小区里安装公共充电桩，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既要堵又要疏，双管齐下，才能真正排除电动自行车进电梯的隐患。这个问题解决了，那电梯本身的安全问题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0: 电梯天天坐，暗藏隐患谁能发现？维保偷工减料，设备带病运行，一旦突发骤停困人，后果不堪设想。
4: 我从15楼上的。
0: 针对电梯安全乱象，杭州推行一梯一码智慧监管，维保人员现场扫码核验，实时上传定位、作业时长，全程留痕可追溯，彻底杜绝维保造假偷懒。
5: 同时我们也会继续配合接管部门做好电梯行业的监督检查。
0: 电梯搭载智能物联网设备，24小时实时监测运行情况，能自动识别故障异常，提前发出风险预警，从根源上消除电梯安全隐患。如果意外遇到电梯突然状况，千万不要慌张扒门，保持冷静，待在轿厢里就行。智能系统会自动报警，物业和维保人员会快速赶来救援，帮您安全脱困，
6: 给我们这种安全上的一种大大提升的一种感觉。
0: 文明规范长梯，安心等待专业救援，才是最安全稳妥的自保方式。
3: 看完各地的解决方案，说白了，方法总比困难多。但要彻底破解高空抛物、电动车违规、电梯故障这些小区里的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光有技术、有举措还不够，更离不开法律的约束和保障。当您在小区里发现这些隐患，当这些隐患威胁到您安全的时候，您应该依据哪些法律规定，结合哪些法律条款为自己维权呢？听我给您讲。2021年3月1日，高空抛物罪正式入刑。以前的随手一扔，只要情节严重，那就是犯罪行为。今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为高空抛物再添一道法治安全锁，进一步破除了没有伤人就没有责任的难题。它和刑法里的高空抛物罪形成梯度治理，无缝衔接。以前高空抛物没伤人没损失，往往只能批评教育，现在不一样了，只要从楼上扔东西有危险就算违法。北京从2025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消防条例明确提出，禁止在公共门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等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广东、重庆等多地也同步从严管控，说到底都是为了整栋楼所有人的生命安全。千万别心存侥幸，别把电动车推上楼，别带进电梯，大家一起守好家门口的消防安全。今年5月1日起，新版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全国正式施行， 新规全面细化电梯全链条安全管理，把每一项安全责任都划分清楚落实到人，而且要求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闭环管理。

0: 管理，提前排查整改各类电梯安全隐患，责任更清晰了，管理更到位了，电梯的运行安全也就更有保证了。高空抛物罪已经在2021年3月1日正式入刑，北京等很多地区也有明确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和充电电池进入电梯。有了法律法规，还要有社区完善的管理和服务。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全体居民齐心协力，从自己做起，不高空抛物，不违规停放电动车，多关注身边的安全细节。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其实都是在为小区的安全添砖加瓦。只有打好组合拳，大家都上心，咱们才能真正把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里。下期节目见。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育星体育，让奔跑拥有安心的运动空间。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

0: 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7: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女子将千万资产交给情人打理，却被情人挥霍掉大部分资金。女子要拿回资产，情人为逃避现实竟欲轻生。面对情人的极端做法，女子会如何选择？她是否还能拿回自己的财产？藏罪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2023年的一天，吴俊豪被方慧带人堵在了公司门口。方慧指着吴俊豪说，你别想躲着我，咱们必须谈清楚，他们都是我的债权人。方慧啊，说着指了指身边的两名女子，他们也都怒气冲冲地盯着吴俊豪。吴俊豪苦笑道，我没有躲着你，一直在忙工作，咱们找个咖啡厅谈吧。吴俊豪和方慧是什么关系？方慧为什么要带人上门去围堵他？这个呀，我们还要从他们的相识讲起。吴俊豪30岁，在一家房地产公司门店做销售，身材挺拔，工作勤奋，但是神情有些忧郁。而方慧呢，45岁，离婚了，没有孩子，家底丰厚，一直做投资生意。他们两个人呢，是通过一个公司的理财项目认识了。认识以后呢，方慧就觉得吴俊豪办事靠谱，就对他产生了信任，两个人逐渐成了朋友。一次，方慧在和吴俊豪吃饭的时候问他，为什么你看起来总是不开心呢？吴俊豪就苦笑道，我欠了很多钱，现在正努力还账。方慧不好意思问他欠了什么钱，因为他对吴俊豪有好感，所以方慧啊就想努力帮吴俊豪多开拓业务，多挣钱，让他去还账。因此啊，方慧就把大量的钱投资到吴俊豪介绍的项目中。吴俊豪的业绩越来越好，提成额也越来越多，成了公司的明星员工。吴俊豪对方慧就十分感谢，

0: 需要帮忙的地方，吴俊豪也尽力去做。但是吴俊豪啊，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一个女儿，所以他只是跟方慧保持着朋友般的往来，非常吸引他。尽管他知道吴俊豪已婚，仍然抑制不住对吴俊豪的好感。一天，方慧给吴俊豪打电话，说自己病了，起不来床了。吴俊豪听了以后啊，急忙打车过去，将方慧送到医院看病，还带她去检查、化验、排队给她交费、给她拿药，最后呢，又将方慧送回了住处。吴俊豪到了方慧家以后啊，又给方慧熬粥做饭。
1: 在方慧生病期间，吴俊豪每天都上门照顾她，直到方慧的病痊愈。吴俊豪的行为深深打动了方慧，这也让方慧暗暗做了一个决定。
0: 方慧病好以后就约吴俊豪吃饭，他把一辆轿车的钥匙放在了吴俊豪的面前，说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面对这一贵重的礼物啊，吴俊豪心里明白，如果拒绝了方慧的这个礼物，他们的友好关系就此结束，自己也会失去一个大客户。如果接受了这个贵重的礼物，那他们的关系就会突破友谊的界限。在那短暂的瞬间呢，经过利益权衡之后，吴俊豪啊，出于自私的考虑，就接受了方慧送的轿车，而且和方慧成了情人。从那以后，方慧对吴俊豪越来越信任，他把钱直接转给了吴俊豪，让他代为投资理财，甚至还借了两位朋友的300万元进行投资。方慧啊，先后转给了吴俊豪的投资款达1000余万元，而且对于投资的项目，他也从来不主动过问。方慧哪来那么多钱投资呢？原来啊，方慧的前夫是一个企业家，两个人在离婚的时候，前夫给了方慧一笔钱作为补偿，方慧就是拿着这个离婚补偿款给吴俊豪投资理财。吴俊豪对方慧的呵护和关心，让方慧离婚以后啊，感受到了从来没有感受到的爱情温暖。很快啊，方慧就不满足于只当吴俊豪的情人，但是他接下来的举止却让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出现了危机。方慧要求吴俊豪离婚，吴俊豪啊就感到十分为难，他对方慧解释说，我欠我老婆的钱还没有还完，不能跟她离婚。方慧听了以后不解地问，你们是夫妻，互相之间还欠什么钱？
1: 面对方慧的询问，吴俊豪犹豫再三，最终选择告诉方慧自己实际上是一个赌徒，然后他向方慧讲了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
0: 吴俊豪以前曾经在一家娱乐公司工作，在他人的引诱下玩起了网络游戏，他不但把自己私房钱在网络赌博当中输光，而且还欠下了网络的贷款60余万元。当网贷公司开始催账的时候，他呀就开始东躲西藏，但是网络公司威胁他说，如果你不还钱的话，我要告诉你的家人，而且还要住在你家里讨账。吴俊豪这时候知道了丑事瞒不住了，他就主动向妻子坦白交代自己因为赌博负债累累，同时他又到丈母娘家，面对岳父岳母长跪不起，求他们挽救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吴俊豪的妻子在父母的劝说之下，考虑到吴俊豪以前对自己对孩子一直都可以，对家庭也负责任，又考虑到如果让孩子失去了父爱，单亲家庭就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他又看到吴俊豪啊发誓要洗心革面，妻子啊最后就表示，我可以不离婚，但是对你要听其言观其行。之后啊，妻子从自己的父母处借了60万元帮吴俊豪还清了赌债。吴俊豪啊就给妻子写了欠条，表示要重新做人，尽快的挣钱还账。

0: 不久，吴俊豪转行做了房地产销售，而方慧的出现让吴俊豪有了重新做人的动力。吴俊豪对方慧讲的账没有还完，其实就是讲的他欠妻子岳父母的钱。那么在得知了吴俊豪是赌徒之后，方慧会放弃和他结婚的念头吗？
1: 为逼吴俊豪离婚，方慧带人闹到吴俊豪公司，要求吴俊豪交代清楚资金去向。
0: 他们明确放话，如果吴俊豪说不清楚，他们就要到公安局告他诈骗。
1: 为稳住方慧，吴俊豪竟将亏空的钱款伪造成投资项目。
0: 方慧他们只要一去调查，这件事就会露馅儿。一把利剑已经悬在了吴俊豪的头上。
1: 方慧会发现事情的真相吗？吴俊豪为何会亏空这么多钱财？藏罪，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听完吴俊豪不堪的往事，方慧终于明白他为什么总是神情忧郁。原来他一直在赎罪当中。方慧知道赌博的危害，家里就是有座金山银山也会被赌徒败个精光。可是从他和吴俊豪交往的经历看，吴俊豪不像是死不悔改的人，他能努力挣钱还账，说明他还有羞耻之心。自己年纪已经不小了，应当抓住自己的爱情。于是啊，方慧就对吴俊豪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你戒掉毒瘾，我不会介意你以前的表现。吴俊豪啊，本来想自我截短以后方慧会知难而退，没有想到他竟然还要和自己结婚，仍然要逼自己离婚。他只好含糊其辞地说，我转行以后妻子一直在鼓励我，现在提离婚不是时候，以后等时机成熟了再说。可是方慧不想再等下去了，他看到吴俊豪不明确表态，就软硬兼施，步步紧逼。他一方面对吴俊豪是关心备至，温柔体贴，另一方面当吴俊豪在家的时候，方慧就故意给他打电话，在电话里面说情话，想逼着他们夫妻发生矛盾。
1: 方慧的步步紧逼让吴俊豪感到身心疲惫，而且他发现方慧已经出现偏激行为。为了躲避方慧，吴俊豪拒接方慧的电话，并向公司申请调到其他门店工作。但令吴俊豪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些行为更加激怒了方慧。
0: 方慧发现打不通吴俊豪的电话和微信了，而且在他原来工作的门店也找不到人了。方慧的举止就更加疯狂了，他到了吴俊豪的总公司去，告诉公司负责人，我先后投资了1000多万元，委托你们员工吴俊豪投资。吴俊豪既没有给我项目的资料，也没有向我报告投资的结果，现在还有意躲着我不见面，因此啊，你们公司必须让吴俊豪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否则我就要到公安机关报案，说你们公司和吴俊豪一起诈骗我。公司为了避免经营受到影响，要求吴俊豪尽快和方慧联系沟通，不能因为他的个人问题影响公司的业务和声誉。吴俊豪也知道啊，自己不可能永远隐身，所以他就给方慧发了微信，让他不要把两个人的感情纠纷和公司的事务纠缠在一起，自己一定会给他交代清楚每一笔投资，要求方慧给他一点时间进行整理。接着呀，就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方慧带人找吴俊豪来算账。那么吴俊豪会怎样应对这场感情和工作的双重危机呢？吴俊豪被方慧带两个女人堵在了公司里，他把他们带到了一家咖啡厅，吴俊豪就开始跟方慧对账，但是双方对着对着差距就越来越大。吴俊豪说，我带你理财了，方慧说，我没有委托你投资这个项目。吴俊豪说，那个项目投资亏损了，方慧说，你吴俊豪从来没有告诉我理财的情况，这个亏损应当由你自行承担。两个人的账啊是越算越糊涂，方慧和他带来的女人呢火气也越来越大，他们明确放话，如果吴俊豪说不清楚，他们就要到公安局告他诈骗。面对方慧的咄咄逼人，吴俊豪知道他的目的还是要逼自己离婚，因此啊，只得向方慧承认过去躲避他不对，让方慧给

0: 他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会把账理清楚，保证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方慧看到吴俊豪服软求饶了，知道他也不敢再躲避自己了，就同意一个星期以后再见面。说完呢，方慧带着两个女伴就离去了。
1: 方慧的举动让吴俊豪倍感压力，但是另一方面，妻子的温柔与鼓励又让他不愿跟妻子离婚。此时吴俊豪明白，若不能和方慧理清投资账单，又不跟他结婚，他绝不会善罢甘休。那么吴俊豪为何拿不出投资账单？这些投资款又去了哪里？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呢？
0: 原来吴俊豪在和方慧成为情人之前，确实努力在戒除毒瘾，但是跟方慧成为情人之后，随着方慧对他的信任加深，转给他的投资款又从来不主动过问，这让吴俊豪有了可乘之机。看到手中可以自主掌握的大笔金钱，吴俊豪的思想开始活络了。为什么不用方慧的钱去赌一把？如果能早日捞本的话，自己就可以早日解脱身上的枷锁，归还妻子替他借的60万元。于是啊，吴俊豪又开始了网络赌博，亏钱了他就加大赌注，企图快速的回本。如果输的手中没钱了，他就编造投资的项目向方慧要钱。就这样，吴俊豪在捞本的心态下又陷入了网络赌博的恶性循环，将方慧委托的资金输了600多万元。因此啊，吴俊豪就心想，不管他是否答应和方慧结婚，这个真相早晚都会被方慧知道，到了那个时候，方慧肯定不会原谅他，妻子也会坚决地离开自己，判刑坐牢是自己唯一的结局。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吴俊豪身心烦躁，彻夜失眠。妻子不了解真相，还问他，你为什么睡觉老是翻来覆去啊？吴俊豪只好撒谎说自己在为业绩发愁，妻子还鼓励他，只要你尽力了，一切顺其自然。
1: 妻子的鼓励让吴俊豪更加愧疚，为了延缓罪行暴露的时间，吴俊豪决定将亏空的600多万元伪造成商铺投资项目，先稳住方慧。那么吴俊豪的计谋能够得逞吗？
0: 一个星期的时间到了，吴俊豪就主动联系了方慧。方慧啊，依旧和那两个女人一起过来。吴俊豪就给方慧了一张清单，然后又给她两本房产证，说这是他投资项目的产证。方慧觉得吴俊豪已经俯首帖耳了，心中啊又燃起了和他结婚的希望，就警告吴俊豪说，你以后不许躲着我，我跟你联系你要及时回复。吴俊豪连连点头称是。跟方慧来的两个女人呢，还给吴俊豪进一步施加压力，说他们要去核对吴俊豪提供的信息，并且警告吴俊豪，如果你欺骗方慧，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说完以后啊，那两个女人就拉着方慧走了。为了应付方慧的算账，吴俊豪是通过街头小广告做的假房产证，方慧他们只要一去调查，这件事就会露馅儿。一把利剑已经悬在了吴俊豪的头上。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

0: 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面对方慧的威胁，吴俊豪惶恐不安，无计可施之下，他竟想跳楼自杀，寻求解脱。
7: 人死万事休，尘世烦恼可以一了百了。
6: 跳楼前，吴俊豪突然反悔，向方慧坦白一切，试图求得原谅。
7: 如果自己能得到方慧的原谅，干嘛非要选择死亡这条路呢？
6: 方慧并没有谅解吴俊豪，接下来吴俊豪会怎么做？藏罪，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7: 吴俊豪啊，为此是头疼欲裂，彻夜不眠，他不知道出路在哪里。现在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投案自首蹲监狱，按照他的涉案金额，少说也得判10年以上。等他出来的时候，已经40多岁了，人生也就完了。二是自己自杀，人死万事休，尘世烦恼可以一了百了。在痛苦的抉择之后啊，吴俊豪决定自杀，一了百了。那么，他真的会就此了断自己的生命吗？当天晚上，吴俊豪看着身边睡熟的妻女，悄悄起身，在客厅拿了一把水果刀，打算到阳台上割腕自杀。后来他又转念一想，如果自己死在家里，那会让妻子和女儿以后没法在这儿继续生活。于是他就穿好衣服，拿着手机出了家门。吴俊豪鬼使神差地来到了一座大楼的屋顶上，他想跳楼了却此生，可是站在屋顶上往下一看，上百米的高度让他头皮发麻，两腿发软。他急忙后退了几步，坐在了屋顶上。这个时候啊，呼啸的北风迎面吹来，他的脑子啊顿时清醒了许多。如果自己能得到方慧的原谅，干嘛非要选择死亡这条路呢？于是啊，吴俊豪就抱着希望拨通了方慧的电话。他哭着向方慧坦白自己赌博输了他600多万元，表示自己现在准备以死赎罪，希望方慧能够原谅他。方慧听吴俊豪讲完以后震惊了，因为他委托吴俊豪的投资款不仅是他自己的全部存款，还有他为了帮助吴俊豪提升业绩向女伴借的钱。现在吴俊豪把钱都输了，自己将来怎么办？拿什么去归还朋友的钱？方慧没有想到吴俊豪竟然坑了自己的后半生，他怨恨地对吴俊豪说，你过去老说我逼你，你这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啊。说完他生气地 挂了电话。

0: 吴俊豪就此明白，方慧永远不可能原谅他了。自己既祸害了方慧，也对不起家人，活着就是一个累赘。吴俊豪啊，彻底绝望了。他再次来到了屋顶旁，闭上眼睛准备跳楼。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响了。难道方慧原谅他了？吴俊豪后退了几步，急忙掏出了手机，没想到竟然是妻子的来电。妻子问他，半夜三更你去哪儿了？听到妻子关心的声音，吴俊豪顿时情绪崩溃，他嚎啕大哭起来，呜呜咽咽的说不成话。妻子就问他，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儿了？你回家告诉我，咱们一起面对。
1: 面对妻子的关心，吴俊豪彻底失去了自杀的勇气，但他也无脸回家面对妻子。思来想去，吴俊豪最终选择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他被警方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那么等待吴俊豪的将是什么惩罚？
0: 吴俊豪认罪态度好，主动交代了全部的犯罪事实，警方很快就完成了案件的侦查工作。警方查明，吴俊豪利用方慧对他的信任，将方慧交给他的投资款用于网络赌博，赌输之后还编造虚假的投资信息骗方慧继续投资，赌博共输掉了600多万元。同时他还购买伪造的房产证，企图掩盖犯罪事实。由于其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行为系诈骗罪的牵连行为，为此警方根据牵连犯从一重罪惩处的原则，认定吴俊豪的行为涉嫌诈骗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以后啊，检察机关对吴俊豪提起了公诉，当地法院公开审理了本案。吴俊豪对于检察机关有罪的指控没有异议，但是他辩解自己和方慧是情人关系，方慧是主动给钱让他去投资的，自己的行为啊可以定为侵占罪，不应该定为诈骗罪。吴俊豪的辩解就是我们案件的法律焦点，他的行为到底是触犯了侵占罪还是诈骗罪？我们一起来看看。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从而构成的犯罪。我国刑法第270条第一款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通过这2个罪名的诠释，我们可见，侵占罪和诈骗罪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要区别在于，侵占罪的前提是通过正当、善意、合法的手段持有他人财物，而诈骗呢，则是非法骗取他人的财物。同时啊，2个罪的量刑不同，侵占罪最高5年有期徒刑，而诈骗罪最高无期徒刑。显然呢，吴俊豪这样辩解的目的就是想获得从轻处罚。那我们以此来结合本案，主观上吴俊豪将方慧的钱用于赌博，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客观上他不是正当善意合法持有方慧的财物，而是通过虚构投资的项目隐瞒自己的赌博事实骗取的方慧财物。因此啊，吴俊豪的行为不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而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吴俊豪的自我辩解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法院审理后认定，检察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鉴于被告人吴俊豪认罪认罚，其父母啊救子心切，卖了唯一的住房，退赔了400余万元，得到了方慧的刑事谅解。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吴俊豪10年有期徒刑，责令其继续退赔非法所得。吴俊豪在法院判决以后没有上诉，上诉期满，他被送监狱服刑改造。他深知自己对不起妻子，写信向妻子提出离婚，妻子同意以后，经法院调解离婚。我们再来说说方慧，这一段婚外情不但让他人财两失，而且朋友也向法院起诉，要求他归还300万元的借款。方慧面临着自己的住房被拍卖、还账以及上失信黑名单的法律风险。这时候啊，方慧才明白自己被爱情蒙蔽了双眼，没有看清吴俊豪的真实面目。观众朋友，因为赌博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故事不胜枚举，但是很多人不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总幻想着自己是幸运的那一个，结果又不断的重复上演相同的悲剧。吴俊豪贪图方慧的金钱，方慧渴望吴俊豪的爱情，两个人的扭曲关系为吴俊豪走上犯罪道路铺垫了基础。最终吴俊豪赌输的不只是方慧的金钱，还有他自己的一生。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一男子与老同学聚餐饮酒，醉酒后引发恶果。同样是喝了酒，另一男子竟拿刀捅向妻子的朋友。看似都是喝酒引发的案件，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酒后的悲剧，下期播出。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5: 大雪封山，掩藏罪恶的秘密。
6: 东西呢？
7: 他妈知不知道那张熊皮连着命案？
6: 人命啊！
5: 一张熊皮，利益纠缠不断。
8: 身上背的什么？我叫你打开。
9: 有个事儿，你得帮我。
10: 我找我。
5: 火光之中，复杂的暗网逐渐浮出水面。
11: 好多钱呢，是你的吗？
9: 老猎人就死在这下面。
12: 这不是熊猫最原始的地方，一定是有人给偷过来的。
5: 普法剧场《山林救案》经典版第一集正在播

0: 昆明对罗迪举报说发现熊肉，怀疑与一个月前林场断头崖附近猎人意外死亡有关系。你刚卧底回来，林场的人谁也不认识你，我希望你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没有错啊，他们告诉我，我拦走三里地呢，我们就出去了。
1: 啊，你说，他们不会骗我们吧？
0: 把货给我了。

0: 二哥，小燕
1: 往林子深处去了。
0: 走。

0: 把东西交出来。
1: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们两个人是来旅游的，你说什么完全听不懂的。哦，你们要钱是不是？啊，你看，我这里还有3000块。
0: 行了，陈先生。
1: 把你们老大叫出来，我跟他聊一下。袁姐，你出来啊，我们聊一下。
0: 行了，别他妈喊了，哥几个不动真格是不行了是吧？
2: 哎，看着我拼了！这，啊！

0: 哎，师傅，双峰林场去吗？
1: 去不了，大雨封山了。
0: 大爷，双峰林场去吗？
2: 不去。
0: 师傅，双峰林场去吗？
2: 哎，
0: 双峰林场。
2: 双峰林场。不是，你给2000吧。

0: 你这一个人着急忙慌的去上风林场，有啥事儿啊？
1: 急事。
0: 吃公家饭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挺好看个姑娘，穿成这样。

0: 大哥，有什么事情好商量吗？
1: 东西呢？
0: 不在我身上啊。
2: 龙哥，上啊！
3: 再等会儿，
1: 东西藏哪儿了？
0: 把他埋在半路上了，你晃了我，我带你去取吧。
4: 别动！哎，勇哥，
1: 马勇，
3: 哦，认识我了，那就行了，你走吧，人家给我。
1: 怎么着，你还想黑吃黑啊？
3: 我马友从来不干那种事儿，但是我跟这小子有生意上的来往，我不能看着我的金主就被你废了吧？
1: 那你也问问我手上的家伙吧。哇，
3: 吓死我了！那你也问问我兄弟。
0: 勇哥，我小弟嘞。
3: 别乱动啊！别动啊！没救了。现在抬回去救还来得及。
0: 谢谢救命之恩啊，勇哥！
5: 他妈知不知道我这枪几年都没开过了？今天开过都是因为你。
0: 勇哥，我们俩什么关系了？拿我谢谢你了吧，对不对？拿枪
5: 谢他妈有什么用？
3: 你今天让我来就是干这个是吗？啊？
0: 我就是怕袁姐这个人黑心啊，所以才叫你过来做个背手啊。他说有张熊皮要出，那个东西在我们那边又值点钱，要不然我怎么会过来嘞？
5: 你他妈知不知道那张熊皮连着命案？

0: 人命啊！你正常开会去。
1: 哦，晚上听说要封山呢，我回都回不来，打个黑车。
0: 黑车？
1: 啊。

0: 行驶证、驾驶本。
1: 你啊，把这姑娘送到双峰林场护林队营地，行驶证、驾驶本暂时放我这儿，回来给你啊。哎
2: 好。
3: 哎，警察同志，啥意思啊？
1: 没听明白啊？把那姑娘送到双峰林场护林队营地，拉黑车是吧？扣车，罚款。
4: 送姑娘去营地，
1: 你选。

0: 忍着点，别叫，死不了。广东人让马勇给救了，东西没抢过来。知道。
1: 咋办？先把他抬回去养伤，剩下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2: 一千块钱点好了。
3: 哥，哎哎，你干啥去啊？
2: 我回营地。
3: 不是，你把我和哥就这放这了，还有十几里地呢，你怎么走啊？
2: 要不然你就跟我走，找人给你拉车。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哥，
1: 大哥，
0: 我一直听说双峰林场护林队里有一个美女副队长，特别能打。
2: 你们可以试试。
0: 一，对我们四个。
2: 把包裹打开。
0: 有本事，来拿。

0: 要说传说就是传说，没那么厉害。
1: 我呸！
2: 住手！
3: 你终于说话了，
4: 马勇，放开他！
3: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3: 什么时候复原的？
4: 你复原没多久，我就复了。
3: 放，
0: 勇哥，
3: 勇什么哥？振茂是侦察兵出身，怎么着？你想跟他招呼招呼？捏死你跟捏死个臭虫一样。今天没时间叙旧了，改天见面再聊。铁生，咱们走。你们两个，咱们老婆地方见。
4: 放人！
5: 你说放就放。
4: 没事吧？
6: 小董，
1: 队长，
6: 啥情况？
1: 马勇身上有货。
6: 什么货？
1: 我不知道，带走了。
6: 啥货？
7: 不知道。
1: 你说，马勇身上什么货？
7: 我哪知道啥货？我是来旅游的。
6: 黑子，带回护林队。
7: 起来。
1: 林仁茂，你恐怕走不了了吧？

0: 脚没事了吧？
1: 没什么的，放心吧。
0: 你叫林真吗？
2: 嗯。
0: 当过兵，身手不错，啥兵种？
2: 侦察兵。
1: 哎，你跟马勇怎么认识的？
2: 部队战友。
0: 说吧，兄弟，现在不说，警察来了也一样要说。
2: 我俩真不是道理认识的。你看，这我俩虽然是战友，但是复员之后3年一直没有什么联系。
1: 你没说实话。
0: 好了好了，都别吵吵了。行了，你的问题我们知道了。亚当，
1: 哎，
0: 等你铁刚回来，我们研究一下怎么处理他。

0: 下去吧。
1: 咋办？
0: 艾伦。
1: 啊。
0: 进城了。
1: 啊。
0: 干啥去了？
1: 我去了趟森林公安局。
0: 你去那儿干啥？
1: 我发现一个月前老猎人的死亡事件没有那么单纯。
2: 别动！
3: 熊皮呢？
4: 武林队生物。
2: 还牛呢是吧？你老实点，听见没？
3: 你打上我人的账，咱们一会儿算。熊皮在哪？
5: 我不知道。
3: 你知道熊皮在哪里吧？陈先生也希望我来应的。
6: 勇哥把你搬路上来了。
5: 你他妈熊皮是我的，
2: 我老实点。
3: 你还是对那张熊皮念念不忘啊。
1: 就这儿，我巡山的时候就是跟这儿发现了黑熊的腐肉，看样子应该死了有一个月左右了。一个月前老猎人不也死在这附近吗？
4: 太巧合了。
1: 哎，您不是第一个发现老猎人的吗？再跟我说说细节吧。
4: 那天我跟黑子巡山，巡到这儿。之后警察来了，也没发现熊皮熊肉。
1: 应该当时是这雪给盖住了吧？现在只要发现熊皮，就能定论了。
7: 袁姐，你够狠的啊！让陈生来替你买单，然后你收了钱杀人灭口。这张皮子已经有一张命案了，怎么着？你还想再添一张吗？啊！
8: 那张老头又不是我弄死的，
7: 当时只有你的人追出去了，然后老头就死了。你说不是你杀的？啊？
3: 我放他走了。信不信由你。
7: 行了，说吧，想怎么样？
3: 只要你把熊皮交回来，你打伤我人的事，我可以不追究。
6: 不追究就好了啦，是不是？那你们聊啊，我先走了啊。
3: 陈先生坐在这里别动。到我家去做做客，等马勇把皮子还回来再走，不迟。
6: 勇哥，我们两个那么多年的交情了，对不对？你一定会把熊皮拿回来，救我的哦。

0: 位呢？
1: 怎么回事？
0: 今晚我值班，你赶紧想办法过来把他们俩弄出去。
2: 要不弄出去，再让事业翻出来，那就完蛋了。
3: 林振茂，出来！
4: 啥时候放我们出去啊？
3: 等李警官来了再说。

0: 有个事儿，你得帮我，帮我看住马勇的两个手下。
1: 啥意思？
0: 能不能帮？
1: 帮，能帮。
0: 马勇要是来了，能不能帮我抓住他？

0: 勇哥，勇哥，队长，马勇来了！勇哥，跟他们拼了！我劝你俩最好别动。
1: 真茂，我觉得你应该帮我吧。对不起，我帮不了你。不过我劝你最好别动，以免伤了咱这战友情谊。我明白了。 我现在最大的对手是你，那咱们战友叙叙旧吧。
0: 勇哥。

0: 姐，你们双峰林场里面有东北虎？
1: 没有。
0: 哎呀，我嘞也是道听途说而已，随口一问嘛。
1: 十几年前倒是听说出现过。咋？
2: 妹子，你往树上装个这玩意儿干啥呀？
3: 找东北虎。
2: 东北虎？
3: 万一有呢？
0: 袁姐，阿丽有没有兴趣？我们呢，聊一单生意啊。
4: 哎呦，熊皮哪儿来的？
5: 在哪？
1: 你还撒谎！
5: 真是我捡的。
4: 在哪儿捡的？
5: 一个月前，断头崖。
1: 怎么捡的？
4: 当时到底啊，就这么说。

0: 挺能编啊。我告诉你，我已经去森林公安局汇报过了，今天这熊皮在你手上，熊就有可能是你杀的。
1: 你太看得起我了吧。
2: 行了行了，不管真的假的，见到警察就清楚了。

0: 学校长，学标城铺上发现的。1月15号，323兔皮。3月20号，野鸡死了。7月23号，柴狗256。10月23号，马鹿皮7000。
1: 好多钱呢，彪子了。这是你的吗？队长，你别打了，我知道错了。
2: 武林员偷脸，你丢不丢人？
1: 你别打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为啥呀？
1: 我孩子病了，全钱治病，
2: 这是理由吗？ 哪张熊皮跟你什么关系？熊皮，熊皮跟我没有关系，我怎么敢碰那个玩意儿啊？起来吧，
3: 起来！
2: 钥匙给我。

0: 来，兄弟，喝水。
1: 谢谢。
0: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1: 哎，这没啥。你身手这么好，这些年一直开黑车呀？
2: 也不是，刚复原那会儿也干了点别的活儿，但都不合适。

0: 您也干队长几年了，就没走动走动？
1: 我家跟你家一样，也不认识啥人。我到那时候混个事业编制，已经是祖坟山包青年了。

没了，都烧没了。还好，火势没扩大，燎着林子就完了。回吧。

0: 我们现在救火去，锁门了吗？锁门了吗你？到底锁了没有？
1: 队长，冤枉啊！我一直跟黑子在一起呢。
2: 薛彪确实一直跟我在一起。那就是你放的人。
3: 老队，冤枉！
4: 杨总，没有证据，我都乱说话。队长，我觉得应该马上进村联系李警官。 这火烧得太蹊跷了，
0: 今天太晚了。你们几个，洗把脸来我屋里，天不亮谁都不许走。

0: 你帮帮忙吧，我们快在外边快冻死了。
1: 那我放你们进来，你们可别乱来。
0: 那行，你放心，你让我们进去就是我们救命恩人，我们肯定不会乱来。
1: 是你啊，你这大晚上上山来旅游啊？
2: 那个，能给我们弄点吃的吗？我饿坏了。
3: 哎，兄弟，咱们咋回事？
4: 雪崩，大雪崩山了都。

0: 找着啥没？
1: 啥都没了。
0: 队长了，
2: 回屋合计合计。

0: 那就这样吧，太子，你带栓子去趟靠山屯，请李警官来一趟。再去趟林业局，看能不能弄点给养回来。小心点啊，靠山屯的人对咱不大友善。
1: 队长，那我呢？
0: 当警察。丫头，一会儿你躺林子里，采点蘑菇啥的。他们搞不到吃的，咱也能支撑一阵。
2: 好，
0: 自己小心点。
3: 哎，队长，要不我跟罗迪一块进山吧？
4: 哎，她一个女孩，进林子也不安全。
5: 你这下这么大雪，扛大米干啥去？
6: 雪下大了，把道路封上了，多准备点粮食吧。
7: 龙哥，村民都在准备粮食，我们要不要去弄点？
8: 咱们咋办呢？
5: 你们俩去弄点吃的，我找袁姐去。

0: 多好的皮子啊。拿到后厨烧了去。
1: 烧了？
0: 愣什么呢？烧了去。

0: 到底想干什么啊？
1: 本来你不截胡，这皮子早该虎在林子里的，连着命案的皮子就没有留的必要了。
0: 姓袁呢，算你狠，真生我可以带走了吗？
1: 陈生走不走你自己去问问他呀。
0: 什么意思？
2: 哎，你们营地有汽油吗？
3: 有啊，备用发电机用的。
2: 在哪儿放着？
3: 消防器材库啊。怎么了？
2: 钥匙在谁那儿？
3: 黑子是管库房的。
2: 哎，断头崖在哪个方向？
3: 那边。
2: 走，带我看看。
3: 干嘛？
2: 你不是说在那儿发现熊肉了吗？
3: 看熊肉？啊。
2: 你别误会啊，我是侦察兵出身，兴许能帮你分析分析。

0: 这不是熊肉最原始的地方，一定是有人给拖过来的。
1: 哟，这是哪儿呢？
2: 就是。

0: 这儿应该是杀熊的地方，但是这儿离老猎人死亡的地儿也太远了吧。
1: 熊肉被移动的事儿，千万别告诉别人。那队长呢？这应该告诉他吧。
0: 不行，最好谁都别说。这个地方只是暂时的，等到过一阵子天暖和了，雪一化，熊肉肯定会露出来，他们一定会过来把熊肉挪走。
1: 那咱俩怎么办呢？就跟这儿守着，这冰天雪地的。
0: 我想到一个人。

0: 慢点啊！哟，你俩咋下山了呢？哎，
1: 就是山上给养出了点问题，下山来采购一点。
0: 我有啥办法啊？这大雪把山路都封了，鬼知道这几天才能见到人
2: 啊！你要不问问乡亲们，啊，看谁家还有粮食，那大不了咱高价买。哎
0: 呀，你俩别说了，你俩是护林队的，那是吃皇粮。这平时我们村民上山，这让你们给看的，这跟看贼似的。现在有困难了，找我们村里来了，这有啥用啊？你们应该。

0: 该找啊，得找那个政府。实在不行啊，你就上山打点野味儿。你俩别在这给我磨牙了啊，我这儿啊没什么办法，你啊自己想办法吧。
1: 哎，这啥也没弄到，咋办？
2: 回吧。
1: 那咱总得弄点什么再回去。
2: 弄啥呀？
1: 要不，咱弄两只鸡回去。
2: 别闹了，让村民逮着，不然打死。
1: 那给他们钱不就行了？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酸天。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趁婚山这几天呢，一起去找东北。
1: 七十万，我怕我没命花。
2: 我觉得林振茂这个人有点问题，要不趁大雪封山，把林振茂和罗迪一起解决了。
3: 什么呀？
4: 别躲！
5: 上课这儿来。

0: 你找的都没火了，你别坏人，你傻熊，你别碰我，哥已经是警察，他们都是坏人，把他们带出来了。
1: 谁手里有家伙，谁说了算。
2: 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要报警？
3: 多好的林子啊，一夜的大雪就会掩盖住一切。
4: 你们的事儿，我和我兄弟会养蚕蛹。
3: 你饿了你的弟兄们。
5: 愿不愿意跟你一起下去？我想挣这笔钱。那你不要啊！陈李济舒筋健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6: 火煎文武调元首，药遍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7: CCTV
6: 12全频道广告资源。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火煎文武调元首，药遍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
8: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不住。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一次废品收购，有人却失去了生命。
9: 9:40我记住了，然后打电话给我来说，我把电线摔下来了，去收垃圾，收垃圾什么废品。
0: 一次开业装修，却摊上了一场官司。
10: 最后这一天，他一大早来的时候没东西卖给他了，他就看到这个板，他说当时别的还跟他强调了，别的木板不能动，后面摔下去过程跟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11: 好了，
12: 我跟你什么关系、
13: 你在听到这哗啦哗啦哗啦，
11: 我不在心呢，我不在心呢，请问我了解清楚，
13: 不出话。
11: 好了，
13: 在心呢。
0: 死者生前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意外？
14: 如果说这个东西是按原来是归单的，他再怎么弄，再怎么敲木板，他人掉下去。
0: 60多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到底谁来赔偿？
10: 谁愿意有出这种事情？时间、精力、金钱，房租半年去掉了，几万块钱没了。
15: 沈阳市废旧物品收购发生了坠落的这样一个导致死亡的这样一个结果。
16: 今天这个关于就是何伟沈南京遭跟这个李。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人身损害的生命健康权的这个案件。
0: 2023年11月，张某荣租下了淮安市金湖县一间上下两层的商铺，准备开饭店。在装修期间，合伙人李某叫来了专门收购废品的沈某顺，打算把商铺的装修废品处理掉。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来收废品的沈某顺竟然从5米多高的二楼摔了下来。
9: 我下楼了嘛，9:40我记住了，然后打电话给我了，说我把电线摔下来了。后来他们也说不清楚在哪里，后来又打过电话了，说直接去县医了，已经120急救车来了。后来我也去了。
17: 没有，我跟你快点去吧，他就给我快点去，我就跟你快点去了。他就了。
0: 沈某顺的儿子说，自己父亲入院前虽然多处骨折，但当时老人的意识还算清醒，可以正常说话。
10: 到医院去以后，当时还能坐起来。第二天，他们又到医院去了解了，老头子又能说话，又能坐起来，还跟他儿子吵架，还训他儿子，不允许他儿子找我们麻烦。
0: 尽管儿子早已成家，但是因为家境并不富裕，沈某顺、何某梅老两口仍和儿子一家居住在一起。平时这一家六口，儿子儿媳在外打工，奶奶在家带孙子孙女，老人沈某顺就四处收废品补贴家用。虽然日子过得紧巴，但还算是其乐融融。可是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切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就在沈某顺入院的第6天早上，老人竟然突发肺栓塞，抢救无效，最终身亡。
9: 摔下来的时候，从走二楼的时候，我妈也在旁边。
17: 老杨多了。

0: 肯定不如以前，睡不着，到天亮睡不着觉。
1: 睡不着觉，头来听他就头昏脑盲的。
0: 因为他这个摔得太重了，关键有很多未知的，为什么一直在 ICU？
2: 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废品收购，老人竟然坠落身亡，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老人又是如何从二楼摔下来的呢？
0: 就主家中风的那他也不知道那么一个洞，我们俗话实说，说一个板下面一个洞，他肯定说你上去搜吧，板子什么东西你能撬掉就撬掉。
2: 沈某顺的儿子说，事发现场并没有任何警示标志，老人根本无法辨别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如果当时现场有人能提前告知二楼地面有空洞，悲剧就不会发生。
3: 出事故是第二次啊，他当时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走这个底下那个后门上来的，就走这边过来的。我当时我跟另外同事在那边擦一流的玻璃，铲玻璃的嘛，然后上面有动静了，然后我这边有个同事过来上来看了一下，他在这边敲这个木板，当时就是这个木板送给他的。我有个同事看了在这边敲木板了，然后他就我们一同事就下去上了个厕所，发生了这个事情掉下去了。
2: 那么二楼地面的空洞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是开发商原本的设计，还是后来有人进行了改造？
3: 当时我也不知道这边有一个木板，实际这个木板是他应该是肯定是等着这个洞口了吧。
4: 我们租的时候人家就在这边呢，人家放在上面十几年了，然后每天有人上厕所床上走来走去的。但这个老头上来以后把这个木板拿完了以后，突然发现这边可能有块板，他也想把它偷走。
2: 由于目前无法查明二楼空洞形成的原因，于是沈某顺的家人就将承租人、房东和前承租人一并告上了法庭，并提出了60多万元的死亡赔偿金。
4: 谁愿意有出这种事情？时间、精力、金钱，房租半年去掉了，几万块钱没了。
1: 睡不着觉，头来听他就头昏脑盲的。
2: 收废品的老人究竟是怎么从二楼坠亡的？赔偿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官决定前往事故现场了解情况。
5: 这样，因为说我们明天不是开庭吗？开庭我们

0: 今天提前去一下现场看一下。另外就是双方当事人今天既然已经通知了嘛，我们顺便就给他们做一个庭前的一个调解。就这个是吧？
1: 欢迎回来。
0: 这个总共几层张？
1: 总共我们租两层，它三层。
0: 总共三层，你们租了两层呢？
1: 对。
0: 我们现在先进去看一下现场嘛，好吧？
1: 这算。这块他从掉下来的地方我就没动弹，
0: 就从这边掉下来的。
2: 生命关键你都是感觉。
0: 哎，我们从哪边能上去吗？
2: 后面，后面，后面，你跟我走。
1: 死者跟他的家属是从这个上去的。
3: 承租人告诉法官，由于装修，原来的楼梯已经拆除，只能从后面的公共楼梯道上二楼。死者当天是从这里上去的。
1: 一号刚租的，
0: 刚租的，
1: 十号上去，
0: 很快就出了这个事情，是吧？是这个吗？是这个吗？
2: 对，
0: 就等
1: 这块板当时是覆盖在这个上面的，六公分，也就是说十个人同时站在上面，它也不会掉下去的。
0: 它是实心木板还是什么？
1: 实心木板，对，
0: 是这个朝上的是吧？
2: 这个是正面。
0: 原告那个来没来？他
1: 也不在现场。
0: 你不在现场？
4: 对，
0: 你母亲在现
1: 场。
4: 对，
0: 是的。
1: 但是在法
0: 那当时撬这个的时候，看没看到这个下面这个洞啊？
4: 下面没有洞啊，
0: 没有洞，就像这样吗？
4: 对啊，
0: 就看这个板子。
4: 对，没多久那才有个实心的。
0: 实心当时沿着那个边子，基本上也不会出事。他当时这个板子也是卖给他爸的吗？
1: 是
0: 没卖。
5: 你的我不说话，因为我不在现场，你不说话，你也不在现场。
1: 这个情况我很
0: 清楚。好了，行了，好了。
1: 这个人讲话，我讲话跟你什么关系？
5: 你在不在现场？挂了。
1: 我不在现场，这个情况我了解清楚。
5: 我也不说话，
0: 好了，
5: 在现场。
0: 好的。不要吵。好吗？我今天来看个现场，
5: 因为我不在。
0: 明天有什么话可以临时再说。
5: 因为我不在现场，他也不在现场，你不要说这么多。
0: 他也是了解人，你听着就行了。
5: 不是，
1: 整个这层楼就像一个旧牌。
3: 承租人说，当时店铺正在拆除施工，沈某顺经常来收一些废料，工人们出于好意，将废弃舞台的木板送给了沈某顺，但需要他自行拆除。没有想到，自己反而被卷入了一场官司当中。
0: 我们不要吵吵。抄抄没意思，你这现在这边你能说说，如果说能把这个事情立马解决掉了，那你就抄，
2: 对吧？
0: 好吧，后续我们对案件事实查明还会找你们继续说这个事情，包括马上我们，到那个安排在社区是吧？找你们双方再来谈一谈，包括能不能调解，对吧？征求一下你们意见，那就这样吧，那个通知一下他们，叫他们直接到那边去吧。
3: 在法官现场走访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那么法官在社区组织的初次调解中，原被告各方的态度又会如何，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0: 安排的时间是明天组织大家开庭，那开庭之前呢，我们实际上特地我们请安排的这个九里这个社区，在这个地方我们找了这个地方来给大家做一些调解工作。原告主张的数额让被告承担70%，现在是62万多，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往下降，
6: 可以适当降一点
0: 啊，适当考虑啊。你们这边呢？
7: 人道主义的情况，
0: 适当的做一点。您的是你这边呢？
7: 对的啊，如果谈事实和法律呢，我们这边呢可能进行赔偿或者补偿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但是呢，我作为律师代理嘛，我们回去呢尽量做这个同仁的工作。
0: 这样，我先跟原告谈一下。
2: 谈一下。
8: 那条司机嘛，你可不找司机没
2: 有？看，就看你们能。本着是把事情给处理掉，不能说一点责任都没有的，那你就扛起来了，对不对？
0: 你母亲现在这个情绪怎么样？将近半年了吧？
4: 经常睡不着。
0: 啊？
4: 睡不着觉。
3: 死者的儿子告诉法官，父亲来自偏远农村，常年劳作，已经67岁，为了给这个家分担一些经济压力，才从事废品收购工作。父亲意外去世之后，母亲整日以泪洗面，无法独自待在家中。
0: 可以理解，就所以你兄弟姐妹几个？就一个。
9: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洞，他要是封死了，符合警察规范了，符合安全规范了，其他怎么敲，他才掉下去。
3: 死者的儿子还说，事情发生后，在民警的协商下，他曾打电话联系过承租人，但对方态度却很强硬，甚至拒绝沟通。
4: 他直接说：“他说我不接受调解，你到法院告我吧。然后怎么判就怎么判。”
0: 这种以前收据过程当中，对于这种自行拆除的、拆卸的多吗？
4: 说难听一点，他都不允许我父亲进去。
3: 说到这里。

0: 死者儿子的情绪激动了起来。他说，承租人为了省下一笔拆除的费用，让父亲独自上二楼自行拆除，却没有提前告知父亲存在安全隐患，这才酿成惨祸。
1: 实际上现在跟你们调解，实际上说白了，你们自己也要判断一下，实际上事实基本上还是比较清楚，就是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有多大的空间。
2: 对啊，这个东西我说难听一点，我不要他一分钱，没把人救活了，对不对啊？这个东西，
0: 也许是因为承租人强硬的态度，原告方不肯做出让步。那么当初承租人拒绝调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被告又会说些什么呢？
1: 在公安过程当中，你参与了吗？
3: 然后我们就在派出所门口等了一夜，等到十二点。
1: 夜里面十二点。
3: 啊，然后第二天又等，等到。等等，晚上等到这个通知又不来，又
1: 对方没去，
3: 他们人没来，
1: 你们去了，
3: 那我们去了。
0: 承租人对原告的说法并不认可，他说，当时约定送给沈某顺的只有五台的木板，并且当天他上二楼时，工人们也不知情。
3: 二楼的门呢，虽然没关，他进去了，但是这是我的私人场所，你没有经过我允许，你就直接到我的私人场所，就拿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很恼火的，对不对啊？他是受害者，我们也是受害者。我们租这个房子目的是为了经营的。
0: 承租人也觉得很委屈，原本自己是与几个人一同出资，因为这个事故合伙人相继退出。不仅如此，为了应诉，店铺的装修也停工了六个月，仅仅房租他就亏损五万多元。
3: 同时由于没有能够正常经营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如果人道主义的情况下，大家坐下来谈，可以的，可以适当的补偿一点。
1: 适当补偿
3: 我们有3万块钱，我们没有责任。
1: 不是，你们自己做个判断，就是给了对方3万块钱，你觉得调解的可能性大？
4: 但他那个要价也太高了，
1: 做个判断呢。我们再考虑。
5: 行，
1: 李律师，你这边呢？
2: 我刚才讲了嘛，反正是都见过人嘛，死人为大吧，回去肯定跟那个房东做一下工作，继续配合吧。
1: 那么这个不就是叫双向奔赴，对不对？
5: 没办法，
1: 那暂时就这样，
5: 就这样。
1: 好。
6: 好。如果要赚到钱，还有这些事情呢。像我要出去人了，给个5万了。就是没赚到钱。
4: 5万吗？
6: 我说要是赚到钱，我也出去人了，给个5万了，就是没赚到钱。
1: 你回去考虑考虑。
0: 在社区初次调解中，由于原告要求赔偿数额过大，承租人无法认可，双方没有达成和解。
1: 现在开庭。
7: 沈军的颅脑和重要脏器都没有受到伤害，主要是医院在治疗过程中没有重视，治疗方案不正确造成的。
0: 究竟是安全事故还是医疗救治不及时？原告60多万元的赔偿诉求，究竟谁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在法庭上，各方对此还会有怎样的说法？
1: 现在开庭，原告何梅。
8: 听到。
1: 法庭开庭主要就是审查这个案件的事实，希望你在庭审当中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有什么不舒服的可以及时向法庭提出来。双方当事人有没有证人要出庭作证的？
3: 韩志东。
9: 韩志东跟张梅。
1: 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4: 人在前外后镇。
1: 江苏省镜湖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40条、第137条的规定，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何梅、沈军、赵英与被告李、张振荣、张振华、徐秀红生命健康权纠纷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调查。下面首先由原告陈述自己的诉讼请求及其事实和理由。
10: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
11: 65万5515元。
10: 根据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对这个死亡赔偿金的金额呢有变化，所以我们把这个金额调整了一下。这第二，诉讼费被告承担。
0: 原告方向法庭陈述，沈某顺跌落至全身多处骨折，两次手术的费用高昂，给家里带来了很大的负担。父亲死亡后对母亲打击也很大，而且被告并未做任何赔偿和补偿。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在法庭审理中 各被告还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7: 死者沈

0: 裂受伤是因为私自敲木地板造成的。
1: 承租人的代理律师答辩说，当初死者上二楼时并未经过允许，是其私自跑上二楼，他撬木板的行为也涉嫌盗窃。
2: 张华进行答辩。
3: 在本案当中，原告亲属死亡是由于自身原因，与被告三出租房屋的行为和事实没有任何关联。
2: 下面由被告徐红进行答辩。
1: 前承租人答辩认为，受害人坠楼时自己已经与房东终结租赁合同，也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和义务，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其的全部诉讼请求。
2: 法庭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受害人沈顺与其被告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其从楼上坠落并导致死亡，被告各自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下面首先由原告向法庭举证。
1: 为了证明沈某顺的死亡原因，原告向法庭出示了死亡记录和入院记录，入院诊断共15项，除了高血压外，其余14项均为外伤所致，证明坠楼是导致其死亡的根本原因。
4: 由派出所拍摄的现场照片4张，主要证明呢，这个现场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
2: 被告进行质证。
1: 对于原告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被告张某荣和李某表示，病历中记载死亡原因为肺栓塞，死者入院第6天死亡，坠楼是死亡的原因之一。沈某顺颅脑及重要脏器都没有受到伤害，主要是医院在诊治过程中没有重视，治疗方案不正确造成的。
0: 据了解，在事后呢，医院进行赔偿。事发的楼栋当时是木板封死的，不存在安全隐患，因此不需要张贴警示标志。
3: 不是涉案的这个设施存在安全隐患，而是原告亲属本人的行为造成相应的安全事故。
5: 就是沈顺的死亡入无吧，发表意见。
2: 下面由被告李伟、张荣向法庭提供证据。
0: 房屋租赁合同一份，该证据证实，自沈顺坠地受伤时，房屋还没有正式营业。
2: 下面由原告进行质证。
4: 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个被告二取得了案涉房屋的使用权，因房屋存在安全隐患所造成的事故责任，其作为房屋的管理人负有赔偿责任。
2: 下面由被告张华的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
3: 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这相关的责任应当由被告二承担，与本案的被告三无关。
2: 下面由被告张华向法庭提供证据。
3: 被告三与本案的被告四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1: 房东的代理人说，涉案房屋在其购买时已经由开发商出租给徐某红，相关的装修装饰均由徐某红进行，房东无任何改动及装饰装修。
4: 其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对房屋存在的缺陷和安全隐患应当进行这个检查和排除。
2: 下面由被告徐红发表质证意见。
5: 因为我是走那个招商部手里租过来的，也不是我们。
1: 被告张某荣和李某共同请求证人出庭，案发时他就是在场的一名工人，他能向法庭说清沈某顺坠楼的真相吗？
2: 那下面传证人张某英到庭。那么你今天主要来证明什么？
6: 我们在一楼，他去拿的时候就没告诉我们去拿，他自己把那个木板撬掉了。
2: 下面传证人韩东到庭。
7: 上午上去的时候，老沈他已经在那个楼上，对，已经把那个舞台上的木板拆了，往那个窗外面运。然后我看见他在拆木板的时候，然后我就上了厕所，就出去了。等回来以后，听他们说他已经跌下来，从上面跌下来了。
2: 之前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明确上面

0: 哪些可以拆，哪些不可以拆啊？
1: 什么都没说，什么都
0: 什么都没说
1: 、什么也没说，
0: 也没说可拆，也没说不可拆。
1: 也没说给他，哎，对。
0: 下面有几个问题啊，问一下双方当事人。

0: 可以拆，哪个区不可以拆啊？
1: 这个不知道，要知道给快办了不求了。
2: 老人告诉法官，由于家庭条件不好，自己的孙子孙女已经开始上学，为了补贴家用，老两口才从事了收废品的工作。
1: 收入困难，要是收入不困难，不就收入个不？我的农事个贴补贴补的，再一块又不得毛，只一毛钱挣，不得。一天的那边搬农真的没十来块钱。
0: 被告李张荣，你们两人是什么关系啊？就是在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人是合伙关系？
3: 对，是像这样。
2: 承租人说，他原本是打算开一家饭店，但拆除工作刚开始就发生了这个事情，无奈之下装修停工，自己还摊上了官司。
3: 那肯定乱得一塌糊涂了。所以这个地方的一切都改掉了，现在都不好弄了。以前本来有人几个人跟我合伙投资做这个事情的，现在没人了，人家就说不吉利，人家就不愿意投资了。
0: 好，法庭调查结束，法庭辩论过程当中，看有什么新的意见？原告
4: 认为，被告方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5: 事发地点不是向公众开放的地方，死者擅自进入该场地受伤死亡之后。
2: 其余两名被告在法庭辩论环节中均认为自己与该起事故没有任何关联。
0: 法庭辩论中，
1: 我给原告对我本人提供追加的那个全部诉讼请求。
0: 那么今天庭审过程当中，再次征求双方的意见，是否同意继续进行调解？原告
3: 同意。
0: 被告
6: 同意。
0: 徐总
1: 不是，
0: 今天的庭审就到此结束，现在休庭，双方核对笔录。
2: 为了尽快解决矛盾纠纷，让死者的家属拿到赔偿款，庭审结束后，法官在法庭内做起了调解工作。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你工作好好做一下，对吧？
4: 他昨天上了，怎么
3: 样？你们这边回去昨天谈的以后看来怎么样？事实基本上清楚了，是吧？
4: 对对对，
3: 无就是我刚才总结的谁主谁次的问题。
5: 你们在这个今天的行程之后，你们大概能出多少观念？
0: 过去最多就这么多，
5: 5万。
0: 哎，
5: 原告代理人这边的话，你们大概多少能接受呢？
4: 算什么？
6: 由于原被告双方对赔偿数额的分歧较大，最终调解并没有达成一致。
3: 调解是我们希望追求的一个结果，抓前端治未病，做多元解分，能够在庭前诉前能做这方面的调解工作。如果说这个案件是裁判，我们希望达到什么？对于租赁也好，或者说作为一个房屋所有权人、房屋的承租人，在经营承租的过程当中，包括像本案的这个受害人，怎么来避免这样的不幸的事故这种发生，我觉得这个意义更大。
6: 2024年7月17日，淮安市金湖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受害人沈某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具有基本的辨别能力，其未在询问的情况下私自拆除并冒险从下层薄木板上穿行，存在重大过错，应对其死亡的后果承担主要责任。而被告张某荣和李某作为合伙人，虽对二楼南洞口均不知情，但对沈某顺拆除二楼木板的范围指示不明，且未能及时发现并加以阻止，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由于商铺在事故发生前已由张某荣和李某占有和控制，因此前承租人徐某红和房东张某华与沈某顺坠地受伤并死亡这一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无需承担法律责任。判处被告张某荣、李某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15%的赔偿责任，共计赔偿原告140574.5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7: 西天山主峰托木尔峰之下1500多米深的岩层中，两台200多米长的钢铁巨龙正从南北对向掘进。西天山特长隧道主动的掘进里程已经超过了1/3，北侧的昭苏号与南侧的温宿号正全力以赴奔向贯通的目标，但天山给出的考题却截然相反，北侧的岩层异常松软，南侧的岩层却无比坚硬，昭苏号刀盘屡屡被泥浆呼死，难以动弹。温宿号迎头撞上铜墙铁壁，刀具成批报废，却始终无法推进。这是中国隧道建设史上首次同时在活动断裂带与超硬岩段发起正面穿越。此刻，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2024年12月23日，西天山北侧昭苏号掘进机正在掘进中，仪表盘上的数据渐渐变得奇怪起来，扭矩越来越大，刀盘的转速却越来越慢，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地握住了刀盘，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力量彻底将它逼停。这是纳拉提活动断裂带给西天山特长隧道所有的建设者们带来的第一次震撼。
8: 穿越这个纳拉提 F1 断层及断层影响带的时候，很超出预期的最难的那个点，就是这里咱们遇到了一个60米左右的一个石边带。护刀盘的情况怎么样？
9: 刀盘断掉之后，刀盘就有护死的情况。
8: 走，咱们去隧道看看。
7: 感到情况不对的李刚马上赶到停转的刀盘前方查看，眼前的情况却让他始料未及。断裂带中诡秘南侧的岩层看似与普通岩石一样，却一触即碎，遇水即溶。

0: 12月23号，它开始出现护刀盘的一个情况，是由轻到重的。然后到这个24号下午，第一次出现这个误使刀盘，导致我这个刀盘都不能转，那是第一次。
1: 因为 PM 属于硬盐聚集地，顾名思义，它对一些不良地质，还有一些软盐地质，这种设备就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0: 那从这边这个效果来看，划痕确实还是很明显的。
2: 划痕看着很明显，
0: 咱们得把这个进度要强一强。
3: 软盐与水结合形成的泥浆，把掘进地的刀盘牢牢护死，只能靠人工手动清理。虽然会额外耗费很多时间，还有办法处理，但更多的难题马上随之而来。
0: 咱们在这里处理这个时间越来越长，又由于这个围岩的四周的围岩强度比较低，比较软，比较糙，又很容易产生这个塌方。一旦产生这个塌方，这个塌方体又很容易把这个刀盘给压死。我们那个阶段难就难在这里，这也是这个国内非常少见的一个烤刀盘的一个情况。
3: 护刀盘，清理刀盘，塌方，清理塌方，再护刀盘。松散的岩层根本无法支持昭苏号展开掘进，操作间里的气氛渐渐凝固，巨大轰鸣声不断在隧道中回响，工程仿佛陷入绝望的轮回。
0: 护刀盘最严重的时候 ，TBM 虽然说是在脱困过程中往前推个2到3公分左右的情况，就被这个细粉状的这种渣全部就给糊住了。24年的12月底到今年的7月下旬，累计脱困次数是基本上能达到40到50次吧，就是有很多是失败的。
1: 别的工厂给我们的提供的经验来说，基本上是没有的，需要我们自己去突破。
3: 中交路建的团队开始不断向全国的专家求教论证，反复尝试各种可能的方案。身为昭苏号掘进机总工程师的李刚，无数次在深夜惊醒，就在难以入眠的时候回到办公桌前。马建雷也希望利用自己的工程经验为昭苏号找出一条出路。压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大，穿越纳拉提活动断裂带难道真的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就在天山北侧的昭苏号因为掘进机吃硬不吃软的特性陷入困境之时，天山南侧的温宿号却遇到了另一个让人始料不及的状况，硬碰硬被崩了牙。
4: 这个我们是从6月21号突然就有一天，我就感觉那个掘进参数不太对，推力很大，掘进速度很慢，扭矩很小，就立马就停机，通知刀具班长进去，进这个刀盘进行一个刀具的测量啊，就掘了3米。我们相当于是整盘刀61把刀，相当于有40把刀已经达到了报废条件，感觉不对，这样换刀是谁也找不住。
5: 他们三个是在对这个平台地进行检修。
3: 掘进机刀盘上的刀具原本就属于消耗品，正常情况下一整盘崭新的刀具可以掘进1公里左右，但这一次仅仅3米的掘进就磨损了大部分刀具，这让经验丰富的魏春季和孙占军也非常意外。拦在他们面前的是天山山体深处经过10000年地质演变孕育出的异常坚硬的岩层。
6: 因为我干隧道来讲的话也有5条隧道了，没有遇见过这么硬的一个岩石。
4: 像正常的围岩就是那个刀刃挤进去5-6个毫，那个围岩就烂掉了，但这个它挤不进去，挤进去就是个槽，但它就不烂。
3: 面前的铜墙铁壁已经远远超出隧道施工正常的岩层强度，掘进机的刀刃无法挤进岩层中，即便是刀刃挤进去了也很快就会被磨平，根本无法破坏岩层的结构，只能在岩石表面留下浅浅的划痕。
6: 最严重的是在6月份的时候，第一次遇见那种投影岩，整体的那个推进呢很不顺利，基本上来讲的话24小时推进这个2到3米，基本上每天的换刀量呢都在20把以上，
4: 平均每一把的刀具的成本就是都在26500，相当于这一盘刀也就是个100多万。但这个刀呢在这个 TBM 上面呢，它就相当于是这个 TBM 的牙，它的牙不好使，你怎么打它都看不到。
3: 为了弄清楚眼前的对手，工程师们对岩层进行了采样分析。
4: 因为当时我们就

0: 带队把那个岩石那个岩芯给取出来进行化验嘛，当时我们一天打坏了三台钻，取了8公分出来的岩芯，你想那岩芯到底它那有多硬。
1: 实验室分析显示，温素号面前的岩层硬度在正常施工范围的2倍以上，有些区域甚至达到3倍以上，比高强度建筑用钢的硬度还高，远远超出掘进机正常掘进的岩层强度。想要突破眼前的阻拦，就必须重新改进道具。
2: 结合起来，我们这个岩性分析完之后呢，我们组织了业内的一些刀具的一些专家，包括刀具的生产厂家，经过了将近3轮的一个探讨，
0: 我们只能在刀具上下功夫，就研究这个刀具几个优化嘛，刀圈的减薄，刀圈的加大，因为我们加大这个半英寸，它还是很有用的。正常的话，我们要上原设计19寸上去，可能掘3米它就磨没了。但是我这个又加大了半英寸，它能磨到5米，这也是对这个施工的功效有很大的提升。
1: 掘进机的刀具是由特殊的合金制成，强度很大，但也很脆。通过推进器提供的强大推力，再配合旋转，可以将岩层划破击碎。正常情况下，刀具的刀刃相对较厚，可以有效防止碎裂的岩石从侧面崩裂刀刃。把刀刃减薄加大，都是为了攻克坚硬岩层所做出的定向创新。
0: 那我们遇到那个超硬岩的那个段落啊，如果平时能掘20米，我这个就能掘5-6米，我的功效少了4倍，刀具的成本上了5倍以上。
1: 虽然刀具损耗和维修压力剧增，但总算成功突破了这段铜墙铁壁般的硬岩围堵。西天山特长隧道采用的是3栋平行的施工方案，掘进机承担着侧平导洞的掘进任务，因此掘进机面对的种种考验其实都是主动钻爆法施工的侦察预演。因为跑得更快，所以自然要率先迎接更多未知的挑战，而当侦察兵扫清了种种障碍之后，主动的掘进工作就可以一直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众多大型机械组成的掘进军团在山体内稳扎稳打，智能机器人则在后方源源不断地加工着钢骨架和钢筋支护。提前制作完成的预制羊拱块时刻等待着吊装供给前方铺设路面。当排除了自然地质带来的挑战之后，在现代化的大机作业面前，隧道建设仿佛一支钢铁洪流汇成的进行曲，整齐有序。当天山北侧的一标段主动掘进也进入到活动断裂带区域之后，马建雷启动了自己准备已久的特殊方案。
3: 我们遇到这个穿越破碎带这个难题的时候，采取的工程技术措施，一个就是我们改变它的开挖方法，由传统的全断面，为了保证这个施工安全，我们采用侧壁导坑进行开挖。
1: 对于传统钻爆法的掘进，活动断裂带松软的岩层并不会造成太大阻碍，却非常容易引起塌方，所以让大型机械轻拿轻放，从边缘开始谨慎施工就成了最安全有效的选择。掘进相对容易，但真正的难点在建设。活动断裂带顾名思义是异常活跃的地质区域，纳拉提断裂带每年会有2到3毫米的错动量，这听上去微乎其微的移动蕴含着难以想象的能量。如果将尺度放大到百年工程来看，这就意味着西天山特长隧道部分区段必须承受30厘米左右的变形，即便是硬度最强的隧道钢结构支护也绝不可能硬扛这样的变形，还能确保隧道建成后安全通车。
3: 我们设置了一个30公分的一个减震层，它的材料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泡沫混凝土。如果是说我们的山体或者说外部结构产生了一个蠕动量，我们通过这个泡沫混凝土缓冲结构可以抵消一部分的它的受力，防止就是咱们这个二层结构进行开裂，导致造成一些安全事故的一个发生。
1: 2025年7月，就在隧道主动稳步进入活动断裂带之时，昭苏号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也终于摸索出了一套穿越断裂带的组合拳。

0: 从刀盘两侧和上方开设导洞，使用人工进入刀盘前方清理泥渣和塌方体，同时用化学灌浆、打毛杆等多种方式组合，尽力加固空腔，然后再向前掘进。简单的讲，既然松软的岩层无法掘进，那就想办法先让它们变硬，然后就能回归掘进机熟悉的作业环境。
1: 过程中也有很多次的失败，每一次的失败呢，都是为下一次的成功做这个积累。
2: 就是我们这7个月的时间，一直在不断的尝试一些办法，新办法、老办法、各种办法，全是试了一遍，直到产生一个效果之后，就延续它。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虽然已经总结出了一套可行的方法，但还是不能阻止各种意外难题不断出现。2025年7月20日，在经历了长达7个月的持续攻坚之后，昭素号终于成功地穿越了370米长的活动断裂带。这是中国工程史上首次有隧道工程完成如此大规模的活动断裂带穿越，为日后的隧道施工积攒了宝贵的经验。奇迹的背后是一群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越战越勇的人们。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2024年的12月26号到今年的2025年的7月20号，这将近7个月的时间，我们 TBM 是没有进尺的，就是进个几十米而已。我们 TBM 在7月份到8月份进尺了将近有620米。
9: 主动来讲的话，基本上是8850米，基本上是按照我们这个计划呢，在稳步进行推进。平导洞超我们这个施工组的设计呢，将提前呢将近3个月的时间。
0: 当纳拉提活动断裂带化身坦途之后，正面穿越冰川，贯通天山南北，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除了核心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之外，全长232.659公里的建设路线中，还包含了大量的路基工程、边坡工程和桥梁工程。路线穿过下塔自然森林公园和温宿大峡谷，这里是许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家园。雪豹、兔狲、猞猁、马鹿、盘羊等等，都是这片大山的原住民。在这里，即便是普通的路桥工程，也必须执行远高于常规的绿色施工标准。修路是为了开辟一条南北疆融合的公路，也是为了创造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通路。
10: 我们在项目进场的初期设置了一块我们的复耕实验田，挑选

0: 适合我们像我们这种高海拔高寒地区的草籽种类，便于我们后续开展我们的复垦工作。
1: 我们项目的这个高边坡地质比较复杂，所以涉及到的这个防护形式也比较多。像我身后的这个就是防护形式是坡孔直深，它主要就是根据坡面的破碎程度、堆积体的一个稳定程度，先是打锚杆把那个网子固定到坡面上之后，在网子上面是后摸直草，等它草子长出来之后，这就形成一个整体，把这个岩面就锚固住了。
2: 施工建设难免要扰动自然环境，所以施工的技法和施工过后的修复就变得格外关键。昭温公路边坡防护使用的喷混直升工艺，利用植物天然固定土壤的能力，将存在滑坡风险的高边坡用生态的方式加固，不仅保障了公路通行的安全，也巧妙地将工程与自然融为一体。除了施工过程对地表的破坏，在野外项目中，施工废水如果处理不当，也会成为重要的污染源头。
0: 我们的污水处理厂每天可净化生产污水6000方左右，每年可节约我们生产用水约100万方。
2: 经过净化处理的污水重新被利用起来，不仅节约了工程用水，也减少了对环境的扰动。2025年9月10日，西千山隧道口南侧30公里处，跨越木扎提河的特大桥即将完工。
3: 截至目前，我们项目，路面工程整体完成率90%以上，大中小桥21座全部100%完成，特大桥2座完成率90%。
2: 这座全长1560米的特大桥，在过去的一年里，经历过沙尘暴、山洪、泥石流等众多自然灾害的侵袭。
3: 我回忆中，在去年5月22号的时候，泥石流冲毁了8公里多，然后便桥还冲毁了1座，然后在经历这个2天2夜的一个抗洪抢险后，然后保证了一个我们这个临建这个便道的一个通畅和一个施工人员的安全保障工作。
2: 复杂的施工环境是建设者们必须面对的挑战，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没有人会因此退缩，因为昭温公路项目的每一位参与者都深切地知道，这条路承载着无数人的期待，这份期待比山更重。
4: 这条路建成了以后，对南美江的经济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意义，也是实现了咱们南美江两地人民的一个夙愿吧。
5: 项目建成后呢，公路里程将由那个1710公里缩短至445公里，便捷的交通将极大降低物流成本，改善外部投资环境，助推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这条路是一个风景特别漂亮的一个旅游公路，从阿克苏过来到我们这边隧道洞口的两侧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景。
2: 2027年，西天山特长隧道就将南北贯通。当最后一道灯光刺穿西天山隧道的深邃，昭温公路最关键的核心工程宣告完成，通车指日可待。届时，它不仅是一条全天候通行的经济动脉、国防通道，更是一条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团结之路。人员往来更便捷，物资流通更顺畅，文化交流更频繁，各族人民在共同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0: 宜，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
1: 啊呀，我要放弃了。
0: 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2: 薄情寡义，
3: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4: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0: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懂人心，每天15:30播出。
5: 如何预防煤气中毒？一氧化碳无色无味，难以察觉，一旦吸入危害极大，生活中必须重视预防。如果家中使用燃气、煤气灶具，建议安装一氧化碳探测器，并检查煤气管道是否出现老化、泄漏等问题，也不要在紧闭门窗、开着空调的车内睡觉，长途行车时定期开窗换气。如发现疑似一氧化碳中毒，应立刻关闭燃气等相关设备，打开门窗让空气充分对流，避免使用容易产生火星的物品，并将中毒人员移至空气流通处，解开领扣，保持呼吸通畅，让患者静卧休息，有条件可尽快吸氧。如果是中度或重度中毒，现场急救的同时要立即拨打120。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是谁，他来自哪里。
1: 在这个户籍系统查询之后，发现并没有景老三的任何信息。
0: 跨越3000公里。

0: 的距离，民警能否为他找回丢失的过去，找到打开未来的钥匙？
1: 你看看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0: 高墙内外，找回丢失的过去，即将播出。这是一次特殊的会见。它既是期待已久的，又是不期而至的。当大门打开时，这把椅子上的人将不得不做出一个重要的选择。他叫景老三，是山东省鲁南监狱的一名罪犯，一个月后他即将刑满释放。然而在他的脸上看不到期待，反而流露出一丝迷茫。景老三在服刑期间从没有亲属来看望过，他就好像是一个被遗忘的人。入监以来，景老三认罪悔过，可是民警也发现他性格内向，不爱与人交流，特别是说到过去，景老三总是闪烁其词，讳莫如深。
1: 你家里还有什么家人吗？
2: 没有。
1: 父亲呢？
2: 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1: 母亲呢？
2: 母亲我也没联系过。
1: 已经失联了是吧？
2: 啊，是。
0: 民警只能根据景老三吐露的只言片语，为他拼凑出一个模糊的过往。景老三从小生长在云南边陲的一个小村庄，幼年时父母离异，他跟随父亲生活，不久父亲因病去世，十几岁时他来到山东进城打工，然而事与愿违，工厂的薪资微薄，迫不得已景老三辞职寻找更好的工作。此时他突然发现，由于没有身份证，他的求职四处碰壁。
2: 钱花完了，吃的什么也不剩了。
0: 2009年的一个晚上，景老三到建筑工地偷盗建筑材料，刚出大门就被巡查的警车逮个正着。自那以后，景老三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没有收入，他只能四处流窜盗窃，受到法律制裁后更难找到工作，又故技重施。景老三说，自己没有身份证，无法购买车票，即便回到云南也无处落脚，他早已没有了家。监狱民警按照景老三自述的户籍地与当地公安人员进行了电话沟通后，却得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答复。
1: 当地公安机关在这个户籍系统查询之后，发现并没有景老三的任何信息。
0: 没有亲属，没有身份，没有户籍，甚至景老三这个名字是否真实都打上了问号。监区民警们立即向监狱领导做了汇报，引起了监狱领导的高度重视。
3: 下面我们重点研判景老三这个刑事案子的这个问题。
4: 前期的和二监区也进行了会商，
5: 难点就在于景老三的户籍云南省德宏州英江县的弄庄镇，位于中缅边境，从我们山东到英江县需要横跨六个省市，该地区交通不便，人员复杂，要进行相关信息的核查，还需要地方公安和司法部门的共同配合和帮助。
3: 这名罪犯流落到我们山东以后，他没有家的感觉，没有这种温暖，这一种呢是他重新犯罪的主要的根源。如果说不能去，现在我们没法来核实这名罪犯到底他的亲人是谁，他建立不了这种亲情的关系，将来以后还会重蹈覆辙。
6: 因此我们不能回去，你把他送回原地，还要最大的努力去解决他这个给名的问题。
7: 出差很多次，这一次最为特殊，路途远不说，不可控性和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到底能不能找到景老三的户籍和亲人，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儿。无论怎么样都要去试一把。
8: 刚才应江县时候我们联系的是司法局安置邦交办公室，李局长呢非常热情。我们第一站去的是农庄镇派出所。
9: 新闻里面查不到这个景老三，那现在我就给你们查一下这个我们户籍的底表嘛。
10: 好，你们稍等一下。
11: 谢谢。
10: 景
9: 老三他这个其他亲属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11: 他自述他没有加任何亲
9: 属，自述没有任何其他亲人啊。看了两遍三遍了，都没有景老三的信息。
0: 查询的结果令人失望，难道就这样空手而归吗？

0: 20多年前，咱们村有一个人，他叫井老三。咱村子里有没有这个人？
1: 其实也不知道。
2: 父亲去世了以后，然后他那个跟他母亲去了那个农村。
3: 他母亲还在吗？
4: 母亲家也在。
0: 他家里还有什么亲属在吗？
2: 还有个两个姐姐。
5: 组长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信息，金老三不光是有母亲，还有两个姐姐，同时呢他的姑姑就住在寨子里。
0: 他妈妈啊，这后边两个是他姐姐
1: 啊，
0: 是吧？
1: 大姐一个二姐
0: 啊，一个大姐一个二姐。
6: 民警既振奋又困惑，既然金老三还有那么多亲属，他为什么一直坚持自己没有亲人了呢？
7: 反正就是想这个找到了就死的绝望了。
8: 我们要他死了，
9: 一句晓不得就能盖过去吗？
6: 破碎的家是否是他落脚之处？高墙内外找回丢失的过去正在播出。得知井老三的姑姑还生活在村子里，陈刚和焦玉栋赶紧请组长带领去往井老三的姑姑家。
9: 啊，从小我都已经没有印象了。
1: 没印象了。你知道井桂英的电话号码吗？
9: 08-5027。
6: 井老三的姑姑说，井老三8岁时父亲去世，他把井老三送到母亲家，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不过他和井老三的两个姐姐一直保持着联系，多年前听说井老三走失了，一直杳无音信。
5: 我们接着联系了井老三的姐姐井桂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非常惊喜，表示第一时间赶到应江县与我们会合。
1: 先给你看个照片，你看看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0: 说实话，当时我也流泪了，确实场面非常感人，能看得出景桂英对她弟弟的感情非常真挚，这么多年一点没褪色。
1: 你有多久跟她没联系了？
2: 7、8岁的时候就没有联系过。
1: 那你现在跟你母亲就正常联系了？
2: 没联系。
3: 在景桂英娓娓讲述中，民警听到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这本是一个正常的家庭，但是毒品毁灭了幸福和平静，沾染毒瘾的父亲不得不东躲西藏逃避检查。一天，父亲带着景老三外出，就再也没有回来。母亲不得不回到娘家，受生活所迫，母亲把大女儿放在丈夫妹妹家里抚养，把小女儿带在身边。不久，景桂英听说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2: 他们来说给

0: 奶奶说是我爸爸死了，我说你能带我去帮弟弟接回来吗？然后我们就下去了，就带回来。
1: 这是一个少女对弟弟做出的最大努力，毕竟她当时也只有14岁。把金老三接回后，尹桂英只能把他安置在母亲家住，自己则回到姑姑家生活。18岁时，尹桂英到大理工作并安了家。在大理生活没多久，母亲给她打电话说弟弟失踪了。
2: 你有没有找过你弟弟？
0: 找过，人家说没有证件，也没有照片，不知道怎么找。反正就是想了，这都找到了，就死了，绝望的。为什么自己不把他留下？都吃了。
3: 今天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没想到真的找到了金老三的亲属。那么为什么金老三一直我们坚称自己没有任何亲属呢？那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我想明天我们还得继续前往龙川，找到他母亲，核实一下相关问题，希望明天取得更大的收获吧。
1: 民警决定兵分两路，焦玉栋继续在当地做更深入的调查，陈刚先期返回鲁南监狱，将调查的结果向监狱领导汇报。第二天，焦玉栋和景桂英一起前往陇川探望母亲咩桂英。
3: 您是不是有个儿子，他名字叫金老三？
4: 啊，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0: 现在我晓不得。
4: 您有多久没跟他联系了？
5: 20多年了。
0: 我们和他死后天天想着，天天哭。
4: 他现在他没有事儿，他现在在我们这个山东省鲁南监狱服刑啊，也快释放了。辨认一下，这是您儿子
0: 三南啊。这都是您的责任呐、你带好了，他就不会去偷东西。
6: 我晓得，
0: 把我当成大了，你晓不得，一句晓不得就能盖过去吗？只要生出来的时候就是责任了，你的责任了，自己过好了就不想管了。我们你们是那么多年了，我连见你，我连一个手巴掌都数得清楚，那么多年。
7: 刚刚我一个人，三个娃娃嘛，我也供不来啊。

0: 金奎英的举动让焦玉栋非常意外，接着金奎英说出了一个困扰他很久的伤心事。金奎英说，自从父亲死后，母亲对三个孩子不管不问，从来没有看望过他。更令他难以释怀的是，母亲打电话告知弟弟失踪时，景老三已经失踪了4年之久。他四处奔走打听，可是时间太过久远，没有人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1: 那个时候我说，弟弟没找到的话，我们就别联系了。
0: 焦玉栋感觉到，这对母女之间的矛盾远比想象的尖锐。接着他向咩桂英询问景老三失踪的过程。
1: 那天的可梦就不来嘛，我奇怪呢，天天就哭着的，他们说回来了吧、啊、我说要不得，要去问那个也问不住啊。
0: 咩桂英说自己是文盲，不知道该向谁求助，更不知道报警。那个时候通讯条件很差，他没有办法联系上景桂英。
1: 原来我去办户口啊，一回门我才晓得他们娘的几个号码啊，这些嘛才说给他。
0: 焦玉栋意识到这个家庭有着太多的矛盾与误解，也希望通过这次机会能弥合他们之间的隔阂。只有家庭和谐，才有利于景老三的回归。
2: 于是我们就找到了当地这个村民小组的这个组长，通过这个组长呢在中间协调。
3: 以前人家弟失踪以后啊，生了一场大病，而且现在可能还有一些那个后遗症啊。
1: 谢谢，不要去叫妈妈呀，妈妈对不起你，真的。

0: 压低回来了以后啊，引导他以后不要再走什么错路啊，给弟弟一个希望，把这个家重新恢复起来。
1: 可是我弟回来肯定凉了，昨天很多时间给他适应了，然后再带过去跟他们给打工，慢慢来吧，再重新来磨合一下吧。
2: 对，
3: 这样的结果让民警十分欣慰。虽然景老三失踪的原因还不得而知，景老三出狱后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然而当监狱将消息告诉景老三后，景老三的反应却出人意料。
2: 一开始他非常的惊讶，脸色上就显出一些纠结。
3: 景老三内心隐藏着什么秘密？他和家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考虑到景老三即将出狱，如果不能清除潜在的阻碍，他回到社会上还是具有较高的再犯罪风险。监狱决定为景老三安排一次特别辅导，找到他意识中的症结。辅导员首先让景老三用道具在沙盘中摆出记忆里儿时家的一个场景。景老三摆放的竟然不是父母这样最亲近的家人，而是姨妈一家，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隐情呢？
4: 你妈妈她去哪了你知道吗？
5: 我也不知道，我还小。
4: 如果我想让你妈妈来的话，你愿意吗？这也能够说明她对她的母亲的确有怨恨。轻轻地闭上眼睛，
3: 辅导员引导景老三进入深度冥想状态，景老三逐渐放松下来，终于吐露出不为人知的过去。原来景老三被接回母亲家后，母亲并没有把他带在身边，而是让他到5公里外的姨妈家生活。景老三说，那时母亲已经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了。
5: 他们自己过他们的日子，没有去过他们家，也不敢去。
3: 被母亲带走的二女儿也被送到了另一个亲戚家，一家四口生活在四地，仿佛一盘散沙。由于没有文化，聂桂英一直没有为景老三办理户口，他孑然一身居住在农田的工棚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常年辛苦的劳动只能换来勉强糊口。他曾经憧憬像大姐一样上学读书，最终也成为了泡影。
5: 只要我自己想到这些，或者自己委屈，就再松口啥的，静静的。
3: 12岁时，景老三听说城市里有很多机会，于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独自出走到瑞丽，过起了四处流浪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个山东木制品加工厂的老板到当地招工，景老三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即将远去的大巴车。这些年来，景老三心中除了怨恨，还充满了羞愧。他难以面对老家的亲属，只能声称已经没有了亲人。
5: 毕竟我这个犯罪也没什么脸，也不敢去看了。
3: 在景老三意识深处，这些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母亲的生而不养。
4: 只有放下了心理包袱，他才能轻松地走好未来的人生。
3: 辅导员让景老三将面前的一把椅子设想为母亲，把内心的不满尽情宣泄。
5: 从小我们又很恨，都不敢看人家脸色，怕人家怎么看我。家庭没有，房子没有，身份证、户口都不知道。这就是你给我们的，我就恨，非常恨你们，恨你。
3: 宣泄过后，景老三的情绪平缓了许多。他失去了亲人、房子、自由，那么这些东西对于景老三，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4: 你想象，在你失去的，足够的要回来，

0: 祖先想要什么？
1: 家庭。
0: 具体的家庭谁呀？
1: 有母亲，有姐姐，一家人在一起。
0: 这说明母亲在景老山的心目中还是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0: 想见他，想跟他讲话。
1: 我有耐心建立我们姐弟的情感。给他买的裤子有两条裤子，不知道是大小。
2: 20年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穿多大的，也不知道他的高矮胖瘦。

0: 母亲的道歉触动了景老三，那一刻景老三选择了原谅。
1: 对不起了。

0: 是天文的嘛。
1: 天文学的呀，河南的呀。
0: 哎，姐，真的吗？

非常感谢这些领导们，有的汉语我都表达不出来，但是自己心里面不管什么都能感觉到。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为啥不敢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2: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0: 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
1: 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
2: 11起连环杀人案，
3: 不光现场没了，剪裁也快消耗完了。
4: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呢？
5: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6: 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
7: 她让1998年变成了凉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8: 她还是个娃娃，才8岁。
2: 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案件？
9: 出来！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你不要太得意了。
10: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11: 我怎么能退休呢？
2: 警方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为什么就这么难破案呢？
12: 抓凶手。
2: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秦川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让他最悲伤的是11起连环杀人案，11名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杀人、强奸，还毁坏尸体，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案件？一起走进今天的《剧懂法》。
6: 我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13: 上一期陶队的漫漫追凶路还未抵达终点，我们的秦总又遇到难题了。您看他的眉毛都快拧到一块了。通过秦总自述凉城的极端系列案件，把这一集的冲突直接拉满。
11: 秦总，
14: 哎，
11: 你们来了。
14: 梁帆，你这前瞻打得怎么样啊？
11: 情况不是很乐观
14: 啊，
11: 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15: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4: 先开会，先开会。
11: 嗯，啊，秦总这边，
16: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梁成安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了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了。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

0: 不要说挖第三只，就是三十只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
1: 秦总信心满满的来指导破案，可大家也看到了，梁成的同志可以说是蔫头搭脑，看上去极不愿意配合。其实这几个蔫头搭脑的镜头正表现出当地警方被案子压垮后的应激防御，是一种案子极其难破的展现。总的来说，不是不愿意破案，也不是不服秦川，是这个案子把所有人都熬干了，有人老了，有人牺牲了，再提破案就是往伤口上撒盐。
0: 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三十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2: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3: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4: 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被这个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吗？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十四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怂死了，死了这个哈怂。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干。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哎，
3: 雷主任，你正好过来了。嗯。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啊，嗯，那这是一些照片。
6: 哎，雷主任，嗯，这张照片还有你呢，您这不还挺年轻的，还有你爸，嗯，
4: 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
4: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5: 老范，嗯，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4: 对，
3: 你认识啊？
5: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3: 那能联系到他吗？
5: 嗯，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6: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5: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4: 哎，这就是老范。
5: 对。
4: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7: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8: 你好，老范。
9: 哎呀，老范，你这
10: 师傅，
9: 师傅，
10: 师傅，师傅，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11: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啊，
10: 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0: 是我，对，抓凶手，抓凶手的，抓凶手，抓凶手的，抓凶手的，来来来，哎呀，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1: 秦总，雷主任，我师父老范，
2: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是怎么搞的？
0: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3: 抓凶手，
1: 当时还记得案子。
3: 帮不上忙了。28年过去了，此刻一大堆难题摆在眼前，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重新燃起办案民警的斗志。怎么办呢？秦总选择去看望老民警范守良，核心目的在于多维度推进案件攻坚：一是获取一手案情，作为案件原主办人，老范掌握最原始的现场细节、排查疑点等关键信息。 能弥补官方档案的不足，二是瓦解团队抵触。老范因长期高压办案与身心透支，最后不幸患病。秦川的到访能让抵触的良城干警感受到共情，理解案件的沉重代价，建立同担共识。三是承接责任。秦川当场立誓破案，既回应老范的未尽之志，也向团队传递决心。
0: 直到1989年5月26日。
1: 你不能这样，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他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他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 2年前，他妈妈也走了，他哥哥把三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凉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 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凉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 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哎呀，怎么了，师傅？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0: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1: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0: 为了早日破案。
4: 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谢谢啊，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2个馒头就够了。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2年闹灾荒，一人只能1个馒头。
5: 当时没病案。
1: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金斑，获取了
6: DNA， 没找过你们并案吗？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1: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袁山警方在袁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凉城人，可就是找不到。 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了凉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凉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凉城人心惶惶。与当时我们凉城公安的经验。 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0: 线索，
1: 玩了回家啊，
0: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2: 好。
0: 98年，
1: 哦，
0: 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
1: 啊，
0: 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1: 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扑了过去。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1: 都出去了，
0: 快要神经了。
1: 喂，两城市公安局，
3: 小宋，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1: 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4: 我的孩子，
5: 我的孩子，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1: 师傅，
5: 别哭了，
0: 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8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儿也是梁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2枚指纹。
6: 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7: 哎，
2: 好。
0: 同一个单位，
8: 如此泯灭人性的恶性案件，故事都不敢这么编，却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梁城案件的原型是著名的甘猛系列强奸杀人案，俗称白银案。该案于2004年甘猛两地警方在公安部协调下，借助指纹与早期 DNA 技术正式并案。

0: 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前两天我们姑娘都在剪呢，我们能不剪吗？才剪，我们生命都没了。像刚才，还有人把我和然然都跟上了。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我给你爸打电话去。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他天天出去抓人。
1: 这么些年了，抓到了吗？哎呀！老范南啊，这长叹的一口气，是半辈子的愧疚、无力、委屈和绝望。他作为主办刑警，觉得自己没给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良心上永远过不去。 为了案子不顾家，没尽到丈夫父亲的责任，到头来还一事无成。女儿这句话正好戳中她最痛的点，不仅没破案，还亏欠了家人一生。所以她那一声长叹，不是简单叹气，是一个老刑警用尽半生也没能完成使命的沉重与心酸，看得人格外戳心。
2: 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3: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
4: 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
5: 嗯。哎。 陈李济舒筋腱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腱药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腱药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陈李济舒筋腱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

0: 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我们梁成功案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24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
2: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
1: 哦，谢谢了啊。
2: 不客气。
3: 姑娘，等一下。来，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2: 谢谢。
3: 走了。
4: 烦死了！
5: 这位善良又漂亮的女孩刚进楼门就遭遇了不幸，老范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从1988年案发到2002年最后一次作案，凶手残害11人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6: 知道你在哪儿，你不要太得意了，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一定要抓住你。
7: 梁城市接连发生多起命案的剧情是有原型的，那就是发生在甘肃白银和内蒙古包头的白银连环杀人案。当然，很多朋友都知道，高成勇潜逃20多年，最终是被警方抓获了，但是抓获的过程却是非常曲折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高成勇，他外表普通，在村民和邻居眼里，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内向老实的人，他家庭完整，他有妻子和两个儿子。此外，他常年在外打工，偶尔回家，行为上没有明显的异常。被抓之前，他在学校里经营着小卖部，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大叔。高成勇供述，他最初是因为盗窃被发现而杀人，后来演变为有预谋的故意犯罪。2018年3月30日，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高成勇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侮辱尸体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回到剧中，目前警方掌握的线索很少，调查工作也陷入了僵局。直到2年后，又发生了一起案件。
1: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2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

0: 大家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两起案子，它是连续两天做的案，对吧？是的。01年5月22日，是我们最悔恨的一个案子。喂，粮食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1: 给我。喂，你是要报警吗？
0: 报警？嗯，
1: 你家住什么地方？水门，水门路吗？
0: 是。
1: 啊，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同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2-201，好，好，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2: 很快省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
3: 四十多岁，
2: 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万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4: 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哦。
2: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原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
5: 宋旭回忆的老范年轻时为查悬案长期熬夜排查，倾注全部精力，却顾不上家庭，最终婚姻濒临破裂，积劳成疾，其悲剧人生令人心疼。此外也揭示了梁城干警抵触消沉的根源。老范作为全队精神标杆，连他拼尽全力牺牲家庭和健康都未能破案，更让其他人对查缉案陷入绝望与无力。而这也同时强化了刑警坚守的主题，凸显老一代刑警将破案视作生命，把正义看得重于一切的信仰，也为秦川后续接手增添情感重量，让观众深刻体会这份坚守的沉重。整体而言，这段回忆既立住了老范的形象，也让梁城案民警的悲壮感与使命感全面拉满。
6: 本剧中为了尽快找到犯罪嫌疑人，警方采集了大量的指纹，并且和发生在其他地方的案件并案侦查。指纹比对可以提高破案效率，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指纹，即便是双胞胎，指纹也存在着差异。梁城的民警采集了海量的指纹，可是并没有比对出犯罪嫌疑人，这也让大家的士气很低落。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案件，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2: 师傅，敬您一杯吧。
7: 嗯，
2: 您随意，我干了。
7: 嗯嗯嗯。

0: 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
1: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0: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1: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傅，你也退了吧。尽人事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1: 我呀，六十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0: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1: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吗？哦，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0: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1: 宋旭与范守良喝酒主要是心疼师父，多年执着于悬案，不仅身体垮掉，家庭不和，因此劝他放下执念，退休安度晚年。这场酒也是师徒间宣泄憋屈，互相慰藉的赤诚倾诉。此外，当时的宋旭对案件无望，对刑警职业信仰崩塌，不想重蹈师父悲剧，想离开警察队伍，也让案件氛围更加凝重。同时，这段情节也为后续剧情埋下伏笔。老范并未听从劝说，依旧熬夜查案，最终病情加重，精神失常。这也解释了为何梁城干警们会对攻克积案充满抵触与绝望。

0: 一定要抓住你。
1: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2: 师父，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父。
1: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是谁？
2: 怎么了，师傅？
1: 你到底是谁吗？
2: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1: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儿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啊，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3: 我心里清楚，师父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4: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4: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4: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
0: 不是我的。
4: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岭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4: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4: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禁了。
0: 我这是办案吗？
4: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真的把这个撕了吗？
4: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哎呀呀。你看。

0: 你们看到了，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他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良辰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彩。姑娘们不敢穿漂亮。
3: 回顾这一集，范守良是良辰连环杀人案的主办老刑警，即便患病仍执着于抓凶手、守案卷，是一位将正义与破案看得重于生命，却最终被悬案压垮的悲剧式老刑警。宋旭是老范的徒弟，全程亲历28年悬案的煎熬，是从坚守到动摇，后续再回归刑警，映射出普通刑警面对悬案的真实挣扎。这样的人物设计兼具多重意义，老范的悲剧与宋旭的挣扎，让良辰案侦破的悲壮感进一步拉满。跳出单纯的被害人家属视角，立体展现了刑警职业的残酷与伟大，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这份坚守背后沉甸甸的重量。
2: 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积案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0: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2: 好。
4: 老范，我帮你吧。啊，
0: 你干啥呢吗？
2: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凶手。
1: 老范患上阿尔茨海默病，还在地上画草图，还珍藏着案件相关档案，还大声地喊着破案。看到这里，很多人都泪目了。疾病可以夺走老范的记忆和理智，却没有让他丢掉刑警的信仰与执念。这种极致反差直击人心，
2: 秦总，
1: 同时让秦川将不放弃的职业要求升华为对正义与战友的承诺。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

0: 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梁城案是所有梁城人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扎在所有梁城民警心中的一根刺。那么案件已经过去20多年了，警方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为什么就这么难破案呢？首先是物证丰富但指向性弱，现场虽提取了足印、精液等证据，缺乏直接线索锁定犯罪嫌疑人身份。警方曾对白银市适龄男性全覆盖排查，但高成勇实际居住于临近兰州市榆中县，地域排查存在盲区，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证据链断裂，案件复杂，才导致这起案件历时28年才侦破。最终破案依赖于基因检测技术的突破以及民警不懈的坚持。剧中的范守良为查案魔怔，虽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还记得案情。真实的案件侦破过程中，28年间，8任公安局长、100多名刑侦专家、数百名刑警接力，有人积劳成疾，有人因病去世，真是历经磨难，痴心不改。攻坚命案积案，不仅仅是对过去的一个交代，更是为了现在的安宁和未来的秩序。他一头指向未来，一头回溯过去，既检验着民警的良心，也回应群众对公平的殷切期盼。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7: 哎，我找到了，找到了！
8: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9: 又是关河县？
10: 好，重点排查。
11: 秦总，我建议啊，系统采集数据，尽快地建立标准化指纹库。
12: 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13: 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
14: 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1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 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9: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现在怎么办？开车走。刘怎么样？您的情况怎么样？刘怎么样？

0: 我上个月开出了一个司机，为什么开除？人给开哪儿去了？你倒是说呀！你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这不是你说不说的问题。我告诉你，你迟早都得说，你早说，我们都节省时间，赶紧把云浩找着，毕竟孩子是无辜的。浩浩的事儿我真不知道，李总给我转岗。
1: 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是我对不起李总。
0: 你怎么对不起李总了？
1: 说呀！我给李总开了2年多的车。半年前吧，程总啊怀疑李总有外遇，总让我盯着，这去哪儿、跟谁，总让我第一时间给他发个消息。半月前吧，被李总给发现了，然后单独跟我谈了一次话，就不让我开车了。
2: 那李总有外遇吗？他哪有那时间去啊？他忙得跟陀螺似的。昨天下午4点到10点之间，你在哪儿？
3: 我这周都是晚班，从下午4点到晚上12点都在这儿，这有同事都可以证明。三弟哥，用的就是这公用电话，技术科人查过的时候指纹都被破坏了，附近人也都问了，没看到什么可疑的人。
4: 咱分头再查查吧。昨天陈云浩在学校有什么异常吗？
5: 没什么异常。昨天我们准时放学，他跟大家一块儿走的。
4: 那他放学之后会去什么地方？你知道吗？那这个我还真不清楚。主要是这个孩子们呀，放学都有家长来接。 就算没人来接，他也有人搭伴一块儿回去。那就这个程云浩啊，没人跟他一个小区，所以他都是自己回家。
6: 老板，哎，
7: 你好，
2: 是刑警队的。哎，找你聊一点情况。
6: 那他昨天下午也是一个人走的？
7: 昨天下午出校门的时候，是跟吴妍妍一块儿走的。
6: 你俩在哪儿分开的？
5: 我俩就是走到那儿就分开了。
8: 他有没有说他去哪儿了？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看着像坏人的？
9: 黄队，
10: 刚才有一个市民打来电话，说自己是目击者，他目击了整个的绑架过程。
9: 他人在泰华派出所，你们抓紧时间赶过去问问情况。
8: 明白，雷哥，走。哎，曹队，哎，刘队，哎，这位就是提供线索的那位大爷。
11: 哎，大爷啊，怎么是您啊？
8: 啊，是您看到了绑架过程？
11: 啊，我看的真知道。
8: 那人长什么样？
11: 有1米8，刺头长脸，穿一蓝色羽绒服，单眼皮儿，挺精神的。他开的什么车？您看到了吗？
8: 什么车？
11: 商务车，银色的。
8: 那您是？
11: 几点看上的？5点10分。
8: 您中午吃的什么呀？方便面，麻辣的。行，好嘞，行。那辛苦您，辛苦您，我们知道了。
11: 不辛苦，
8: 谢谢，谢谢啊。
11: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
12: 别急，大爷，您先坐，您先坐，您先坐。

0: 人手好好就回不来，我把全都给他们。公司还有吗？啊，公司还有没有？
1: 你冷静点！
0: 公司有没有？你给的不够，人家当然不放好。
2: 你够了！
0: 你跟后。
3: 这小孩，您见过吗？没有印象。没印象。他家长有没有带着小孩来，来你那买东西？你没有？没有。也没印象。
4: 刘子明，什么情况？刚才打电话的目击者说你们怼人不重视啊，
3: 人告状都告到我这来了。
4: 人刚见过，没有任何价值。
3: 没价值？你确定吗？
4: 能怎么确定呢？
3: 那大爷，我见过，就之前捡电话线那大爷，这精神稍微有点问题，他说的话能有用吗？我看是你脑子有问题，
2: 回去给我接着问。我告诉你啊，不能错过任何一个可能有价值的线索。
3: 黄队，现在离72小时，
4: 回去接着问。
3: 明白没有？行吧，那我安排指认。
2: 指认什么呀？
5: 有，就是他，就是随右边那个，就是他绑的孩子。
6: 您确定您看清楚了？
5: 没错，就是他呀，我看清了，一点都没错。哎呦，
2: 大爷，
5: 您知道他是谁吗？
6: 那绑孩子那个呀。
5: 他就是刚刚跟您聊天那位，姓黄，负责户籍的。
6: 这大爷叫陈建军，今年75，15年前他带孙子出去玩，孙子走丢了。 到现在都没找到，从那之后他就魔怔了，我们已经通知家属了，马上来人把他接走。
7: 行，那麻烦您了。

0: 我们还有几个问题需要了解一下。
1: 喂，别往这个电话上打，这个电话不能在线。
0: 孩子平时除了去学校和家，还有可能去哪儿？
1: 我都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不知道。
0: 你们再好好想想，公园、网吧、游戏厅、游乐场，有可能的，你们能想到的都应该告诉我们。
1: 我

0: 许个愿吧。
1: 许个愿，来来来。
2: 来来来，
1: 你来吃蛋糕。
0: 我们
1: 来来来来，
0: 哎，
1: 好，
0: 来

0: 哪个医院？行，我通知他。程先生，小心，叫120。好，谢谢您。
1: 怎么样？哎，一共25栋，它是户型小，四百二十户。先吃口东西吧。这咱俩一个东边，一个西边，四百二十户检查。哎，能不能让咱们再派2个人过来啊？电梯监控也得看，咱们俩呢分着过来啊。
2: 哪儿还有人啊？都3个小时。
1: 欧阳哥，我们刚走完宝月，现在走天鹅湖呢。你那边怎么样？啊？
2: 人没事吧？
1: 那就好。好嘞，嗯。
2: 怎么了？
1: 程向林，福安民要自杀，在医院洗胃呢，现在。
2: 能救回来吗？
1: 应该没事。
2: 这可倒好，这两口子全住院了。算命的老太太呢？
1: 拘了。

0: 浩浩是不是已经被他给放了呀？因为地方太远，路又不熟，找不到家。赵浩，赵浩，雨佳，雨佳。
1: 你谁呀？浩浩啊，你谁呀？
2: 没有没有，你真
3: 见吧？
2: 不是，
3: 这是我们家浩浩，这是我们家浩浩，
2: 别来了，别来了，
3: 我们家。

0: 上孩子，
1: 上孩子去，
2: 溜达怎么着？上车，
1: 那小孩就成绩好了，
2: 上车，上车回去是吧？
1: 上上上回去。
0: 我们在找孩子呢，
2: 回局里说
1: 他们绑架了。

0: 本较常年同期明显降低，局部地区或破同期低温记录。
1: 哎，
2: 能借点热水吗？
3: 能，烧开的，你用吧。
2: 好，谢谢。
3: 吃饭了吗？吃个包子吧。
2: 不用了，谢谢。
3: 吃点东西吧，我不吃饱怎么找得着人呢？吃一个吧。
4: 雷哥，
2: 啊，
4: 哎，把这喝，把人烫啊。

0: 喂，黄队，
1: 哪呢？
2: 楼顶呢？
3: 刘子明呢？
0: 在我旁边呢。
3: 干嘛不接电话呀？
0: 我说你怎么不接电话啊？
4: 没电了。
0: 没电了？
1: 又一个孩子被绑了，快点，你们两个回来一个。
0: 又一个？
4: 我去。
0: 哎，你慢着点啊！
1: 哎，
5: 开口就要10余万，有我就给他了。警察同志啊，我们全家的积蓄加起来也就不到5万块钱，你说这大清早的我到哪儿去弄钱去？警察同志，要不然这样，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你们借我点钱行吗？借我点钱，我保证，我保证，我肯定还给你们。我对天发誓，我就算卖了全家的家产，我也给你们。
1: 不，来来，你心情解，你的心情完全理解。你先坐，先坐，
5: 冷静，冷静，冷静。我明白，钱都是身外之物，跟孩子比起来，什么也不是。
1: 你想想啊，绑匪的目的也很简单，他就是为了要拿到钱。对于他来讲，最难的也是拿到钱。所以说，咱们要利用好他们这个，要跟他讨价还价，多帮我们争取点时间，因为这也是我们跟踪和抓捕他的最佳时间。一旦拿到，反而增加难度了。您说呢？
5: 对对，您说的对。那警察同志，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我都听
1: 你的。别慌，别慌，别慌。您现在来报警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这是特别好的选择。剩下的相信我们，交给我们。好不好？我们一定会跟您一起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找回来。这个现在呢，我问几个问题，你冷静一下。
5: 好。
1: 对对对，你静一静啊。那首先，您记不记得孩子是几点不见的？
5: 几点？啊，不对，是早上几点半？
1: 没事没事。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你不着急啊，你冷静，慢慢说。说的越详细越好。
5: 行，警察同志，你们都知道的，就是做我们这行的，其实一般都是早出晚归，没时间送孩子，一般孩子都是自己去上学。今天早上7点钟左右，孩子自己去上学之后，过了半个小时，对，也就半个多小时吧，我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里说我把你的孩子给绑了，他开口就要10余万，你说我这怎么办呢？
1: 明白。那他有没有跟你说？几点，在哪儿让你把钱给他？
5: 下午3点钟，在那个批发市场，然后具体方式再定。
1: 明白了，记好了啊。
6: 记好了。
1: 下午3点，在批发市场。行，我知道了。平时你们都跟谁来往和走动的比较多呀？
5: 干我们这行的，没跟谁来往啊。一般情况都是早出晚归的，回家倒头就睡了。
1: 那最近有没有跟别人发生过什么不愉快啊？争执、口角、什么矛盾？
5: 不是，这更不可能了。最多也就是我们跟别人讨价还价，也就这样了。
1: 明白，明白。孩子妈妈现在，
5: 妈一听说孩子出这事，不是这几个月，现在还在医院呢。
7: 王队。你说能不能是同一个人？
1: 有这种可能，不能排除啊。
4: 要是就好了，只要抓住他，陈云浩也能找回来。
1: 那你这样，你先从1125那个案子抽回来几天，你先全力配合赵大力他们组，看看有没有并案的可能。
7: 不是，咱先等会儿啊。可是我就琢磨这事儿啊，你说这价码怎么就一下从8000跳到11万了？
8: 是差太大了，就算得上把得手的这个。膨胀太快了，
7: 所以啊，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啊？他看了咱们那登报信息，是一个孩子悬赏都15万，他就跟咱要8000，这买卖干亏大发了，所以索性多要点儿，啊？
8: 你这麻烦了是吧？他没想着放孩子换钱，激起他二次犯罪了。
1: 行了，这样吧，怎么样？从现在开始，你呀24小时，寸步不离地跟着事主，其他人分头准备。把这个批发市场周围所有可能的线路都给我摸清楚，准备围捕，这次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行动。
6: 您先冷静一下好吗？孩子一定会找到的啊！
9: 孩子一定会找到。
6: 对，
9: 你们还开上会了是不是？啊，
6: 不是，
9: 我跟你说，这时间不等人呢。
10: 您先别着急，别着急，急也没用啊。你先忙吧。
6: 好，
10: 您跟我走。
9: 不是，咱们去哪儿啊？
10: 咱找钱去，能找到多少是多少。
9: 不是，你们刚才不是说不用找钱了吗？
10: 没让您真给啊， 亲戚朋友借一圈，哪怕一分钱也借不到，也要造成一种借钱的感觉，防止是熟人作案，暗中打探消息。还有，您接下来接的每一通电话一定要认真仔细的听，如果万一是绑匪打来的，一定要想办法拖延，尽量多争取时间，明白吗？
5: 好，
10: 走。
2: 这件怎么办、
11: 啊？这件350。
2: 350好高啊，便宜一点、
11: 不高了，这很实惠了。
2: 还是高。
11: 您说多少？
2: 100。
11: 啊，不行，没利润了，没利润，这不行。哎，老王，
5: 老哥，
11: 怎么了？
5: 问你姐借点钱。
11: 又周转不开了。
5: 对。
11: 多少啊？
5: 6万。
11: 6万。哎呀，遇到事儿了。
5: 你就别问了，救命钱到底有没有啊？
11: 都压货上了，钱都压货上了。早上流水就这么多，你都拿走。
5: 行，你都给我吧。谢谢你，浩哥。
12: 来，大哥，玉米啊，又甜又糯的玉米了啊。
13: 几块呀？
12: 2块一根。来，又甜又糯的玉米啊！哎，来个玉米。
14: 警察办案子了，我得借用您这摊儿用一下。
12: 哦，
14: 谢谢，谢佩服，谢谢佩服。
12: 好的，哎，好，
14: 谢佩服。

0: 你们家一号田位怎么样？
1: 没来的地鼠应该差不多。
0: 有动静吗？
1: 没有。
0: 记住啊，没见到孩子千万别离近。
1: 明白。

0: 喂，
1: 请你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你在哪儿？
1: 地方换了，朝阳公园东门四连长。
0: 我要跟孩子说话，我要跟孩子说话。喂，喂。
2: 交易地点换了，要求四连长在朝阳公园东门。
3: 啊，去，这前期布控全白费了是吧？赶紧的，
2: 走，赶紧走。
4: 各点位注意，各点位注意，交易地点变了啊，朝阳公园东门，大家奋斗彻底。
5: 大哥，
0: 哎，谢谢啊。

嫌疑人随时有可能出现，都给我机灵点啊！这个绑匪反侦查意识非常强，应该有剑客，给我盯死吧。

0: 喂，我到了，我到了。
1: 让你旁边的警察跟我说话。
0: 是什么警察？哪有警察？你到底还要不要钱了？
1: 喊什么喊？你孩子还要不要了？
0: 我要我的孩子，你最起码的让我跟我的孩子说句话，我得知道他是不是活着呀，对不对啊？
1: 坏了，拿钱让你接孩子，第二医院门口5点。
0: 行，行，我知道了，我信你一次。可我5点钟我到不了，我6点钟才能到。
1: 行，门口有公交站，在那儿等着。
0: 行，你等着我。

转，然后。

0: 现在的问题是还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嫌疑人，你们千万别打草惊蛇啊。对，他动你们再上，包围圈不能撤，你们给我盯死了，有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大力哥，孟东风带着嫌疑人进去了。
2: 信号声了。好嘞。

0: 喂，
1: 王东方啊，你想干嘛？
0: 谁让你进来的？
1: 啊，不是
0: 我尿急，我上个厕所。
1: 你说，
2: 你现在跟我滚回去，然后坐下一辆公交车，坐两站。听到了吗？坐两站下车以后，等我电话，不许挂我电话。
1: 听到了没有？
0: 啊，行，我马上回去，马上回去。
2: 我说小心你孩子，听到了吗？
3: 哥，别动！
4: 干啥？
0: 我走啊！
5: 警察，
3: 叫什么名？叫什么名？
5: 张辉。
3: 几个人来的你们？啊，孩子呢？孩子呢？
2: 带我。
6: 行，
5: 别动。
3: 哎，认识吗？
7: 来，
5: 我还在那儿。
7: 哎，
3: 冷静，
5: 我还在那儿。
3: 行，
5: 说，
7: 冷静。有事回队里说。
5: 我还在那儿。
7: 回队里
5: 说。
7: 回队里再说，把他也带回队里。

0: 说说吧，孩子藏哪儿了？
1: 孩子？什么孩子？
0: 装什么蒜啊？你老雇主王东风儿子王小勇藏哪儿了？
1: 不是，他儿子没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哪知道？
0: 赵辉，我告诉你啊，我们公安局办案子一向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你现在呢，该撂撂你的，给自己争取个机会。至于这机会要不要把握住，态度完全取决于你自个儿，明白吗？
1: 什么机会？什么态度？我就是这态度。冤枉我，我可是守法公民。回头告你们诬陷。
2: 第几回了？绑几个了？
1: 绑什么呀？绑票啊！
3: 吓谁呢？
0: 嗯，行，小伙子挺硬啊。来，
3: 耗着。哎呀，
4: 不，我们也不熟啊。他也就是半年前在我那儿打过工，他负责这个接货和发货呀。
5: 有过矛盾吗？
4: 没有啊。
5: 那他后来怎么走了？是被你开除了吗？
4: 啊，不是不是不是，是他自己走的。我还把他那一个月工资还给他结了呢。
5: 那他后来去向你知道吗？
4: 去向好像是去了隔壁的建材城，负责送货。
6: 他就租子。对。
0: 弄开。你跟这儿待着。
6: 好。

0: 怎么样？找一西红柿，看看去。
1: 说说吧，这是什么？
2: 不认识，不知道。
1: 从你身上翻出来的，你不知道？
2: 我地上捡的，犯法吗？
1: 不犯法。我给你念着啊，王东峰，13190374883。他说他捡的。
2: 我饿了，想吃饭。
1: 行，我们也饿着呢。为了逮你，我饿半天了。你好好琢磨琢磨，该怎么说？早点撂完了，我们带你一块下馆子去。
2: 上厕所总可以吧？
1: 可以，想怎么着都行。
3: 我们带着你，没问题。
4: 你给我擦屁股啊？
5: 我给你擦。
1: 站住！来一下。
2: 我又不想上。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你可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逆泡，

0: 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0: 即有难题就找心态字。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认识吗？还嘴硬吗？
1: 不是
0: 你，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我就告诉你一件事儿：孩子活，你活；要是孩子死，你就是死刑。孩子的命就是你的命，明白吗？说，孩子在还是不在？
2: 问你呢。
3: 应该在吧。

0: 快点快点，快快快，人在哪儿啊？
1: 前面柱子，
2: 师傅呢？师傅那柱子啊，家长，
0: 快去看，孩子在不在？
1: 孩子在呢，
0: 在呢，在呢，
1: 快快快，
2: 怎么样？
1: 我叫小红，
0: 大点声，
1: 快点
0: 放，快快快，
1: 小心脑袋，
0: 小心，
1: 松叶，松叶，
0: 松叶，
1: 快快快，
0: 小心，
1: 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叶，松

0: 抢救呢？
1: 我们家地方比较小，什么站都瞒不住，所有人都知道我在里头待过，出来肯定不好找工作，所以我就留在城里打工什么的。但因为一直不顺利，所以又换了好几个地方。
2: 那你在王家打这是第几份工啊？
1: 第三份。
3: 绑了几个？
1: 就一个。
2: 怎么绑的？
1: 孩子跟我认识，所以我在上学路上开车等着他。见到他我就问他，你去哪儿啊？我带你一段。他就跟我上车走了。
3: 为什么叫他？
1: 今年夏天仓库少了一箱货，王东风不分青红皂白，他就问我货呢，货去哪儿了？我哪知道，货也不是我拿的。他不就是针对我，我在里头待过吗？
2: 不是，你说你也是，你都从人家王家走那么长时间了，怎么回头想起绑人了呀？
1: 是，我是走了，可我越想越气，你凭什么冤枉我呀？货也不是我拿的，所以我就把他儿子给绑了，我想报复他。
4: 孩子怎么样了？啊？

0: 那孩子。
1: 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想着那孩子活着回家？
0: 没有，我没有啊。我知道孩子是无辜的，他王东把钱给我，我肯定会把孩子放了。我就想抱抱王东风，我没想弄死孩子。
1: 这么冷的天儿，多长时间？你是人吗？
0: 啊！没想弄死孩子，
2: 你没想弄死孩子，你为什么不把孩子转移啊？
0: 我就只是想抱王东风。
2: 别说一孩子，一大人你躺外面试试。
3: 你告诉我，11月25号下午4点到晚上12点你在哪儿？
0: 我那天在仓库跟同事一起打牌呢。不是，这事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4: 是啊，
5: 孩子怎么样了？
6: 已经抢救过来了。
7: 谢谢大人，
8: 没事了。
0: 那张货没丢啊，是发货单搞错了呀？
5: 哎，你干嘛就问他一个人啊？
0: 哦，谁都问了。我都问了，就因为这点事儿，就把我孩子给绑了。
3: 来了，
9: 王队。
3: 哎，
9: 查清楚了，程云浩的案子跟赵辉没关系。
3: 确定吗？
9: 11月25号，赵辉确实跟几个朋友在打牌，从下午2点一直到第2天中午，很多人可以作证。
3: 辛苦了，找个地方赶紧去眯一会儿啊。
10: 干嘛呀？几个意思啊？干嘛呀你？
11: 我什么呀我？我就下来问问。怎么人家家的案子怎么这么快就破了？我们家的案子没人管呢。
9: 咱别闹，
12: 你先冷静一
11: 下。什么胡闹了？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你这个人，
13: 冷静一下。
11: 我什么冷静？去把那个绑匪给我叫出来，我找他，我问问他，我儿子的事他能不能知道？干嘛不让我进呢？我问的事不正常，我能不能问问呀？我们家的案子为什么就破不了？你们给我叫孩子行不行？我求求你们破案行不行啊？
9: 好了，
11: 你们饶人吧，我求求你们了。你们给叫出来了。
9: 那个，先带回家歇歇吧。
14: 好了，回家，回去。快点，

0: 王队，您说的都对，但是1125这个案子距离案发已经10天了，那就算找到了孩子，估计也
1: 孩子没死呢。
0: 你怎么知道？
1: 他肯定是把孩子藏哪儿了。你想8000块钱他够干嘛的？他肯定还得再要钱。
2: 我觉得这个子明说的有道理啊，孩子只要一天没找着，就说明起码有生还的可能，就是有一丝希望，咱也不能放弃。至于家属那边，别管人家是怎么误解，咱们就多理解包容，忍着点啊，卯足劲儿把孩子找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从现在开始，程云浩家里24小时给我放人，目的很简单，告诉家属也告诉咱们自己，要有希望绝不能放弃，一个孩子不能不明不白的就这么没了。
3: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不是我，不是我，你们就是不相信。不是咋的呀，犯过事的人就不是人了，就没有人权了是吗？
4: 别激动啊，我们也不光调查你，痛快说，我们都节省时间。再问你一次，11月25号下午到晚上你在哪儿？
3: 25号，这都多长时间了，我上哪儿给你想去啊？
4: 好好想想，翻翻短信，看看通讯录。
3: 对，我想起来了，那天我在医院呢。
4: 哪个医院啊？谁能证明？
3: 中心医院，一大早我急性阑尾炎，全院的医生都能证明。你看看我这刀，我还红着呢。
5: 谢谢你配合我们工作，接下来我们会进行核实。来，这里签个字，安个手印吧。
3: 二啊。
5: 嗯。来。
3: 那我能走了吧？
5: 可以。
3: 找点什么事儿？
5: 接下来该问谁了？

0: 么了？
1: 小朋友，
0: 怎么了？
2: 你离我远点。
0: 好好好，
2: 远点行不行？
0: 好，我们不碰你。我们是警察，没事，你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往后，没事，你别害怕啊。哎，
3: 怎么了？
0: 小朋友好像受到惊吓了，不让我们靠近，你去试试，安抚一下他。
3: 小朋友，你别害怕，这是派出所，我们都是警察，你相信我们好不好？我们到椅子上慢慢说啊，别着急。小朋友，你告诉姐姐你怎么了？
2: 我被坏人绑架了。
3: 别着急，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何宇，调回去资料，通知家属，快啊！
1: 叫什么吗？小姑娘，你还冷不冷啊？身上还挺……
2: 小雨，小雨，妈！
3: 哎，为什么不报警啊？我们不敢啊！他说我们要是报警，就再也见不到孩子了。
2: 要多少钱？10000。
3: 电话声音听着熟悉吗？
2: 不太熟悉。哦，他来电话的时候，正好这个在旁边，我就录下来。

0: 这东西我们先保管一下啊，别紧张，有事跟姐姐说。那个人你还有印象吗？
1: 他是一个叔叔，
0: 他长什么样呢？他穿着保安的衣服。那你能不能告诉姐姐，他的年纪有多大呢？比你爸爸大还是比你爸爸小？
1: 小。
0: 那你在哪儿碰到他的？
1: 那时候我在游戏厅玩，他跟我说小孩子不能来游戏厅，让我跟他走一趟。我一紧张就跟他走了。
0: 这个阿姨是画画的，你把那个坏叔叔长相告诉这个阿姨，让她帮忙画出来好不好？
2: 他的脸型是圆的还是尖的？
1: 尖的。
2: 尖的脸型啊？
1: 圆的。
2: 圆的，有点
1: 好像是圆的。
2: 那他的五官你有印象吗？有没有什么特点？眉毛是浓的还是淡的？
1: 浓眉毛哈。
2: 那他脸上有没有痦子啊，或者是明显的伤疤之类的？
1: 我说不出来，他打我，往死里打我。
3: 你别打死我，我求他，
1: 他就把我绑起来，给我扔井里。
3: 爹，爹，救命啊！救命啊！
4: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用嘴咬绳子，咬着绳子松了，我就爬出来了。
4: 那个井里还有其他人吗？你还记得那个井的位置吗？
5: 两个案发地点离得非常近，索要的金额也差不多，所以不能排除是同一个人所为。你想啊，我现在随便问你们一个人，咱们区哪里有被人的井盖，说得上来吗？正常人都说不上来。我要问其他区哪有被人的井盖，更不会说得出来，因为正常人就不会注意到这个地儿。那这个人为什么会选择把孩子藏在井里头？只能说明一件事，这片区域是他的舒适区，说明他常在这一带活动，他才会想到这个地方藏人。这样吧，你跟大力你们两个组啊，马上把全区所有的游戏厅好好排查一遍，无论是经营者、打工者还是常出入的人啊，其他所有人以程云浩最后消失的地点为圆心，方圆5公里以内把所有地下能藏人的空间都掀一遍。

0: 孩子到底去没去过游戏厅？
1: 去过，但那是以前啊。后来学习成绩下滑，我们就不让他去了。出事前一个月还跟我们保证，他再也不会去那种地方了。
2: 这两天好像是见过这么个人，穿着一身蓝色的制服，像保安的那种制服。
0: 你这儿没监控吗？
2: 没有。
3: 怎么样？给他留个联系方式，下回什么时候来，赶紧联系我们啊。
0: 这发现你留着啊。现在怎么办？
3: 等，何红玉跑了，这边没捞着，肯定还得再次作案。这儿应该就是他的新目标。等，死了。

0: 老板，
1: 哎，
0: 是邢永队的，找您了解点情况。
1: 哎，你说
0: 这个人来过您店里吗？
1: 想不起来了。
0: 有没有一个穿保安服的人来过？
1: 哎呦，我这天天人来人往的，这么多人，记不清楚了。

0: 第几个了？这是
1: 五十二。
2: 我怎么数着五十一呢？
0: 喂，
2: 怎么了？
0: 不知道。对不住，何议员，家里出了点事儿，我得先回去。
3: 你回吧，有我们呢，没事儿。
0: 过去，
3: 慢点啊。

0: 伤身体。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怎么来了？跟家待着也是待着，自己儿子没了，帮别人找儿子吧。

0: 画像粘的就是他，
1: 这种
0: 摘吗？
1: 再看看。

0: 师傅，你们怎么办？这不是你，行，帮我来一个，钱放这儿了。哎，你们这剪头发多少钱？
1: 谢谢啊。
2: 15一位。
0: 啊。
2: 先生，你要剪吗？
0: 啊，你们在这上班啊？
3: 叫什么？
4: 走！
3: 叫什么？
4: 走！
3: 叫什么？
4: 行，
3: 起来！孩子在哪儿？啊！走！他们跟着！进去！走！
4: 好着点啊！

0: 这可是污水井，孩子扔进去就死了，你知不知道？浩浩，浩浩找到了吗？浩浩在哪儿呢？浩浩，在哪儿呢？浩浩，孩子呢？浩浩，孩子到底在哪？
1: 孩子还没有发现，我们会继续查找。
0: 只发现了书包，我们还会继续找的。书包还有希望，还有希望。浩浩，还有希望，还有希望。浩浩，孩子到底在哪儿？人呢？问你呢？几点放进去的？你后来回去看没看？
2: 废话了，人呢？ 孩子。
0: 我跟你说啊，你别以为你不说话就没事了，你别做梦了。于鹏，23岁，安城人，出生后就被遗弃了，从小是在这个福利院长大的。 14岁那年，从福利院跑出来，在火车站和他年纪差不多一帮小子在一块混社会，干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4年前到达咱们海明市，刚开始呢，是在那个饭馆刷盘子、酒吧当服务员什么的，还干点正事儿。后来因为认识了些不三不四的人，迷上赌博了，工资又少不够花，就开始动歪心思了。 据他自己交代，一共绑架过2回，第一回就是这个程云浩，拿了8000块钱就回了。

0: 没几天弄光了，这又跑回来海明第二次作案，第二个目标就是这个何宏宇，大体情况就是这样。就我们分析，这个程云浩的状况不容乐观。
1: 振作起来啊，继续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是。

别，太脏了，接着睡吧，我去洗个澡就回来。

0: 孩子肯定能找到，是吧？
1: 查过了，不是邢玉浩，是于鹏表舅跟别人生的，回家不敢说，非说是捡的。这两天提审于鹏了吗？
2: 没了，不怎么样，上车吧。
3: 完了，我怎么感觉这扣子有点小啊？啊？哎，哎，行，能进去。
4: 哎，磊哥，鞋呢？皮鞋呢？
2: 鞋？哎呦。我是不是落警队了啊？哎呦，
3: 这样吧。哎，我。

0: 快进去，快进去！
1: 怎么了？到哪儿？
2: 还没到。
1: 你快点慢点！
2: 爸，
0: 还没出来？
1: 把鞋给他换上。
2: 哦，好。 子明，哎，子明，结婚了。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准时来参加新郎刘子明、新娘方婷婷的婚礼。此刻，请允许我谨代表新郎和新娘，还有他们的双方家长，对朋友们的到来表示最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最为热烈的欢迎。欢迎大家！一万千年时间无涯的荒野里。 于万千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怀着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已经准备好了发言。
3: 我宣布，可以亲吻新娘了。

0: 啊，问题没有，没有在乎事儿。钝器、锐器什么，主要是受伤的是头部的钝器。
1: 站一下，站一下。
0: 来，
2: 上担架。
0: 来，让一下，搭把手，快！快点，来。
2: 曹哥，
3: 哎，来了，哎。
0: 身份确认了吗？
3: 姓杨，四川人，在附近的网吧打工。谁发现的？
0: 一个拾荒的老头，早上起来他的狗在这不停的叫唤，怎么召唤都不过来。后来一看呢，就发现尸体了，现在还在所里做笔录呢。
3: 长官，
0: 来，
3: 等会儿看一眼。主要是钝器伤，头上、身上都有，另外脖子上有勒痕。
0: 不是，
3: 林警官。 您要不再看会儿，
0: 长官，完事儿请您吃羊肉串。
3: 又来你师傅那套是不是？烤全羊，烤全羊行吗？这点比你师傅强啊，大方。
0: 行，不用说吧，您抓紧啊。
2: 知道死者住哪吗？我知道，我带你过去。
3: 您这房子租他多久了？一年半。多少钱？150。怎么交钱啊？
0: 一个月交一次。
3: 哎，没事儿，您别紧张啊，别抖啊。这平时有什么人出入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跟房客没交集。
1: 那您最后一次见他什么时候？
0: 上个月月底，我来收房租，就再也没见过。
2: 行吧，那你带他回派出所做个笔录啊。我去那边看。
3: 好。
0: 不是，东西也没了，我这什么都没做呀。我，不是，这是怎么了？我。
2: 看见了，
4: 昨天我睡得早，没注意。
1: 技术说，从网线和家里哑铃上提取到的指纹有四枚较清晰的，不属于死者，还在比对。
5: 法医怎么说呢？
1: 头上的伤不是致命伤，致命原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哦，死者生前患有性病，尖锐湿疣，胃容里发现了鸡蛋，大概死前2到3小时吃的。
5: 社会关系，你啊，围绕他的社会关系盯仔细的查。
1: 嗯，
5: 刘洋不在，你们俩把这个案子啊给我弄踏实了，有什么事儿直接向我汇报。
1: 您放心吧，
5: 我就是不放心你们俩。我告诉你，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1: 哎，您慢点啊。
5: 好了好了，
2: 黄总干嘛去？出远门啊？
1: 老丈人去世了，陪嫂子回老家奔丧。哎，走吧，边走边看。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

0: 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你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儿本来他当班六点交班，这快到时间了打了个电话说有事儿。咦，我临时找人盯着他。
1: 说有什么事儿了吗？
0: 那没说。
1: 他身份证复印件有吧？身份证都没有你就敢招他呀？
0: 不是哥，这事儿不能赖我呀。他说他身份证丢了正补办呢，我这忙着一个没忘就了。我问过了，他叫杨坚，检查的坚。对，我这还有他那手写的老家地址的，我给你找啊。
1: 快找出来。嗯
0: 嗯。这儿的哥。
1: 你一个月给他开多少钱？
0: 我给他开1800。不过我也听说了，他们是偷着卖点烟呢、饮料、方便面，挣点零花钱。这我都知道，我也懒得管他，只要叫仗着收好了，咋都中。
1: 他平时跟谁的关系比较密切？
0: 哎呀，这就不知道了。
1: 有没有谁经常过来找他的？
0: 有一个小女朋友，说是还上着学了，有时候也来这上网，他俩一块打游戏。
1: 叫什么？
0: 前两天还看见了，叫唐啥？我给你找找哥，我给你找找啊。唐建勇，
1: 认识杨姐？
2: 认识啊，他是不是让人给杀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被人杀了，
1: 我们公会都知道，就都下通知了。什么公会？游戏公会啊！俺们都公开悼念他了，就那女的连个屁都没放。
2: 等等等，哪个女的？
1: 汤天勇啊！网名叫香香公主，就她，亏了俺们杨戬还对她那么好，天天给她刷机打地图，真是瞎了眼。
2: 你跟杨戬是朋友？
1: 哎呀，也说不上是吧。 反正他在群里特别厉害，然后俺们都挺稀罕他的。我之前还找过他，说让他带带我，就因为那女的，他都不理我。这个香香
2: 公主你认识吗？
1: 认识啊，群里都认识。他有两个男朋友，一个是杨戬，另外一个是给他花钱的。
3: 我估计啊，就是那男的给他杀了。
1: 那这男的是谁？你认识吗？他叫罗波。 自己有一个建材厂的店，
3: 哪个罗哪个波？
1: 姓罗的罗，波涛的波。

0: 不是在这儿了呀？啊，不是在这儿了呀？啊，你好。啊，那个，这家是不干了吗？转让了吗？
1: 俺不干，就这两天休息了。
0: 就这两天不在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我们也想在这儿附近租个房子，所以想看看。要转让，我们想租了。你们俩个这户型一样吗？
1: 大小差不多。
0: 能看看吗？
1: 看吧嘞。
0: 哎，谢谢啊。
1: 没事。
2: 您这个没住人啊？啊，我这个伢住，也那个住的嘞。也那一直对，
1: 我看人家那个是住着的。对他那个一直在里边住的嘞。
0: 一直都在这住啊？
1: 对对对对，这还能省点钱儿。啊啊！您上回见他回来什么时候啊？
2: 反正这两天伢接他。啊啊啊！
1: 啊，
2: 啊
1: 啊
2: 啊
1: 啊
2: 啊
1: 啊
2: 你们关系好吗？嗯，都是早慢慢的邻家。
0: 杨戬被杀了，你知道吗？
3: 知道啊，你不害怕吗？
2: 怕什么？都是我杀的，他活该。怎么活该了？
3: 跟杨戬怎么认识的？去年打游戏认识的。 他在游戏里还是很牛的，看谁不爽他就砍。那说话声音也好听，听起来还是蛮帅的。那我看到他就没感觉了。再后来，他就总给我打电话，没事还帮我练级，我觉得对我还可以，就在一起喽。那你跟罗波又是怎么认识的？说说吧，什么情况？
2: 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3: 问你什么就说什么，怎么认识的？
2: 联谊会上认识的了。他追的我，他对我也挺好的，是那种实在的好。什么叫实在那种好？给我花钱。
3: 有人看到你上周去过杨戬家，还去网吧找过他，有没有这事儿？
2: 有。
3: 找他干什么去了？
2: 那罗伯对我好是好，但我们俩聊不到一块儿去呀。
3: 那杨戬天天自己的号都不上，就帮我挂着机，我就有点感动呗。你真感动吗？真感动你说死了活该？案发前一天你还去过杨戬家，你敢说他死了跟你没关系啊？真跟我没关系啊？没关系，你上他家干什么去了？
2: 我去找他要钱。
3: 要什么钱？
2: 问你话呢？要什么钱？为什么要钱？看病的钱，满意了？
3: 看什么病？
2: 你说什么病？你看病，为什么管他要钱？
3: 那他传染给我，我不找他要，我找谁要？
2: 罗波最近找过你了吗？没有，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没接。
3: 啊？
2: 你们不会是觉得是罗波杀的吧？
3: 你现在给他打一电话。
2: 不可能，他们俩关系处的挺好的，跟哥们儿一样。那你觉得谁最有可能啊？谁知道他找了什么不干不净的人？打不通啊！要不手机放你们这得了。
4: 罗波现在是重要嫌疑人，不管他以任何形式联系你。 你都要第一时间通知警方，
3: 感谢配合。来，帮我办一下相关手续，
5: 手机可别给我弄坏了啊！

0: 罗波这人你觉得怎么样啊？
1: 这人挺好的，能吃苦，也挺仗义。就是他找这女朋友啊，我们感觉不怎么地。
2: 女朋友叫什么呀？
1: 叫汤建友，个儿挺高的。我们看他经常在玩游戏，也不帮他干什么。听他说这几年挣的钱都花他身上了。
2: 罗波要是找你的话，你记得通知我们。
1: 好，
2: 留个您的电话。

0: 喂，
1: 睡了没？
0: 喂，
1: 潘建勇呢？
0: 你谁啊？他洗澡呢，我帮他接一下。
1: 你谁呀？
0: 你是谁呀？我是他男朋友。
1: 我是他男朋友，你让他接电话。
0: 他洗澡呢，你聋了？跟你说了，你谁呀？
1: 洗什么洗？你到底谁呀？你们俩在哪儿呢？
0: 我在他家呢。怎么了？
1: 行啊，你给我等着。
0: 我等你，怕你啊？
2: 支援20分钟到，咱们先出发吧。

0: 慢点，让你少喝点。没事吧？
1: 没事。
2: 别动！
3: 什么人？
4: 你们
2: 叫什么？
3: 叫什么？
4: 你什么人？
2: 别动！
3: 警察叫什么？说话！
2: 别动！
5: 萝卜，就是那天中午我喝了点酒，越想越生气。你说人我养着他玩着，平时见了面称兄道弟的，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就买点酒啊菜的，然后他们家去了，说找他说道说道。哥，我今天来呢，就跟你说啊，以前有什么事儿，我就当个屁就放。以后呢，你离我们家汤建勇远点啊。
6: 然后他说句话就把我惹急了嘛。他
7: 说什么了？
8: 月月他真喜欢你啊？
7: 啊？
8: 也喜欢你的钱。
7: 哎，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啊？
8: 你拿什么和我比啊？哎，跟我谈条件，你配吗？
5: 砸了几下就不动了。
0: 除了拿哑铃砸他，还干什么了？
5: 啊，对，还有一根网线，我拿那网线勒他脖子来着。

0: 具体位置在哪儿？
1: 记不清了，那天也挺黑的，我也挺懵，我就想不起来了，就这一片儿。
0: 呆子。

0: 走，你慢点儿，我这好多电话都没接。哎呦，行了，没别的事儿，你可以走了啊。嗯，那杨戬那些东西你们怎么处理啊？
1: 按法律程序走。
0: 他那些东西吧，我其实不感兴趣，就是他那游戏账号能不能给我呀？不给算了，
2: 你说他怎么还不升职呢？啊，不是两年升一次吗？听谁胡说？什么两年升一次？那需要考试的。
3: 那他考呀！
2: 别乱动，弄到脖子上。度蜜月去哪儿？定了吗？
4: 定了。三南
2: 什么意思啊？
4: 云南、湖南、海南，
2: 哎呀，不行！
4: 怎么什么都不行呀？
2: 赶紧给我改了，
4: 不能改。
2: 刚结婚，就那么多难，不吉利。谁出的馊主意啊？
4: 我出的馊主意，都定好了，我想去。
2: 干什么呀？
4: 不能说改就改。
2: 你谈恋爱我没反对，对吧？
4: 啊，
2: 你婚礼从简我没反对吧？
4: 没有，
2: 那你给我听好了，找个附近近点的地方玩两天得了，听见没？
4: 妈，
2: 哎呦，听见了，听见了，快快
4: 弄。No.

0: 雷哥，写好了，你看看。
1: 总感觉这案子破得太轻松了，哪儿不对劲儿？
2: 指纹、鞋印、血衣、口供，这都对上了呀，还有哪儿不对啊？
1: 不是还有两枚指纹，网线和哑铃上的，既不属于罗波，也不属于杨戬吗？
2: 那可能就是之前谁动过呗。哑铃，可能就是之前邻居去的时候玩过。跟网线、装宽带的肯定碰过呀，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反正你先帮我交给黄队，他有意见再说呗。明天我就休假了，度蜜月去。前两次婷婷都跟我翻脸了，必须得去了。走了。
3: 姐夫，这审美有待提高呀。
4: 你凑合听呗。

0: 要么咱俩要个孩子吧。
1: 干嘛？想当爹啦？
0: 嗯。
1: 生孩子多疼啊，可是不用你生。
0: 有了孩子，我们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家。他会哭，会笑，会叫爸爸妈妈，在我不在家的时候陪着你。
1: 光有孩子陪有什么用啊？
0: 咱们俩结婚之前你就知道，我这个工作就是陪你。

0: 世界不能
1: 的，我没想过会那么少。
0: 天天，我保证以后多陪你。

0: 哎，怎么样？
1: 磊哥，
0: 杨戬的案子从头给打回来。
1: 为什么？
0: 就是另外两枚指纹的事儿，王队不认。
1: 口供、指认、现场证据链，
0: 该说的话都说了。
1: 那他怎么说呀？
0: 不行呗，需要继续侦查。那什么，要不你这两天回来一趟。
1: 行吧，那我明天回去。
0: 行，好嘞。
1: 啊、嗯，好嘞。没事，今天不走。
2: 明天回去。
1: 要不咱俩现在现场的脚印、指纹跟萝卜相符，从住处搜出的血衣化验结果跟杨戬一致，还有萝卜的供述跟现场情况一模一样，我觉得没问题啊。这就是一起因为感情纠纷而引起的激情杀人。
3: 指纹呢？这哑铃上发现另外一个人的指纹是谁啊？
1: 不，这是谁也不影响案子的结果呀。
3: 一个不影响，两个呢？啊？哎，人这检验报告上写的这么清楚，你们看了吗？啊，汉字写的不明白，
1: 那重要吗？
3: 不重要吗？接着查。还有啊，受害人的出生年月与户籍科上登的资料不一致，明天你们就去他老家跑一趟，把这事儿给我弄明白，顺便把受害人的生育关系捋一遍。快去吧。
1: 走吧。

0: 这就是杨戬的叔叔杨凌晨。哎，叔叔，你还喂鸡啊？那个是海明市公安局的，来找你了解的情况。
1: 我错了，我自首。我那个只能是网上的，我也不是故意的啊。
2: 杨戬是我唯一的侄儿，前些年他到海明市来，没人投靠，都投靠到我那里。他来的时候也没得啥子钱的，他也没得钱就找我借，我的侄儿嘛就借给他，最后他找到工作就搬起走了。他的工作收入比我高，我去找了他还钱，他都没有还给我，他还觉得我是老不死的，一天都来找他要钱。他哥其实都是有钱，他不还，他耍赖。你问他咋了？
0: 地方来了。
1: 因为他是什么样子啊？
3: 你是不是有想要钱啊？
2: 对头，
1: 你妹妹考起了大学。

0: 养学费我没得呀、啊。
1: 老子跟你说了，老子没得钱，快点滚，老子放得快。
0: 你妹妹考上了大学，差学费我给你那么多钱，你给我点嘛。
1: 哎、啊，你是不想要钱？
0: 啊、
1: 是不想要钱嘛？你把我打成那个样子，你还想要钱？
2: 但是你给我钱才对噻。
0: 我打的、啊，我刚刚才进来呀、啊，我打的啊。
2: 那屁话不是你打是哪个打的？快把那个医药费给我垫起。
0: 哎，我还垫医药费？
2: 快点！
0: 你玩那个忘恩负义的，我以前拿那么多钱给你，你现在喊你拿点钱。
1: 你说我现在要是给警察叔叔打电话，你说他是相信你啊，还是相信我？快把医药费给我垫起。
0: 相信哪个都没用的。
2: 来吧，人！
0: 哎，打！我那个，你不要冤枉我，你忘恩负义的，你，你忘恩负义的，你也忘恩负义。
3: 所以，结合尸检报告和嫌疑人的口供，可以证实，当晚袭击杨戬的有两个人。卢博以为已将杨戬杀死，于是将其抛尸于屋后的荒地。没有想到的是，杨戬居然没有死，后来自己又醒了过来。二人的作案手法和工具基本相同，作案时间也十分接近。接下来这个指纹的问题，由技术科的小琴给大家介绍一下。
4: 从现场的哑铃和网线上提取的部分指纹，经过技术科反复比对，是属于杨戬的叔叔杨连生的。跟法医的鉴定结果结合，可以完全印证这一过程。最终造成杨戬死亡的是杨连生。

0: 进来。
1: 王队，这样啊，你们两个从这个办案方法到专业能力，最重要的是这个工作态度，好好给我反思一下，写一份深刻的检查来。
2: 哎，为什么？我工作态度怎么了？
1: 你不清楚是吧？那我告诉你啊，伤害罪和杀人罪一样吗？啊，明明不是他杀的，你非要说是他杀的，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你这叫严重渎职。你
2: 我渎职？黄队，罗波有动机，有杀意，他也下手了，他也承认了，那后来发生的事谁知道啊？这也能赖我？
1: 哟，那你的意思赖谁？赖我？赖他？不能赖受害人吧？你办的案子不赖你，赖谁？如果按你说的早接了案送到检察院，你这属于典型的冤假错案，你面临的就是判刑啊。你
3: 您别争了，确实咱们办案过程中有瑕疵。
2: 你倒是要走，你无所谓。
1: 你什么态度啊？
2: 王队，您说我工作能力不行，我认；说我办案不严谨，我也认。您说什么都可以，我每天拼命的干，到头来说我渎职，要这么说您，您乐意啊？
1: 咋着？就你在拼命是吧？你看看满马路上谁没拼命。我不跟你废话，我就问你一句话，这个检查你写还是不写？
2: 不写。说我工作态度有问题，我不服。
1: 你不用服啊，我服你行了吧？你现在这个模样啊，已经不适合继续工作了。从今天开始，你回家休假，等通知。
3: 黄队，
1: 出去。

0: 咱仨该文职了，
1: 来吧。
2: 磊哥，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呀？
0: 有一天我做了一梦，我就梦见我在天上看见我儿子了。
3: 我儿子从出生那天起，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知道是知道，可还是接受不了。
0: 我儿子没那天，在医院，我媳妇就在走廊上哭，然后家里人呢、朋友就围着他劝，我就在边上看，一步都没敢上前，我就觉得我不是这家里人。
2: 那你总该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吧。
0: 我不敢说，说了你们肯定会劝我，一劝我我舍不得。
4: 行了，别说这些难受的事儿，
1: 以后啊，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跟这儿，哥们儿盘下来，下个月收拾收拾，直接营业了，啊，来吧。

0: 大姐，
1: 姐，喂，
0: 怎么了？医生说是脑梗，在里面抢救呢。
1: 怎么会突然脑梗呢？
0: 他早上起来就说胸闷，有点难受，中午的时候就浑身发冷，一下就晕过去了。
1: 还不是怪你，
0: 怪我？我怎么了？他一听说你被领导强制休假了，一个礼拜没睡好觉了。
1: 应该是高兴的吧？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呢？是不是人？
0: 他操这个心干嘛呀？我休假也不影响他睡觉啊。
1: 你到底是不是被开除了？这工作还能不能干了？
0: 我哪知道现在。

0: 医生怎么样啊？手术很顺利，先转到 ICU
1: 观察几天，等病情稳定了再转到普通病房吧。哦，好，好，好，慢点啊，慢点。哎，
2: 我来吧。什么？你来啊？交得起吗？好几万呢。
1: 那么贵啊？那你来了。
2: 你少让我操点心，好好工作去，该上班上班，听到了吗？
1: 这我也说了不算呢，你得听领导的。
2: 那你怎么打算的呀？天天在家里睡大觉啊？
1: 这样吧，等老头稍微好点儿，我去找姐夫借辆车，我开黑车去。
2: 开什么玩笑呢？
1: 没开玩笑。
2: 看你真是闲疯了，现在。

0: 你少照顾我，我还能多活两年。
1: 少说两句吧啊！你总得告诉我叫我来干嘛吧？
2: 好事儿，
1: 能有什么好事儿？哎
3: 呀，但是你知道，
2: 来来来来来，那个，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小舅子刘子明啊，入职手续给他办一下。以前是刑警，
4: 合同都准备好了啊，你看一下。
1: 不是签什么合同啊？
2: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私人助理啊，这公司除了我，你最大。
1: 私人助理干点什么呀？
2: 你这干咱俩这资源干什么不行啊？你说是不是？你要是愿意的话，帮我先开开车，一月最少8000。哎，还别嫌少。还有奖金，
1: 开车我倒是行，嗯，
2: 那就签啊，得走账的。
1: 不，合同不着急，你先试用一段时间。
2: 嗯，那也行。干嘛？
1: 钥匙啊。
2: 你干嘛去？
1: 我先熟悉熟悉车。嘿，别到时候给你撞了。
2: 你去。行了，走吧。哎，把那个小月也给我叫来。
4: 好的，李总。
2: 哎，把门关上啊。
5: 我想带着我的狗去火葬场火化，麻烦您捎我一路吧，师傅。
6: 死狗啊！
5: 不！我不会弄到您的车的，我求求你了，师傅，我求求你了，带我一路吧，我求求你了，师傅。
1: 哎，姑娘，你是有什么急事吗？
5: 师傅。我想带着我的狗去火葬场火化，我抱着它上车，您不介意吧？
1: 没事，你上来吧，我扶你。
5: 谢谢师傅，麻烦你们，谢谢师傅。

0: 怎么样了？
1: 恢复的不错啊，转普通病房了。
0: 好，
1: 让他们带你去吧。
0: 好，谢谢谢谢。
2: 你怎么来了？
0: 来照顾你啊。

0: 小月月，小月月，你这是赶紧帮我叫个车。
1: 老板，你不是用明哥给你当司机吗？
0: 那哪是我司机，那是我爹，那是。哎哎哎，哎哎嘿、哎，六哥，六哥，我马上就到了，还俩红绿灯啊，嗯，啊啊，一会儿见，马上马上啊。
2: 谢谢。
3: 是生病了吗？
2: 不是，他岁数太大了，饭也吃不下，腿也站不住，还生了褥疮。大夫说他要是再熬下去就太受罪了，所以我给他做了安乐死。
3: 多大了？
2: 14岁了。
3: 按照人的年龄也100来岁了，算喜三了。姑娘，你要是难受你就哭出来，别憋着啊。哎，喝点水。
2: 谢谢。
3: 这以后啊，别拿水就喝，开门就上。要是坐陌生人的车，你得把这个车牌号给他记下来，发给亲朋好友做个报备，要不然你这容易遇上危险。
2: 您怎么听着这么像警察呀？
3: 我也觉得像。
2: 师傅，您说这世界上有轮回吗？我想他下辈子还做我的狗狗。
3: 不好说，我也希望有。要是真有的话，这所有的坏人都应该当畜生，只有好人才能当人。这样的话，以后就没有人犯罪了，也就不需要警察了。
2: 只有坏人才干坏事吗？

0: 是这儿吧？
1: 哦，对对，那个师傅，多少钱我给您？
0: 不用不用，真把我当黑车司机了。我就是闲的没事出来转转，还得谢谢你陪我聊天。
1: 谢谢师傅，麻烦您了。

0: 哎，我换了。哎，我换家了。
1: 嗯，班长啊，嗯。

0: 谢谢。明天别赏了，是不是？得点
1: 儿。这顿饭有点东西。
0: 这么两个事儿全交给你了啊！
1: 行，放心吧，大哥，交给我。
0: 来吧，来。
2: 叫你爸过来帮忙吧。
3: 这身体不行，带不下。
4: 大力哥，
5: 啥意思啊？你不被停职了吗？
4: 图片收到了吧？
5: 收到了。
4: 你赶紧查一下那个人是不是孙海星。
5: 是啊，你哪儿的？
4: 确定是吧？
5: 确定啊。
4: 我在那个鹌城的齐安渡口，你赶紧通知一下当地的警方。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大雪封山，掩藏罪恶的秘密。
1: 东西呢？
2: 你他妈知不知道那张熊皮连着命案？
1: 人命啊！
0: 一张熊皮，利益纠缠不断。
3: 身上背的什么？我让你打开。
4: 有个事儿，你得帮我。
0: 火光之中，复杂的暗网逐渐浮出水面。
5: 好多钱呢，是你的吗？
3: 老猎人就死在这下面。
6: 这不是熊猫最原始的地方，一定是有人给拖过来的。
0: 普法剧场《山林旧案》经典版第一集。

0: 说林场婚姻对罗迪举报说发现了熊肉，怀疑与一个月前林场断头崖附近猎人意外死亡有关系。你刚卧底回来，林场的人谁也不认识你，我希望你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没有错啊，他们告诉我往南走三里地呢，我们就出去了。
11: 啊，你说他们不会骗我们吧？
10: 把货给我了。

刘哥，小燕往林子深处去了，走。

0: 把东西交出来。
1: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们两个人是来旅游的，你说什么完全听不懂的。哦，你们要钱是不是？啊，你看，我这里还有3000块。
0: 行了，陈先生。
1: 把你们老大叫出来，我跟他聊一下。袁姐，你出来啊，我们聊一下。
0: 行了，别他妈喊了，哥几个不动真格是不行了是吧？
2: 哎，看你们拼了！这，你，啊！

0: 哎，师傅，双峰林场去吗？
1: 去不了，大雨封山了。大爷，
0: 双峰林场去吗？
1: 不去。
0: 师傅，双峰林场去吗？
1: 哪儿？
0: 双峰林场。
1: 双峰林场。
2: 你给2000吧。

0: 你这一个人着急忙慌的去上风林场，有啥事儿啊？
1: 急事。
0: 吃公家饭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挺好看个姑娘，穿成这样。

0: 大哥，有什么事情好商量吗？
1: 东西呢？
0: 不在我身上啊。
2: 勇哥，上啊！
3: 再等会儿。
1: 东西藏哪儿了？
0: 把他埋在半路上了，你晃了我，我带你去取吧。
1: 别动！哎，勇哥，马勇，
2: 哦，认识我，那就行了，你走吧，
3: 人家给我。
1: 怎么着，你还想黑吃黑啊？
2: 我马友从来不干那种事儿，但是我跟这小子有生意上的来往，我不能看着我的金主就被你废了吧？
1: 那你也问问我手上的家伙吧。哇，
2: 吓死我了！那你也问问我兄弟。
0: 勇哥，我小弟嘞。
3: 别乱动啊！别动啊！
2: 没救了，
0: 勇哥！
2: 现在抬回去救还来得及。
0: 谢谢救命之恩啊，勇哥！
4: 他妈知不知道我这枪几年都没开过了？今天开过都是因为你。
0: 勇哥，我们俩什么关系了？那我。

0: 谢谢你了吧，对不对？拉枪
1: 谢他妈有什么用？
2: 你今天让我来就是干这个是吗？啊？
0: 我就是怕袁姐这个人黑心啊，所以才叫你过来做个背手啊。他说有张熊皮要出，那个东西在我们那边又值点钱，要不然我怎么会过来嘞？
1: 你他妈知不知道那张熊皮连着命案？

0: 人命啊！你正常开会去。
1: 啊，晚上听说要封山呢，我回都回不来，打个黑车。
0: 黑车？
1: 啊。

0: 行驶证、驾驶本。
1: 你啊，把这姑娘送到双峰林场护林队营地，行驶证、驾驶本暂时放我这儿，回来给你啊。哎
2: 好。
3: 哎，警察同志，哎，啥意思啊？
1: 没听明白啊？把那姑娘送到双峰林场护林队营地，拉黑车是吧？扣车，罚款。
4: 送姑娘去营地，
1: 你选。

0: 你们俩忍着点，别叫，死不了。广东人让马勇给救了，东西没抢过来。
1: 知道，咋办？先把他抬回去养伤，剩下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2: 师傅，1000块钱点好了。
3: 哎哎，你干啥去？
1: 回营地。
3: 不是，你把我和柯教授放这儿了。 还有10几里地呢，你怎么走啊？
1: 要不然你就跟我走，找人给你拉车。
3: 哎，你等会儿。

0: 你身上背的什么？我背的什么？你管不着啊！打开！我要是不打呢？
1: 勇哥，
2: 大哥，我一直听说双峰林场护林队里有一个美女副队长，特别能打。
0: 你们可以试试。
1: 一对我们四个，
2: 把包裹打开。
0: 有本事，来拿。

0: 别动！要说传说就是传说，没那么厉害。
1: 我呸！
2: 住手！
0: 你终于说话了，
2: 马勇，放开他！好久不见，
0: 什么时候复原的？你复原没多久，我就复了。放。 勇哥，勇什么哥？振茂是侦察兵出身，怎么着？你想跟他招呼招呼？捏死你跟捏死个臭虫一样。今天没时间叙旧了，改天见面再聊。行，咱们走。你们两个，咱们老地方见。
3: 没事吧，
4: 大总？队长，
3: 啥情况？
4: 马勇身上有货。
3: 什么货？
4: 不知道，带走了。啥货？不知道。你说，马勇身上什么货？我哪知道啥货？我是来旅游的。队长，等回虎林队。
3: 起来，
5: 林振茂，你恐怕走不了了吧？

0: 小没事了吧？
1: 没什么的，放心吧。
0: 你叫林真吗？
2: 嗯。
0: 当过兵，身手不错，啥兵种？
2: 侦察兵。
1: 哎，你跟马勇怎么认识的？
2: 部队战友。
0: 说吧，兄弟，现在不说，警察来了也一样要说。
2: 我俩真不是道理认识的。你看，这我俩虽然是战友，但是复员之后三年一直没有什么联系。
1: 你没说实话。
0: 好了好了，都别吵吵了。行了，你的问题我们知道了。丫头，
1: 哎，
0: 等你听刚回来，我们研究一下怎么处理他。
1: 好。
0: 你下去吧。
1: 队长，咋办？
0: 艾伦。
1: 啊。
0: 进城了。
1: 啊。
0: 干啥去了？
1: 我去了趟森林公安局。
0: 你去那儿干啥？
1: 我发现一个月前老猎人的死亡事件没有那么单纯。
3: 别动！
4: 熊皮呢？
5: 武林队是我。
3: 还你那是吧？

0: 老实点，听见没？
1: 你打上我人的账，咱们一会儿算。熊皮在哪？
2: 哦，不是的。
1: 你知道熊皮在哪里吧？陈先生也希望我来应的。
3: 勇哥把你搬路上来了，
2: 那是怎么？熊皮是我的，
0: 我老实点。
1: 你还是对那张熊皮念念不忘啊。
4: 就这儿，我巡山的时候，就是跟这儿发现了黑熊的腐肉，看样子应该死了有一个月左右了。一个月前，老猎人不也死在这附近吗？
5: 太巧合了。
4: 哎，您不是第一个发现老猎人的吗？再跟我说说细节吧。
5: 那天我跟黑子巡山，巡到这儿。
3: 队长，人没了。
4: 就这样，
5: 是啊。哎，之后警察来了，也没发现熊皮熊肉。
4: 应该当时是这雪给盖住了吧？现在只要发现熊皮，就能定论了。
6: 袁姐，你够狠的，让陈生来替你买单。然后你收了钱杀人灭口，你让皮子已经有一张命案了，怎么着，你还想再添一桩吗？啊，
7: 那张老头又不是我弄死，
6: 当时只有你的人追出去了，然后老头就死了，你说不是你杀的？啊！
1: 我放他走了。信不信由你。
6: 行了，说吧，想怎么样？
1: 只要你把熊皮交回来，你打伤我人的事，我可以不追究。
3: 不追究就好了啦，是不是？那你们聊啊，我先走了啊。
1: 陈先生坐在这里别动。到我家去做做客，等马勇把皮子还回来再走，不迟。
3: 勇哥，我们两个那么多年的交情了，对不对？你一定会把熊皮拿回来。救我的哦！

0: 啊！勇哥，我是薛彪，你那两个兄弟现在在虎林队呢，
1: 怎么回事？
2: 今晚我值班，你赶紧想办法过来，把他们俩弄出去。
1: 要不弄出去，咱这事儿要翻出来，那就完蛋了。
3: 林振茂，
1: 出来。
3: 啥时候放我们出去啊？
2: 等李警官来了再说。

0: 有个事儿，你得帮我，帮我看住马勇的两个手下。
1: 啥意思？
0: 能不能帮？

0: 我劝你俩最好别动。振茂，我觉得你应该帮我吧。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不过我劝你最好别动，以免伤了咱这战友情谊。我明白了，我现在最大的对手是你，那咱们战友叙叙旧吧。
1: 如果。

0: 莲姐，你们双峰林场里面有东北虎？
1: 没有。
0: 哎呀，我嘞也是道听途说而已，随口一问嘛。
1: 十几年前倒是听说出现过。咋？
2: 妹子，你往树上装个这玩意儿干啥？
3: 找东北虎。
2: 东北虎？
3: 万一有呢？
0: 莲姐，拉力有没有兴趣？我们呢，聊一单生意啊。
4: 哎呦，熊皮哪来的？
5: 在呢。
1: 你还撒谎！
5: 真是我捡的。
4: 在哪儿捡的？
5: 一个月前，断头崖。
1: 怎么捡的？
6: 当此要注意，就这么说定了。

0: 局汇报过了，今天这熊皮在你手上，熊就有可能是你杀的。
1: 你太看得起我了吧？
2: 行了行了，不管真的假的，见到警察就清楚了。
0: 队长，学标城铺上发现的。
2: 1月15号，323兔皮。3月20号，野鸡400号。7月23号，柴狗256。10月23号，马鹿皮7000。好多钱呢，彪子。是你的吗？队长，你别打了，我知道错了。
1: 护林员偷脸，
2: 你丢不丢人？你别打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1: 为啥呀？
2: 我孩子病了，缺钱治病。
1: 这是流氓！哪张熊皮跟你什么关系？
2: 熊皮？熊皮跟我没有关系。我怎么敢碰那个玩意儿啊？
1: 起来吧。
2: 起来。
1: 钥匙给我。来，兄弟，喝水。
3: 谢谢，
1: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3: 哎，这没啥。你身手这么好，这些年一直开黑车呀？
4: 也不是，刚复原那会儿也干了点别的活，但都不合适。

0: 你也干队长几年了，就没走动走动？
1: 我家跟你家一样，也不认识啥人。我到那时候混个事业编制，已经是祖坟山包青鸭了。

0: 没了，都烧没了。还好，火势没扩大，燎着林子就完了。回吧。锁了没有？
1: 我一着急忘了。
2: 你放的马勇？
3: 哎，队长，冤枉啊！我一直跟黑子在一起呢。
4: 薛彪确实一直跟我在一起。
2: 那就是你放的人，
5: 老段，冤枉。

0: 站住！没有证据，我都乱说话。
1: 队长，
0: 我觉得应该马上进村联系李警官。这火烧得太蹊跷了。今天太晚了，你们几个洗把脸来我屋里，天不亮谁都不许走。

0: 帮帮忙吧，我们快在外边快冻死了。
1: 那我放你们进来，你们可别乱来。
0: 行，你放心，你让我们进去就是我们救命恩人，我们肯定不会乱来。
1: 是你啊，你这大晚上上山来旅游啊？
2: 能给我们弄点吃的吗？我饿坏了。
3: 哎，兄弟，你们咋回事？
4: 雪奔，你上雪奔山了都？

0: 找着啥没？
1: 啥都没了。
0: 不找了。
1: 回屋合计合计。

0: 就这样吧。太子，你带栓子去趟靠山屯，请李警官来一趟。再去趟林野局，看能不能弄点给养回来。小心点啊，靠山屯的人对咱不大友善。
1: 队长，那我呢？
0: 当警察。丫头，一会儿你藏林子里，采点蘑菇啥的。他们搞不到吃的，他也能支撑一阵。
2: 好，
0: 自己小心点。
3: 哎，队长，要不我跟罗迪一块进山吧？她一个女孩，进林子也不安全。
4: 你这下这么大雪，扛大米干啥去？
5: 雪下大了，把道路封上了，多准备点粮食吧。
4: 勇哥，村民都在准备粮食，我们要不要去弄点？
6: 咱们咋办呢？
4: 你们俩去弄点吃的，我找袁姐去。

0: 多好的皮子啊。拿到后厨烧了去。
1: 烧了？
0: 愣什么呢？烧了去。

0: 到底想干什么啊？
1: 本来你不截胡，这皮子早该虎在林子里的，连着命案的皮子就没有留的必要了。
0: 姓袁呢，算你狠，真生我可以带走了吗？
1: 陈生走不走？你自己去问问他呀。

0: 你是看熊肉？
1: 你别误会啊，我是侦察兵出身，兴许能帮你分析分析。

0: 这儿不是熊肉最原始的地方，一定是有人给拖过来的。
1: 有，这儿呢，就是啊。

0: 这里应该是杀熊的地方，但这儿离老猎人死亡的地儿也太远了吧。
1: 熊肉被移动的事儿，千万别告诉别人。
0: 那队长呢？这应该告诉他吧。
2: 不行，最好谁都别说。这个地方只是暂时的，等到过一阵子天暖和了，雪一化，熊肉肯定会露出来，他们一定会过来把熊肉挪走。
0: 那咱俩怎么办呢？就跟这儿守着，这冰天雪地的。
3: 我想到一个人，慢点啊！哎呦，你俩咋下山了呢？
4: 就是山上给养出了点问题，下山来采购一点。我有啥办法啊？这大雪把山路都封了。
3: 鬼知道这几天才能进来人儿。
4: 你要不问问乡亲们，啊，看谁家还有粮食，那大不了咱高价买。哎呀，你俩别说了，你俩是护林队的，那是吃皇粮。这平时我们村民上山，这让你们给看的，这跟俺在似的。现在有困难了，找我们村里来了，真有啥用啊？你们应该找啊，对，找那个政府。实在不行啊，你们上山打点野味儿。
3: 你俩别在这给我磨牙了啊！我这儿啊没什么办法，你呀、啊、自己想办法吧。
5: 不是，这啥也没弄到，咋办？回吧。
3: 那咱总得弄点什么的回去。
5: 弄啥呀？
3: 要不，咱弄两只鸡回去。
5: 别闹了，让村民逮着，不然打死。
3: 那给他们钱不就行了？

0: 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趁婚山这几天呢，一起去找东北虎。
1: 秦师傅，我怕我没命活。
2: 我觉得林振茂这个人有点问题，要不趁大雪封山，把林振茂和罗迪一起解决了。
3: 什么呀？
4: 别虎，
5: 上哥这儿来来来来。
3: 你找到东北虎了？
4: 你是坏人！你是阿雄，你别碰我！可你是警察，他们都是坏人，把他们带出来了。
6: 谁手里有家伙，谁说了算。
3: 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要报警？
6: 多好的林子啊！一夜的大雪就会掩盖住一切。
1: 你们的事儿，我和我兄弟会想参与。
6: 你问问你的弟兄们。愿不愿意跟你一起下去？
7: 我想挣这笔钱。
8: 你得不要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哎，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5: 女子将千万资产交给情人打理，却被情人挥霍掉大部分资金。女子要拿回资产，情人为逃避现实竟欲轻生。面对情人的极端做法，女子会如何选择？她是否还能拿回自己的财产？藏罪，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2023年的一天，吴俊豪被方慧带人堵在了公司门口。方慧指着吴俊豪说，你别想躲着我，咱们必须谈清楚，他们都是我的债权人。方慧啊，说着指了指身边的两名女子，他们也都怒气冲冲地盯着吴俊豪。吴俊豪苦笑道，我没有躲着你，一直在忙工作，咱们找个咖啡厅谈吧。吴俊豪和方慧是什么关系？方慧为什么要带人上门去围堵他？这个呀，我们还要从他们的相识讲起。吴俊豪30岁，在一家房地产公司门店做销售，身材挺拔，工作勤奋，但是神情有些忧郁。而方慧呢，45岁，离婚了，没有孩子，家底丰厚，一直做投资生意。他们两个人呢，是通过一个公司的理财项目认识了。

0: 但是以后呢，方慧就觉得吴俊豪办事靠谱，就对他产生了信任，两个人逐渐成了朋友。一次方慧在和吴俊豪吃饭的时候问他，为什么你看起来总是不开心呢？吴俊豪就苦笑道，我欠了很多钱，现在正努力还账。方慧不好意思问他欠了什么钱，因为他对吴俊豪有好感，所以方慧啊就想努力帮吴俊豪多开拓业务，多挣钱，让他去还账。因此啊，方慧就把大量的钱投资到吴俊豪介绍的项目中。吴俊豪的业绩越来越好，提成额也越来越多，成了公司的明星员工。吴俊豪对方慧就十分感谢，他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吴俊豪也尽力去做。但是吴俊豪啊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一个女儿，所以他只是跟方慧保持着朋友般的往来。但是方慧已经离婚好多年了，他对感情的需求十分强烈。吴俊豪啊略带忧郁的气质非常吸引他，尽管他知道吴俊豪已婚，仍然抑制不住对吴俊豪的好感。一天，方慧给吴俊豪打电话，说自己病了，起不来床了。吴俊豪听了以后啊，急忙打车过去，将方慧送到医院看病，还带他去检查、化验、排队给他交费、给他拿药，最后呢，又将方慧送回了住处。吴俊豪到了方慧家以后啊，又给方慧熬粥做饭。
1: 在方慧生病期间，吴俊豪每天都上门照顾他，直到方慧的病痊愈。吴俊豪的行为深深打动了方慧，这也让方慧暗暗做了一个决定。
0: 方慧病好以后就约吴俊豪吃饭，他把一辆轿车的钥匙放在了吴俊豪的面前，说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面对这一贵重的礼物啊，吴俊豪心里明白，如果拒绝了方慧的这个礼物，他们的友好关系就此结束，自己也会失去一个大客户。如果接受了这个贵重的礼物，那他们的关系就会突破友谊的界限。在那短暂的瞬间呢，经过利益权衡之后，吴俊豪啊出于自私的考虑，就接受了方慧送的轿车，而且和方慧成了情人。从那以后，方慧对吴俊豪越来越信任，他把钱直接转给了吴俊豪，让他代为投资理财，甚至还借了两位朋友的300万元进行投资。方慧啊先后转给了吴俊豪的投资款达1100万元，而且对于投资的项目他也从来不主动过问。方慧哪来那么多钱投资呢？原来啊，方慧的前夫是一个企业家，两个人在离婚的时候，前夫给了方慧一笔钱作为补偿，方慧就是拿着这个离婚补偿款给吴俊豪投资理财。吴俊豪对方慧的呵护和关心，让方慧离婚以后啊，感受到了从来没有感受到的爱情温暖。很快啊，方慧就不满足于只当吴俊豪的情人，但是他接下来的举止却让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出现了危机。方慧要求吴俊豪离婚，吴俊豪啊就感到十分为难，他对方慧解释说，我欠我老婆的钱还没有还完，不能跟她离婚。方慧听了以后不解地问，你们是夫妻，互相之间还欠什么钱？
1: 面对方慧的询问，吴俊豪犹豫再三，最终选择告诉方慧自己实际上是一个赌徒，然后他向方慧讲了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
0: 吴俊豪以前曾经在一家娱乐公司工作，在他人的引诱下玩起了网络游戏，他不但把自己私房钱在网络赌博当中输光，而且还欠下了网络的贷款60余万元。当网贷公司开始催账的时候，他呀就开始东躲西藏，但是网络公司威胁他说，如果你不还钱的话，我要告诉你的家人，而且还要住在你家里讨账。吴俊豪这时候知道了丑事瞒不住了，他就主动向妻子坦白交代自己因为赌博负债累累，同时他又到丈母娘家 面对岳父岳母长。

0: 昂贵不起，求他们挽救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吴俊豪的妻子在父母的劝说之下，考虑到吴俊豪以前对自己对孩子一直都可以，对家庭也负责任，又考虑到如果让孩子失去了父爱，单亲家庭就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他又看到吴俊豪啊发誓要洗心革面，妻子啊最后就表示，我可以不离婚，但是对你要听其言观其行。之后啊，妻子从自己的父母处借了60万元，帮吴俊豪还清了赌债。吴俊豪啊就给妻子写了欠条，表示要重新做人，尽快的挣钱还账。不久，吴俊豪转行做了房地产销售，而方慧的出现让吴俊豪有了重新做人的动力。吴俊豪对方慧讲的账没有还完，其实就是讲的他欠妻子岳父母的钱。那么在得知了吴俊豪是赌徒之后，方慧会放弃和他结婚的念头吗？
1: 为逼吴俊豪离婚，方慧带人闹到吴俊豪公司，要求吴俊豪交代清楚资金去向。
0: 他们明确放话，如果吴俊豪说不清楚，他们就要到公安局告他诈骗。
1: 为稳住方慧，吴俊豪竟将亏空的钱款伪造成投资项目。
0: 方慧他们只要一去调查，这件事就会露馅儿。一把利剑已经悬在了吴俊豪的头上。
1: 方慧会发现事情的真相吗？吴俊豪为何会亏空这么多钱财？藏罪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听完吴俊豪不堪的往事，方慧终于明白他为什么总是神情忧郁。原来他一直在赎罪当中。方慧知道赌博的危害，家里就是有座金山银山也会被赌徒败个精光。可是从他和吴俊豪交往的经历看，吴俊豪不像是死不悔改的人，他能努力挣钱还账，说明他还有羞耻之心，自己年纪已经不小了，应当抓住自己的爱情。于是啊，方慧就对吴俊豪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你戒掉毒瘾，我不会介意你以前的表现。吴俊豪啊，本来想自我截短以后方慧会知难而退，没有想到他竟然还要和自己结婚，仍然要逼自己离婚。他只好含糊其辞地说，我转行以后妻子一直在鼓励我，现在提离婚不是时候，以后等时机成熟了再说。可是方慧不想再等下去了，他看到吴俊豪不明确表态，就软硬兼施，步步紧逼。他一方面对吴俊豪是关心备至，温柔体贴，另一方面当吴俊豪在家的时候，方慧就故意给他打电话，在电话里面说情话，想逼着他们夫妻发生矛盾。
1: 方慧的步步紧逼让吴俊豪感到身心疲惫，而且他发现方慧已经出现偏激行为。为了躲避方慧，吴俊豪拒接方慧的电话，并向公司申请调到其他门店工作。但令吴俊豪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些行为更加激怒了方慧。
0: 方慧发现打不通吴俊豪的电话和微信了，而且在他原来工作的门店也找不到人了。方慧的举止就更加疯狂了，他到了吴俊豪的总公司去，告诉公司负责人，我先后投资了1000多万元，委托你们员工吴俊豪投资。吴俊豪既没有给我项目的资料，也没有向我报告投资的结果，现在还有意躲着我不见面，因此啊，你们公司必须让吴俊豪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否则我就要到公安机关报案，说你们公司和吴俊豪一起诈骗我。公司为了避免经营受到影响，要求吴俊豪尽快和方慧联系沟通，不能因为他的个人问题影响公司的业务和声誉。吴俊豪也知道啊，自己不可能永远隐身，所以他就给方慧发了微信，让他不要把两个人的感情纠纷和公司的事务纠缠在一起，自己一定会给他交代清楚每一笔投资，要求方慧给他一点时间进行整理。接着呀，就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方慧带人找吴俊豪来算账。那么吴俊豪会怎样应对这场感情和工作的双重危机呢？吴俊豪被方慧带两个女人堵在了公司里，他把他们

0: 带到了一家咖啡厅，吴俊豪就开始跟方慧对账，但是双方对着对着差距就越来越大。吴俊豪说我带你理财了，方慧说我没有委托你投资这个项目，吴俊豪说那个项目投资亏损了，方慧说你吴俊豪从来没有告诉我理财的情况，这个亏损应当由你自行承担。两个人的账啊是越算越糊涂，方慧和他带来的女人呢、火气也越来越大，他们明确放话，如果吴俊豪说不清楚，他们就要到公安局告他诈骗。面对方慧的咄咄逼人，吴俊豪知道他的目的还是要逼自己离婚，因此啊，只得向方慧承认过去躲避他不对，让方慧给他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会把账理清楚，保证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方慧看到吴俊豪服软求饶了，知道他也不敢再躲避自己了，就同意一个星期以后再见面。说完呢，方慧带着两个女伴就离去了。
1: 方慧的举动让吴俊豪倍感压力，但是另一方面，妻子的温柔与鼓励又让他不愿跟妻子离婚。此时吴俊豪明白，若不能和方慧理清投资账单，又不跟他结婚，他绝不会善罢甘休。那么吴俊豪为何拿不出投资账单？这些投资款又去了哪里？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呢？
0: 原来吴俊豪在和方慧成为情人之前确实努力在戒除毒瘾，但是跟方慧成为情人之后，随着方慧对他的信任加深，转给他的投资款又从来不主动过问，这让吴俊豪有了可乘之机。看到手中可以自主掌握的大笔金钱，吴俊豪的思想开始活络了，为什么不用方慧的钱去赌一把？如果能早日捞本的话，自己就可以早日解脱身上的枷锁，归还妻子替他借的60万元。于是啊，吴俊豪又开始了网络赌博，亏钱了他就加大赌注，企图快速的回本，如果输的手中没钱了，他就编造投资的项目向方慧要钱。就这样，吴俊豪在捞本的心态下又陷入了网络赌博的恶性循环，将方慧委托的资金输了600多万元。因此啊，吴俊豪就心想，不管他是否答应和方慧结婚，这个真相早晚都会被方慧知道，到了那个时候，方慧肯定不会原谅他，妻子也会坚决地离开自己，判刑坐牢是自己唯一的结局。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吴俊豪身心烦躁，彻夜失眠。妻子不了解真相，还问他，你为什么睡觉老是翻来覆去啊？吴俊豪只好撒谎说自己在为业绩发愁，妻子还鼓励他，只要你尽力了，一切顺其自然。
1: 妻子的鼓励让吴俊豪更加愧疚，为了延缓罪行暴露的时间，吴俊豪决定将亏空的600多万元伪造成商铺投资项目，先稳住方慧。那么吴俊豪的计谋能够得逞吗？
0: 一个星期的时间到了，吴俊豪就主动联系了方慧。方慧啊，依旧和那两个女人一起过来。吴俊豪就给方慧了一张清单，然后又给她两本房产证，说这是他投资项目的产证。方慧觉得吴俊豪已经俯首帖耳了，心中啊又燃起了和他结婚的希望，就警告吴俊豪说：“你以后不许躲着我，我跟你联系，你要及时回复。”吴俊豪连连点头称是。跟方慧来的两个女人呢，还给吴俊豪进一步施加压力，说他们要去核对吴俊豪提供的信息，并且警告吴俊豪，如果你欺骗方慧，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说完以后啊，那两个女人就拉着方慧走了。为了应付方慧的算账，吴俊豪是通过街头小广告做的假房产证，方慧他们只要一去调查，这件事就会露馅儿。一把利剑已经悬在了吴俊豪的头上。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

0: 用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面对方慧的威胁，吴俊豪惶恐不安，无计可施之下，他竟想跳楼自杀，寻求解脱。
1: 人死万事休，尘世烦恼可以一了百了。
0: 跳楼前，吴俊豪突然反悔，向方慧坦白一切，试图求得原谅。
1: 如果自己能得到方慧的原谅，干嘛非要选择死亡这条路呢？
0: 方慧并没有谅解吴俊豪，接下来吴俊豪会怎么做？藏罪，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吴俊豪啊，为此是头疼欲裂，彻夜不眠，他不知道出路在哪里。现在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投案自首蹲监狱，按照他的涉案金额少说也得判十年以上，等他出来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人生也就完了。二是自己自杀，人死万事休，尘世烦恼可以一了百了。在痛苦的抉择之后啊，吴俊豪决定自杀一了百了。那么他真的会就此了断自己的生命吗？当天晚上，吴俊豪看着身边睡熟的妻女，悄悄起身，在客厅拿了一把水果刀，打算到阳台上割腕自杀。后来他又转念一想，如果自己死在家里，那会让妻子和女儿以后没法在这儿继续生活，于是他就穿好衣服，拿着手机出了家门。吴俊豪鬼使神差地来到了一座大楼的屋顶上，他想跳楼了却此生。可是站在屋顶上往下一看，上百米的高度让他头皮发麻，两腿发软，他急忙后退了几步，坐在了屋顶上。这个时候啊，呼啸的北风迎面吹来，他的脑子顿时清醒了许多。如果自己能得到方慧的原谅，干嘛非要选择死亡这条路呢？于是啊，吴俊豪就抱着

0: 希望拨通了方慧的电话，他哭着向方慧坦白自己赌博输了他600多万元，表示自己现在准备以死赎罪，希望方慧能够原谅他。方慧听吴俊豪讲完以后震惊了，因为他委托吴俊豪的投资款不仅是他自己的全部存款，还有他为了帮助吴俊豪提升业绩向女伴借的钱。现在吴俊豪把钱都输了，自己将来怎么办？拿什么去归还朋友的钱？方慧没有想到吴俊豪竟然坑了自己的后半生，他怨恨地对吴俊豪说，你过去老说我逼你，你这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啊。说完他生气地挂了电话。吴俊豪就此明白，方慧永远不可能原谅他了，自己既祸害了方慧，也对不起家人，活着就是一个累赘。吴俊豪啊，彻底绝望了，他再次来到了屋顶旁，闭上眼睛准备跳楼。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响了，难道方慧原谅他了？吴俊豪后退了几步，急忙掏出了手机，没想到竟然是妻子的来电。妻子问他，半夜三更你去哪儿了？听到妻子关心的声音，吴俊豪顿时情绪崩溃，他嚎啕大哭起来，呜呜咽咽的说不成话。妻子就问他，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儿了？你回家告诉我，咱们一起面对。
1: 面对妻子的关心，吴俊豪彻底失去了自杀的勇气，但他也无脸回家面对妻子。思来想去，吴俊豪最终选择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他被警方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那么等待吴俊豪的将是什么惩罚？
0: 吴俊豪认罪态度好，主动交代了全部的犯罪事实，警方很快就完成了案件的侦查工作。警方查明，吴俊豪利用方慧对他的信任，将方慧交给他的投资款用于网络赌博，赌输之后还编造虚假的投资信息骗方慧继续投资，赌博共输掉了600多万元。同时他还购买伪造的房产证，企图掩盖犯罪事实。由于其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行为系诈骗罪的牵连行为，为此警方根据牵连犯从一重罪惩处的原则，认定吴俊豪的行为涉嫌诈骗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以后啊，检察机关对吴俊豪提起了公诉，当地法院公开审理了本案。吴俊豪对于检察机关有罪的指控没有异议，但是他辩解自己和方慧是情人关系，方慧是主动给钱让他去投资的，自己的行为啊可以定为侵占罪，不应该定为诈骗罪。吴俊豪的辩解就是我们案件的法律焦点，他的行为到底是触犯了侵占罪还是诈骗罪，我们一起来看看。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从而构成的犯罪。我国刑法第270条第一款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通过这2个罪名的诠释，我们可见侵占罪和诈骗罪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要区别在于侵占罪的前提是通过正当、善意、合法的手段持有他人财物，而诈骗呢，则是非法骗取他人的财物。

0: 同时啊，两个罪的量刑不同，侵占罪最高5年有期徒刑，而诈骗罪最高5期徒刑。显然呢，吴俊豪这样辩解的目的就是想获得从轻处罚。那我们以此来结合本案，主观上吴俊豪将方慧的钱用于赌博，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客观上，他不是正当善意合法持有方慧的财物，而是通过虚构投资的项目，隐瞒自己的赌博事实，骗取的方慧财物。因此啊，吴俊豪的行为不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而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吴俊豪的自我辩解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法院审理后认定，检察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鉴于被告人吴俊豪认罪认罚，其父母啊救子心切，卖了唯一的住房，退赔了400余万元，得到了方慧的刑事谅解。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吴俊豪10年有期徒刑，责令其继续退赔非法所得。吴俊豪在法院判决以后没有上诉，上诉期满，他被送监狱服刑改造。他深知自己对不起妻子，写信向妻子提出离婚，妻子同意以后，经法院调解离婚。我们再来说说方慧，这一段婚外情不但让他人财两失，而且朋友也向法院起诉，要求他归还300万元的借款。方慧面临着自己的住房被拍卖、还账以及上失信黑名单的法律风险。这时候啊，方慧才明白自己被爱情蒙蔽了双眼，没有看清吴俊豪的真实面目。观众朋友，因为赌博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故事不胜枚举，但是很多人不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总幻想着自己是幸运的那一个，结果又不断地重复上演相同的悲剧。吴俊豪贪图方慧的金钱，方慧渴望吴俊豪的爱情，两个人的扭曲关系为吴俊豪走上犯罪道路铺垫了基础。最终，吴俊豪赌输的不只是方慧的金钱，还有他自己的一生。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一男子与老同学聚餐饮酒，醉酒后引发恶果。同样是喝了酒，另一男子竟拿刀捅向妻子的朋友。看似都是喝酒引发的案件，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酒后的悲剧，下期播出。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止小人办案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这样
14: 吧？这样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

0: 传，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贝利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人心》。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小林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2: 不是我，是我公公。
3: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
1: 滋阴壮阔。哎呀，我们量体温呢。
4: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1: 它就是未可知。
5: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欢迎陆燕，欢迎常磊，陪大家一起来追我的后半生。
6: 大家好，我是陆燕。
7: 大家好，我是常磊，很开心再次来到剧懂人心。
5: 我们这一期呢要讲到的是主人公丽娜，当她意识到这个家庭可以不用我再这样付出下去的时候，我就要去找寻自我，肯定自己的价值。我们今天继续来追剧。
8: 周五啊 ，Steven 妈妈牛排馆做活动，请你吃饭。呀，你被人打了。
9: 眼前这个狼狈的女人叫刘丽娜，老公是药企高管，工作繁忙，儿子正值学业紧张的高二阶段，家里还有一位年过七十的公公需要照顾。刘丽娜在家做了多年的全职主妇，本来已经习惯了为一家老小忙里忙外，但热心大姐李媛的劝说让她逐渐认识到自己不能只围着家人转。于是决定在事业上再次出发的刘丽娜信心满满的来到了李媛介绍的公司。
7: 她可能是期待着是那种比较摩登的那种大楼，所以她穿的也很漂亮，但没想到现实是这样子的。还是你看做了精致的妆造。
5: 在这个场合啊，他就穿平时在家里那一套就可以了，
7: 挺适合的。
6: 你好，娘。哎呦，
10: 这等您呢。哎呀，这是您的办公桌，刚用八四擦过。啊切！哎
6: 呀，不好意思。哎，
10: 来来来来，喝水。
6: 哎，谢谢谢谢。
10: 请坐，请坐，请坐。
6: 好。好，谢谢。
10: 所以啊，我们得抓紧机会扩大规模，得有专业的财务把关呢。听吕阿姨说，您是。正儿八经的财务专业毕业的，
6: 对，师大会计学系。
10: 哦，那太好了。哎呀，别看我们公司啊刚起步，我们这个前景是真心好。你看看，这是咱们要报的税务材料，这么厚。
6: 我昨天晚上还特地看了一下新的税法。哦，你们这个申报表填的确实不规范啊，这个即征即退都空着，然后代码也是乱的。哎，试试。
10: 哎呀，这个报税期就要到了，所以我们着急找人呢嘛。听吕阿姨说，您对工资这方面没什么要求是吧？
6: 对，工资好商量。
7: 老板喜欢这样的。
10: 是小公司，刚起步，底薪不高，3000块。但是呢，我们可以分你一些股份，

0: 有网友看到这段的时候说了一句，
1: 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0: 我胃不好，不用给我画大饼。
1: 我老公呢，他是药企的 COO， 儿子呢高二了，关键时刻嘛，所以家里面杂七杂八的事情比较多，所以我就想问问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就是灵活一点。
2: 平常没问题啊，有什么事情说一声。月底报税肯定不行吧，要加班的，你看看月底进了那么多税票。
1: 哎，你们这儿是朝九晚五是吧？
2: 朝八晚五单休。
3: 失落了。
2: 那个创业期嘛，多少有点艰苦的，财务啊除了报税还有一些办公室工作。我们一年啊有5天年休假的。
1: 就5天啊？
4: 但这肯定也不是他想要的工作。
5: 对，
2: 好商量的嘛。
1: 哎呀不好意思，这可能换季啊，鼻炎有点犯了。
2: 我们这儿会也有点大。哎呀，
6: 月薪3000，单休，工作环境差，还不方便请假。对比自己曾经光鲜的工作，刘丽娜在出发的第一步就体会到了落差。虽然她并不在意工资，但习惯了以家庭为重的她，还是更想找一份轻松一些，能兼顾家庭的工作。
7: 你也知道的，我不图钱，我就是想做点事情，我不能光忙家里1亩3分地啊。但是吧，这多乐开个家长会，老爷子去个医院，我是要跟老板请假的。
8: 打工人，你跟老板不谈钱谈时间，你可真行。
6: 刘丽娜的闺蜜认为她的想法非常不切实际，可难道家庭事业就真的不能两手抓吗？
9: 这是属于女性要重回职场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心理落差的问题。
4: 对，
9: 就是你说像刚才雷雷讲到的，她为什么打扮成这样精致的妆造，因为她觉得我的工作应该是像我为家庭做出牺牲之前的那个样子。
4: 是的，
9: 我相信假如她知道是这样的办公环境，这样的待遇，这样的条件，她都不一定会开车去。
10: 但是我觉得我是能体会丽娜的心情，因为她毕竟是名校毕业的，她跟她的先生还是一个学校毕业，她的先生已经成为了药企的 COO， 她可能要从这个起点来做起。但这个落差确实是挺大的。
9: 就是我们讲到的是再就业的问题。
10: 是，
9: 其实就是对于很多的中年女性再就业就显得更加的困难一些。
10: 中年男性也很难。
4: 是的，
10: 我前两天出差，我就看在这个大街上贴的那个招聘的广告，
9: 超过40岁不要哈，
10: 就是没有我可以做的工作。甚至我想参加一个培训，它也有年龄限制，我就在想我不可以参加这个培训吗？所以在职场上我觉得是很残酷的。
4: 是，
9: 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丽娜呢她要找到自己这个心仪的工作，她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刚才她也跟她老板提出来了，对吧？我要一边照顾家庭，
1: 关键时刻嘛，所以家里面杂七杂八的事情比较多，所以我就想问问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就是灵活一点，
9: 对吧？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很多的做了全职的女性出来再就业的过程当中，她还是要不能够完全放手，还是要兼顾一下家庭和事业。
10: 但是我要祝贺这个丽娜，不管怎么样已经走出来第一步，
9: 还是很勇敢，
10: 至少不是停留在我挣扎和想象的这个阶段了。
9: 对，
10: 我愿意走出家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尽管这个工作不一定是跟他最匹配的，但至少他已经开始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4: 是，得先找起来。
9: 你积累了一下这个经验，然后你再去更好的坚定自己内心的最佳最心仪的工作的一种选择。
10: 对，因为你已经从家庭赛道进入到了职场赛道了。
9: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家人的支持鼓励特别的重要。
4: 是的，我觉得整个社会支持系统都非常重要。越来越多的这个公司现在也在向一些全职的，不论是爸爸还是妈妈，在开放啊，其实也是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野。因为管家很不容易的，有能力管家一定有能力做很多很多职场上的事儿。
9: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既然这个第一份工作不太适合自己，那怎么做呢？这个丽娜就想到了创业。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

0: 家冠名的巨动人心。
1: 你们公司最近办过答谢会吗？
2: 没有。
3: 没有吗？
4: 你谁啊？这里是办公场所，你吼什么吼？
3: 路见不平就要一声吼。
5: 这是什么情况？原来在婉拒了物流公司的会计工作后，刘丽娜决定自己创业，开网店卖衣服。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店铺刚刚开业就遇上了120件服装的大订单被恶意退货。丈夫沈清劝刘丽娜别太着急，把问题交给平台处理，可刘丽娜咽不下这口气，在热心大姐吕媛的陪伴下，两人直接冲去了退货人的地址。
6: 魏佳琪，
7: 这种挺缺德的啊，你用了人家衣服然后你还退货。
1: 我们这儿没这个人。
8: 那个长桥路268号没错呀。
1: 对，是268号，但没这个人。
6: 电话号码，
9: 我们公司也没有人用这个。
1: 这我哪知道啊，我还有点事儿。
9: 好，谢谢啊。
2: 没事，就问问别人去。
9: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
1: 对不起啊，我在忙。
10: 找到了照片。
11: 吕阿姨挺有侦查意识。
9: 不好意思打扰了。
2: 哎，大姐，你打扰到我们工作了。
1: 不好意思啊，你们公司那个谭鑫啊，他买了我家100多件演出服，穿完以后又恶意退货，还把我给拉黑了。
2: 再说一遍，我们这儿没有谭鑫，你们弄错了吧？我们这儿忙得很呢。
1: 你们公司最近办过答谢会吗？
2: 没有。
3: 没有吗？
4: 你谁啊？这里是办公场所，你吼什么吼？
3: 路见不平就要一声吼。
12: 会家鞋业答谢会。哎，你们这演出服在哪儿买的啊？
13: 谁买的啊？
12: 这是我们店的演出服啊。你看这芭蕾舞服、蘑菇舞服，这些都是我亲手打包的，就是你们公司买的。
3: 铁证如山，真相大白。
12: 怎么铁证如山，真相大白？搞笑呢？你谁啊？包青天啊？你在那儿闹事，我叫保安了啊！
3: 叫，你马上叫！
12: 不叫。
14: 吵什么？
12: 高总在闹事儿，非说我们什么恶意退货。
14: 干活干活，没你们事儿，忙去，我来处理。那个大姐，咱们不要影响我工作，好吧？咱们去会客室。会客室。
12: 好，
3: 不好。
14: 哎，您别拍！
12: 哎，张
14: 内部资料不能拍照，你们小心点
12: 话。少你说一句，
3: 松开！
12: 你再说一句，我这是留存证据。你要敢抢我手机，我就报警。
3: 对，我们报警啊！报。
2: 7天无理由，凭什么不能退？
12: 对。
10: 你看，一开始说没有，现在承认。
12: 你就是谭鑫吧？那个 Hello Kitty 头像是不是你啊？哎，口口声声的，一口一个姐的叫我啊，说他们公司办答谢会要的着急啊。感谢的表情一串一串给我发，用完你就给我恶意退货啊！
1: 你们公司是不是都知道？
12: 你们就是故意的！
14: 大姐，你有点不讲理了啊！
12: 错，
3: 有理走遍天下，就在这儿说。
10: 太解气了，这段看的。人家吕阿姨还是比较有智慧，对吧？你先留存证据，你先拍下来。
3: 虽然收货人用了个假名，但是手机号是实名制。
12: 就是。
3: 他现在肯定是关机呢，哼，没关系，咱们就在这儿等啊，有本事他永远都别开机啊。
12: 对，
5: 虽然刘丽娜有满腔怒火，但她并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替自己维权，差点被恶意退货的公司员工合伙欺负，幸好有吕媛在一旁撑腰，帮忙保存证据，这才终于追回了损失。
2: 邪不压正，
12: 有理走遍天下。
3: 对。
12: 来，赶紧庆祝一下啊！
3: 庆祝！
10: 演得太好了。其实你看，这个虽然说最终是走上了这个创业路，再就业了，但是呢，仅凭着一种满腔的热血，对于这个市场你也不了解，这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11: 是的，
7: 我觉得丽娜有点太着急了，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他可能觉得创业，我可能选择更多，我不需要受别人气，我可能能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照顾家庭，但是他低估了创业

0: 的压力。
1: 是的，
0: 我经常会听我很多的年轻的朋友讲说，哎呀，我大不了不干了，我去出去创业。我会跟他讲，你要不然先冷静冷静。
2: 嗯，
1: 是的啊。
2: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好像是跟丽娜有一些相似啊，一腔热血就是一头扎到这个创业潮里头。
1: 嗯，
2: 其实这个是特别不理智的一种行为。
1: 是的，是的。其实如果你待在自己的舒适圈中并不舒适，成长确实是必要的。
2: 嗯，
1: 但是我们常常说成长呢，它也是要这个一点一点来的。
2: 嗯，
1: 你要再拉伸趋势去成长，就是你离舒适区近一点。
2: 嗯，
1: 去成长
0: 试错成本很低。
1: 是是是，你不要直接就跳到那个困难区去挑战自己，因为本身我们成长的时候也要收集正反馈。如果你直接到那个深水区一下就淹死了啊，在浅水区先扑腾扑腾，这个很重要。
2: 我们不是说哎，大家不要创业，而是你创业，首先你自己审视，我能不能做这件事儿。所以我想请两位跟大家谈一谈，在创业的初期，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些有用的建议给到大家。
0: 嗯，那必须得说现在大家在剧里边也经常说的词儿了，那就是降本增效。就是你作为一个老板，你要对每一个环节和流程都非常熟悉，你才能掌控全局。
1: 其实很多人现在处在一个困境中，是需要破局的能力。
2: 嗯，
1: 那我们就发现其实破局它其实是有三层。第一层是叫技能破局，你对自己想要做的这个行业是不是了解，有没有最基本的做产品的能力。第二层叫做认知破局，或者说意识破局。我们常常说选择大于努力，其实要花很多时间去想。
0: 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所以在这个事儿特别好的时候，你看起来一切很完美的时候，你要想想为什么会到你的头上。
2: 嗯，
0: 你能不能匹配这件事情。
2: 嗯
1: 嗯，还有一层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在研究的，就是潜意识层面的破局。有些人他明明知道我应该走出去，但是他内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恐惧，所以潜意识里面我们可能先要去破除这些恐惧，破除那些焦虑，才慢慢慢慢的能够走出来。
3: 你看丽娜呢，再就业不太灵，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想想别的招。哎，我投资，
2: 哎，我投资看行不行。
1: 哎呀，
2: 好像也不那么灵。
0: 我们创业没整明白，投资我觉得也有点悬的。
1: 哎呀，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

0: 打造。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

0: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2: 喂，大姐，大家冷静点听我说，冷静点听我说，我一定会负责。喂，大姐，
3: 小白。喜乐会是不是爆雷了？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今天投了钱。
3: 小白，怎么了？
4: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混乱的场景？刘丽娜事业在出发的路上又遇到了什么挫折？原来，在创业的过程中，刘丽娜认识了投资经理小白。这天，她偶然看到了小白车上的宣传单：
3: 喜乐会老年健康投资。哎，小白。这个喜乐会是干什么的？
2: 这是我们公司主推的一个投资项目，为老年人提供健康休闲的生活馆。
3: 哦，那还挺有意思的哈。
2: 姐，你知道吗？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有2.2亿，所以为他们提供服务，绝对的蓝海。
3: 那投资回报率怎么样啊？
2: 回报率在10%。
3: 10%这么高呢？那不错呀。
4: 听说喜乐会的前景一片大好，刘丽娜很是心动。尽管家里没有多余的资金，她还是希望能够参与投资。于是她想到了贷款投资的方法。可没想到，这个想法遭到了丈夫沈清的极力反对。
5: 你想贷款投资，这跟借钱赌博有什么区别？
3: 那区别大了。赌博是犯法，投资项目那是勤劳之过。
5: 丽娜，这事儿从常识上就站不住脚，你社会经验少，要谨慎一点。
6: 这个没说错，
3: 他
6: 社会经验真的少。
7: 确实，
3: 你从骨子里就觉得我不行，我干啥都不行，我只配留在家里给你们老沈家服务。
5: 你这扯远了吧？你问我这个项目能不能投，我跟你说我的意见，我觉得不靠谱，我反对，不就这么回事吗？
3: 我贷款，我投资，我是法人，你反对无效。
4: 丈夫的反对刺激了刘丽娜的自尊心，她最终决定不再和家人商量，直接贷款投资。
3: 姐信你。
2: 姐，信任归信任，你要不要跟你老公再商量一下？
3: 用的又不是他的钱，跟他商量不着。
4: 可贷款的时候有多爽快，等待投资回报的时候就有多忐忑。喜乐会的收益迟迟没有到账，刘丽娜只能打电话给小白了解情况。
2: 喂，大姐。
3: 小白，喜乐会是不是爆雷了？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今天投了钱。
3: 小白，怎么了？
6: 天都塌了，这会儿。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9: 听说法人跑路了，这投资馆肯定打水漂了。
10: 哎，你看，所有的喜乐会都关门了。
9: 哎，这怎么办呢？
4: 喜乐会爆雷，给了刘丽娜沉重的一击。她本想用投资的收益让家人对她刮目相看，没想到却赔得血本无归。刘丽娜的再出发之路为什么走得如此艰难？
6: 其实很多朋友看到这儿呢，说他都已经这么惨了，为什么编剧不把他写得好一点？为什么要写一个逆袭失败的这样的一个结尾？我们就不能让他再就业成功吗？我觉得这个时候啊，那咱们是剧动人心，咱们就请这部剧的编剧蓝小希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老师好。
11: 你好，蓝老师。
12: Hello， 您松豪，巨董人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我们希望更真实吧，因为失败更真实。我们其实做这个剧的时候，做每一个人物，我们都希望给到最真实的表达。刘娜创业这条线，其实是我们希望。

0: 希望他能通过这个事业线重新回到职场，能找到自身的社会价值。然后这个社会价值在找寻的过程中，他没有那么一帆风顺，他不停地在失败，不停地在碰壁。在失败的过程中，这些失败就像拳头一样，一拳一拳地打向你，对吧？就像一个人被摁在地上摩擦那样，但是你被摩擦之后你还能站起来。就是其实我们是想给刘丽娜更多的力量，包括更多的中年女性一些力量。就是我们一直在被摩擦，但是我们一直能站起来。因为我自己可能到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纪了，然后我的同学啊同事啊，包括身边的很多就是女儿的妈妈群，就是特别多这样的中年女性的角色，我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很多的范本，有的很焦虑啊，有的很勇敢，然后我把她们的这些特质集中放到了刘丽娜身上。然后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刘丽娜都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她们非常的厉害，她们处理了生活中非常非常多的琐事，仿佛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她们能够一个人把自己所有的事都揽下来，但是她们需要被人看见。就是很多的刘丽娜是希望被人看见的，希望被人说一声谢谢你辛苦了我爱你，但是呢很多的刘丽娜不是那么容易被人看见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自己可以看见自己，能够自己表扬自己，我的自身价值不是通过你来肯定我，你来表扬我，我才能感觉到我活着有意义。那我也在没有人表扬我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棒。
1: 嗯，赖老师说的这个也特别的真实，
2: 还是挺感动的。
1: 就是我们真的能够从中年女性这个六边形战士身上看到很多的智慧，还有这个经历了反复的失败之后的那种再站起来的勇气。但是你作为刘丽娜来说，她自己投资失败，而且是贷款投资，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这种行为特别的不可取。
2: 嗯，超出他的自己个人能力了。我觉得你用你现有的一些资金去投入一些投资是可以的，
1: 你也按比例来。
2: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第一次觉得沈清是对的。因为刚才沈清给予他的建议我觉得是正确的，
1: 我觉得非常中肯。
3: 丽娜，这事儿从常识上就站不住脚，你社会经验少，要谨慎一点。
2: 而且我觉得他先生并不是随口说的啊，他还是看了一些这个项目，帮他做了一些分析。但是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就丽娜听不进去，因为他急于的自我证明。
4: 你还是看不起我，你从骨子里就觉得我不行，我干啥啥都不行，我只配留在家里给你们老沈家服务。
1: 因为他觉得在沈清眼里头自己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不被需要了，价值在不断的下降，那我要证明自己啊，你没有不行啊，这个家里头我虽然做了牺牲，我外面一样可以搞得定的。
5: 是，其实很多的女性她想要去到职场上或去到社会上找寻自己的社会价值，但是大家不觉得矛盾吗？就是为什么他明明都已经是六边形战士了，他偏偏要在社会上通过赚钱这种方式才能去树立自己的价值呢？这背后其实是有我们的一些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叫金钱身份啊，就是你把金钱和身份直接画了一个等号，
1: 就是谁往家里头
5: 对，就有身份、有价值、有地位，这是非常不健康的一种导向。因为他觉得我今天在家里没有地位，就是因为我不赚钱。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也不应该是这样的。
1: 那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碰到这种，你明明很想劝一个人，但是你越帮越忙。越劝对方越不听，越劝对方越反感。
2: 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
1: 是吧？
5: 太对了，说得太对了。
1: 真的，
5: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要放下说服两个字，不要去想着去说，而更多的想着去听。听什么呢？听他背后真正的诉求是什么。他都完全不懂投资，他为什么急于要花这笔钱投资？他背后是有需求的。也许这个需求满足了，他就放下了这个想要投资的执念了。
2: 对，他心里边没有打开，他已经是有一个防御机，他先跟你说 no， 你跟他说什么他其实也听不进去。
5: 是的。
2: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要让他经历一些

0: 这样的事情，
1: 要撞上南墙
0: 成长。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丽娜崛起的开始。其实我还蛮期待我的后半生会有续集的，想看看丽娜作为大女主她的人生高光时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年胶囊。
7: 二位怎么看我们老年人吃零食这件事情？
8: 老年人到底适不适合吃零食呢？咱们看看《红楼梦》当中贾母吃什么，咱就知道了。
9: 老年朋友呢吃零食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8: 它这个里边啊就没有鹅油的成分。
7: 写鹅油，我觉得鹅油是主料，
8: 有点接近这个鹅油的这种香气。
9: 这道点心它也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来吃，因为它很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夕阳红，欢迎您的收看，我是琪琪。《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也可以说是一部文化生活的百科全书。它其中呢用了浓重的笔墨描写各色美食，而且就连小点心小零食都精致的令人啧舌。今天啊，我们就带您一起了解复刻《红楼梦》中的点心和零食。套用探春的一句话，且挑些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几样给大家过过眼瘾吧。好，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复原红楼美食而走红全网的中国烹饪大师郝振江，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欢迎郝大厨。
1: 大家好。
2: 郝振江，潜心32年复刻56道红楼美食。
0: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学者于世存，欢迎于老师。
3: 大家好。
2: 于世存，学者，自由作家。
0: 我们啊，还是从郝大厨复刻的红楼美食开始今天的节目。

0: 看了这个短片啊，我觉得真是有一种馋涎欲滴的感觉，就是点心都如此之精致。我觉得我以前的这个认知哈有点贫乏了，因为我以前总觉得古代的零食哈没有现代的多。
1: 其实在夏商周时期啊，中国人的这种饮食当中已经就出现了零食，那个时候人们已经吃东西不是为了充饥，它其实也有那种茶余饭后的那种点心，用来那个做一个垫一下的东西，比如说以桃啊、李啊、梨啊，还有枣啊，还有樱桃啊，这各种水果，这是一种早期的零食。到了中国的唐朝的时期，那种零食的这种文化可以说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当时的贵族阶层呢，甚至还有了专门的那种零食铺子来出售，各种小吃和糕点，包括那个糕点的那个糕字，其实老年朋友都知道，它是寓意是步步高升。有这个意思，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那个老年朋友特别爱给小孩子拿一点糕点来，这个是有寓意的，不仅仅是为了吃那个零食
0: 啊，希望自己的子孙步步高升。
1: 对对，有这么一个意思。
0: 那个郝大厨，您大概是复刻了多少《红楼梦》中的这些零食啊？
2: 我算一下啊。连零食带糕点大概有12道，如意糕啊，内造小饽饽呀，然后包括冰糖燕窝呀，法制紫姜，枣泥山药糕等等，前后一共是12道。
0: 那您复刻这些零食的时候，您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呀？
2: 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呢，我觉得就是古代的零食更有讲究，它跟养生是息息相关的。您就比如说啊，简单的一个糖都蕴含着什么呀？养生之道。书中这个薛宝钗是一个非常讲究养生的人。那在这个第45回，宝钗探望黛玉的时候，那宝钗探望黛玉送来了什么呢？她差人送来了燕窝，还同一个什么呀，叫做结粉梅片雪花羊糖。
3: 林姑娘，我们姑娘让我给你送来一大包上等燕窝，还有一包结粉梅片雪花羊糖。姑娘说了，这比买的强，姑娘先吃着，完了我再送来。
0: 过去古人也有糖，
2: 也有糖。那实际上这里边这个梅片呢，我们并不是说理解的这种梅花的花瓣。
0: 对，我当时就以为梅片，我就觉得这糖肯定是片成片儿了。
1: 对对对，梅花片脑，又叫梅片。
0: 你一说片脑，我大概就明白了。
2: 所以我们后来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发现它就是类似于中药当中这个冰片。
1: 冰片
2: 啊，
1: 对。
2: 那所以说，
0: 所以它片实际上是冰片的片的意思。
2: 对，这个糖呢，实际上就是和现在来说就是一个什么呢？薄荷糖也好，或者是
0: 润喉糖、
2: 应该是这一类的东西。
1: 其实啊，那个宝钗姑娘送给黛玉的这个结粉梅片雪花羊糖啊，它也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啊，喉咙不太好的、咽喉不太好的老年朋友备上几块，比如说嗓子不舒服的时候，你含上一片。也可能得到很好的缓解。
0: 刚才我们说到哈，《红楼梦》中的很多这个零食哈，是有养生的这个效果的。但是，一说到这个吃零食，尤其是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吃零食啊，可能很多人对这个观点就有点褒贬不一了。那二位怎么看我们老年人吃零食这件事情？
1: 零食当然它不能代替主食，但是老年朋友呢吃零食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觉得这个老年朋友对零食的看法呢，要辩证的看。就是你在适当的时候吃一吃，特别是有一些那个基础病的老年朋友，你身边还是应该备一点零食。比如说低血糖的时候，你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犯病了，那你及时的补充这种糖分，对你的身体是能够得到及时的一个补救。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在外面你不在家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兜里有一小块糖，甚至有一个小饼干小零食，那就特别管用。
0: 所以说现在都这个提倡老年朋友少量多餐。
1: 对对，
0: 越是这样的情况，身边越得备一些健康的小零食，
1: 是
0: 以备不时之需。

0: 您看啊，这老年人到底适不适合吃零食呢？咱们看看《红楼梦》当中贾母吃什么，
1: 嗯，
0: 咱就知道了。
2: 哎，贾母可人家更想养养生，咱看他吃不吃。
0: 我们都知道贾母是老人家了，是吧？平时呢，他也是要吃一些零食的，对吧？然后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贾母带着她在园子里边去游玩，这儿看看那儿赏赏景，结果呢溜达溜达也饿了。这会儿呢，丫鬟送来两盒点心，一盒是两样蒸食，叫做藕粉桂糖糕，那还有一样呢叫做松让鹅油卷，这个是一道面食了。另一盒里边是两样炸的，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一个蟹肉小饺。当时贾母就问了，这是什么点心啊？说这蟹肉小饺，贾母说了，这油腻腻的谁吃啊？又看了另一样，都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可见啊，你看贾母这个年龄，她不喜欢吃这种油腻的，包括油炸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中老年朋友呢，在我们这个选择小零食的时候，这些油腻的呀，包括油炸的食物，也要尽可能的少摄入一些。
1: 嗯，
2: 我们从贾母的生活就能看到哈，这个老年人还是应该吃一些健康零食的。比如说贾母，他就不喜欢吃这些油腻腻的零食。那您就选一些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吃的零食来介绍给大家吧。
0: 那我想呢，这个适合中老年朋友呢，有一道特别合适啊，就是藕粉桂花糖糕。首先呢，这道菜呢是浙江地区啊传统的一个小吃，它也是一道江南风味的精美糕点，制作讲究。啊，食材讲究，用料讲究，然后工艺也讲究。对老年人来说呢，藕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特别好的食材啊。尤其是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称啊，叫做营卫生津啊，所以说对我们的肠胃它是有一定的调理效果。
2: 于老师应该也都冲过藕粉吧？
3: 嗯、对，
2: 它是很黏的。
3: 是。
2: 那我用这么黏的这个藕粉做这个糖糕，这个点心做出来会不会也是黏黏的那种，不好吃啊？
0: 实际上在做的时候，这个水的温度也很讲究。下锅之后，这个水温要控制好，不能说完全大火去沸腾，应该是小火慢慢的让它凝结成型，稀稠度我们要把它掌握好就可以了。
2: 哦，
0: 桂花呢，其实起到一个什么增香的效果。
1: 哦，
0: 那上边呢，我还给它搭配了一些这个桂花蜜，所以吃起来之后，第一不腻口。同时蜂蜜呢对老年人来说也是特别好的东西，
2: 蜂蜜还能帮助我们老年朋友这个通便。
1: 嗯、
2: 啊，确实这个糕点哎挺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吃的。
3: 说到那个郝大厨的这个藕粉桂花糖糕哈，《红楼梦》中有很多关于花的这个物象，花可以说是《红楼梦》中那些女孩子们的那些姑娘们的化身。比如说黛玉是芙蓉花，然后宝钗是牡丹花，然后探春是杏花，可以说红楼女儿都很爱花。大观园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以花入馔，把花做成了美食。
2: 嗯，
3: 这个我其实我在云南地区是见过，那个白族玫瑰花饼之类的，
2: 鲜花饼，
3: 鲜花饼特别多。在《红楼梦》中可以看出曹雪芹这个人，他是对桂花是有偏爱的。桂花它也是一种节令花，是节气的花。我们都知道重阳节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啊，所以我们重阳节必吃的节令食品当中就有桂花糕，它是我们的传统糕点之一啊。贾府呢，它是富贵人家，所以贾府的桂花糕呢肯定不同于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这种糕点。人家的一个藕粉桂花糖糕就做的是这么的细致哈，这我觉得这是难以想象的。
2: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郝大厨复刻的这道藕粉桂花糖糕。
0: 藕粉桂花糖糕的制作方法：白糖10克，澄面200克，粘米粉100克，糯米粉100克，搅拌均匀，加入清水150毫升，继续搅拌，搅拌至糊状，加入糖桂花10克，搅拌均匀，倒入蒸盘中，开水入锅蒸30分钟，再次加入糖桂花5克，将糖桂花均匀地铺在蒸糕表面，再次蒸10分钟，取出蒸盘冷藏一个晚上，这道藕粉桂花糖糕就制作好了。

0: 这松子仁不单香，而且它呢还有什么呀，润肠通便的这个功效。所以说呢，您看啊，这个贾母的点心里边通常都会配着这个松仁。
1: 说到那个鹅油哈，那个鹅油它在古代是一个高级护肤品，在清代的宫廷当中啊，曾经把它

0: 它做成护肤香皂，一般的橙子甚至还得不到这个东西。
1: 我觉得这个牛奶这个茯苓霜给我一个这个启发，就最简单的吃法，就咱们热牛奶的时候在里面蒯两勺这个茯苓粉。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又简单然后又养生？除了这个藕粉桂花糖糕，您刚才还说了一个松瓤鹅油卷。哎，这个我对我印象特别深，为什么呢？因为一说这个鹅油，我就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个鹅油，然后用这个鹅油做点心，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味儿的？
2: 它这个里边啊就没有鹅油的成分，
1: 写鹅油，我觉得鹅油是主料，
2: 就是它的香气嘛，有点接近这个鹅油的这种香气。松瓤鹅卷它外形呢有点像我们家里做的小花卷，但是比我们的小花卷要精致很多啊。然后这里边主要的馅料呢用的这个松瓤，这个是什么呢？
1: 是不是就松子仁啊？
2: 松子仁，这松子仁不单香，而且它呢还有什么呀，润肠通便的这个功效。所以说呢，您看啊，这个贾母的点心里边通常都会配着这个松瓤。在《红楼梦》里边啊，除了这个松瓤鹅油卷，还有什么呀？内造瓜仁油松瓤月饼。您看，这边都有这个松子的记录。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咱们如果是每天您抓上一把松仁松子儿，咱也别说直接做的面食里边，咱就每天吃上那么十来粒儿。对身体，对这个肠胃啊，也都是，包括对我们这润肠通便的效果也都是非常明显的。
1: 但是不能多吃啊，就像刚才我们郝大叔特意说了十来粒
2: 儿，千万别多。这里边说的这个鹅油呢，我们是用的什么呢？用的是这个菜油。
1: 那我觉得在原著里面它可能真的是鹅油。
2: 就是您的顾虑首先一想，鹅油可能就抵触了。
0: 对，
1: 我觉得就太腻了。
0: 对，
2: 所以呢我这里边用了一些菜油，配了一点点的这个猪油啊，这样混合在一起吃起来，第一呢它很油润，第二呢它可以突出这个面香。同时呢在过去这个年代，我觉得更多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理解什么大豆油啊，什么这个葵花籽油，那些油应该是没有的。
0: 对，
2: 所以我用了这两种油结合做的这道菜。
0: 说到那个鹅油哈，那个鹅油它在古代是一个高级护肤品，在清代的宫廷当中啊，曾经把它做成护肤香皂，一般的臣子甚至还得不到这个东西，
1: 所以是高级护肤品。
0: 对，它是不可多得的。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对鹅油都没有这种，
1: 对，一生活中接触不到了。
0: 接触不到，
1: 你要说鸡油之类的咱还能接触到，
0: 对，
1: 鹅油太少了。
0: 没错没错，在《红楼梦》里面是有一道点心跟那个松瓤那个鹅油卷很像的，是叫鸡油卷。
1: 一说鸡油卷，我现在的接受度就高多了。
0: 对对对对，鸡油它不单是上等的调味品，它也有一定的医疗保健之功。据说常吃鸡油啊，可以让我们的头发长得油润光亮。这种光亮啊，它是从内部长出来的，它比我们自己擦上去的头油要更有效果得多。鸡油卷呢，是在《红楼梦》里的第39回出现的。从那里面可以看出，它是王熙凤常吃一道点心。为什么这么说呢？王熙凤的妈妈给王熙凤带的一道点心，因为王熙凤作为贾府的一个当家人哈，经常操劳，所以她是有气血虚亏的这些毛病，再加上凤姐只有一个孩子，她可能说让她好好的补一补，说不定还可以再生个孩子啊，有这样的私心。所以我们从王熙凤的这个饮食当中可以看出鸡油卷这道点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这道点心它也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来吃，因为它很补。
1: 没想到从一道松瓤鹅油卷聊起来哈，我又长了这么多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郝大厨复刻的这道松瓤鹅油卷。
2: 这道点心的做法是将500克面粉倒入盆内，四周撒上适量泡打粉，然后分成两份，一份加入200克水、10克猪油，和成水油面团；另一份直接加入猪油，和成油酥面团。把5克黑芝麻酱、10克猪油、10克松仁、5克盐、20克奶油、10克白糖和成馅备用。水油面团包入油酥面团内，擀成长方形，叠成四折，再擀开，约擀成长20厘米、宽8厘米、厚0.5厘米的面片备用。把馅擀成与面皮大小一致的长方形，盖在表皮上，对头卷成如意形状，用快刀切成。

0: 感觉这个松瓤鹅油卷做法哈、啊，比刚才那个藕粉桂花糖糕稍微啊要复杂了一点点、嗯。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有制作这个面食花卷的这个功底在，
1: 是，
0: 所以应该哈、啊、也没有那么难。
1: 复刻起来，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是吧？只要我们把食材准备好就可以了。
0: 嗯，好的。那于老师，您还有《红楼梦》中其他的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零食，您觉得比较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吃的吗？
2: 有啊，像那个《红楼梦》里面谈的、说到的那个牛奶茯苓霜，是吧？
0: 哦，牛奶茯苓霜啊、
2: 哦，这个就很好。
0: 那郝大厨，这个牛奶茯苓霜啊、它是怎么做的？
1: 茯苓它是什么呢？它是寄生在松树下边的一种什么呢？真菌。它既是药材呢，也是食材。过去呢，缺乏这种科技培植的一个年代呢，茯苓属于一个什么呀？稀罕物。它非常稀少，因为它得靠什么呀？自然生长。
2: 哦。
1: 它不像现在我们可以大面积去这个种植。那我们现在茯苓呢，真的是唾手可得。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咱们真的可以多吃一些茯苓，平时做一些面食也可以掺在里面。啊，也可以直接把它蒸了，蒸了之后呢，然后那个配上一些这个蜂蜜啊，或者是配上一些红糖汁啊，哎，这样吃都可以。嗯，
0: 我觉得这个牛奶这个茯苓霜给我一个这个启发，就最简单的吃法，就咱们热牛奶的时候，在里面㧟两勺这个茯苓粉。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又简单，然后又养生？
1: 又养生，包括我们平时您说您咱们喝粥的时候，
0: 哦、
1: 哎，您㧟上一勺两勺的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再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酸奶，说平时有喜欢吃酸奶的，哎，您㧟上一点茯苓粉，在里边一搅也可以。
2: 茯苓的它的美容和养生的功效是非常强的。关于这个牛奶茯苓霜啊，在那个贾府里面可以说是酿成了一个事件。这个事儿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在《红楼梦》里面，广东的官员给贾府送了这个茯苓霜，他为了那个进出方便，就给那个门房打点了一些。然后柳氏的哥哥当时正好在门房当差，所以他也得到了一包。然后他的太太又分给了刘武，因为刘武长得很漂亮，但是他的那个身体很弱，所以他服用那个茯苓霜是对他是非常有好处的。刘武呢，把这个事儿呢，最后呢就让周围的人知道了，比如说像林之孝的就要审。哎，你这儿哪儿来的？
0: 嗯
2: 啊，最后、
0: 这么贵重的东西，
2: 对，这么贵重
0: 的，是不是偷的？
2: 对对对对。
3: 茯苓霜，准是偷来的。
4: 看你还赖！
3: 哎呦，
4: 走，见二奶奶去。
2: 所以这个事儿在贾府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我们从这个事儿中呢，也可以看出茯苓这个东西在贾府当中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0: 嗯，就是反正至少丫鬟是不能有的，你有的话就有偷窃之嫌疑。
2: 对对对。
1: 现在我们得到这个茯苓霜就是很简单了，到市场都可以买到。
0: 没想到这个现在比较容易得到的茯苓有这么多的美容养颜的功效，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郝大厨是如何复刻这道牛奶茯苓霜。
1: 牛奶茯苓霜的做法是：先把茯苓去皮切块，晒干。再放入锅中，与枸杞、红枣、蜜饯一同蒸20分钟。蒸好后，把茯苓晒干，再用石磨磨成粉。红枣、蜜饯切丁，茯苓霜倒入牛奶和匀，再倒入砂锅中烧开，烧开后放入黄糖熬至浓稠，盛出后撒上红枣、蜜饯和枸杞，淋上蜂蜜即成。
0: 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红楼梦》中的点心零食，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栏目账号，就可以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小零食哈，基本上都是糕点类的。那我觉得吃糕点的时候必须得配着这个饮料呀。那于老师您会配什么？
2: 那当然是茶呀，我们一般说下午茶，下午茶，茶和糕点在

0: 一起是一个标配，老年朋友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口味把茶和糕点做一些比较好的搭配。
1: 那好大厨哈，那《红楼梦》中这是饮品比较常见的，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比较容易啊接受的有什么呢？
2: 酸梅汤。
1: 哦、oh.
2: 哎，说到酸梅汤呢，无论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人都能接受，而且酸梅汤呢无论是热着喝还是冷着喝都没问题。
1: 哦，酸梅汤还能热着喝、
0: 嗯、
1: 你看我又孤陋寡闻了，
0: 我
1: 就
0: 是
1: 觉得夏天那个冰镇的酸梅汤比较这个就是时令。
0: 嗯，
2: 酸梅汤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复刻的一个酸梅汤、
0: 哦、
2: 就是一个
1: 热
2: 饮、哦、热
1: 饮。
2: 那酸梅汤呢在《红楼梦》当中呢可以说是一道养生的饮品，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啊，如果您肠胃接受不了寒凉的这种酸梅汤，我们也可以什么呀，熬煮出来之后稍微放一下温热着喝也没问题、嗯、这个酸梅汤其实我们在家里做呢它也比较简单啊，主要把这几味主食材给它备齐。
0: 嗯
2: 那通过一个简单的熬煮，那甜度呢我们可以自己来掌握，而且酸梅汤它主要的这个主食材呢，你像山楂、乌梅、陈皮、桂花，然后包括甘草、冰糖这些东西呢，其实它合在一起都是对肠胃呀对我们的这个消化呀都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说喝酸梅汤不仅能够起到这种安神的效果，同时呢它可以什么呀，食欲不好的时候还可以帮助我们打开食欲，打开您的味蕾。
1: 嗯，今天收获不小哈，不光是跟着好大厨哈学会了几个红楼这个点心的做法，还真的是长知识了。那最后二位有什么还想跟我们老年朋友啊嘱咐嘱咐的吗？
2: 老年朋友们今天看了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复刻的红楼宴的美食，有一些菜品真的是具有非常好的调理功效，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0: 零食再好吃呢也不能当饭吃，我觉得老年朋友们呢应该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小零食，做到有备无患。
1: 《红楼梦》中的美食通过复刻变得鲜活有温度，就像一本好书需要反复阅读才能品其味道。偷得浮生半日闲，让我们泡一杯香茗，吃着自己复刻的《红楼梦》中的点心，翻一翻曹公的《红楼梦》，实乃人生一乐事也。好，感谢二位的做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夕阳红，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Yeah.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纯植物主料
8: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本期夕阳红为老年朋友们介绍了餐后小零食的新选择，复刻《红楼梦》中的糕点和饮品。古代的零食不仅注重色香味，更注重养生，常以花药材入馔，吃过之后不仅唇齿留香，还具有一定的养生之效。第一道藕粉桂花糖糕，藕粉养胃，桂香宜人，再搭配一点桂花蜜，便成就了这道江南风味的传统小吃，做法还简单，非常适合老年朋友在自己家里做起来。第二道松瓤鹅油卷，它的外形酷似小花卷，是不是嫌鹅油太腻？别担心，大厨已经帮您换成了猪油和菜籽油，馅料用的松子仁具有润肠通便的功效。第三道牛奶茯苓霜，具有美容养颜、延缓衰老的功效。如果您懒得起火熬煮，那么热牛奶的时候加上两勺茯苓粉，再滴上几滴蜂蜜，效果也是一样的。最后再叮嘱一句，零食好吃但千万不要贪多哦。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并跟我们互动留言。观众朋友们，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国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是高血压患者。
3: 高血压呢，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常见的慢病了，被称之为无声的杀手。
4: 运动是最好的降压药吗？
5: 很多叔叔阿姨一运动之后呢，血压突然飙升，他们就很担心。
4: 究竟如何运动？怎么运动？
3: 今天呢，我正好呢给大家准备了三道题，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三个高血压患者他做的运动都合不合适。
0: 夕阳红近期播出。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纯植物主料
11: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恩施德源，植物烯高端之作，三大高端科技力量，六项放心品质认证，独有 Salad 品牌标识，高端植物烯认准德源系。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5: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7: 现在开始，
1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8: 法不能像

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3: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5: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大雪封山，掩藏罪恶的秘密。
1: 东西呢？
2: 他妈就不知道那张熊皮脸这命案。
1: 人命啊！
0: 一张熊皮，利益纠缠不断。
3: 身上背的什么？我让你打开。
4: 有个事儿，你得帮我。
0: 火光之中，复杂的暗网逐渐浮出水面。
5: 好多钱呢，是你的吗？
6: 老猎人就死在这下面。
7: 这不是熊肉最原始的地方，一定是有人给拖过来的。
0: 普法剧场《山林旧案》经典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民对罗迪举报说发现了熊肉，怀疑与一个月前林长断头崖附近猎人意外死亡有关系。你刚卧底回来，林场的人谁也不认识你，我希望你会给看看怎么回事。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没有错啊，他们告诉我，往南走三里地呢，我们就出去了。
2: 啊，你说，他们不会骗我们吧？
1: 把货给我了。

0: 如果小燕儿
1: 往林子深处去了，
0: 走。

0: 把东西交出来。
1: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们两个人是来旅游的，你说什么完全听不懂的。哦，你们要钱是不是？啊，你看，我这里还有3000块。
0: 行了，陈先生。
1: 把你们老大叫出来，我跟他聊一下。袁姐，你出来啊，我们聊一下。
0: 行了，别他妈喊了，哥几个不动真格是不行了是吧？
2: 哎，看着我拼了！这，你，啊！

0: 哎，师傅，东风林场去吗？
1: 去不了，大雨封山了。
0: 大爷，双峰林场去吗？
2: 不去。
0: 师傅，双峰林场去吗？
2: 哪儿？
0: 双峰林场。
2: 双峰林场。
3: 你给2000吧。

0: 你这一个人着急忙慌的去上风林场，有啥事儿啊？
1: 急事。
0: 是公家饭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挺好看个姑娘，穿成这样。

0: 大哥，有什么事情好商量吗？
1: 东西呢？
0: 不在我身上了。
2: 勇哥，上啊！
3: 再等会儿。
1: 东西藏哪儿了？
0: 把它埋在半路上了，你晃了我，我带你去取吧。
4: 别动！
0: 哎，勇哥，
1: 马勇

0: 认识我了，那就行了，你走吧，
1: 哎，你给我。
2: 怎么着，你还想黑吃黑啊？
0: 我马友从来不干那种事儿，但是我跟这小子有生意上的来往，我不能看着我的金主就被你废了吧？
2: 那你也问问我手上的家伙吧。哇，
0: 吓死我了！那你也问问我兄弟。
3: 影哥，我小弟嘞，
1: 别乱动啊！
3: 别动啊！
0: 没救了。现在抬回去救还来得及。
3: 谢谢，谢谢救命之恩啊，勇哥。
4: 他妈知不知道我这枪几年都没开过了？今天开过都是因为你。
3: 勇哥，我们俩什么关系了？拿我谢谢你了吧，对不对？拿枪
4: 谢他妈有什么用？
0: 你今天让我来就是干这个是吗？啊？
3: 我就是怕袁姐这个人黑心啊，所以才叫你过来做个背手啊。他说有张熊皮要出，那个东西在我们那边又值点钱，要不然我怎么会过来嘞？
4: 你他妈知不知道那张熊皮连着命案？

0: 你认命啊？你进厂开会去。
1: 晚上听说要封山呢，我回都回不来，打个黑车。
0: 黑车？
1: 啊。

0: 行驶证、驾驶本。
1: 你啊，把这姑娘送到双峰林场护林队营地，行驶证、驾驶本暂时放我这儿，回来给你啊。
2: 好。
3: 哎，警察同志，哎，啥意思啊？
1: 没听明白啊？把那姑娘送到双峰林场护林队营地，拉黑车是吧？扣车，罚款。
4: 送姑娘去营地，
1: 你选。

0: 你们俩忍着点别叫，死不了。广东人让马勇给揪了，东西没抢过来。
1: 知道，咋办？先把他抬回去养伤，剩下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2: 师傅，1000块钱点好了。
3: 哎哎，你干啥去？
1: 回营地。
3: 不是，你把我和哥就这放这了。 还有10几里地呢，你怎么走啊？
1: 要不然你就跟我走，找人给你拉车。
3: 哎，你等会儿。

身上背的什么？

0: 哥，
1: 大哥，
2: 我一直听说双峰林场护林队里有一个美女副队长，特别能打。
3: 你们可以试试。
2: 一，对我们四个。
3: 把包裹打开。
2: 有本事，来拿。

0: 要说传说就是传说，没那么厉害。
1: 我呸！
2: 住手！
3: 你终于说话了，
4: 马勇，放开他。
3: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3: 什么时候复原呢？
4: 你复原没多久我就复了。放。
5: 勇哥。
3: 勇什么哥？振茂是侦察兵出身，怎么着你想跟他招呼招呼？捏死你跟捏死个臭虫一样。今天没时间叙旧了，改天见面再聊。先让咱们走，你们两个咱们老地方见。
4: 放人。
5: 你什么放人？放啊，放。
4: 没事吧？
6: 大嫂，
1: 队长，
6: 啥情况？
1: 马勇身上有货。
6: 什么货？
1: 我不知道，带走了。
6: 啥货？
7: 不知道。
1: 你说，马勇身上什么货？
6: 我哪知道啥货？我是来旅游的。
8: 黑子，带回虎林队。
9: 起来。
1: 林仁茂，你恐怕走不了了吧？

0: 咱没事了吧？
1: 没什么的，放心吧。
0: 你叫林真吗？
2: 嗯。
0: 当过兵，身手不错，啥兵种？
2: 侦察兵。
1: 哎，你跟马勇怎么认识的？
2: 部队战友。
0: 说吧，兄弟，现在不说，警察来了也一样要说。
3: 我俩真不是道理认识的。你看，这我俩虽然是战友，但是复员之后三年一直没有什么联系。
1: 你没说实话。
0: 好了好了，都别吵吵了。行了，你的问题我们知道了。丫头，
1: 哎，
0: 等你刚回来，我们研究一下怎么处理他。
1: 好，
0: 你下去吧。
1: 嗯。

0: 吧。
1: 艾伦。
0: 啊。
1: 检查了。
0: 啊。
1: 干啥去了？
0: 我去了趟森林公安局。
1: 你去那儿干啥？
0: 我发现一个月前老猎人的死亡事件没有那么单纯。
2: 别动。
3: 熊皮呢？
4: 孤林队生物。
2: 还牛呢是吧？你老实点，听见没？
3: 你打上我人的账，咱们一会儿算。熊皮在哪？
5: 我不知道。
3: 知道熊皮在哪里吧？陈先生也希望我来应的。
6: 勇哥被搬路上了啦！
5: 那你怎么熊皮是我的？
2: 我老实点儿。
3: 你还是对那张熊皮念念不忘啊。
0: 就这儿，我巡山的时候就是跟这儿发现了黑熊的腐肉，看样子应该死了有一个月左右了。一个月前老猎人不也死在这附近吗？
4: 太巧合了。
0: 您不是第一个发现老猎人的吗？再跟我说说细节吧。
4: 那天我跟黑子巡山，寻道长。
6: 队长，人没了。
0: 就这样。
4: 是啊。哎，之后警察来了，也没发现熊皮熊肉。
0: 应该当时是这雪给盖住了吧？现在只要发现熊皮，就能定论了。
7: 袁姐，你够狠的，让陈生来替你买单，然后你收了钱杀人灭口。你让皮子已经有一张命案了。怎么着，你还想再添一种吗？啊，
8: 那张老头又不是我弄死的，
7: 当时只有你的人追出去了，然后老头就死了，你说不是你杀的啊？
3: 我放他走了。信不信由你。
7: 行了，说吧，要怎么样？
3: 只要你把熊皮交回来，你打伤我人的事，我可以不追究。
9: 不追究就好了啦，是不是？那里边聊啊，我先走了啊。
3: 陈先生坐在这里别动。到我家去做做客，等马勇把皮子还回来再走，不迟。
9: 勇哥，我们两个那么多年的交情了，对不对？你一定会把熊皮拿回来，救我的哦。